暗哑嗓音，不同于一般人低吟声线的这几位经典歌手，是不是王杰啊、屈佑良啊、这个姜育恒啊，都是非常低吟沙哑的声音？那个时候年轻嘛，少年不是愁滋味咯。所以呢，对，没错，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歌坛的忧郁王子姜育恒。我小的时候都一直以为姜育恒大哥是韩国人呢。大家是不是有些人也跟我一样，以为他是韩国来的，就跟张浩哲一样？可是我长大以后才发现，没有耶，他不是韩国人哦，他是韩国华侨，意思是说他是中国人啦。他原来是从山东跟着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到了邻近的韩国去定居的，所以呢，他是所谓的韩国华侨，然后一直到24岁以后才从韩国来到台湾。姜育恒他的童年跟这个王杰啊，跟这个屈佑良一样，都是非常辛苦的，不是很富裕很好过的那种家庭哦。他原本就生在一个，原本是生在一个父亲经商的富裕人家，家里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就是三姐弟啦。那因为为什么他们家后来会变成那么辛苦呢？就是因为他的爸爸喜欢赌博，所以呢，赌着，然后又大方又慷慨，然后赢钱不好意思走，输钱呢，当然就要把本赢回来啊，所以就越来越家里的钱就越来越少，后来导致家道中落，全部都靠他的母亲打零工来养活这三个姐弟。为了让孩子能够受教育，他的妈妈到处借钱让他去缴学费。因为当时他们是韩国华侨嘛，所以他的父母还是觉得他要学中文。于是他们，我不太记得他们家是住在韩国的哪一个地方。总而言之呢，他妈妈就是让他去现在的首尔上学，就以前的汉城，现在的首尔。他妈妈让他去那边上寄宿学校，所以呢，他妈妈常常都是到处借学费啊，去让他来能够继续念书。但是后来可能因为太辛劳了，因为都家一身这个一家的家计都扛在妈妈的身上，那么家中的经济就更加拮据。后来他妈妈又罹患了癌症，所以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就更不好了。姜育恒就只能靠同学朋友的帮助来度日啊。我是不知道姜育恒是不是像我们一样，像我们以前在学校都会有些人是这样，他自己不带便当，他拿着一根汤匙，然后就一直一路吃别人的饭，然后就中午就吃饱了。我觉得姜育恒可能不好意思来这一招啦，但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靠同学朋友的帮忙来度过日常的生活。那高中以后更不用说了，他就开始自己打工赚取学费生活费。因此呢，他也是跟王杰跟屈佑良一样，几乎是什么工作都做过啦，那种餐厅的啦，端盘子的啦，反正这些他都是做过。那他曾经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人，很令人鼻酸哦。因为他们家很穷嘛，那他在学校念书又是寄宿学校，有一次真的没有钱缴学费了。那没有钱缴学费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想说那我回家好了，去看看这个妈妈有没有钱可以让他缴学费。就他就好不容易凑了一张火车票的钱，他就回家了。可是呢，没有想到他回家看到家里的状况，他就迟迟不敢开口，完全不敢说他今天是回来这个要学费的。所以他就在家里面住了3-4天，但是他到最后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开这个口。可是呢，他的母亲其实也心知肚明他的困难嘛，可是他妈妈又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最后呢，在3-4天后他要回学校，他母亲带他到火车站的时候，就当然啊帮他买了一张车票，然后就把他身上仅有所有的钱全部给了姜育恒。那个时候他妈妈真的是层层泪下，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心酸吧，就是说希望孩子受教育，可是又没有能力让孩子念书哦，那种

做这个一个作为母亲的自责，我们可想而知。那，他妈妈那个时候已经癌症非常的严重了，那也我想可能工作能力也有限了啦，所以家里真的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经济条件非常的不好。那后来呢，这个他妈妈也哭了。因为他妈妈哭了呢，江玉恒就忍住哦，就是不能哭出来，因为他怕他妈妈会更伤心。于是他在上火车的时候，这个背对着他妈妈的，不敢回头看他妈妈的这个的江玉恒，他就在心里面暗暗发誓哦，就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赚大钱来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来让妈妈可以有好日子过。但是不幸的是，没有想到他的母亲在隔年就过世了，造成他心中非常非常大的遗憾。在来台湾之前的日子，江玉恒就是这样往往反反家里跟学校之间。我觉得呢，就很像他1987年专辑里面当时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歌一样，就是拿着一张车票往往反反家里，然后那种思乡的情绪不用说，还要去面对母亲的病痛，还有这个母亲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这种哀伤哦，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现在就先来回味一下他1987年的这首《驿动的心》。

欢迎回到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我们从刚才的故事可以听得出来，在姜育恒的生命当中，他母亲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呢，他的妈妈可以说，就是走得太快，走得太早，让他的心中有些遗憾。因为他曾经在就是后来的受访当中，经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母亲是一个最配得、最值得去享受，然后去让他们尽孝道的一个对象，然后去享受他们的成就的一个对象。只可惜他妈妈真的就是很早哦，就在那一年他回家没有拿到学费的隔年，他的母亲就过世了。所以在姜育恒他三姐弟的心目中，这是一个算是蛮大的遗憾。那因此他母亲在他的生命中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我曾经看过一个采访，他在姜育恒在里面说，他一直到现在他已经六十几岁了，他只要出门就会对着他妈妈的照片，就是他早晚都祭拜他的母亲。那他每天都祭拜他的母亲，那么他每一次要出远门，要去哪里唱歌，要去哪里做什么的时候，他都会就是对着他妈妈的照片，然后告诉他妈妈说，欸，今天儿子要去哪里，要去哪里演唱，要去哪里做什么。可见你可以知道对他妈妈的依恋是多么的深。那姜育恒他的生命中除了他的母亲，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性，就是大家可以想得到吗？就是他的太太。对，没错，他的太太叫做李凤凰。这个名字还蛮好听的哦。姜育恒24岁的时候呢，就来台湾找他的姐姐依清，因为他姐姐呢是嫁给一个台湾的老师，所以姐姐先来到台湾安顿好了之后呢，就把姜育恒也带过来，所以他大概是在24岁的时候才来到台湾，在一个礼拜之后就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李凤凰。姜育恒他孤身在台湾的歌厅里面唱歌，那唱着唱着就被一家叫做光美文化的这个唱片公司所认同、所赏识，所以呢，他在这个同时也认识了在那个歌厅，他唱歌的那个歌厅担任会计的李凤凰。两个人交往的开始哦，小凤，因为他们都叫他的太太叫小凤嘛，那他这个小凤的家人其实是蛮反对的。为什么呢？其实天下父母心嘛，大家应该也可以理解。因为姜育恒是一个华侨，他什么时候会回韩国去其实没有人知道，感觉是没有什么保障，什么时候会离开台湾这个算不准。再加上呢，在歌厅里面唱歌的收入也不稳定，也不丰厚，所以呢，这些都是小凤家人担心的一些理由。但是他们两个人仍然坚持交往下去哦。交往了多久？很久，11年，这么久。即便后来姜育恒出了唱片一夜翻红，我觉得姜育恒也算是蛮幸运，其实跟王杰跟屈又良也有点类似，就是说他们都有一个歌唱梦，他们都很喜欢唱歌，很爱音乐。那当他们去毛遂自荐碰了一鼻子灰碰了一些钉子之后，再回来受到了赏识，那没想到他们一发片，可能因为他们的嗓音都是非常特殊的，唱歌都有一个特别的味道，所以一出唱片没想到也是姜育恒一模一样，他就是一出唱片马上就红了起来。当时他的经纪人就告诉他说，那你呢，要不然就是要跟你女朋友分手，要不然你就不能对外公布说你有女朋友，因为你既然不是偶像，就是实力派歌手是不能有女朋友的，否则歌迷会失望，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好的人气了。所以小凤其实也蛮委屈的哦。就在这11年当中，因为姜育恒红了，但是呢，他却必须要隐瞒他有女朋友的这个事实。但呢，没想到这11年来，小凤竟然也是认份认命的默默守候着姜育恒，

在11年后终于等到姜育恒的承诺。于是在他们交往11年后呢，姜育恒为小凤举办了一场非常非常盛大的世纪婚礼。其实到现在大家都还看得到他这个婚礼的录影带。这个婚礼可以说是星光熠熠，有非常多的这个明星去参加，包括万梓良那时候也是很红啊，还有当然还有小燕姐来致辞跟勉励，芳芳姐芳芳芳，就是有芳芳还有芳芳芳，伊能静、金玉兰，就是当时都是红极一时的，不管是玉女偶像或是都是他的好朋友，全部都参加，有非常非常多人，可以说是一个世纪的婚礼。但是呢，大家不知道的是，就在小凤点头下嫁的这个时候，却是姜育恒人生的另外一个低谷。他因为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投资失利，负债了千万，负债千万各位，在那个年代负债千万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以现在的钱币来算，可能都算上亿了。这个守候他11年的女人，竟然在这个时候仍然对他不离不弃，就嫁给他了耶。因为他不是，他是知道姜育恒负债了几千万，还嫁给他。那可以说选择跟他，跟姜育恒他的另一半一起来面对这个风暴，这个女性真的很不简单，大家不觉得吗？我觉得就很像她这个出片的第一首歌，让她一夕爆红的这首歌，这首歌我相信对他们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姜育恒红了以后，小凤就变成一个隐姓埋名的另一半，但是她竟然可以这样默默守候11年，又在姜育恒人生最低谷的时期，小凤还嫁给他，我觉得这样子的情谊也只有用这首歌可以来形容了吧，就是姜育恒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爱我》。

爱我是姜育恒出道的第一张专辑，1984年的时候发行的，也是这首歌让他一夕爆红，奠定了他现在在歌坛忧郁王子的地位。其实啊，我觉得形容他忧郁我觉得很贴切，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他的这种悲伤没有王杰的这么激情，就是没有那么用力，有没有？然后又没有屈又良那么冷漠，感觉他就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走在风中雨中这样子。我觉得姜育恒的忧郁就是一种淡淡的哀愁，烦恼的刚刚好，那个力度是恰到好处。有人说人家烦恼的刚刚好的吗？对，我觉得说他是忧郁王子，我真的觉得很能够认同。我看过以前姜育恒的照片，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瘦，非常的瘦小。我记得他太太曾经说过他那个时候瘦小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人家穿那种垫肩的衣服他是不够的，他是要另外放两个垫肩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再穿上有垫肩的衣服，他才能够撑起那件西装外套，然后他的裤子必须穿两件才能让他感觉有屁股。你就可以知道说姜育恒他以前他们的家庭的状况可能真的很穷，他三餐都吃不饱，瘦了不得了。现在的姜育恒很好看，对不对？就是恰到好处，那个不会太胖也不会太瘦，但是那个时候竟然是如此瘦小的一个人。所以呢也难怪，就是他姐姐曾经说过，他妈妈过世之后，他原本是一个调皮这个开朗的男孩，但是妈妈过世之后他就变得很少说话，所以他唱歌的时候总是皱着眉头，然后用一种很低吟的方式来诉说一些故事。所以我真的觉得他这个淡淡的哀愁可以说烦恼的刚刚好。我们刚刚有谈到他这一位不离不弃的妻子，等了他10年11年了哈，更呢与他并肩作战，来陪他一起还这些债务，还了10年。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样子的女人更值得珍惜了哈。那在这个期间呢，小凤还为姜育恒生下了姜育恒生命中第三个重要的女人，那就是他的女儿姜问婷。这个姜问婷呢，可以说是他们家唯一的掌上明珠，因为姜育恒只有生了这么一个孩子哈。你别看姜育恒长相斯文哦，彬彬有礼的样子，我听说他对女儿采取的是一种军事化教育，你敢相信吗？他说呢，就是他太太曾经受访的时候说，他就是把这个女儿当男孩子养。可是有这么夸张吗？因为我曾经看过他们父女俩一起上节目，我自己是觉得没那么夸张。我觉得爸爸还是没对女儿没办法的，还是非常非常疼爱女儿的。那原来他会这样做，其实是担心父母如果不能陪伴女儿一辈子的话，他希望女儿很早就能够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要能够照顾自己。我觉得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啊，没有办法。所以

曾经看过这个他们两个 父女两个的访问啊，我确实觉得张玉恒他有讲得很清楚，就说他不会留什么所谓的财产给他的女儿，可是他会为他留一栋房子，因为他认为他的女儿必须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要能够让自己在经济上自由，所以他的确是有一点点算是严父，没有像很多现在人说女儿要富养儿子要穷养，他是把女儿也是把他穷养就对了，然后为了让他能够自立。那那么姜育恒大哥呢，他也很特别，就是他有一种异于一般父母的教育理念，就是他竟然会带着他女儿翘课，这个爸爸也太好了吧，怎么会有这种爸爸。因为姜育恒常常出国去演出嘛，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跟女儿相处的时间很太短了，于是呢他就呢叫女儿去找理由，各种理由请假，有这种爸爸吗？找各种理由请假，然后呢甚至然后带女儿爷俩就是七手翘课出去玩。他的哲学是呢，有些东西是学校里面学不到的，所以呢要行万里路啊，多出去看一看。甚至呢他姜问廷还曾经休学一年呢，到美国去实习开拓视野。真的不敢相信姜育恒的教育理念是这样，就说他甚至不惜让他的女儿休学，然后为了去体验人生，然后去看这个更大的世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教育理念，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不好的哦。如今呢他的宝贝女儿已经亭亭玉立，从英国伦敦学成归国了，大方而且自信哦，可见他爸爸的教育理念还是蛮成功的哦，你不觉得吗？他的这个女儿被他教得很好耶，我觉得每一次看到他女儿不是经常出现在，有出现在他的演唱会小时候好几次，而且我听说这个出现在演唱会也是被爸爸规定的，因为小孩子会害怕嘛，人那么多，但是爸爸说不行，你一定要去。所以果然哦，姜育恒真的是给女儿很多挑战，也因着他这样子的特别的教育理念，他的女儿的确也是长得不错哦，不是说长得漂亮与否，而是他是能够独立可以自立，然后也能够有自己的想法，能够掌握自己前途的一个孩子。恭喜姜育恒教育成功。

把心给你是姜育恒的第六张专辑，收录在1988年《一世情缘》的专辑当中。姜育恒跟他的太太小凤经历了十年的还债岁月，现在呢的姜育恒可以说是已经无债一身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妻子小凤的一路支持跟协助，还有许多的朋友，甚至呢很多是演艺圈的朋友哦，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还有很多人雪中送炭。这些人这些事都让姜育恒敏感在心。我曾经看过一个对他女儿姜问婷的访问，他说呢，我和妈妈都在帮爸爸存钱，因为呢爸爸很慷慨很大方，对朋友非常的好，自己都不会存钱。所以也不是说姜育恒很挥霍，就说他这个人是蛮讲义气，然后出手很大方，然后不吝啬的一个人。那么我在另外一个对于姜育恒的访问里面呢，他则是说，因为从他家道中落没钱上学吃饭的时候开始，都是他的同学啊朋友啊拔刀相助，所以当他投资失利处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呢，也得到众多好友的支持跟鼓励。他虽然不是因为钱而富有的，但是这些友情就是他最大的资产。在他曾经在结婚18年的时候，有就是招聚了圈内的好友，开了一个餐会，就是他的这些亲朋好友们，他开了一个餐会，有18年的纪念周年，结婚纪念周年的餐会。他在这个餐会里面更表示说，他的太太小凤，不管就说有些人可能比他会打扮，有些人可能会比他会化妆，能够把自己穿着得很漂亮很得体，虽然小凤不是一般人眼中最美丽的，但是呢小凤却是姜育恒心中永远最漂亮的女神，所以在姜育恒的眼中，他的太太是最美最美的。而他长姐如母的姐姐姜育花也在当天的餐会上面告诉大家说，我弟弟虽然没有钱，但是坐在这里的大家就是他最大的财产。可见姜育恒哦，是一个非常重情义重朋友的一个人。其实从他的外表那么斯文，然后又有点忧郁的这种外表看起来，实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海派的人哦。我想哦，这个就是姜育恒的性格会如此重情重义最大的原因，因为他有一位不离不弃的妻子和一帮挺他到底的朋友。我觉得他的人生当中虽然有低谷，但是也却因此他得到了比钱更珍贵的财富。我觉得人生的财富，也就是一个人人生你有多少钱才够用呢？你就算有几十亿，你这一生也用不完啊。我觉得钱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呢你拥有了这些亲情友情跟这样不离不弃的爱情，我真的觉得姜育恒是我看过算是蛮富有的一个圈内人。他真的拥有了我们一生中也只不过想得到这些的财富，他完全拥有了，也没有因为他艺人的身份而挥霍，或者是不够去珍惜。所以姜育恒真的可以说是他现在的状态应该算是蛮好的。他那个在大陆又开了，在全球在2015年的时候他又开了这个巡回的演唱会嘛，我觉得他的状态现在真的

那是很富有，而且债也都还清了，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事情了。我们现在就来回味一下他最为脍炙人口的两首歌曲，跟往事干杯和再回首。

跟往事干杯和再回首是1988年跟1989年姜育恒推出最脍炙人口的两首歌曲。我自己觉得这两首歌可能是歪打正着了，正好符合了姜育恒这一个人生中高低起伏的经历，大家不觉得吗？其实在我的眼中，我觉得姜育恒是更加难得的。怎么说呢？也许原本他是一个穷小子，但是一戏成名之后，他并没有迷失在这些灯红酒绿的演艺圈当中哦，他也没有迷恋难得的这些名气而忘了自己的来处。当他面对人生挫折的时候，也没有因为消沉而一蹶不振。他的选择是面对与承担，而且甚至因为经历过这一切的历程，他反而更懂得什么？更懂得珍惜了，他也更懂得珍视自己所拥有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歌词里面，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匆匆融融才是真啊。姜育恒的哲学就是 Every happen is for good， 翻成中文我觉得最贴切的就是叫做万事互相效力。他相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不管是好的是坏的，都是在为另外一件事情有好的发展而服务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每一件事情当中，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你不会真正吃亏的啦。这不就应验了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明日的酒杯莫要再装着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这位忧郁王子到了晚年似乎也不太忧郁了，我现在看到他的采访，他都笑得非常的开怀哦，常常在荧幕中看到他开怀大笑。那么这些年呢，他更带着他的女儿从事公益活动，因为他说他被帮助过，因此他也要去帮助人。

想哭就哭是姜育恒1989年的作品。在2015年的时候呢，姜育恒全球巡回举办了告别30的演唱会，所有的姜丝啊、姜油啊，就是他们称姜育恒的粉丝都叫姜丝姜油啦，还蛮好笑的，当然都依依不舍。他并没有具体的说要封麦了啦，但是作为歌迷的我们当然是希望他能继续唱下去啊，希望姜大哥能够三思啊，我觉得能唱就唱吧。回顾了姜育恒的生涯和他30多年来的经典作品，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很过瘾呢？我觉得姜育恒的人生哲学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神未曾允许天色长蓝花香长漫，但是我们的信仰就是体现在我们面对挫折跟挑战的时候的抉择跟态度。当我们学会了 Every happen is for good 的时候，就会发现人生的高潮迭起也只不过是成长的养分罢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准时收听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拜拜。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动保书房啊。那一样，我们照例呢，因为这个书房呢就是原知老师的这个专门的系列哈，那我们请到了龙原知老师哈来到节目当中。今天呢要带领我们来阅读的是哪一本书呢？
2: 哎，大家好，我今天带来的是由蒋劲松老师所写的《素食男的1001夜》
1: 哦，《素食男的1001夜》
2: 啊，
1: 那就是可能跟1001夜的那个故事有一点关系吗？
2: 哎，对，不知道各位朋友记不记得1001夜的故事哦？
1: 嗯，
2: 我小时候非常向往对，因为1001夜他讲的是一个嗜血成性的国王，他每天晚上都要娶一个新娘，然后在隔天杀死他。但是呢，他这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叫做三卢佐德的新娘，这个新娘呢就给国王讲故事，然后这故事因为太好听了，国王还想要第二天再听下去，所以呢就讲了1000个故事，终于感动了这个嗜杀成性的国王，从此不再杀人。
1: 是，
2: 对，所以我一直喜欢这本书他用的这个意象，就

0: 就1001夜。其实蒋老师就这本书的作者蒋劲松呢，他本来有考虑过这本书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名字，比如说叫做他自称叫做老蒋嘛，老蒋动保碎碎念。
1: OK， 好，
0: 老蒋碎碎念。对，因为知道蒋老师的人呢，都知道他不管是一个大学里的老师，还是说是一个公众人物，他一直都孜孜不倦的在推动动物保护跟素食文化等等，所以他在餐桌上呢也讲，在课堂上也讲，在公众场合拿起麦克风也讲，他也知道自己就是这个碎碎念啊，孜孜不倦。
1: 是是是，听你这样子描述，他确实是一个啰里啰嗦的男人。
0: 但是
1: 而且只讲一个话题，对吧？
0: 也是趣味很深，但是也不只是一个话题。他像这本书所呈现的，就是他在10年之间的这个各种文章的收录，有报纸上的评论文章，然后也有给很多书写。推荐文、推荐序，甚至是自己的叫部落格啊、这样网站上面的文章等等。那他当时还跟公众征求书名，非常的好玩，就是好像有80多个书提供书名的意见，然后最后呢，他是选择了也是我的另外一位师友所给的意见，就是说引用这个1001夜的这个典故，变成一个素食男的1001夜。为什么说是素食男的呢？因为他就是要劝人吃素。
1: 他本身就是素食男。
0: 对，但是呢，他又要把故事讲得很有趣，从不同的面向去谈素食的意义、素食的好处、素食的文化、素食对社会革新的力量等等。所以呢，他希望讲了1001夜之后，也许听众也会放下自己的口腹之欲，或者说改变自己的习惯。
1: 是，就好像那个传说一样哈，那个最原始的故事，就是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总有一天改变你。
0: 他说，
1: 我们要不要来聊一下这位蒋劲松老师，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他是哪里人？
0: 哦，好的，蒋老师他是江苏淮安人，然后从大学时代开始，先是学生物学，后来学科学技术哲学，也就是STS 我自己的这个领域，然后后来毕业后在清华大学的不同的系所任教，一直到今年过世，简直是2026年6月的时候过世。那他在过世之前已经退休，然后出家。但是在他漫长的这个教学生涯中，他一直都不只是一个大学教授啊，一直都是一个在公众视野中很有能见度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然后批判跟反思科学文化，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佛教徒，所以呢，其实蒋老师在网络上跟公众生活中都非常活跃，比方说刚刚有提到他在网络上还公开为这本书征名，请网友给他出主意，结果收到98条留言，共提出了将近200个书名。所以可以说是在网络社会里，也非常的具有知名度。我之前在台湾的时候了解到一些台湾的素食界的，比如说餐厅主厨啊、素食名人、网红等等，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蒋老师，有阅读过他的文章。
1: 是是。
0: 那蒋老师在动物保护领域也是非常的活跃哦，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其实首先他是有一个信念跟观点想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他认为宣传动物权利，还有他作为一个动物权利的支持者，比作一个动物福利的一个宣传者更为重要。他说他认为从事宣传的动保组织及个人志愿者，为了达成动保宣传的短期目标，动保诉求的确不必诚意过高，可以考虑更加温和潜移默化的方式，选择人们更可以接受的观点进行宣传，因此的确不必宣传素食，也不必提倡动物权利，主张动福利就很好。而我作为学者则更应该将相关理念讲透彻、讲清楚，更应该做一只不受欢迎的牛虻，承担刺激人们思考的责任，即使许多人被我的观点跟说法雷到。

0: 即使许多人暂时对我有负面印象，只要能够引发公众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深入思考，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嗯，
0: 所以他其实做了很多事哦，比如说这里他说，我这几年在网上跟普通公众网友进行长期的交流，
1: 嗯，
0: 也在科学网上实名开博客，就是部落格，
1: 嗯，
0: 也开通了像新浪啊、搜狐啊、腾讯的微博，开通了自己的豆瓣，
1: 嗯，
0: 然后2012年12月，等于是14年前了，
1: 嗯，
0: 我蒋老师呢跟张丹老师，也就是我们上次介绍的书就果然万物生光辉的编者张丹，嗯嗯，还有绿野方舟的于凤琴老师，跟中国青年动保联盟合作的一个全面普及动物保护知识的门户网站，叫做动保网。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从2012年起，蒋老师在清华大学主持了动物伦理学与互生文化系列讲座，广邀各路专家学者跟动保组织代表来传播动保理念跟知识。至今呢，他说，到这本书出版为止，这本大概是2014到2015年出版的，也就是说3-4年的时间内，他已经举办了24讲，而且以后将继续举办，长期坚持。然后从2013年的春天开始，他在清华大学就给大学生开了动物伦理学与互生文化的选修课。一开始开课只允许40个学生选修，结果他从学生提交的作业来看，他觉得同学们对于动物伦理学的认识非常到位，让他觉得哇，对中国动保未来充满希望。所以在2014年春呢，他又把他的这个课容量扩充到100个人。除此之外，他还组织了一些小规模的动物研究读书会，让大家对理论问题感兴趣的朋友有机会深入的研讨。而且他也不讳言了，他说，我长期在网上长期就动保和素食文化议题舌战群儒。网友曾经调侃说，招架不住老蒋动保岁岁年。所以你从这些事迹你会看到蒋老师他本身是一个非常的有活力有行动力，而且敢于去说服公众，甚至跟公众辩驳，嗯，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他的初心，
1: 嗯，
0: 就是让大家开始去思考动物保护的问题，去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也有参与蒋老师刚才提到的动保网，他们做的学生的寒暑假的夏令营，这样子的一种在寺庙里举办的活动，但是可能为期5到7天，然后蒋老师他邀请中国甚至国外各地的动物保护的专家给学生们上课，这样的活动，所以因此曾经也跟他去中国很多的省份去演讲。
1: 是，哇，这听起来这蒋老师本身，你说他今年刚过世60岁哈，可是他是活出了非常精彩的这个60年，
0: 哎，是
1: 非常精彩，而且贡献非常良多，嗯，因为动保这件事情，它涉及的其实就是人类对动物的一种态度，
0: 嗯。
1: 对，你从态度出发才有可能影响行为的，那态度呢，这个的转变是人世间最难的一件事情之一。
0: 是的是的，
1: 对，改变自己都不容易了，还想要改变别人，而且是想要改变很多的别人，让这些很多的别人来改变整个的环境。而且在大陆这块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人，难怪他要碎碎念，逢人就讲，逢机会就讲。是吧，
0: 是，而且我觉得这本书特别想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它真的是一本很有趣，然后收录了许多的短文，然后很容易可以感动人的一个作品，
1: 嗯，
0: 然后我想特别介绍一下书腰上面的广告语。上面说，网路掐架的全面汇集，动物保护的理性论证，素食文化的犀利辩护，这就是我的这本书。说不说有我，读不读有你，不过不读别后悔。蒋劲松。
1: 是，哇，非常铿锵有力啊。
0: 嗯，是的，但是读这本书你会被蒋老师感动，被作者感动。
1: 其实我从很早以前在开始关心动物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就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动物本身，就是动物的苦难其实需要动物自己。

0: 自己本身来说，
1: 嗯，
0: 对，那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那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或者他告诉我们，我们不懂，我们需要中间一个传译的人，嘿，就是这个，就是帮忙说代言人啊，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是那所以呢，我非常的。就是听你这样讲，虽然我个人不认识蒋老师，但是我现在也没有机会再认识他了，但是我要在天上跟在天上的他致上最深的敬意，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改变是非常难的，那需要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但他让这样子的轮子转得可以更快一些，因为他的不断的讲述，而且他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来帮助人们愿意听进去，愿意听愿意看，都还不见得保证后面的态度跟行为的转变，但它是第一步，要 一颗药要能够吞得进去才能讲这个药的效果。是，
1: 这本书其实每一篇文章哦，大概都才1000字上下，
0: 嗯嗯，
1: 然后整本书呢，我觉得读完可能也就1个小时2个小时、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它真的是深入浅出，是，嗯，循序渐进的在编排这些内容，嗯嗯，然后真的是任何人都可以阅读
0: 进去，
1: 对，可以阅读的文字
0: 是，
1: 然后也没有什么任何，比如说艰涩的术语啊，哲学的概念，对比方说一开始就是共生共荣，
0: 嗯，
1: 啊，像人跟动物的关系，
0: 嗯，
1: 然后的一章是善待动物，
0: 嗯嗯，
1: 众生平等，
0: 嗯，
1: 慈悲素食，还有答疑解惑，
0: 嗯，
1: 是不是就很容易懂呢，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是展示了一种学者的风范，
0: 嗯，
1: 就是这学者不是在象牙塔里唱高调，
0: 对
1: 对,
0: 对，
1: 或者说将知识作为一种权威，
0: 是
1: 而是发挥了另外一个面貌，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
0: 嗯，
1: 而且他自己当然也是身体力行的素食，
0: 嗯，
1: 然后去推动了，然后推动成功了很多动物保护的议题，
0: 嗯，
1: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我觉得蒋老师有许多的书，就是包括科学散文、科学普及的文章，或者是哲学著作，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一本是我最珍视、我最珍藏的一个作品。
0: 是是，对，哇，我其实也有一个好奇的点，然后就是一般来讲，作为一个学者，因为他本身也是正规的这样子的一个学术的培养出来的，那也进入到大学殿堂，而且是清大这么厉害的学校，那进入这样一个系统，你难免必须要依照这个系统的游戏规则，很多人就算有很大的抱负进入到这样一个系统，你也只能够臣服在那些框架的要求下面，就是你要讲学术的东西，你要这个增加自己的产量啊等等的。那我在猜，动物动保这个议题本来在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比较抗性比较大的一个领域，好，那通常它是从食物开始连接到我们的理论，才会进入理论的殿堂啊，而且是这个比较是反抗社会的主流脉络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它是怎么样能够走下去？就是我不知道，像我自己在台湾这样子的经验里面，我就觉得我前面一段时间的过程其实是两条线啊。动物是我的兴趣，但是它没有办法成为我在学术上面一个认可，
1: 嗯，
0: 可是看起来蒋老师他游刃有余，好，是不是？我蛮羡慕的耶。对，嗯，
1: 这一点我不知道是或者不是，因为其实我长期以来，虽然我不需要去修蒋老师的课，就不用从他的课程上得到学分，但是我长期都是在旁听蒋老师的课，
0: 嗯嗯，
1: 结果蒋老师的课一直都非常的有趣，他从来不教那些课本或者教材里面的东西，
0: 哦，
1: 但是讲的东西也非常的扎实，那他常常就会以自己为举例，我觉得有两个例子很好玩。他有一次就说，他的午夜梦回的时候，有时候就想说啊，我这辈子是不是就只做到副教授？
0: 嗯嗯嗯，
1: 还是说他要继续的升等呢？他是不是懈怠了？就是有一些

0: 这样的自我质疑，但是呢他又觉得他在其他方面的贡献
1: 多过于
0: 对更有意义的、
1: 嗯、是。
0: 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蒋老师他跟动物相处的机会非常的少，非常有限。
1: 嗯，
0: 据这个张丹老师所说，可能蒋老师他从一辈子只有抱过的那个动物就只有猫咪。
1: 嗯，
0: 就是我们以前有看到过刚被救助收养的那一只叫做 Lucky 九九的小猫。
1: 嗯，
0: 那它是很小的时候就算是瘫痪了，或者说一只脚不能用，所以就是一只三脚猫、
1: 嗯、
0: 然后到今天都还健在、
1: 嗯、
0: 对，蒋老师还有试着也抱过他这样子、
1: 嗯嗯、
0: 对，但是从来就没有长期的跟动物相处的经验、
1: 嗯、
0: 但是这些例子也是显示了其实不一定要真的跟动物有多深的接触，或者说是具体的个体之间的认识、
1: 嗯、
0: 其实透过反思，透过了解动物问题它的深度跟复杂性跟受忽视的程度，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他都有可能变成一个关心动保，
1: 没错，
0: 然后去改变动物处境的人。
1: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点其实很重要。任何一个社会改革工作绝对不是单方面的一个问题的，它都是很复杂的各种层面，但是它也提供了所有的人都能够参与进来的一个环境。对，我们需要实务工作者，也需要头脑工作者。那蒋老师刚好扮演了，而且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地位，他有这个影响力，他的擅长的部分也比较是在论述的部分哈。这个也是我们在推动动保工作的时候很需要的一个环节。好，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让听众朋友，我们就是开了一个头，大家对于蒋老师稍微有点了解，但对这本书还是抱就是存在有很大的好奇。我们下一段节目呢，就来为大家开箱这本书哦。

0: 好的，我们今天介绍的是这个由蒋劲松老师所撰写的这本书，叫做《素食男的一千零一夜》。那刚刚上一段节目就稍微介绍了作者，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些什么，好吗？
1: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我们就是第一。

0: 夜身价、
1: 嗯、哦，第一页这个夜晚的夜
0: 第一页我们可以先讲这本书，它其实旁征博引、
1: 嗯、
0: 而且它触及了很多其他的重要的著作的这个面向。哎，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在2000年到2010年这一个区间、哦、其实中国的简体字出版界出版了很多动物保护或者说是动物研究的书，
1: 嗯
0: 嗯，而且是书系，就是可能是有十本以上的书系、嗯、然后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动物伦理学的代表性作品。那蒋老师呢几乎为这里面的每一本书、哦、都写了一个介绍或者是评论再加上推荐文这样子。那除了这一些翻译之西方的，包括 Tom Regan 的书《打开牢笼》包括《动物解放》，除了这些名著以外，其实也有很多中国的作者写了一些书。比如说 我昨天看了一下，我又重温了一下这本书，我又被一个书名震撼了，一本书叫做《吃垮中国》就是讲中国的这个口腹之欲、这个饮食的文化、怎么样一方面摧残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然后另一方面呢又折磨了很多的动物无辜受苦、等等。当然蒋老师并不是说全部都是赞赏或者吹捧这些作品，但是他在引介在讨论这些作品的优点的时候，他也有他一个在地本土的一个观点来看这一些重要的思想或讨论在中国可能会可能能够让大家意识到的意义。比方说在莽平老师、他是一位中央应该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教授、研究中国当代宗教的这位莽平教授，他有编辑了一个书系就叫互生文丛。那互生文丛他就是主要还是以异界西方的经典为主，但是呢他也组织了一些中国的学者，从比如说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少数民族研究还有中国的历史文化研究等等这些不同的面向去谈我们说中华文化的历史中有哪一些具体的动物保护的政策做法，或者是儒释道中的文化等等。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我说的这个书系异界的或编辑的邀稿的文章，还是说蒋劲松老师他去介绍这一些书籍，他其实都是一方面是引介，但另一方面呢他让现在的动物伦理学主要还是以西方的哲学为基础的一个这样的应用伦理学的观点，跟东方的儒释道的传统，甚至是当代中国普遍的一种社会文化或者社会民心容易自然产生的对于动物的观感等等，在彼此之间彼此去理解交融跟对话所以我觉得他在介绍这一些看似比较学术看似比较艰涩的作品的这个面向，它发挥了很大的一个公众普及的作用。这是我说的那个第一页那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值得去了解的内容。比方说他提到《动物解放》这一本书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 Peter Singer 他一开始就写了一些关于包括女性解放还有种族解放等等这样的一些面向。但哪一些面向可能是对中国的读者特别有感的呢？或者说蒋老师他特别注意到的是哪些？我觉得这就很值得关注比方说他就引述到《动物解放》这里举的一个例子，是在1876年美国的一个动物福利社团的先驱，他叫做亨利·伯格，他接到一个请求去照顾遭到残酷殴打的一个小动物可是这个小动物居然是一个儿童，是一个人类儿童那伯格就利用动物保护的法规以虐待动物罪成功的起诉了这个儿童的监护人而这项动物立法先前就是由他来起草并且迫使纽约当局通过，其后

0: 呢，虐待儿童的案例就随之而来，于是他又成立了纽约防止虐待儿童协会。
1: 嗯嗯，
0: 这样的消息呢，从美国传到了英国，英国的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也成立了同样的组织，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所以你透过这些具体的例证，你就可以理解，当社会上有人说啊，你们关心动物的人都不关心人啦，都人都还过得很苦，然后不先照顾人，你就会发现，哎，其实就事实来说，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不单关心动物的人，往往也很关心人，甚至还身体力行，用他的智慧，用他的方法，能够从方方面面来说去补足这个社会安全网，这样的一个不足。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在中西历史都可以发现很多很多很有启发性的故事。那刚才说的是儿童，那其实女性、种族、等等，甚至在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尊重，我觉得仍然是非常受到动物保护、动物伦理学的启发。
1: 是是，其实啊，人是一以贯之了，就是你是怎么样子的，对生命什么样的态度，你很难非常截然不同的区分你对人或对动物是不一样的。其实人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会表现在各种层面上面。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真的不能够把各种的生物个体做非常清楚的界限的划分。
0: 是。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是不管国内外大家都很关注的就是人权的问题。那在这一本小书里你会发现，哇，蒋老师是不厌其烦的，而且他所引述的这些哲学家这些作者也都是不厌其烦的在讨论人权的问题。然后更重要的是去思考，那赋予人权的理由跟赋予动物权的理由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是没有什么不一样。我先破题一下。
1: 是
0: 对，但是这一点呢经常会变成是社会大众在不理解动物保护，在不理解动物权利为何的时候，他们的一个等于是一个诉诸于无知的一个批评的理由。所以我们
1: 因为我觉得哈，这个对动物宣泄自己的情绪这个管道已经成为一个仅剩下来的一个出口吧，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长久以来我们人类社会的对人的规范，你不能够对人使用暴力来宣泄你的情绪。现在只有一个管道，就是对小动物。但是现在我们连这猫我们都要关咯。当然会引起很大的一个质疑嘛。
0: 是，所以其实比如说他在谈那个安德鲁林基，就是写动物福音写动物神学的这一位牛津的学者的作品的时候，蒋老师就特别希望大家注意到林基他所指出的，就是对弱小无告的动物的迫害跟对于弱势人群的迫害的逻辑是一样的。
1: 对，
0: 因为用来为迫害动物辩护的所谓利益效益，完全就是用来为迫害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群辩护的借口啊。那其实在历史上反对人体实验的运动，首先就是由反对动物实验者们率先发动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以人类的名义反对动物保护，完全是在制造混乱，有意误导。对，所以我觉得蒋老师他作为一个中国当代的学者，当代的教师，他很明确的去指出这些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即使这些问题我们可能我们心里可能都觉得不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没有一再的拿出来讲。但是你会看到动物保护人士他其实做这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可能是结果，但他其实出发点是有面面不同的考。这本书里蛮多篇幅也提到了动物权利领域非常知名的哲学家，就是汤姆·雷根。也是大概十年前逝世的美国的伦理学者。那他其实本人也是在为反战活动辩护的时候读到了甘地对于动物权利的论证之后，并不情愿的在动物权利不可抗拒的逻辑面前一步步改变了他原有的偏见。
1: 是，
0: 所以他在追问我们社会共同接受的人权，所谓赋予人权的理由到底是什么，结果他就发现通常人们都会

0: 说各式各样的答案，比如说人有人性啊，人有人格啊，人有自我意识，人生活于道德社会，人有灵魂，上帝赋予人类以权利等等这些常见的说法，但是都无法给人权以支持。只有从所有人都是生命主体这一个概念出发，才能为人权提供坚实的基础。而进一步我们就会发现，动物同样也是生命的主体，也同样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
1: 没错，所有唱高调的人，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处理人跟动物关系，你没有办法臣服在人跟动物关系的这个逻辑架构下，你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这个生命权利 的一个论述者哦。
0: 是，
1: 对，
0: 我觉得这本书，如果大家如果光听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关于权力呀、啊、关于这个逻辑的一致性，可能会觉得哇有点害怕，但其实我刚才把最难的都讲了，其实其他的部分真的都非常有趣，而且跟整个世界的文化、整个中国的一些重要的新闻事件都有关系。
1: 对对对，我自己这么多年来的一个经验，我也发现谈动物会让人家觉得很沉重。对，因为它一定会牵涉到你要不要牺牲你自己口腹之欲，或者是娱乐之欲哈等等的，我们人类既有的一些跟动物的一些权利观念啊，所以一听到动保一定先有一个抗性，这是很正常。然后再者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它毕竟是会涉及很多的这个学术的论证啊论辩，所以人们很讨厌这些人在讲动保，因为你又跟他啰里啰嗦碎碎念一大堆。那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碎碎念变成好玩有趣容易消化吸收的故事也好，这些这怎么讲，就是故事或者是事件的转述哈，能够更有趣一些，就容易让人们进入这个领域哦。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虽然蒋老师他接触到的动物不多，但是还好他至少抱过一只猫。有的时候关于动物的问题，我觉得不是那么理性的论述，那也不是那么的全面。有时候你亲身的对于自己生命的反省，还有对与自己也接触过的动物，就回想你们交流相处的一些也许枝微末节的相处经验等等，其实动物真的带给人非常非常多的启发跟启示。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去想，像蒋老师这样的一个清华大学的副教授，然后这样的公众领域知名的知识分子，而动物的问题真的有这么重要吗？他如果作为一个作为一个人权倡议者，对，他会不会有更大的关注，带来更多的改变等等。但是我觉得动物的议题不是这么理性的去思考的，其实动物问题一定是带给他的感动。像我在我的书《寻找动物乌托邦》里面就有写到，我与蒋老师的相遇最初是一次在播放这种动物保护主题的记录短片的时候，我注意到坐在台下的他眼中泛泪，而泪水反射着这个光线。
1: 是，现在想起来都还是很令你感动的哦。是，对，我们常常讲说要以动物为师，动物真的虽然它跟我们用的不同的语言啊，包括肢体的或者是它们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关起这扇大门，不听不看不理解啊，然后但是你一旦开了这扇门，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是会变得不一样。对，这扇门帮助我们学会了很多在我们人类的社会很难学到的东西。对，然后我们在这里再算是休息一下啊，我眼前的龙老师已经这个怎么讲，这个泪水婆娑了，我们让他休息一下，一想到蒋老师真的令人揪心啊哈。

0: OK， 好，元芝啊，那我们谈了这么多这本书的一个结构，还有蒋老师哈的这个他的重要的这些特质跟贡献。那我们来，你这个书里头，你说这个是就是1001夜嘛哈，好多个小故事啊，还有他的也等于是他的出版品的一个文集哈、嗯。我大概看了一下，就是每一篇真的蛮少，在一两页哈，这是很好吃下。下去的一本书，
1: 对，
0: 你要不要介绍几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1: 嗯，好，我觉得哦，有一些短文是我肯定写不出来。比方说，有一篇叫做《为什么新左派、自由派、新儒家都应该支持动物保护》
0: 哦，
1: 哇，这三者，我觉得我都讲不清楚，所以我就用蒋老师的话。那他的写文章风格哦，都很明快。他第一句就是，中国当代思想界最有影响的，莫过于新左派、自由派、新儒家，他们都应该支持动物保护。
0: 嗯，
1: 那为什么呢？下面就是理由了。他说，新左派应该关心动保，因为左派的基本价值就是关心弱势群体，反对剥削跟压迫。
0: 嗯，
1: 好，那这个接下来就不用讲。
0: 嗯，
1: 然后动物保护动物被迫害的意识形态遮蔽性更强，所以左派朋友必须把他们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对压迫制度的反抗延伸到动物议题，否则他们的左派观念不够彻底。这非常的有道理。
0: 对对对。
1: 那自由派呢，也应该关心动物保护，因为自由派崇尚权利，利是那个 rights， 那个利益的利，不是权力 power 的那个利哦。反对一切剥夺固有权利的做法跟制度。所以如果说人类拥有不可剥夺的人权的话，那么动物也同样有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只是动物权利长期受侵害，很少有人捍卫，而社会的许多制度都是建立在剥夺动物权利的基础上，都是不合理的，需要重新改造。所以自由派的朋友必须把他们捍卫人权的巨大

0: 热情扩展到动物权利的捍卫，因为动物权是人权的基础，没有动物权，人权也缺乏稳固的根基。不支持动保的自由派，他们的权利观念是不彻底的。
1: 对，
0: 是不是很？
1: 对，这帽子很大，砰的一声把这些全部都框下来了。
0: 是的，那最后呢？还有新儒家，大家对新儒家也许像我一样不是那么熟悉。他说，儒家强调人性本善，即人有向善的可能性，只需要开发这一内在的本性，人们就可以提升道德境界，完善自己的人格。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强调人性本善的时候举的例子是一个人在看到柔弱无力不能保护的无辜孩子在遭遇危险时，不由自主的产生的救护冲动。事实上，我们许多人或绝大多数人在看到一个柔弱无力不能自我保护的无辜动物遭遇危险时，也同样会不由自主的产生一种救护的冲动。由此可见，救助动物也是符合儒家仁爱精神的。丧失了救护动物的恻隐之心，也同样是人性的缺失。所以说，一个不支持动物保护的儒家，其仁爱的精神是不彻底的。
1: 对，
0: 所以他说，无论新左派、自由派还是新儒家，你们如果不支持动物保护，你们都没有很好的贯彻自己这一派的原则，都需要好好反省。
1: 是是，哇，他一拳打了三家。
0: 是的，然后说的又很浅显易懂，
1: 是是，
0: 也很有道理，
1: 都很有道理啊。是
0: 是，
1: 对，所以我们才说，这个动物是我们的老师。
0: 对，
1: 你如果任何一种这个人权也权力观的一个那个论点，如果没有经过动物的考验，通通都不及格。他的意思应该也是类似像这样吧，对不对？
0: 是的，是的。然后也有一些关于那个动物保护的新闻，我觉得给蒋老师的启发也很不一般哦。比方说，我要讲一个美国的旧闻哦。这篇文章叫做《肉票托比的幸福生活》。蒋老师写到，他发现一条网络旧闻颇堪玩味，是2005年春天的一段时间呢，美国的动保人士很恼火，因为一个动物绑架事件在网络上大肆叫嚣，是一只可爱的兔子叫做托比，被他的拥有者作为肉票，公开向动物保护主义者索取赎金$50,000。
1: 好天才哟，真的有这个事。
0: 所以这他把自己的兔子当成肉票。
1: OK，
0: 此人扬言，如果在6月30日前拿不到赎金，他就要把托比杀死吃掉。为了强调自己言出必行，网站上还刊登兔肉食谱，从炖肉到沙拉，让人傻眼。小托比被放在锅子里，露出仿佛在求饶的眼神哦。所以网站还开设了托比商品专区，包括 T 恤印着烤肉架，让人哭笑不得。网站说，
1: 欸，可以这样消费，真的好天才哦。
0: 是的， 让我也很哭笑不得。网站说，商品消费也算支付部分赎金，而那时的赎金进账已接近$20,000。
1: 哇，大家都要救这只托比。
0: 然后蒋老师写道，也许这只是一个格调不高的恶作剧，但欧美的动保团体已经是一片挞伐之声，呼吁网友千万别掏钱，否则未来有更多的动物被勒索甚至被撕票。然后他说，背后这个托比这件事情非常值得去思考，这种行为呢固然让人愤恨，这种光天化日之下大肆宣传的绑架案，竟然没有人能够想出任何办法来阻止它，甚至连关闭宣扬这一暴行、收取赎金的网站都做不到。而且美国没有任何法律能够禁止一个人杀死自己饲养的兔子。所以托比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主人手中，动保团体是绝对的无能为力。如此这样说来的话，托比的命运真的很悲惨。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托比在地球上亿万动物中又是极其幸运的，因为我们知道唯有最有价值者才有幸能够成为被绑架对象。有人说，衡量一个地区人民的价值是否得到尊重的最好指标，就是当他的人民被犯罪分子绑架用以交换某些条件的时候，有关当局是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愿意交付赎金。而

0: 那些视人民如草芥的专制政府来说，绑架他的人民对他毫无威慑作用。所以他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会发现托比他是极其幸运的。对，无论是这可恶的勒索者，还是因为爱心而被迫交付的赎金者，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托比本身的生命呢，它是具有高度的价值的。然后他接下来就讲说，哎，相比于世界100多个国家，中国的动物保护法就根本连影子都还见不到，可见国内动物福利跟权利意识是何等的薄弱，等等等。所以你会发现蒋老师他写文章的切入点是非常的有趣，非常的生动，但他的整个逻辑又是非常的合理的。
1: 是是，对。然后他也算是不厌其烦哦，只是其实他的观念其实都是有一套脉络的，是一以贯之，但是他用不同的事件新闻来不断的提醒，重复不断的说。
0: 当我在回头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看到，哎，蒋老师跟他的伙伴，也其实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过去的10年20年中做的很多的动保议题的推动，就比方说，蒋老师在善待动物这一章所说到的，就是北京的上百匹赛马被他的主人全部安乐死。这样的一个对社会事件的回应，还有当年中国在鸟巢，也就是奥运场馆，计划引进美国的牛仔竞技秀，那这种牛仔竞技秀是非常的残忍的，都是在用绳索啊去圈套这一些幼小的动物，然后蒋老师等人也是带头反对，然后关于在北京要开设大型的狩猎场。甚至要开设什么斗牛场，等等等，蒋老师跟他的伙伴们都是站出来去召开记者会，去跟政府沟通，然后很多很多的案例下，这些事情就最终被撤案，或者是无疾而终，都是很好的结果。然后包括他也去谈人道屠宰。然后也去支持有动物保护的，比如说爱心爸爸、爱心妈妈、动物救助者等等，然后还包括活熊驱蛋的问题呀、到底何谓生态文明的问题，还有一篇文章叫做传统不是残忍的保护伞等等。所以我觉得透过阅读这些作品，就能看到蒋老师他有一篇文章，他的这个精神很让人感动，叫做谁说革命者不是吃素的？过去我们说，哎，谁谁谁不是吃素的？意思就是说他很厉害啦，他还不是吃素的弱者嘞。但是谁说吃素的就是弱
1: 者
0: 呢？
1: 对，
0: 所以他这里就说，这个素食的这个革命，动物保护的这个运动，他这个革命是深刻的，因为要彻底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人与动物自然的关系，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而信奉的不是权力，不是 power 那个权力跟强制，他信奉的是理性、耐心跟说服。那我觉得这三个核心呢，就表现了蒋老师他在动物保护上面他一以贯之的一种态度。
1: 哇，是。
0: 然后最后，其实这本书里真的有很多的面向，大家都很值得看阅读这本小书，然后以此来认识动物保护、动物伦理学是什么，还有中国当代的一个动保的面貌是什么。那蒋老师他自己是一个科技哲学的教授，所以说他也有很多对于当今的社会非常崇尚科技，比如说我们今天很推崇 AI， 我们觉得科技有很多的前景，然后他还批评这种伪科学主义其实就是科学教对，所以对于这些科学技术他有很多深刻的批判跟反省，并且特别去指出这些科学技术他可能怎么样的去伤害弱势的群体，包括人包括是动物。然后有一点也很有意思就是他提到作为一个学者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比如说获得的是什么而牺牲的又是什么，这其实也是回应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主题。这本书是这一段是在谈那个林基的动物福音这本书，他说动物福音这本书不是一个标榜客观立场的学

0: 术著作，而是一个反映个人情感和体验的告白。
1: 嗯，
0: 作者指出，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虽然可能在学术研究上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一旦它成了一个人的心理习惯，就会使得他永远无法投身任何一项专业，而这对于个人的心灵成长与社会奉献是致命的。
1: 哦，我能理解这个部分。对，你如果想要迎合所有的层面，那会很大的一个程度会阻碍了你往前或往某一个方向尾声付出的这样一个动力。哦，
0: 对，是的。所以其实像刚刚我们说到说阿翔老师有时候会想说啊，自己是不是就做到副教授啊，或者像明依老师有时候可能也有这个感慨。但是我们透过很多的学者，很多动保人他们倾心奉献然后反省的这些文字之后，我认为蒋老师可能也会同意，就是你找到你自己最关心的事情，这也是你心灵成长的契机，也是你社会奉献的这一个使命所在。
1: 对
0: 对，所以说作为一个学者并不是只有一种样貌，它也是有它的1001夜。
1: 是是是。哦，你最后这句话非常的打动我。是。好，那这本书哈，就是素食男的1001夜，现在它是哪里出版的？它是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所出版的。那你手上的这本是哪一年的版本？
0: 是2014年3月出版
1: 的。 OK， 也是10年了嘛。好，那听众朋友，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网络上搜寻一下，可能在二手市场是可以找得到的。
0: 是的，是的。
1: 是，那从这本书可以来认识我们蒋劲松老师。对，他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著作哈。那也许网络上面也可以查得到，找得到他的一些演讲的资料或者是影片。
0: 是
1: 哈，
0: 东宝龙卷风也曾经访问过蒋劲松老师，
1: 是
0: 也可以看我们的粉专。
1: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阅读的大略的这个介绍跟阅读了这本书哈，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我们也多认识一位非常具有影响力，在我们华人社会哈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位学者，做动保的学者。好，那今天很谢谢袁志老师哦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哈。那欢迎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喽，
0: 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News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来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除了 News Radio， 我们还有 Stars Radio 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我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来下载 Needs Media 的 App， 然后就可以听到看到更多的内容。然后我们今天的阿麦威呢，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然后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青崩北崩啦，什么什么灯桃北立啦，或者是这个
1: 跳架落八啦，
0: 这有点像台语的成语哦。
1: 回你烫听呀、
0: 啊，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在平日有没有听过或是用过，都欢迎跟我们分享您听到的跟我们盖销的有没有一样类似，还是嘟嘟啊得病完全相反的意思都邀请跟我们分享啊。今天要来说对一句勒，
1: 好，咱今天来盖销一句哈，冤家娘子，
0: 冤家娘子，
1: 某人安尼讲，冤家老子，
0: 冤家老子，冤家我知道就是吵架嘛，
1: 对，所以冤家吼，咱会当讲有名俗甲动俗，动俗就是吵架，对，有诶较严重，可能会。唔敢那烧咩呢？可能会去烧怕，对，哈。啊，不过那做名事的是讲啊，因两个是冤家，欢喜冤家，哈、啊。
0: 对对

0: 对对对，好，就是讲啊，啊，迄、那个可能安尼完了啊，随着更好哈，啊对，好，我想在伫迄个囡仔哈，嘿，细汉囡仔，原来嘿对，很多。当只冤家了呢，哎，因即马是一个，
1: 哎、欸，对，很快就和好了，
0: 个生做伙安尼哈。
1: 哎，或者是我们华语也有讲嘛，不是冤家不聚头。
0: 哎，对，哈、啊，啊，系啊，这作者嘛咧形容翁阿母，
1: 夫妻，
0: 对，就是
1: 冤家，
0: 对，
1: 啊，娘子，甲老子，
0: 好，啊，所以就是咱咧讲迄个。冤家吼，可能啊，唔是我敢那冤家一拜，可能冤家两拜、三拜、五拜、十拜，啊，所以真个那像迄欠债务同款吼，啊，小欠债吼，啊，所以人个，啊，所以那债务人讲啊，咱来算看卖呀、哦，你欠我偌济，
1: 量量看，
0: 哎，就来量看卖咧，哦，好、哦，所以咱来算个清楚，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好。哦冤家哈，这一摆好，咱来量看卖下到底是偌济债务吼，我欠你偌济，
1: 算算看，
0: 嘿，对，就是来算看卖嘞，量量嘞，哈，嘿，量量嘞，哎，这个
1: 量济，
0: 量济，好，所以说冤家量济，
1: 所以是量，
0: 嘿，
1: 量量看的量，
0: 对，
1: 不是阿娘的娘。
0: 哦，不是，量看卖，
1: 哦，
0: 你
1: 量
0: 看，
1: 嘿，阿娘，
0: 不是阿娘，哈，量者，
1: 啊，
0: 对，啊嘛，我咧讲劳者，这个劳吼，可能就是因为啊有债务嘛，是足劳烦的嘛，吼，足辛苦的吼，嘿，对，所以人嘛有讲啊，嘿，冤家劳者，
1: 嗯，哈。
0: 对，对，啊，所以咱即句话，咱嘛会当安尼用吼，啊，有啥物代志，咱就慢慢啊讲就好吼，唔通动不动就安尼冤家路窄。
1: 哦，
0: 嘿，对，就是讲
1: 有点小孩跟父母是这个顶世人相欠债。
0: 对，我想这咱拢足熟悉的吼，嘿，对，不管是啊，爸母吼为着这个囝儿吼安尼足操劳的，啊，这囝儿搁这年啊，安尼。无听话吼，嘿、
1: 嗯、
0: 对，所以爸母会遮尔啊怨叹。
1: 嗯、
0: 啊，我是顶世人是安怎甲你安尼去欠你偌济吼，即世人来咧甲你啊行这个债务吼，嘿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说，小孩是我的冤家。
0: 冤家，对对对，好啊，所以当应对啊。亲子哈，爸母甲囝子嘛会当完的，嘿，先生甲太太哈，对。
1: 所以也是，应该说这句话可以用在很多层面，
0: 对，
1: 用在很多的对象，
0: 是，
1: 不论是朋友之间的小欠债，
0: 对，
1: 真的是有这个金钱的往来，或者是夫妻之间，但你要说他完全负面嘛，也不一定，有时候我们就是会用。开玩笑的方式，
0: 嘿，对
1: 啊，这阮冤家啦，
0: 嘿嘿嘿，对，嘿，对对对，哈，这个足有足有迄个味道
1: 哈、
0: 哦，对啊，这个是阮茶杯哈，对，
1: 所以还是要听上下文，还有当时候的口气，
0: 嘿，有影有影，
1: 这学问太深了，
0: 嘿，对，啊，个是爱对什么人讲哈，对你的顶西你一定袂安尼讲，啊，对你的好朋友讲啊，这阮茶杯啦。对，哎，好，冤家啦。
1: OK， 所以
0: 拢会安尼讲，
1: 冤家老债，或是冤家娘债。
0: 嗯，
1: 哦，所以这是，哎，听起来有点像台语的成语哦。
0: 嘿，对，拢细字啦，拢细字。嘿，对。
1: OK， 好，所以它泛指。哎、欸，你要讲泛指嘛、嗯哦，也可以啦，就是讲到夫妻关系，或是亲子关系，或是朋友关系，
0: 对，好、嗯，还是讲你在做和事佬啊，时阵哈，你会当
1: 主要去当和事佬去安大，
0: 嘿，对，
1: 安抚这个造势两方，
0: 嘿。嘿
1: 的时候可以用的一句话，
0: 啊，他们两个在搬嘴音嘛，一句来一句去，这样，嘿，啊，一句来一句去，你的声调嘛，如果都白白，那是好啦，不过你不要越来越大声，就变成口角去了，对，
1: 哦，
0: 所以这个搬嘴音，我们也可以，啊，跟照应，啊，照应，因为都是在说绕口令，就是啊，一句来一句去，对，嘿。
1: 哦、好
0: 对，
1: 所以也是有一点，就是都是讲话嘛，
0: 嘿，对，
1: 只是讲话的声调啊、频率啦、
0: 嘿，
1: 内容，
0: 嘿，对，啊，个你的表情

0: 啊，
1: 对，
0: 很微妙的变化，
1: 是
0: 都有它的用语，这明明就是吵架，可是可以讲成在绕口令，也有一点啊，就是你一句我一句，或者是你就是同样一句话一直绕来绕去，
1: 对，
0: 有时候吵架就是
1: 有呀有呀，嘿，一句话的啊，讲几落摆，
0: 对，明明我讲这样他都听不懂，然后我又换个方式讲啊，他还是听不懂，他就吵起来，
1: 对，翻旧账啊，哈，对啊，古小安呢，丢丢很丢丢很，
0: 对，翻旧账，
1: 嘿，对，
0: 就是那个债，
1: 嘿，
0: 扭贼勒贼，
1: 对，
0: 一直翻来翻。
1: 对，
0: 就是
1: 过去的债务又提出来讲，
0: 对，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希望我们都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当下把它说清楚就好了。
1: 是是是，
0: 卖有迄个冤家累赘。
1: 对，哦，嘿，阿妈，唔忙啊，你的家庭哦，你的另一半哈，唔是冤家啦。
0: 对，
1: 哦、
0: 是我们是亲家，但不要。晚给，好，这就是阿嬷以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晚给妞仔，或是晚给乐仔，好，妞。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健康，祝福您呢心想事成，祝福您呢能够每天用爱过生活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这位好朋友呢，他在教育界哦几十年的时间退休之后呢，仍然呢为着教育界而努力啊。他本身是真的是多才多艺了啊。在学校的时候呢，就是念这个语文的时候呢，他又去进修了工业设计学系啊。也在学校里面担任导师、科任老师、行政工作、教师会长，以及目前的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啊。那在这么资深的这个教育经历的背后，是什么样子的故事呢？他对于教育的热情，他对于教育的理想又是如何去实践的呢？他在目前的工作里面，他想要努力的是什么？他想要成就的是什么？他想要推动的是什么呢？这些都跟他的这个教育的理想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就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李慧兰理事长。Hello， 理事长你好。
1: 梁慧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我们工会简称叫做台北教育工会，我是李慧兰理事长。大家好，大家好，
0: 很欢迎你哦，理事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
1: 嗯，
0: 那其实今天呢，我们爱生活家呢，就要来聊一聊您的故事啊。其实之前你也上过我们电台的一些其他的节目啊，
1: 嗯，是的，
0: 主要是谈一些跟教育相关的一些议题嘛，
1: 比较硬的议题，
0: 比较硬的一些议题。但我们今天要聊比较软的，就是你的故事啊。
1: 嗯，
0: 当然，你的故事呢，跟这个你的教育工作是脱不了关系的啊。
1: 啊，是的。
0: 但是我们也要从头来聊一聊哈。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哈，因为您是这个是从国小，然后呢行政人员，然后担任工会理事长，您是这样一路上来的嘛？
1: 是的。
0: 那在最早的时候，那时候怎么会想要当老师？是怎么样的

0: 机会成为老师啊？
1: 这个就要从我的家庭的讲起了、因为我是在部落长大的小孩、我是赛德克族的小孩、
0: 原住民、
1: 对，所以我从小就在部落里面长大，所以爸爸常常跟我讲，他说你要嘛就在家里到山上去放牛、除草，
0: 是，
1: 还有就是采梅子，我们那时候盛采梅子嘛、在仁爱乡，他说要不然就是好好念书，就两条路啊，你自己选。那但是爸爸觉得有一条路蛮适合你的，他说你去念那个师专好了，当老师，那爸爸觉得你又爱说话，那应该可以去当一个还不错的老师，所以我说好哦，当老师感觉很不错，因为那时候已经读书了嘛，所以我从小的志愿也不是像大家讲的胡诌乱诌，其实我真的从小的我志愿就是当一个老师，所以从国小国中应该说还念得不错，所以呢就考上了台北市省立台北师专，对，那就进入我想要奉献的一个我们的职业这样子，那爸爸妈妈对我的鼓励其实还蛮多，刚好在部落成长，所以我们很多事情都比较不会拐弯抹角，
0: 是
1: 情感都是比较丰沛比较外放的、所以也造就我自己可能我自己的人格特质，对，
0: 就是很热情的、很热情的，很直接的啊，表达关怀也都是不会隐藏的、
1: 对对对，一直来
0: 从你进到我们的录音间我就观察您是这样特质的人没有错、对，在这个老师哦，你当老师是当国小老师吗？
1: 我当国小老师当了31年。对，本来是要到55岁退，那因为那时候105年的退休金改革嘛，
0: 是，
1: 所以就把我的人生的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对，研究的东西就不太一样，面向也更宽广。我觉得视野也跟在单独当一个小学老师是不一样的，
0: 所以你那时候是算是应该算是提早退休吗？
1: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30年退，所以30年、其实我已经31年不算早退，但是我自己本身预计是要交到35年，才会退下来。但是我们就讲过，就碰到退休金改革，我觉得这个议题比我去继续当老师还重要，因为就像我讲的。面向更广，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所有在我们中华民国的所有的教师，他们的尊严，他们的未来，他们的退休的生活，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比我去当一个在学校当一个科任老师也好，会比较觉得是更有使命感，就是有点人家说正义感吧，就是有点像像我们赛德克在这方面族人就是比较有正义感，我一直觉得，就是可能环境吧，
0: 所以那时候你要退休的时候，你就已经决定说，你接下来要为这个教师的这样子的一个权益啊，跟他们教师的各方面的这个发展来做这样的一个争取的角色。那时候就是想要这样转换，
1: 应该是这样子啦。我就说105年开始，其实我们一般小学老师哪了解什么退抚基金呢、哪了解什么退休金的计算方式？
0: 对，
1: 那我们可能就像我们父执辈或者我们教育界的前辈，就像梁辉老师一样，就是安安稳稳的想说等到退休嘛，从来不会想说这个退休金，到底拿的是什么样的钱，根本搞不清楚。那我们就觉得刚开始进到教育的职场，其实你当老师的条件跟你到退休的条件其实都一目了然，都已经在那个地方，那是政府对我们的承诺，也是一个诚信嘛。
0: 对，
1: 但是在105年的时候，就让我有点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变，心态的改变，那应该是在那时候105年，我们看电视节目，刚好是我们蔡英文总统上任嘛，接下来如火如荼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有印象，105年的退休金改革，我通常不讲年金改革，因为它改革的是所有我们中华民国军公教警校人员的退休金，还有我们的公保金，所以它不是只有公保年金，应该它是职业退休金，我都习惯讲是退休金的改革。
0: 对，
1: 那因为那时候在电视里面唱，大家应该印象有点印象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很多政论节目都在骂我们是什么薪水小偷啊。

0: 说我们是肥猫啊、米虫啊、不要脸的一群人。那时候给我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因为我觉得自己当老师，我引以为傲。那孩子在提到妈妈是当老师的时候，也是，哎，觉得看我妈妈是当老师。但曾几何时，我走在路上或者我看电视节目，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公、军、公、教、警校人员，国家的支出竟然是莫名其妙的，在各个政论节目被无情的批斗、栽赃、抹黑、甩锅，这是我那时候觉得不能理解的。所以看的时候，其实心情也非常的郁闷。那个时候刚好也提到那个有一个老兵，那在高雄嘛，被打嘛，哦，那人家就在高雄就会讲说啊，你滚回去啊，什么滚到大陆啊，什么这些米虫。当时我就看我爸是掉下眼泪，对，因为我爸他基本上他是十万青年十万军，也是山东山东人。那妈妈是原住民哈。那他参加8.23炮战，因为我爸就是为了守护我们，中华民国嘛。那时候所谓的那还有台湾各地啊，所以他参加了8.23炮战，守护着后方的人民嘛。好，那个时候他就脚被炮弹打伤，所以因公受伤，所以也没办法继续当兵，就退下来了。那他自认为他这一辈子这么样爱这个国家，也一直在奉献。但是他到晚年的时候，其实他那个钱没多少，但是他看到这样被骂的时候，他其实是老泪纵横啊。我那时候心里就非常非常的难过，我也哎跟大家讲，我真的是陪着爸爸掉眼泪，因为到现在那个景象还在我脑海里面，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对国家奉献一辈子的那个军公教，要到晚年或者甚至于在职的，还在当老师的、当军人的、当公务人员的、当警校人员的，这么兢兢业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1: 是，
0: 这样努力付出，要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责难，真的那时候我真的很不理解，对，所以后来就有所谓的九三军人的大游行，那时候我刚好当学校的教师会会长，我就觉得，要为老师们争取。我们那时候主要抗争就是说，要尊严，对不对？那我就觉得好可悲哦，当一个老师竟然要走上街头，跟政府说我要尊严。我就觉得那不就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我就想说，哇，那时候我们当老师或公务人员要经过多少的，至少要经过很多的考试，要打败很多人。我们那时候录取率才3%，公务人员你要经过普考、高考才能够进入公职。那时候是多难、多优秀的人才进入公职嘛？哈，怎么会这样子去批斗为政府、为人民服务的，为教育未来优良的人才的老师们这样的批斗，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
1: 这
0: 历程，
1: 很不公平
0: 对对
1: 的。
0: 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历程里面，所以我并不是我刚刚讲本来说35年退，但是我就想说，后来背后看到，在台北市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带领老师们争取自己、捍卫自己的名誉跟权益。所以呢，我在105年的11月28，就一个小小的国小老师，所以我那时候成立了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很多的一些教育的伙伴都是在陈抗中，哈，一起加入这个工会，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我觉得脑袋比较清楚，而且比较了解现况的一些好朋友们，所以在成立的过程里面，那也有他们在彼此的辅助，所以一直到现在，一直也是我们工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些，都是已经当志工老师了，他们都是跟我一样从现职到退休，所以我那时候还是现职教师。那成立工会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在 整个过程中一个最大的考验就是我要读很多的法条，
1: 嗯，
0: 要去翻很多政府的一些资料。那尤其是当时不是讲说退休金退破产嘛，
1: 嗯，
0: 那还有就是政府要破产，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两个怎么会在嘎在一块呢，
1: 嗯，
0: 所以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我们教师还有什么退补基金之类的，
1: 嗯，
0: 才很努力去读，读了过程之后再配合国家的一些，那时候叫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嘛，
1: 嗯，
0: 发觉里面的出入太大了，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投资理财嘛，
1: 嗯，
0: 所以都是定期定额啊，
1: 嗯，
0: 那时候我就觉得刚好又碰到2008年的金融风暴，
1: 嗯，
0: 那时候我是定期定额都没有停扣，
1: 嗯，
0: 但是我发觉我那时候的投资报酬率还不错，到113%这样子，
1: 嗯，
0: 那我们现在以现在来看那个投资10年才113%那算什么，
1: 嗯，
0: 但是在我们105年之前其实那个也不算少了，
1: 嗯，
0: 哎，所以我就想说哈，怎么会我们年化报酬率我们退补基金才只有2.76%，
1: 嗯，
0: 那人家像加拿大安大略省都20%+了，
1: 嗯，
0: 那我们私人的定期定额长年期虽然资金小一点但是绩效也很好啊，
1: 嗯，
0: 那怎么会零头都不够，所以我才会还开始再去认真去讨去了解什么叫退补基金，发觉到哇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在11月28号的时候，105年11月28号就成立工会。那成立工会我要教书，因为我这个人是这样，我对自己有很多的期许，
1: 嗯，
0: 那以前在学校里面甚至于家长还蛮喜欢我的，对我的肯定，哦，所以他们
1: 就是老师，老师是好老师了，家长心目当中的好老师，
0: 对，就是他们
1: 学生应该也很爱你，
0: 也是，所以他们有时候像那个家长就会跟我讲说，换了老师，换了老师，我跟你讲哦，我们家儿子哦要进到那个时候一年级，我刚好教一年级，
1: 嗯，
0: 那时候有我们像我在这段时间其实在当老师都会教一二年级，3、4年级5、6年级嘛，
1: 嗯，对，
0: 刚好那时候教一二年级，他说我特地去把杯，他说我儿子终于在你的那个什么在你的班上了，这样子他好开心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跟学生之间的关系跟家长的关系我一直都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我很乐于我的工作，
1: 嗯，
0: 我对我的工作是有很多的荣耀的，
1: 嗯，
0: 嘿，但是你也知道就是之后碰到这些事情之后我就觉得我对我自己的教学有我自己的要求，
1: 嗯，
0: 但我发觉到当我在学校的备课的时候又要去了解很多的法条，
1: 嗯，
0: 我常常在学校就是那种学校要关门的时候我才离开，有时候看法要看到7点多8点、
1: 嗯，
0: 最后8点要关门，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太累了，
1: 嗯，
0: 就因为有一次就是考试院在审公务人员的，
1: 就是产业工会呢基本上呢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学校的教师的产业工会嘛，
0: 嗯，
1: 那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社会哦，对于老师哦，从以前的那种师尊哈，
0: 嗯，
1: 对老师的那种尊重哦，
0: 嗯，
1: 然后走到就是说，好像现在就是对老师就是不尊重
0: 啊，那非常
1: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10年前那个时候好像就已经开始了嘛，
0: 嗯嗯，
1: 那个时候跟现在的，就是我相信你一定经手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一些教育议题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那让你比较深刻印象的就是哪一些的议题，就是说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
0: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哈，在我们在讲到那个大学入学考试，
1: 嗯，
0: 还有就是108课纲，
1: 嗯，
0: 这个部分我们也参跟家长还有一些教育团体在这方面有比较多的琢磨，
1: 嗯，
0: 那我觉得就像梁慧姐讲的，其实在从9年一贯开始，
1: 嗯，
0: 我觉得他已经种下他的前因了，
1: 嗯
0: 那时候我们一直讲说那个什么，那时候教育改革大联盟嘛，又提到什么快乐学习啊，
1: 嗯，
0: 要去做教育的大幅度的改变，
1: 嗯，
0: 那时候有广设大学嘛哈，那接下来后来有开放师资，
1: 嗯，
0: 就是说以前都是师专大学，
1: 嗯，
0: 就是师大去张师大，
1: 嗯，
0: 啊，培育这方面的人才，那时候师专的部分大概就是属于培育国小，
1: 嗯，
0: 好，国小人才，那师大的部分就是高国中，对对，
1: 国高中，
0: 嗯，对，还有幼儿园也是在师专那个时候嘛。 那师专完了之后，就是要让人才在老师在进修，就会有所谓师院啊，就是老师的师资。

0: 必须到师院。在这整个历程，老师的那个进修是不断不断的往前，要接受很多很多的这些教材教法，很多的教育理念。那从九年一贯开始，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动，就是把我们以前那种专科的部分打破，变成领域的教学。
1: 嗯、
0: 但是在培养老师配合你的九年一贯，因为刚开始的九年一贯就是一个名称，
1: 嗯，
0: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九年一贯就是为了九年一贯而九年一贯。
1: 嗯
0: 我不知道听众听得懂吗，就是为了一个名词把我们整个国家的那个教育制度整个都做一个很大的变动。在这个里面并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比如说偏乡原乡都会区乡镇去抽取不同的学校来去做一个实验组，做一个对照，就马上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大改变。那时候也是轰轰烈烈的，但是是惨不忍睹。后来呢又变成了108课纲，所以在108课纲的议题上面我们也提出了很多的建议。那我自己也有机缘就进入到课审委员。那课审委员他主要是审课审大会里面的委员。好，那但是课程大会里面它底下又有所谓的课程分组，那课程分组基本上都是一些基层教师。所以呢我们那个什么课程分组的部分会把它这个课程的意见提到课程大会，但是课程大会的组员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也提出来很多的批判。好，就是我们对于课程的分配啊内容啊什么的，这个可能又要讲深一点，就是很大的一段故事。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们其实也我们工会也是提出很多我们自己的意见在课程课纲里头。对于大学入学考试的部分我们也提出来，就是学习历程档案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学习历程档案其实到因为我自己的小孩有经历过那个大学入学考试嘛，哈，那学习历程的档案还有加上你要去面试，坦白讲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装备的一个教育。也就是说而且它的占比太多。占比太多的过程里面你就会发觉到孩子呢他要准备这样的一个资料他其实是蛮吃力的。其实也不瞒大家，我们自己当老师的也会去看也会去问，甚至有些小孩子他就是用钱去买这样的一个东西过来，那他在考试这个面试之前自己再去弄就好了。那有些家长他能力比较好，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机会去让孩子拿到很多的历程，去加分。那对于一般普通的孩子来讲，或者是说比较弱势一些家庭，其实真的就是靠自己的实力这样去弄。那我在帮孩子去做大学入学考试这样的一份资料的时候，我当然会在旁边去教导他。但是我只告诉他每一件事情都要是你自己参与过的，你没有的不要乱写。因为我觉得我们身为老师我们也是自己也是一个家长，我就让孩子不要投机取巧。如果我们自己的身教告诉孩子投机取巧的时候，他以后他就会习惯用这种方式去应对他的未来，其实是害了他。所以呢在这个大学入学考试我们也跟了一些像国教盟这些家长团体还有我们一些教育团体针对这个议题提出应该要改正的。就像我们在教我自己本身教审会委员我也讲过，我们一直在讲我们是一个 AI 世代的一个国家。好，那我们要走入 AI， 但是呢我发觉到我们的教审会我们的那个课审不是教审课审委员里面课审大会委员里面并没有属于 AI 的人才。所以呢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求教育部退回去再把人才弄过来。这个部分教育部是还有还好有把它给拿进来。也就是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可能做了100分，但是我们的政府回馈可能就那一小部分。所以这样这十年来当工会的理事长的时候，其实挫折感也蛮多的。但是我不会因为挫折感就退缩，我人家说你是越战越勇，
1: 是
0: 因为我的内心不是自己的个人，如果自己个人我根本不要当这个理事长，因为当我们工会理事长讲白一点
1: 很辛苦，
0: 又没有薪水又没有什么收入，还要从自己还要掏腰包出来就是参加很多的会议，那要准备很多的资料。但是我觉得我念兹在兹，真的是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就是良师能够

0: 辛苦了、
1: 嗯、
0: 你要有很好的老师、
1: 嗯、
0: 才能够培育下一代更优良的学生、
1: 嗯、
0: 那在学生的整个教育的历程里面，我们要给他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嗯、
0: 所以在不管是在课纲或在课程、
1: 嗯、
0: 或者在大学入学考试或在师资培育的部分，还有到整个我们现在教师的权益，其实我们工会参与了很多。那嗯，在这过程里面也开过很多记者会，也跟着我们是属于全教产的地方工会嘛、
1: 嗯嗯、
0: 那在这个历程里面我们很努力做，当然了，在这努力做的过程里面，那么多当然会有不同的教育团体会去邀功、
1: 嗯、对，像您呢在第一线上、就是你第一线上你要跟不管是教育主管机构啦、
0: 嗯嗯嗯、
1: 或是民众啊外界啊民代啊、
0: 嗯、
1: 的要对话嘛，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有的时候要去争取一些事情，要去讲一些事情，讲清楚说你势必要很坚定的、
0: 嗯、
1: 你的态度是要很坚定，而且必须要表达出那样子的一个坚定的立场、
0: 嗯嗯、是，
1: 那你要怎么样在这种捍卫权益跟这种理性沟通之间找到平衡点的、
0: 嗯、
1: 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强势一点去沟通、
0: 嗯、
1: 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捍卫权益、
0: 嗯、
1: 那有的时候我又必须要把这个道理理性沟通把它讲清楚、
0: 嗯、
1: 其实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啊,
0: 啊,
1: 啊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呢因为整个台湾的这种民性，很多人就是去吵去闹
0: 啊，是
1: 更没有道理的去吵去闹、
0: 啊、
1: 那有些人很讲道理的但是温文儒雅
0: 啊，
1: 结果基本上讲了半天也没人管他、
0: 啊、
1: 火背火车，
0: 是，
1: 所以就必须要有一点这种力道的这种
0: 冲撞的，
1: 对，您是怎么样去平衡这个部分？
0: 其实大家都可能不知道，我们其实从十年前我们成立工会，我刚刚讲说我花很多时间去看法条、
1: 嗯、
0: 去研究，去拜访专业的一些专家学者、
1: 嗯、
0: 那我们都会在拜访，比如说这是跟立法院有关系，跟立法有关系，跟修法有关系，我们就会拜访立法委员。那如果是属于地方自治，我们就拜访市议员、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去做这些拜访之前，其实要做很多的功课，那你就是要看法条，要去算数据，把这些东西资料，你的说明的理由、
1: 嗯、
0: 都把它弄好了之后啊，为什么要修这一条、
1: 嗯、
0: 你要说明理由吗？那你跟依法是什么、
1: 嗯、
0: 那你现在看到目前的数据是什么，你都必须要，或者是一些案例是什么，你都把它整理好就交给我们的立法委员、
1: 嗯、
0: 其实我们那时候去做对抗之前，其实都有做一个工作，就是拜访、
1: 嗯、
0: 拜访立法委员，拜访议员，好、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会去像那时候退休金改革或者一些教师法，其实我们都是所有的蓝，那时候退休金改革是国民党、民进党跟亲民党嘛，哈，那现在划代就是国民党、民进党还有民众党。
1: 嗯，
0: 我们基本上是每一个立法委员都会去拜访。
1: 嗯，
0: 啊，就算我们自己，因为工会不可能每一个立法委员去拜访，我们就会去分派啊，比如说你要去拜访哪些立法委员，
1: 嗯嗯、
0: 我们都会看一些关系。所以我们要去做这些东西，其实都有跟我们的立法委员去谈这些事情。
1: 嗯嗯、
0: 当然，就我们希望就是让你了解，能够认同我们嘛。
1: 嗯，
0: 但是一旦当我们这样子去跟你用数据讲理讲法讲一些现在的趋势、
1: 嗯、
0: 你不理的话，那当然就是开记者会、
1: 嗯、
0: 或者是到不管是到教育部也好，行政院也好，或者是到立法院也好，开记者会啊。那时候尤其在105年退休金改革、
1: 嗯、
0: 那是因为对所有的军工教警校人员是一砍就砍到30%到40%，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幅度。那我们政府认为说啊，这个砍的都比什么 OECD 国家要来得少，都是骗人。因为 OECD 国家他们所谓的你退休生活最多能够维持你现在，但就是你现在薪资的70%。但是我们那时候已经砍到最高是62.5%，有时候甚至于就37%而已。
1: 嗯，
0: 那你这样子如何叫退休的军工叫去生活？因为涨得多，
1: 嗯，
0: 领得少，啊又被骂，
1: 嗯，
0: 这是不公平的。
1: 嗯，
0: 所以呢，当你不接受我们，我们都跟你好好讲理，你都不接受我们，当然就是直接用开记者会，
1: 嗯，
0: 还就冲撞。那时候在105年是有很多的冲撞嘛，啊，都会有一些受伤。我自己也是一样，冲撞、
1: 嗯、
0: 那时候都冲撞的过程都会受伤。

0: 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一个政府你真的是站在理上面，
1: 嗯，
0: 站在真理上面，你去爱护你的人民，在为了国家的未来、国家的安定、国家的经济繁荣、为国家的教育来好的话，你应该就好好的去做对谈，
1: 嗯，
0: 而不是呢随随便开一个什么座谈会啊、什么公听会，最后还是按照你的旨意，
1: 嗯，
0: 你不能够听人民的声音，那人民一定是做比较激烈的冲撞。
1: 嗯，
0: 如果你能够听，谁愿意冲撞，大家就坐下来好好谈就好了，不是吗？
1: 那你这么多年啊，这么的努力啊，会不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压力过大呀，或者是委屈灰心的时候，会不会想说啊，我不干了，会有这种时候吗？
0: 其实也会有，
1: 嗯，
0: 因为很累，
1: 嗯，
0: 尤其你要看很多的法条，尤其要开记者会之前，或者是临时有什么那个，政府又突然给你过了什么法条，就像那个教师法一样，那时候教师法就提到了，教师法里面设了一个专审会，就106年3月的时候，那时候105年退休金改革，后来到106年的时候2月份，那都已经开始慢慢拟定的，都已经开始要三读过去了，那这个都还没有才喘一口气，马上又来了106年的时候3月份又开始要针对教师法的部分去做部分的修法，那时候还在讨论，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去做在立法院群贤楼做3天2夜的陈抗，就是风吹日晒雨淋啊，你都是还要努力过去，但是你冲撞了这么多年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这个政府根本不听的，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且他为了要告诉老百姓说我这样做是对的，他是用了很多错误的数据，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时候用的数据他常常就是用一笔劳保来跟教师的公保跟退抚基金就直接退休金比，照来讲你应该是用劳工的劳保加劳退跟军公教的公保跟退抚基金嘛，对不对，年金跟职业退休金两一起比，常常都是1:2，都是乱比的，而且这个数据里面有很多的隐藏不说实话，所以这才是造成全国军公教知道的，知道的这些军工教那么愤慨，
1: 是，
0: 但是因为很多的军工，尤其是不管是现职或退休的一些军工教警校人员，他们不会像我们这种在工会理事长或者一些干部，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做一些研究，所以他们也搞不太清楚，所以只能靠我们不断的去告诉他们数据，告诉他们真相，那告诉政府要怎么做。那你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恶果吗？所以那时候106年，那时候教师法在修的时候，这政府根本都也不听我们的，就跟105年的退休金那退休金改革是一样。这样陆续几年，当然会觉得很灰心啊。就说你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那你甚至于都身体都受伤了。那时候我讲休克嘛，这边大概都有3次，总共3次了，就是整个身体
1: 累坏了，
0: 就觉得你这么样的努力，把很多的理由告诉我们的政府，说这样不可以哦，会造成什么的后果。我们那时候就像是，教师法在恶修的时候，就设了一个专审会，专审会上面设了一个校事会议，所以现在不是很多老师因为校事会议自杀嘛？今年就3个自杀嘛，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好多上千的老师被提告。我那时候刚刚有看了一个数据啊，这么多的老师提告，但是我们政府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到最后呢，好有老师跳楼了，就说要修校那个什么，就是我们说
1: 校事
0: 会议。但是我们就讲过，你教师法这样恶修，第一个没有人会敢进来当老师啊，你好像私设刑法一样，对不对？那你私设刑法的时候，动不动老师就会被告，优秀的人不会进来。就算在里面的那个比较认真负责老师，这样相对的他管的就比较多，
1: 对，
0: 这样的老师他会
1: 容易触犯到这个
0: 法条，
1: 对，
0: 就容易触罚，那动不动就会被告。而且像我们目前我们的提告是滥诉，没有成本的，我只要打一通电话，我只要说啊，我女儿觉得这样不舒服，就像我举这个例子啊，那前面5名进步奖我可以有奖品给你，第6个小朋友觉得心里

0: 不舒服，我就可以告老师。走路走过去，哎，看你几秒钟，老师，你让我看我，让我觉得不舒服，我觉得受骚扰了，这样都会被提告。那我就觉得现在你看哈，整个的那个提告的状况，真是让人家匪夷所思。那是不是就造成其实现在很多的现职，刚进来的就赶快离开，那在职的呢，他撑到时间到了，他就马上走，那现在的一个状况，我看到一个蛮大的一个10万多人一个群组里面，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也就是我们通常老是25年才退休，才能够领退休金，但是现在已经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说有许多老师都在询问，我不到25年，我剩下2年3年，那我要少多少退休金？我能不能提早？对不对？或者是说，我干脆就连退休金都不要领，我就离开了。现在已经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你优秀的看到这种状况，你看薪资都没有在涨，涨得又很少，跟外面比，薪资没有任何吸引力，扣的钱又比劳工多，退休金又比劳工来比的话是缴多领少，而且动不动就要处罚，
1: 没有被尊重啊。
0: 对，而且
1: 以前老师是行业是很被敬重的，现在
0: 动不动老师被骂，被挤鼻子骂这样。你说，你说这个国家怎么会有粮食？没有粮食，它如何兴国？所以那时候教师法我们就提到会有这样的恶果，就不听。那过了之后，就是造成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啊。对不对？人家讲说少子化应该是老师变多啊，没有啊。到处缺老师啊，找不到老师啊，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跟梁慧姐提到的，就是你现在有代理代课教师，甚至于有些都没有那种教育的学习历程，就是上课。那我们不是说你都没有教过上过这样教育的历程是不 OK 的，但是毕竟来讲已经超过60%多了。那我们就希望当一个老师，他还是要有基本条件嘛。
1: 所以你说60%多是说
0: 代理代课教师里面，
1: 代理代课教师里面有60%多是没有修
0: 过
1: 教育学程，没有修过教材教法的。
0: 对，
1: 没有受过教育如何教书的训练。
0: 因为你不觉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吗？我不是说这些老师不 OK， 但是毕竟我们还是要受过一些基础训练，但是现在就变成我这个学校缺老师，你人来就好了。如果人你不来的话，限制教师要超重点，超重点可能家长不是很了解，就是我这个老师我可能上一个礼拜上16堂课，但是因为没有老师，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分摊这个老师，就是缺的那个老师的课，可能你加课加到4堂到6，在这个历程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家长能够安心，对不对？我们除了师资，我们自己老师也担心，我们的家长其实也还蛮担心的。因为你想想看，我的孩子一天到晚都在换老师，一天到晚都在征聘代理代课教师，我的孩子会受到很大的学习的影响。有办法的，我就把孩子给带到别的地方，换一个学校。那没有办法的话，我只能，因为在我们教育里面基本上你在这个学校不太能够换班，所以我待在这个待在这个班级的时候，我的孩子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老师，孩子也不会有一个稳定的心情去学习，学生焦虑，家长也会焦虑。那在学校里面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必须要接受的，就是缺失的状况。那为什么就是造成一个缺失？其实都是很多的影响，就是在一件事情的影响。所以当我们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解决嘛。但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教育部，我们的政府不接受的话，我是觉得我们整个台湾教育的状况会越来越恶质化。
1: 那虽然说有时候会觉得啊，辛苦，然后有时候也会觉得努力了这么久，然后有时候会有种灰心的感觉，但是你还是持续啊。
0: 对，就像你讲的，
1: 你还是站在你的位置上面。
0: 对，因为我
1: 是什么样的力量，
0: 我舍不得这些老师。因为我也想说啊，我们这么努力，就像刚刚提到，一开始提到会回

0: 心啊，
1: 嗯，
0: 会想说啊，干脆离开好了。但是我人还在这儿，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舍不得这些老师，
1: 嗯，
0: 我的教育的前辈，
1: 嗯，
0: 那像还在教育现场的老师们，
1: 嗯，
0: 那我也蛮担心我们台湾的教育主要是对立越来越严重，
1: 嗯，是，
0: 而且在整个教育环境里面，老师跟学生之间的相处不再像以往很多的温馨，因为像老师很怕，
1: 嗯，
0: 我多一句关心，学生说老师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1: 嗯，
0: 尤其是异性老师，但现在连同性都有问题，
1: 哦，
0: 我觉得，所以学生如果我这样子说，如果学生觉得啊，这是老师对你的关心就好了，我们都会跟老师讲，孩子的任何的身体都不要触碰，
1: 嗯，
0: 关心的话就点到为止。那你要讲，要确实讲他的好在哪里，
1: 嗯，
0: 他可能需要改进的在哪里，而且就算你要告诉他你哪个地方改进，都要用词非常非常的小心，
1: 要很讲究，
0: 因为可能孩子觉得说老师你这样会已经伤害到我的感觉，让我难受了，这也都可能会被提高，
1: 嗯，
0: 所以就能变成防御性的教学。
1: 嗯，
0: 那看到现职教师目前这样的一个困境，
1: 嗯，
0: 那我是也算是教育界的前辈，
1: 嗯，
0: 那我能不替他们想办法吗？
1: 嗯，
0: 那个人是没有什么力量的，
1: 是
0: 我们必须要一个团体的力量，
1: 嗯，
0: 所以我们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就是台北教育工会，
1: 嗯，
0: 在这方面都希望能够做老师一个很好的后盾，因为毕竟在我们工会的老师真的是很想帮我们的教育，帮我们的老师多做一些事情。
1: 嗯，
0: 你说会离开也会觉得很累啊，因为如果我就讲，就像我讲的，你碰到的一个是跟你讲理，而且他真的是福国利民，
1: 嗯，
0: 为国家为人民着想的政府，他会接受一些建议，而不是全盘否决。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有气馁，
1: 嗯，
0: 会有在想说是不是离开这样的一个职场，但是呢，
1: 嗯，
0: 还是坐下来，因为我们离开了之后这些怎么办
1: 、嗯，
0: 台湾的教育不会好，而且那个我也是心疼家长，
1: 嗯，
0: 因为这样的家长毕竟是少数，
1: 对，
0: 但是很糟糕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一个家长提告让老师离开，
1: 嗯，
0: 或甚至于退休，对这些家长来讲也是不公平，
1: 嗯，
0: 因为其他的家长还是有大部分的家长是不错的呀，是支持老师的啊，
1: 嗯，
0: 只是少部分很爱告的那些家长，
1: 嗯，
0: 但是往往就是这一两位家长，这少部分的家长就会造成整个教育圈的大动荡，目前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的家长其实大多数家长其实也很无奈，他也希望他的孩子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
1: 嗯，
0: 但是当一个这个班级有一个这样的孩子的时候，这个班级基本上是没有不太有安宁的，
1: 嗯，
0: 而且常你想想看，常常老师被告，他的心情好不好？不好，
1: 嗯，
0: 而且一个很严重的状况就是，当一个老师被告，被送到校事会议的时候，学校就要启动的时候，这些行政人员都不要去管治校的理念了，
1: 嗯，
0: 我就处理学校这个被提告的事情，
1: 嗯，
0: 就要请外部委员，要行政过来，要调查老师，我就觉得我们老师有受过这种形式或者是一些民事调查的培训吗？而且呢，像这个校事会议的委员受三天的训就能够当一个调查委员去判一个老师的生死，对吗？我意思就是我当一个老师，我只要受三天的训，我那个训练我就可以去帮我的病人开始开诊断了吗？我就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尤其是我们现在的整个校事会议的调查员，全国大概是1400多人，1481人，但是我们的那个检察官，全中华民国才1460人，
1: 嗯，
0: 那你想想看，我们国家需要有那么多的调查员来调查老师吗？老师是罪犯吗？需要一直盯他吗？只要他讲一句话或一个眼神或一个动作，让你家长不高兴，让你学生觉得可能受到侵犯，就是就会给予他很多的自证，而且像我们整个的校事会里面他就是有罪推定，
1: 嗯，
0: 所以这也造成整个教育圈的一个

0: 场。那我们看到就像我们讲的，老师因为上次会议跳楼被污蔑，因为老师很爱面子的，他觉得这是他的侮辱，就算他要退休他也受不了。那有多少，你看现在紫光精神病科那个科其实越来越多老师去接受诊疗，你不觉得台湾很可怕吗？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虽然也觉得好累哦，但是为了我们这些老师，为了我们的家长，为了真正想要还想要在班上学习的孩子们，我们工会还是义无反顾要持续的为老师们去努力。
1: 是。那你接下来呢，我们台北教育工会接下来就是要面对的哈，就是我们希望达到什么样子的布的愿景，或者是要怎么样的来布局呢？接下来，
0: 每一个工会都有他的愿景啊。其实我的愿景就是希望我们的老师他有一个能够安心的一个教学环境，不要常常担心，就像我刚刚讲的言行举止，你稍微一不疏忽，没有任何的恶意，还甚至有善意的，就让学生误会了，就造成被告被送到校事会议里面，那这样的话对老师的人格是一个抹杀，而且呢造成学校的整个行政教学的不安定，会彼此的猜忌，行政为了要处理的事情又不得不做询问去调查，那这些都不是经过真正训练的，哪一个老师告诉我你进入教育体系里面有修过怎么样去询问，怎么样去询问你有没有犯错，这样的一个训练。那像所谓的校事会议的调查人员里面也有一些是家长团体的代表，那这些代表他有这方面的训练吗？所以我是觉得说，而且除了这个之外，他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校事会议他的人数越来越多，那被告的老师越来越多，那钱从哪里来？教育部呢为了校事会议，大概我看了一下资料都快两个亿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些钱不是用来怎么样让我们的学校有更好的设备，或者是更好的一些教育的一些措施一些方案，而是都在想办法去定老师的罪。那校事会议就要花钱，花了钱了之后呢，学校如果不够，因为教育部只有部分的补助，当这个提告的次数越多的时候，相对的你老师没有那么多的钱，教育部的补助没有那么多，所以教育部说你要去自筹。我就很想问教育部，学校怎么去自筹这种校事会议要支出的邀请那个什么调查员的出席费，撰稿费怎么去付？所以一定会挪用学校的其他经费嘛，这个时候教育部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讲说任何的经费它是什么，经费是法用，不是说好我这个是经费是必须要按照我的法令去使用，但是因为呢你校事会议我没有太多的钱，你就要去挪用，合法吗？这是不合法的呀。那你是不是告诉教育人员或者是行政人员你可以非法挪用？我们讲每一个科目每一个预算的经费都有科子目嘛，它有它用的地方，不能够随意挪用嘛，依法法用嘛。你不能依法，你说是公用，但是依法公用那会触法的，是应该依法法用嘛。所以我是觉得说，第一个就是在校事会议废除校事会议是我们目前看到最严重也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退休抚恤条例就目前还在谈停刊的部分，我们的卓荣泰院长他是不执行，不附属，然后我们总统也不公布。好，那就像我们讲的，我们的宪法是干什么用的？我们不是讲说立法院立法通过的是依法行政吗？那立法院三读通过的，你卓院长你说这个不好就不好，你觉得那个好就是好，那我们要立法

0: 委员干嘛？
1: 嗯，
0: 你做院长说了算呐、啊，啊，你就叫这些立法委员过来过来，我要什么样的法案，你们帮我写，写完了之后，好，三读通过，我就让你们通过。你不觉得那个整个宪政是乱七八糟的吗？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立法院通过的法案跟教师关系的法案也都是你说了算，你觉得 OK 了就 OK， 那你就是附属执行公布，啊，你觉得不好的你就不管它，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宪政嘛，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2: 啊、
0: 对，接下来就是一百零课纲的部分也是有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一零八课纲还没有，你想看一零八课纲都有很多的问题，你还要一一八，现在已经着手到一一八课纲，但是一八课纲里面到底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1: 嗯、
0: 所以一零八课纲就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是不是针对一零八课纲的问题去做？调整去做解决、
1: 嗯、
0: 而不是呢又换了一个什么一一八课纲、
1: 嗯、
0: 那到底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而且你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政府习惯的就是什么，我要实行这个就全面实行，你都没有一个实验吗、
1: 嗯、
0: 没有一个对照组吗、
1: 嗯、
0: 我们实验都必任何一个教育的一个理念的推展我们都要走、
1: 嗯
0: 做一个对照组嘛、
1: 嗯、
0: 这个实验组嘛
2: 都没有一些示范啊
0: 都没有一些示范的过程你也、你示范了你才知道哪些它的优点是什么它的缺点是什么那我们才能够去无存精嘛那你这些东西都不做的话你把我就觉得就把教育当作儿戏一样这是一个上位者一个教育我们讲说我们教育部长他有这样的一个远光胸襟看到怎么样让台湾的教育更好嘛还是遂己己意就是按照我的意思、
1: 嗯、
0: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嗯、
0: 就像我们讲礼义廉耻也不要了对不对、
1: 嗯、
0: 公平道德也不要了那有很多的一些孩子们他们必须去了解为人处事的道理、
1: 嗯、
0: 你都把它废掉之后你都是在做一些你想要给予他的一些东西、
1: 嗯、
0: 甚至于可能是你这个政党的一些想法或你想要给孩子的一些观念都透过教科书、
1: 嗯、
0: 都透过教科书的审定去做你的想法的推动而不是考量整个国家他怎么样是对我们的孩子是好的怎么样培养我们孩子在面对 AI 这个世界他有什么样的能力你不去看孩子他未来面对的要什么样的能力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
1: 嗯、
0: 那我们的教育的未来是我觉得是很堪忧的、
1: 嗯、
0: 所以很多的事情、
1: 嗯、
0: 太多了所以我们就举这几个例子好了
2: 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继续聊不过今天呢这个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李蕙兰理事长他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自己这么多年来所努力他所看到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像蕙兰理事长这样子的人啦虽然知道就是很辛苦但是还是很愿意的为到更多的人真的是谋福利啦真的是为到公众的利益在努力真的是不容易是那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想对各校现在还坚守岗位的老师说一些什么样鼓励的话，一分钟，
0: 好，一分钟，好啊，就像在这个讲座，它主要是以爱为出发点嘛，我希望每个人人都要有爱，要有同理心，不要只对老师这么苛刻，要对老师要有爱呀、啊，不能老师叫老师对，要要求老师对每个人都是爱的关怀哈、
1: 嗯。
0: 所以呢，教育我觉得它是一场温柔的接力赛，需要社会每个角落的理解跟支持。那我希望让我们全国青师生携手成为我们台湾未来的更好一个前进的一个动力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成为我们老师最大的一个后盾用陪伴信任来共同浇灌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充满了爱充满了希望也有更多的能力面对未来的世界
2: 是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李蕙兰理事长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听众朋友来会也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让你去思考我们现在的教育到底怎么了而我们的老师他们实在很需要被支持很多人都说好像老

0: 师们在为自己谋福利，其实不是。老师们其实他们争取的是什么？他们争取的是他们有更多的条件来服务孩子，他们在争取他们有更多的条件可以来教育下一代。这个条件被剥夺了，他们怎么教育下一代啊？这是很基本的啊。所以其实最终的还是这个结果，善果还是结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善待老师，给老师尊重，然后给老师他在教育上他该有的一些所谓的筹码，那这样子我们的下一代也才有机会被矫正，才有机会被调整过来，而最终得到好处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不是吗？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您分享这一切的内容哦，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来支持我们的这些认真打拼的老师，有太多的老师是认真打拼的啊，他们也很需要被鼓励啊，被支持啊，也希望我们的社会大众更多的支持我们努力付出的辛劳的老师们。我再一次谢谢李慧兰理事长，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斯吉。
0: 怎么了？今天要讲汉字是什么？要讲的汉字是不是？
1: 我觉得全世界，人类文明留下来的，就是你可以看出这人类文明有什么，一个是图，一个就是字，
0: 对，
1: 所以以前的人，对，
0: 土就是发土，
1: 画图
0: 的土，土老师，文师，
1: 所以难怪以前他们在考古的时候啊，就是在那个墙壁石壁上看到有人画的哈，就是画那个什么那种，我觉得。那个，所以人哦，就是有那个本能，就是那个本能，就是好像如果要把一个事情说出来，或是他把他的那个，他就用画的
0: 记录，一开始没有文字就用画的嘛，
1: 画的比较快，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想说象形，形声会意假借有没有？他六个，留下来的，那个那六个我少了一个，
0: 对啊。
1: 象形形声会意，象形就是用画的，跟那个形状很像的。然后如果可是像你说声音形声，就是他会用声音来传达
0: 指示啦，
1: 指示，对，所以我觉得靠我们的眼睛、耳朵、嘴巴，
0: 对，
1: 要留下来的那个记录啊，还是只有图跟文字，
0: 对，
1: 声音就没了，
0: 对，
1: 声音也没有办法。好像让你留存10年20年不可能，可能我们
0: 那个年代没有，
1: 我们广播如果可以录下来，
0: 对，但是你看我去那个埃及有没有金字塔，看有一些埃及的文物，他们画在那个石壁上的，
1: 对，
0: 他们都一看就知道埃及人画的，他们都比较平面的那个画法，叫人的都侧的啊，有鼻子这样子，因为正面不好画，侧面比较好画，你知道吗？一直用刻的很好画，
1: 对，
0: 就画侧面，你看鼻子凸起来，嘴巴也凸起来，这样，对，他们是这么画的，
1: 所以那个字啊，要变成字啊，那个还真的要用脑筋。结果我就发现，你看汉字就厉害了。
0: 对啊，
1: 你看他是看着山，他就那个象形的山、川，这些都有那个、那个真的是大自然里面，
0: 对，
1: 山川啊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要学汉字，就是要还是要凭你直觉、眼睛看的想象力。那汉字呢，流传到后面真的是精髓到你已经不再只是用看形状了，
0: 对啊，
1: 你还要去想，然后老外不是都会崩溃吗？会学汉字，

0: 怎么？哎，有一个我看过一个抛文忘了，现在突然想不起来，要把它找出来。对啊，他讲说你们什么？上学跟上传跟什么很多都不一样啊，对，
1: 对啊，
0: 就是意思就是差很多。
1: 同样一个字，同样那个音，
0: 对对，
1: 就像
0: 现在找到一个"药"字，
1: 对，
0: 吃
1: 药
0: 的
1: 药，对，
0: 他说就很博大精深了。
1: 对啊，对，哦，我们如果跌倒了，然后
0: 说上药，那就是外伤，
1: 就是因为
0: 需要上药，需要擦药嘛，
1: 那个叫上药。
0: 上药
1: 还有呢，对对，中医都会去讲说叫那个郎中或者是大夫，就把你抓几把药，
0: 抓药
1: 拿回来，抓药就是要到野外去找那个药草，所以神农尝百草，就哪些草可以抓来当药？
0: 对啊，好多哈，然后你说吃药就是想活。你喝药就是想死，这也很好笑。我觉得喝药有没有喝药下去，就是想结束了自己，就喝了。
1: 以前那个
0: 人家喝了农药，喝了什么药之类的，喝了砒霜有没有？
1: 什么对啊？
0: 什么镇
1: 电影对镇对，他看电影的都有这种
0: 对啊。
1: 这种情节，
0: 所以光一个药字就上下就不同，打跟买跟抓跟吃跟喝都不同的意思，是不是？
1: 所以客家话没有讲上药吧？
0: 没有，我们讲采，很重要，
1: 台湾话叫膏药啊，
0: 对对，就采药哎，擦药，
1: 擦药，台湾话叫膏药，膏药就是那个外伤的那个大膏药呗，膏药
0: 下药投药是怎么讲？
1: 下药就是下毒，下药
0: 好像也没有特别讲，
1: 所以你看还是文字厉害，
0: 对啊，
1: 这文字而且要能够非常熟悉那个用法，不然我看那个外国人看了半天，
0: 对啊，
1: 天哪，哇，跨龙博，因为他没有这种经验，
0: 啊，他们就这样讲说，光那个就是形容一头牛就。一头牛为什么是头呢？它一棵树或者是一只狗一只狗或者是一头羊也是一头羊嘛，对不对？还有什么一只猪
1: 一
0: 马为什么是黑蓝？但是它先是黑了，然后最后变蓝的，是不是？
1: 对啊，
0: 先打到黑乌青了，
1: 打到乌青了，
0: 淤青了，就是 black and blue， 就
1: 对啊。对，所以确实是
0: 客家话也是乌青五强啊
1: 啊，真的啊，
0: 对，乌青五强，就是乌青跟这个台语一样
1: 哦，乌青啊，五强啊，
0: 五强
1: 哦，所以哇，我们已经快要霜降，是不是？
0: 对呀，
1: 秋天呢。
0: 对啊，
1: 快要
0: 寒露了。
1: 对啊，
0: 还没霜降。
1: 时间怎么冻结
0: 啊？时间过了安静下哈。
1: 哦，我前一阵子还看到
0: 狗都汪汪傻傻
1: 的。前一阵子还看到说最忙的季节。
0: 对，好像
1: 我们以为是农忙。
0: 对啊，
1: 农种
0: 秋天是最忙的季节，秋天呐，
1: 为什么秋天？为什么秋天最忙呢？
0: 因为都多事之秋啊，所以秋天去磨寒，
1: 多事之秋。
0: 磨寒就是客家话很忙，就是磨寒，没有闲
1: 哦，
0: 磨寒啦，磨寒啦，就磨寒，磨寒，
1: 磨寒，磨寒啊，没有空闲的，
0: 对，
1: 磨寒啦，
0: 没闲就是很忙啦，
1: 对呀。然后所以秋天还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0: 对呀，秋。
1: 多事之秋，为什么那个时候秋天就事情特别多？
0: 哎呀，怎么个安样呢？秋天为什么？他说什么季节最公平？又是秋天，因为平分秋色，
1: 对，
0: 它很公平，
1: 所以这个成语非常好。
0: 对啊，
1: 平分秋色，
0: 对啊，
1: 所以这里红那里红，
0: 对啊，什么季节最简单？
1: 秋天
0: 还是秋天？一叶之秋，
1: 一叶就变颜色了，
0: 一下一条一片落叶掉下来，就秋天就到了。
1: 对，
0: 一叶之秋，什么季节最长？又是秋天。

0: 一日不见如隔
1: 三
0: 秋啊，真的。
1: 嗯，
0: 一年无见到，就像隔到三秋，三十秋天的嘛。
1: 一夜，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可见那不是秋天的问题，是他的感情太深浓了，
0: 对对，太想念了，
1: 思念，对啊，
0: 思念。
1: 思念不已，他们一直在想，想到觉得怎么这么久，
0: 对，
1: 还没来。
0: 我觉得早点走的人会让人家思念，就是
1: 对呀、啊，没错。
0: 太晚走的人家已经不耐烦了，这还不走？
1: 没有啊，其实就是要看你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留下什么。
0: 对，
1: 对我昨天还在前天晚上还在那边翻我的记事簿，
0: 嗯嗯，
1: 然后我就在写说，我嫁到我先生家，然后就。就是因为跟我公公婆婆生活的时间比跟别人
0: 比自己父母时间
1: 对，而且比
0: 对
1: 对跟他们两个小孩跟他们相处的时间
0: 很长，
1: 所以我就写了，因为你有生活在一起，你就会看这个人是怎么样一种生活
0: 对
1: 态度啊，他的处事啊，哈，他的喜好啦，
0: 嗯。
1: 然后他都吃什么他都做什么这样、
0: 嗯嗯、
1: 所以就你就是因为我说有生活留下来的那些细细碎碎的、
0: 嗯、是
1: 其实到他走了以后就很多东西就被浮上来、
0: 嗯嗯、对
1: 对，所以没有生活在一起你要思念什么不可能，
0: 对，
1: 很空洞的，没有东西可以想，
0: 对，
1: 那有生活在一起的呢、
0: 嗯、
1: 有的人如果跟同学跟同袍生活的时间长、
0: 嗯、
1: 他就真的比手足还要手足，
0: 对啊，我们前几年还在聊其实像我们这个朋友都是比手足还亲，为什么每天早上一起床就见面，每天呢、
1: 啊，对啊，
0: 一年365天几乎没有不就除非下大雨，
1: 对啊，
0: 但你看你跟你的兄弟姐妹一个礼拜见一次的就很多了吧，
1: 哪有，
0: 有的还一
1: 个
0: 月都见不到
1: 一
0: 次，一
1: 年他见几次好不好，
0: 对啊，所以那天大家朋友就讲说还是我们最亲密，我看我们每天都见面，
1: 对啊，没有
0: 早上起床大家就见面了，
1: 就赶快冲去那边
0: 就冲到那边大家就开始聊天了、
1: 嗯、所以有的就是打电话，常常打电话、
0: 啊、嗯、哦、对，
1: 有打电话就会有互动了，
0: 有联络，
1: 有联络，
0: 嗯嗯，好、哦、今天时间到了、
1: 哦、
0: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教育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碰面哈。我觉得歌曲带给人的力量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哦。有的时候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确实是很令人感动哈。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非常著名的歌手Celine Dion 他所演唱的《God Bless America》哈。其实，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当中，有一些歌曲凝聚大家对这个国家的重视、国家的共识，这基本上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也是大家普遍正在都在做的事情哈。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基本上它都会呼吁它的人民能够爱它的国家、爱它的乡土、爱它的这个他的社会，甚至愿意为其效忠，这个基本上在社会上来讲，在世界上来讲，已经是普世价值和普世的原则。而要凝聚这些共识，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是经常被运用的，也就是歌曲。所以因此在从很早期开始，不管是哪一个朝代、哪一

一个国家，甚至到现在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国家，基本上你都可以从他们的国家的各方面找到所谓的爱国歌曲。好，有这么激动人心的音乐作品，我觉得会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感觉。你想想看，如果在这个很多人的场合当中，大家唱着歌飘扬着国旗，然后听到这种非常非常震撼的音乐，其实那一刻身为这一个国家的国民，我相信是会感到光荣的。而其实在我们的这块土地小小的台湾上面，也有这么多属于我们的爱国歌曲，属于中华民国的爱国歌曲。所以呢，我就很希望我们能够用这个系列的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真的觉得也属于我们中华民国的爱国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不知道朋友们，你对于这些歌曲你熟悉还是不熟悉？你有没有曾经听过？甚至尤其我像接下来我们会分享这个系列当中的很多曲子，或许对年轻的朋友来讲，你觉得不可思议，你觉得这些歌曲跟我好遥远。但是呢，我必须说，曾经这一块土地里面的国民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歌曲，他们能够共同挺过一些艰难的时刻。好，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歌曲在我们身边的力量。好，首先呢，我觉得我们要讲这个爱国的歌曲呢，我们必须要从头说起。哈，谈到一个国家的爱国歌曲，没有什么好说，第一个一定是他的国歌。好，一国歌代表着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精神跟他所有的象征。好，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基本上都有他的国歌。那中华民国的国歌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它很早之前就已经出现的一个音乐的作品，那也代表着这个国家整体的精神。我跟你讲啊，朋友们，这不是我说的哈，这个不是只有我自己在讲这个事，也不是我们自吹自擂，但是我必须说，中华民国的国歌真的蛮好听的哈，在音乐的这个要素上面，它算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一个曲子哈，不会太长，不会太短，而且它各方面也很庄严，所以我觉得中华民国国歌真的非常好听。好，来，我们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是国防部示范乐队在2015年的时候所演出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歌哈。那中华民国国歌其实版本很多，就是它有其实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编曲。那我想先给大家听一下曲子的部分，演奏曲的部分，晚一点我们再听演唱的部分。那国防部示范乐队，我想在这个国歌的演奏上面绝对是最具代表性的团队了。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以前好像长荣交响乐团也有收录过几个版本的这个国歌。没关系，我们就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于2015年的时候呢，国防部示范乐队，这个应该是我记得没错，应该是在国家音乐厅所演出的版本。好，来，我们一起来听。

哇，非常非常好听哦，这个气势很壮阔的一个编曲哈。那刚刚指挥的是简文斌老师哈，是一位非常资深，我们在国内的一个音乐大师哈。那他所率领的这个国防部示范乐队所演奏的这个国歌的演奏版，我觉得是我听过的各个版本的国歌的演奏当中，算是非常非常首屈一指的一个版本哈。而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啊，这也是我查到一个资料跟大家做一起分享哈。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当中呢，当时候所举办的应该是那个时候是纳粹德国，为了要显示这个所谓大德意志不可一世的威风哈，特别举办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比赛，叫做国歌大赛。好，那就由世界各国非常著名的音乐家组成了一个评审团，要让预赛的各国的国歌当中评选出所谓世界第一的国歌。那这个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基本上德国德奥地区算是在这个音乐上面的这个造诣非常高的一个国家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德国出了非常非常多有名的一些音乐家。那当时候呢，他就这个比赛确实是有点特别哈，这就是做了一个在奥运底下的一个好像一个子项目这样子。那原本呢，当时候的德国呢会觉得说，他们至少能够拿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名次哈，因为毕竟是地主国，而且他们也觉得以他们的这个国歌为自豪。结果当时候公布这个结果的时候却愣住了哈，那当时候所选的世界第一的国歌呢，不是德国的国歌，也不是当年也法国的马赛曲或者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歌，而是中华民国的国歌哈。当时候有这么一说哈，所以这个是当然这是一个很早期的一个新闻，但是这一件事情确实如果我们要拿所谓艺术性的评论来对于我们自己国歌的这个叙述好来做音乐性的这个评比的话，它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作品哈。那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中华民国的国歌的各方面哈。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呢，是由国父孙中山先生在民国13年的时候，在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开学典礼当中所对于该校的师生所演讲的一个训词哈，那这个训词呢又被称为黄埔军校的训词。后来在民国17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将黄埔军校的训词作为这个党歌的歌词，并且征求乐谱。好，那后来呢，在民国18年的时候，这个中央常务委算是非常的这个严明哈，公正严明，所以我们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于演唱的部分哈。好，那我们现在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国歌的演唱的版本呢，是由这个长荣交响乐团跟他的合唱团所共同演唱啊加演奏的一个国歌的版本，算是我觉得很中规中矩，也是他对歌词各方面的诠释是很就是他很朴实的一个版本。好，所以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华民国国歌。

很好听的版本啊，我自己非常喜欢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开启一个系列哈，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面的爱国歌曲哈。好，爱国歌曲的范畴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哈，那种类很多，曲目也很多哈，各式各样不同的。其实广义来讲，所以可以称得上爱国歌曲的作品是非常非常的多哈。那我们就用几天的时间把它做不同的分类来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哈。那谈到爱国歌曲，我觉得第一个首先一定要分享的是自己的国家的国歌嘛，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哈。因为所有的爱国歌曲一定围绕在这个核心精神底下，没有国哪来爱国的歌曲呢哈。所以我们刚刚所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歌。好，我特别呢想要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版本哈。其实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在这个中华民国建国100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一系列的影片哈。那这个影片呢里面就是有国家的演奏版、演唱版，那配合的是不同的一些影像的一些画面哈。那它里面有一些是像儿童的啊，有一些是国家的建设啊，有一些是综合性的对这个中华民国里面的各景哈来做叙述哈。那还有一个版本是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观光片。好，其实这些在网站上面都找得到，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下哈。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文化部还没有成立，所以是文建会。好，文建会那个时候推出了一系列跟这个中华民国相关的很多的影音的资料，甚至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活动哈。其实说来也是有点惭愧哈，从这个民国100年之后呢，其实以政府的力量来推动这些跟国家意识相关的一些文化性的一些活动到一些作品就非常大幅的减少了。这也是其实我们身为这个国家的一员然后觉得很可惜的地方，因为其实国家的意识是应该要被经营的，不管怎么样人民都得爱这个国家。其实我们放眼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哦，就像说这个英国碰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不管从公投到他们的皇室上面的变动，其实大家最后喊的都还是英国，摇的是英国的国旗，唱的是英国的歌曲，然后所有的目光的焦点基本上都还是在这个国家。所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经营自己的人民对于国家的意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应该要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是他一个人生下来不会知道什么叫做爱国，爱国是需要被教育的。而每一个国家教育自己的国民，效忠自己的国家，效忠自己的身边的人民，爱自己的国家，这是绝对应该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知道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境内是怎么回事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常常会有一点缺憾的地方哈。但是没关系哈，我们总是自己还可以做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哈。那我们就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吧哈。好，就马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建国100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另外一个版本的一个国歌哈，其实蛮有趣的。那因为它当中加入了一些原住民的元素哈。我们知道台湾的原住民基本上是在这个我们的岛内的文化来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哈，所以他就把这些元素加进去，然后再配合跟我们整个台湾相关的一些跟观光有关的一些景象哈，从自然的天象到一些人文的，就像说夜市小吃诸如此类这些，所以其实是一个蛮丰富的一个影片，虽然短短的并不长，但是却让人觉得很亮眼哈。好，来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我觉得很棒的这个所谓国歌的观光篇，好，一起来听。

哦，非常好听的一个版本哈，中华民国国歌观光篇。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防疫的节目，我是聂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爱国歌曲的一个合集哈。那我们会把这些爱国歌曲分好几集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因为曲子还蛮多的，我后来发现哈。那首先今天呢，第一次嘛哈，第一集我们就跟大家一定要分享的，那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华民国，所以它的这个里面的歌曲是什么，代表这个国家精神的几个歌曲。好，除了这个我们的国歌以外呢，另外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国旗歌。其实在很多的国家里面都有这个所谓的第二国歌的概念，就是除了它原本应有的国歌以外，另外它还会有两首三首不同的曲子都可以就是变成他们的有点像第二国歌或第三国歌这样的曲子。其实刚刚我们所最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这个 God Bless America 也是已经可以算是美国的第二国歌，它不是美国国歌，但是它已经趋近于他们那种精神象征这样。那国旗歌对我们来讲就是有点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其实也有一说，就是当时候最早的时候原本是有一个决议是要这个国旗歌它的这个运用的场域也很广。我不知道现在的朋友小朋友，我不知道在国小国中在校园里面还升旗吗？以往像我以前小时候就是有担任那个学校那个国歌的指挥嘛，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很有趣的小学生，但是就是要轮流上台去指挥大家全校一起合唱国歌这样子，所以就这个情况。然后之后呢马上就一定要升旗嘛，好，升旗呢就两个旗手很帅，好，对不对？两个旗手就拉那个国旗上去，然后那个时候会演奏国旗歌，那国旗歌演奏不用唱，好，国歌要唱，好，但国旗歌可以演奏，就是他是听他的演奏不用唱这样子。那然后这个国旗就缓缓的拉上去，最厉害的事情就是一定要那个国旗歌演奏完的那一刻刚好那个国旗顶到最上面，这样，所以那个还要稍微配速一下，有的时候前面走太快后面就变得走很慢，或者前面走太慢后面就急急忙忙的拉上去，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经验。好，那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其实国旗歌的版本也非常非常的多。好，那我挑几个我自己蛮喜欢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这个是国旗歌在东京奥运的指定版本。好，它也是国防部示范乐队所演奏的一个版本。好，那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奥运上面不是使用中华民国的国旗，好，是使用奥运的会旗，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叫说我们是中华台北队嘛。好，那因此呢我们的演奏的曲子也不是我们的国歌，其实是国旗歌。好，那这个版本呢就是在最近的一次的奥运，好，东京奥运当中呢，我们得奖的时候所使用的曲子。好，那当然我们在当中也夺下了几个这个金牌。好，所以当金牌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刻是蛮感动的，就是你自己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其他人就是乖乖的听着你们家的歌曲，很有趣。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个中华民国国旗歌。

哇，其实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在现场的话是会蛮感动的哈。我觉得奥运给人的这种精神，其实它的最重要，它的所有的起因基本上是为了要和平哦。因为其实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总会有争斗的过程，所以他们一定会希望用一个方式来比较一下，到底我的国力比较强，还是你的国力比较强？我的人民比较优秀，还是你的人民比较优秀？那因此呢，这个奥运的精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用一种和平、非武力的方式来一较高下。好，那用什么呢？就是用体育。好，因此体育就形成了这个国与国之间比较一较高下的这个这个项目。好，那当然运动越发展越多，就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比赛的项目。好，但是当你今天赢过所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取得了这一个项目的冠军的时候，因此站在这个台子上面，就冠军站在中间嘛，然后旁边是亚军，然后季军，然后三面国旗一起升起来，三面旗子一起升起来，好，代表你的所来的地方不同的国家。那这个时候呢，只有冠军可以演奏属于他们的曲子，那全场的人都必须跟着你一起，就是听你们家的曲子，这样一代表就是对你们的最高荣誉的一个尊重。所以其实是一件会令人蛮感动的事情。好，我接下来要放的就是演唱的版本，因为我觉得歌词带给我们的力量也是很特别。因为其实这些歌词我必须说，我觉得它都写的蛮美的。那个所谓的美，不是说好像只是在这个文学的造诣上面有什么了不起的表现，而是说这里面其实蕴含着很深的一种期许。想想看，如果我今天是一个革命的先烈，我希望我所创建的国家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精神能够活下来？我可能用我的生命换得这个国家的诞生，而我对于我后世，我的子子孙孙，可能跟我完全不认识，我完全不认识那个曾经的革命先烈，我也这个革命先烈完全不认识他后世的这些，他也不知道这个国家会维持多久，但是如果他真的成功建立了这个国家，他对于这些能够享受在这个国家底下的国民，他希望他们用一个什么样子的精神，什么样子的态度来过生活？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些曲子所蕴含，这些歌词里面很重要的一些期许。其实当我们细细品味的话，你会想想，那跟我现在的生活之间，它到底是同向的还是不同向的？所以我觉得可以给我们一些的激励，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歌曲会对我们来说，对这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面的人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中华民国的国旗歌当中非常好听的歌词，来一起来听。

非常好听的歌曲哦，我真的觉得，听《当我国旗歌》会让人有一种很激动的感觉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歌词哈，因为刚刚它是一个合唱，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于那个歌词有没有可以听得很清楚哈。那我相信有一点年纪的一些朋友应该对这个歌词是不陌生的哈。但是我因为这个我知道可能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些听众朋友，所以我必须有这个义务要跟大家说明清楚到底他在唱什么哈。这个歌曲的歌词哈，他是这样写的，与这样子的处境的态度应该是不要是自暴自弃，不固步自封，就是不思进取，不要这个所谓只是墨守成规，然后光耀这个民族，然后促进大同，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是世界社会的和谐，创业维艰，缅怀诸先烈，守成不易，莫图勿进攻。创业维艰，缅怀诸先烈，就是这个国家的开创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而有这么多的先人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要缅怀他们。而守成不易，能够继续持守有这样子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莫图勿进攻的意思就是指图勿进攻，就是指的就是有点像急功近利的意思，所以莫图勿进攻就是说你的眼光不要短浅，不要只关注眼前的利益，你应该是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因为国家的存续是长远的，所以当这个在这个地方的从人民到他执政的人应该是用一个长远的心态来经营这一个国家，这样子。好，然后后面就是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讲两次。好，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有同样的一个核心的思维，能够把事情由始至终，就是这个国家从开始到一直到他往下面走都可以能够贯彻，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旗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所以谈到的就是这个整个歌词所在叙述的就是这个所谓前人对于后人的一种期许，这样。那这个歌曲呢，它是由戴传贤所写词，那是我们中国的音乐近代的音乐大师黄自所谱写的曲子，就成为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国旗歌。好，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首曲子哈。这首曲子呢跟我们现在在台湾呢也是很有关联哈，它是台湾光复歌曲。好，那台湾光复歌呢是当时候因为有一段台湾这个所谓日据时期嘛，当时候这个我们相对来讲都比较熟悉哈，但是台湾光复纪念歌就是比较没有那么 popular 哈，但是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到10月25号，因为是台湾光复节嘛哈，大街小巷都还是会可以听到这个歌曲哈，但是慢慢放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呢，既然是这个爱国歌曲的合集，因此呢就把这个歌曲呢放为我们在第一集当中的一个最后的结尾，好，分享给大家，希望可以找回大家共同的这个记忆哈。好，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我们爱国歌曲的这个系列哈，希望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属于这个国家的代表这个国家精神哈的一些歌曲，也希望透过这些歌曲让我们能够找回这个对于国家的这个国家民族的这样子的一个热情吧哈。我觉得现在的概念哈，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已经是属于普世价值，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所谈的哈，这是大家的所谈。所以你在even像美国那么自由民主的国家，你可以说颠覆政府，你可以骂你的总统，但是你不可以轻易说你要颠覆这个国家，这是绝对犯法的哈。所以我希望我们属于我们华人的朋友，尤其在台湾中华民国的朋友呢，更是需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精神，这些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来之不易哈，请大家一定要务必要珍惜。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台湾光复纪念歌》。好，我是念伟，我们就爱方言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由张碧玉甲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女子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女子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女子Radio 来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除了《女子Radio》，我们还有 Stars Radio、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

0: 阿麦威呢？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啦，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青崩北崩啦，什么什么灯桃北立啦，或者是这个
1: 下架楼八啊，
0: 这有点像台语的成语哈。
1: 鬼泥烫天呀、
0: 啊！嘿，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在平日有没有听过或是用过哈，都欢迎跟我们分享您听到的跟我们盖销的有没有一样类似，还是嘟嘟啊得病哦，完全相反的意思，都邀请跟我们分享。啊，今仔要来讲对一句嘞，
1: 嘿，好，咱今仔日来介绍一句哈。冤家娘子，
0: 冤家娘子，
1: 来，系对，现得打只冤家了呢，因即马随个，
0: 对，很快就和好了，
1: 生这会安尼哈。
0: 或者是我们华语也有讲嘛，不是冤家不聚头。
1: 对，哈啊，系啊，这作者嘛来形容阿阿母，
0: 夫妻，
1: 对，就是
0: 冤家，
1: 对，
0: 啊娘子，甲娘子，
1: 好，啊，所以就是咱咧讲迄个。冤家吼，可能啊，唔是我敢那冤家一拜，可能冤家两拜、三拜、五拜、十拜，啊，所以真个那像个欠债务同款吼，啊，小欠债吼，啊，所以人个啊，所以那债务人讲啊，咱来算看卖啊、哦，你欠我偌济，
0: 量量看，
1: 就来量看卖咧，所以咱来算个清楚，所以这个哈。冤家哈，这一摆好，咱来量看卖下到底是偌济债务吼，我欠你偌济，
0: 算算看，
1: 嘿，对，就是来算看卖嘞，量量嘞，哈，嘿，量量嘞，这个
0: 娘子，
1: 娘子，好，所以这冤家娘子，
0: 所以是量，
1: 嘿，
0: 量量看的量，
1: 对，
0: 不是阿娘的娘。
1: 哦，唔是，娘看卖，
0: 哦，
1: 你
0: 娘
1: 看，
0: 嘿，阿娘，
1: 唔是阿娘，哈，娘子，
0: 啊，
1: 对，啊嘛，我咧讲乐子，这个乐吼，可能就是因为啊，有这部嘛是足乐欢的嘛，哈，足辛苦的哈，嘿，对，所以人毛讲啊，嘿，冤家乐子，
0: 嗯，哈。
1: 对，啊，所以咱即句话咱嘛会当安尼用吼，啊，有啥物代志咱就慢慢啊讲得好吼，唔通当不当得安尼冤家路窄。
0: 哦，
1: 嘿，对，就是讲
0: 有点劝和。
1: 嘿，对，哈，啊，有啥物代志咱好好啊讲，哈，唔免安尼当不当哦，开始哦，声调的愈来愈大声。
0: 这个调节庭很需要。
1: 哎，对，哈，啊，一边的安尼声音愈来愈悬，哈，对，哈，啊，所以咱。
0: 呵呵啊，讲
1: 呵呵啊，讲
0: 哦，卖安尼
1: 冤
0: 家
1: 了
0: 子，
1: 冤
0: 家娘子，
1: 冤家娘子
0: 哦，可以用在这边
1: 对，
0: 好，但是也有人说这个民间说法就是，但你要说它完全负面嘛，也不一定，有时候我们就是会用开玩笑的方式，
1: 嘿，对
0: 啊，这问冤家啦，
1: 对，嘿，对，哈，这就足有迄个味道哈，对啊，这个是阮茶杯哈，对，
0: 所以还是要听上下文，还有当时候的口气，
1: 嘿，有影有影，
0: 这学问太深了，
1: 嘿，对，啊，个是爱对什么人讲哈，对你的顶西你一定袂安尼讲，啊，对你的好朋友讲啊，这阮茶杯啦，对，冤家啦
0: ，OK， 所以
1: 拢会安尼讲，
0: 冤家乐者，或是冤家娘者，
1: 嗯，
0: 哦，所以这是，听起来有点像台语的成语哦，
1: 嘿，对，拢细字啦，拢细字，嘿，对
0: ，OK， 好，所以它泛指。你要讲泛指嘛，也可以啦，就是讲到夫妻关系，或是亲子关系，或是朋友关系，
1: 对，好，还是讲你在做和事佬的时阵，哈，你会当
0: 主要去当和事佬去安大，
1: 嘿，对，
0: 安抚这个造势两方，
1: 嘿，对
0: 的时候可以用的一句话，
1: 嗯，
0: 所以这个。债务吼，可以量一量，算一算，量看卖，量量看。
1: 对啊，所以这个冤家吼，对啊，所以咱嘛是唔忙，债务唔好遐尼济啦吼，所以冤家唔免冤遐尼济摆。
0: 可以不要就不要，可以没有就没有。
1: 对啊，对，好，啊，佮另外迄个附带来讲者来讲，咱在讲诶，迄个小妹，咱迄个华语讲口。

0: 有脚，
1: 口角冤家，
0: 啊，有诶靠靠一个较有文化诶讲法吼，对，半嘴音。
1: 半嘴音不是我们以前讲说绕口令，
0: 绕口令，对，咱绕口令本来半嘴音就是绕口令，
1: 嗯，
0: 不过迄个咧笑骂时吼，咱嘛有一个较幽默诶讲法，啊，因两个咧半嘴音嘛，一句来一句去安尼，吼，嘿，啊，一句来一句去，你诶声调嘛，拢若拢白白，迄是好啦，吼，不过你唔好愈来愈大声，就变做口角去啊，吼，对，
1: 哦。
0: 所以这个半嘴音，咱嘛会当啊，跟照应啊，照应，因为拢是在讲绕口令，就是啊，一句来一句去，对，嘿，
1: 好，对，所以也是有一点，就是都是讲话嘛，
0: 嘿，对，
1: 只是讲话的声调啊、频率啦，内容，
0: 嘿，对，啊，个你的表情啊，对，
1: 很微妙的变化，都有它的用语。哦，这明明就是吵架，可是可以讲成在绕口令，也有一点啊，就是你一句我一句，或者是你就是同样一句话一直绕来绕去。
0: 对，
1: 有时候吵架就是
0: 有影有影，嘿，一句话就要讲几摆。
1: 对，明明我讲这样他都听不懂，然后我又换个方式讲啊，他还是听不懂，他就吵起来。
0: 对，翻旧账啊，哈，对啊，古笑安尼丢丢狠丢丢狠，
1: 哈，翻旧账，
0: 哎，对，
1: 就是那个债，
0: 哎，
1: 扭贼勒贼，
0: 对，
1: 一直翻来翻去，
0: 对，
1: 就是
0: 过去的债务搁提出来讲，
1: 对，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希望我们都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当下把它说清楚就好了，
0: 是是是，
1: 卖有迄个冤家勒贼，
0: 对。哦，嘿，阿妈，唔忙啊！你的家庭，哦，你的另一半，哈，唔是冤家啦。
1: 对，
0: 哦、
1: 是我们是亲家，但不要冤家。好，这就是阿妈以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冤家扭嘴，或是冤家勒嘴。牛是凉凉看的凉啊，或是勒嘴，就是劳力的劳啦，吼勒嘴。冤家就冤家。你想得到的那两个字，不是冤家不聚头的冤家。
0: 对对。
1: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碧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动保书房啊。那一样，我们照例呢，因为这个书房呢就是原知老师的这个专门的系列哈，那我们请到了龙元之老师好来到节目当中。今天呢要带领我们来阅读的是哪一本书呢？
2: 哎，大家好，我今天带来的是由蒋劲松老师所写的素食男的1001夜。
1: 哦，素食男的1001夜。
2: 啊，
1: 那就是可能跟1001夜的那个故事有一点关系吗？
2: 哎，对，不知道各位朋友记不记得1001夜的故事哦？
1: 嗯，
2: 我小时候非常向往。对，因为1001夜他讲的是一个嗜血成性的国王，他每天晚上都要娶一个新娘，

0: 感动了这个嗜杀成性的国王啊，从此不再杀人。
1: 是，
0: 对，所以，我一直喜欢这本书他用的这个意象哦，就1001夜。其实蒋老师就这本书的作者蒋劲松呢，他本来有考虑过这本书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名字，比如说叫做他自称叫做老蒋嘛，老蒋动宝碎碎念。
1: OK， 好，
0: 老蒋碎碎念。对，因为知道蒋老师的人呢，都知道他不管是一个大学里的老师，还是说是一个公众人物，他一直都孜孜不倦的在推动动物保护跟素食文化等等。所以他在餐桌上呢也讲，在课堂上也讲，在公众场合拿起麦克风也讲，他也知道自己就是这个碎碎念啊，孜孜不倦。
1: 是是是，听你这样子描述，他确实是一个啰里啰嗦的男人。
0: 但是
1: 而且只讲一个话题，对吧？
0: 也是趣味很深。但是也不只是一个话题，他像这本书所呈现的，就是他在10年之间的这个各种文章的收录，有报纸上的评论文章，然后也有给很多书写推荐文、推荐序，甚至是自己的叫部落格这样网站上面的文章等等。那他当时还跟公众征求书名，非常的好玩，就是好像有80多个书提供书名的意见，然后最后呢，他是选择了也是我的另外一位师友所给的意见，就是说引用这个《1001夜》的这个典故，变成一个素食男的《1001夜》。为什么说是素食男的呢？因为他就是要劝人吃素。
1: 他本身就是素食男。
0: 对，但是呢，他又要把故事讲得很有趣，从不同的面向去谈素食的意义、素食的好处、素食的文化、素食对社会革新的力量等等。所以呢，他希望讲了1001夜之后，也许听众也会放下自己的口腹之欲，或者说改变自己的习惯。
1: 是，就好像那个传说一样哈，那个最原始的故事，就是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总有一天改变你。
0: 他说，
1: 我们要不要来聊一下这位蒋劲松老师，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他是哪里人？
0: 好的，蒋老师他是江苏淮安人，然后从大学时代开始，先学生物学，后来学科学技术哲学，也就是STS 我自己的这个领域，然后后来毕业后在清华大学的不同的系所任教，一直到今年过世，今年是2026年6月的时候过世。那他在过世之前已经退休，然后出家。但是在他漫长的这个教学生涯中，他一直都不只是一个大学教授哦，一直都是一个在公众视野中很有能见度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然后批判跟反思科学文化，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佛教徒，所以呢，其实蒋老师在网络上跟公众生活中都非常活跃，比方说刚刚有提到他在网络上还公开为这本书征名，请网友给他出主意，结果收到98条留言，共提出了将近200个书名。所以可以说是在网络社会里，也非常的具有知名度。我之前在台湾的时候了解到一些台湾的素食界的，比如说餐厅主厨啊、素食名人、网红等等，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蒋老师，有阅读过他的文章。
1: 是是。
0: 那蒋老师在动物保护领域也是非常的活跃哦，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其实首先他是有一个信念跟观点想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他认为宣传动物权利，还有他作为一个动物权利的支持者，比做一个动物福利的一个宣传者更为重要。他说他认为从事宣传的动保组织及个人志愿者，为了达成动保宣传的短期目标，动保诉求的确不必诚意过高，可以考虑更加温和潜移默化的方式，选择人们更可以接受的观点进行宣传，因此的确不必宣传素食，也不必提倡动物权利，主张动物福利就很好。而我作为学者则更应该将相关理念讲透彻、讲清楚，更应该做

0: 一只不受欢迎的牛虻承担刺激人们思考的责任，即使许多人被我的观点跟说法雷到，即使许多人暂时对我有负面印象，只要能够引发公众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深入思考，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嗯，
0: 所以他其实做了很多事哦，比如说这里他说，我这几年在网上跟普通公众网友进行长期的交流，也在科学网上实名开博客，就是部落格，也开通了像新浪啊、搜狐啊、腾讯的微博，开通了自己的豆瓣，然后2012年12月，等于是14年前了，我蒋老师呢跟张丹老师，也就是我们上次介绍的书就果然万物生光辉的编者张丹，还有绿野方舟的余凤琴老师，跟中国青年动保联盟合作的一个全面普及动物保护知识的门户网站，叫做动保网。那除此之外呢，从2012年起，蒋老师在清华大学主持了动物伦理学与护生文化系列讲座，广邀各路专家学者跟动保组织代表来传播动保理念跟知识。至今呢，他说到这本书出版为止，这本大概是2014到2015年出版的，也就是说3-4年的时间内，他已经举办了24讲，而且以后将继续举办，长期坚持。然后从2013年的春天开始，他在清华大学就给大学生开了动物伦理学与护生文化的选修课，一开始开课只允许40个学生选修，结果他从学生提交的作业来看，他觉得同学们对于动物伦理学的认识非常到位，让他觉得哇，对中国动保未来充满希望。所以在2014年春呢，他又把他的这个课容量扩充到100个人。除此之外，他还组织了一些小规模的动物研究读书会，让大家对理论问题感兴趣的朋友有机会深入的研讨。而且他也不讳言了，他说，我长期在网上长期就动保和素食文化议题舌战群儒，网友曾经调侃说招架不住老蒋动保岁岁年。所以你从这些事迹你会看到蒋老师他本身是一个非常的有活力有行动力，而且敢于去说服公众，甚至跟公众辩驳，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他的初心，就是让大家开始去思考动物保护的问题，去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也有参与蒋老师刚才提到的动保网，他们做的学生的寒暑假的夏令营，这样子的一种在寺庙里举办的活动，但是可能为期5到7天，然后蒋老师他邀请中国甚至国外各地的动物保护的专家给学生们上课，这样的活动，对，因此曾经也跟他去中国很多的省份去演讲。
1: 是，哇，这听起来这蒋老师本身你说他今年刚过世60岁哈，可是他是活出了非常精彩的这个60年，
0: 是
1: 非常精彩，而且贡献非常良多。因为动保这件事情它涉及的其实就是人类对动物的一种态度，对，你从态度出发才有可能影响行为的。那态度呢，这个的转变是人世间最难的一件事情之一。
0: 是的。
1: 对，改变自己都不容易的，还想要改变别人，而且是想要改变很多的别人，让这些很多的别人来改变整个的环境。而且在大陆这块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人，难怪他要碎碎念，逢人就讲，逢机会就讲。是吧，
0: 是。而且我觉得这本书特别想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它真的是一本很有趣，然后收录了许多的短文，然后很容易可以感动人的一个作品。然后我想特别介绍一下书腰上面的广告语。上面说，网路掐架的全面汇集，动物保护的理性论证，素食文化的犀利辩护，这就是我的这本书。说不说有我，读不读有你，不过不读别后悔。蒋劲松。
1: 是，哇，非常铿锵有力呀。
0: 是的，但是读这本书你会被蒋老师感动，被作者感动。
1: 其实我从很早以前在开始

0: 始关心动物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就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哈，动物本身就是动物的苦难，其实需要动物自己本身来说，对，那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那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或者他告诉我们，我们不懂，我们需要中间一个传译的人，嘿，就是这个就是。帮忙说代言人啊，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是那所以呢，我非常的就是听你这样讲，虽然我个人不认识蒋老师啊，但是我现在也没有机会再认识他了哈。但是我要在天上跟在天上的他哈，致上最深的敬意，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改变是非常难的，那需要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但他让这样子的轮子转得可以更快一些，因为他的不断的讲述，而且他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来帮助人们愿意听进去，愿意听，愿意看，都还不见得保证后面的态度跟行为的转变，但它是第一步，要 一颗药要能够吞得进去，才能讲这个药的效果。是，
1: 那这本书其实每一篇文章哦，大概都才1000字上下，然后整本书呢，我觉得读完可能也就1个小时、2个小时，但是你会发现它真的是深入浅出，是循序渐进的在编排这些内容，然后真的是任何人都可以。阅读
0: 去，
1: 对，可以阅读的文字
0: 是，
1: 然后也没有什么任何，比如说艰涩的术语啊，哲学的概念，对比方说一开始就是共生共荣啊，讲人跟动物的关系，然后的一章是善待动物，众生平等，慈悲素食，还有答疑解惑，是不是就很容易懂呢？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是展示了一种学者的风范，就是这学者不是在象牙塔里唱高调，
0: 对，
1: 或者说将知识作为一种权威，而是发挥了另外一另外一个面貌，就是说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而且他自己当然也是身体力行的素食，然后去推动了，然后推动成功了很多动物保护的议题，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我觉得蒋老师有许多的书，就是包括科学散文、科学普及的文章，或者是哲学著作，但是我觉得这一本是我最珍视、我最珍藏的一个作品。
0: 是，对，哇，我其实也有一个好奇的点，然后就是一般来讲，作为一个学者，因为他本身也是正规的这样子的一个学术的培养出来的，那也进入到大学殿堂，而且是清大这么厉害的学校，那进入这样一个系统，你难免必须要依照这个系统的游戏规则，很多人就算有很大的抱负进入到这样一个系统，你也只能够臣服在那些框架的要求下面，就是你要讲学术的东西，你要这个增加自己的产量啊等等的。那我在猜，动物动保这个议题本来在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比较抗性比较大的一个领域，好，那通常它是从食物开始连接到我们的理论，才会进入理论的殿堂啊，而且是这个比较是反抗社会的主流脉络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它是怎么样能够走下去？就是我不知道，像我自己在台湾这样子的经验里面，我就觉得我前面一段时间在的过程其实是两条线啊。动物是我的兴趣，但是它没有办法成为我在学术上面一个认可。可是看起来蒋老师他游刃有余，好，是不是？我蛮羡慕的耶。对，
1: 这一点我不知道是或者不是，所以我就想说啊，我这辈子是不是就只做到副教授？还是说他要继续的升等呢？他是不是懈怠了？就是有一些这样的自我质疑，但是呢，他又觉得他在其他方面的贡献
0: 多过于
1: 对更有意义的。
0: 是。
1: 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蒋老师他跟动物相处的机会非常的少，非常有限。据这个张丹老师所说，可能蒋老师他 从一辈子只有

0: 抱过的那个动物就只有猫咪。嗯，就是我们以前有看到过刚被救助收养的那一只叫做 Lucky 99的小猫。嗯，那它是很小的时候就算是瘫痪了，或者说一只脚不能用，所以就是一只三脚猫。那，嗯，到今天都还健在，蒋，嗯，老师还有试着也抱过他这样子。嗯嗯，对，但是从来就没有长期的跟动物相处的经验。嗯，但是这些例子也是显示了其实不一定要真的跟动物有多深的接触，或者说是具体的个体之间的认识。嗯，其实透过反思，透过了解动物问题它的深度跟复杂性跟受忽视的程度，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他都有可能变成一个关心动保，
1: 没错，
0: 然后去改变动物处境的人。
1: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点其实很重要。任何一个社会改革工作绝对不是单方面的一个问题的，它都是很复杂的各种层面，但是它也提供了所有的人都能够参与进来的一个环境。对，我们需要实务工作者，也需要头脑工作者。那蒋老师刚好扮演了，而且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地位，他有这个影响力，他的擅长的部分也比较是在论述的部分哈。这个也是我们在推动动保工作的时候很需要的一个环节。好，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让听众朋友，我们就是开了一个头，大家对于蒋老师稍微有点了解，但对这本书还是抱就是存在有很大的好奇。我们下一段节目呢，就来为大家开箱这本书哦。

0: 好的，我们今天介绍的是这个由蒋劲松老师所撰写的这本书，叫做《素食男的一千零一夜》。那刚刚上一段节目就稍微介绍了作者，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些什么，好吗？
1: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我们就是第一页先讲
0: 啊，第一页这个夜晚的夜，
1: 第一页我们可以先讲这本书，它其实旁征博引，而且它触及了很多其他的重要的著作的这个面向。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在两

0: 千年到两、2010年这一个区间呢，其实中国的简体字出版界出版了很多动物保护或者说是动物研究的书，而且是书系，就是可能是有十本以上的书系，然后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动物伦理学的代表性作品。那蒋老师呢，几乎为这里面的每一本书、都写了一个介绍或者是评论，再加上推荐文这样子。那除了这一些翻译之西方的，包括 Tom Regan 的书《打开牢笼》，包括《动物解放》，除了这些名著以外，其实也有很多中国的作者写了一些书。比如说 我昨天看了一下，我又重温了一下这本书，我又被一个书名震撼了，一本书叫做《吃垮中国》就是讲中国的这个口腹之欲、这个饮食的文化、怎么样一方面摧残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然后另一方面呢又折磨了很多的动物无辜受苦、等等。当然蒋老师并不是说全部都是赞赏或者吹捧这些作品，但是他在引介在讨论这些作品的优点的时候，他也有他一个在地本土的一个观点来看这一些重要的思想或讨论在中国可能会可能能够让大家意识到的意义。比方说在莽平老师、他是一位中央，应该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教授，研究中国当代宗教的这位莽平教授，他有编辑了一个书系就叫互生文虫。那互生文虫他就是主要还是以异界西方的经典为主，但是呢他也组织了一些中国的学者，从比如说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少数民族研究，还有中国的历史文化研究等等这些不同的面向去谈我们说中华文化的历史中有哪一些具体的动物保护的政策、做法，或者是儒释道中的文化等等。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我说的这个书系异界的或编辑的邀稿的文章，还是说蒋劲松老师他去介绍这一些书籍，他其实都是一方面是引介，但另一方面呢他让现在的动物伦理学主要还是以西方的哲学为基础的一个这样的应用伦理学的观点，跟东方的儒释道的传统，甚至是当代中国普遍的一种社会文化或者社会民心、容易自然产生的对于动物的观感等等，在彼此之间彼此去理解交融跟对话所以我觉得他在介绍这一些看似比较学术看似比较艰涩的作品的这个面向，它发挥了很大的一个公众普及的作用。这是我说的那个第一页那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值得去了解的内容。比方说他提到《动物解放》这一本书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 Peter Singer 他一开始就写了一些关于包括女性解放还有种族解放等等这样的一些面向。但哪一些面向可能是对中国的读者特别有感的呢？或者说蒋老师他特别注意到的是哪些？我觉得这就很值得关注比方说他就引述到《动物解放》这里举的一个例子，是在1876年美国的一个动物福利社团的先驱，他叫做亨利·伯格，他接到一个请求去照顾遭到残酷殴打的一个小动物可是这个小动物居然是一个儿童，是一个人类儿童那伯格就利用动物保护的法规，以虐待动物罪成功的起诉了这个儿童的监护人而这项动物立法先前就是 由他来起草，并且迫使纽约当局通过。其后呢，虐待儿童的案例就随之而来，于是他又成立了纽约防止虐待儿童协会。这样的消息呢，从美国传到了英国，英国的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也成立了同样的组织，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所以你透过这些具体的例证，你就可以理解，当社会上有人说啊，你们关心动物的人都不关心人啦，都人都还过得很苦，不先照顾人，你就会发现哎、欸，其实就事实来说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不单关心动物的人，往往也很关心人，甚至还身体力行，用他的智慧，用他的方法，能够从方方面面来说去补足这个社会安全网这样的一个不足。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在中西历史都可以发现很多很多很有启发性的故事。那刚才说的是儿童，那其实女性、种族、等等，甚至在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尊重，我觉得仍然是非常受到动物保护、动物伦理学的启发。
1: 是是，其实啊，人是一以贯之了，就是你是怎么样子的，对生命什么样的态度，你很难非常截然不同的区分你对人或对动物是不一样的。其实人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会表现在各种层面上面。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真的不能够把各种的生物个体做非常清楚的界限的划分。
0: 是。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是不管国内外大家都很关注的就是人权的问题。那在这一本小书里你会发现哇，蒋老师是不厌其烦的，而且他所引述的这些哲学家这些作者也都是不厌其烦的在讨论人权的问题。然后更重要的是去思考那赋予人权的理由跟赋予动物权的理由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是没有什么不一样。我先 破题一下。
1: 是
0: 对，但是这一点呢经常会变成是社会大众在不理解动物保护，在不理解动物权利为何的时候，他们的一个等于是一个诉诸于无知的一个批评的理由。所以我们
1: 因为我觉得哈，这个对动物宣泄自己的情绪这个管道已经成为一个仅剩下来的一个出口吧，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长久以来我们人类社会的对人的规范，你不能够对人使用暴力来宣泄你的情绪。现在只有一个管道，就是对小动物。但是现在我们连这帮我们都要关咯。当然会引起很大的一个质疑嘛。
0: 是，所以其实比如说他在谈那个安德鲁林基，就是写动物福音写动物神学的这一位牛津的学者的作品的时候，蒋老师就特别希望大家注意到林基他所指出的，就是对弱小无告的动物的迫害跟对于弱势人群的迫害的逻辑是一样的。
1: 对，
0: 因为用来为迫害动物辩护的所谓利益效益，完全就是用来为迫害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群辩护的借口。那其实在历史上反对人体实验的运动首先就是由反对动物实验者们率先发动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以人类的名义反对动物保护完全是在制造混乱，有意误导。对，所以我觉得蒋老师他作为一个中国当代的学者，当代的教师，他很明确的去指出这些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即使这些问题我们心里可能都觉得不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没有一再的拿出来讲。但是你会看到动物保护人士他其实做这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可能是结果，但他其实出发点是有面面不同的考量。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碎碎念可以讲1001页，肯定都讲不完。
1: 是是，因为我觉得他所谈到的东西，事实上在几乎每一个人都应该曾经小小的或者大大的去思考过。就是像比如说我常常听到就是说啊，为什么猪牛羊可以吃我们不能吃狗呢？这是物种之间的不平等的问题嘛。对，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我们这个 可以教训动物，但是我们不先教训小孩吗？所以其实还是要回到一个很根本的观念的问题了。嗯，对于权力观念的一个看法。
0: 嗯，是的。那其实这本书里蛮多篇幅也提到了动物权利领域非常知名的哲学家，就是汤姆雷根。也是大概10年前逝世的。

0: 美国的伦理学者，那他其实本人呢也是在为反战活动辩护的时候读到了甘地对于动物权利的论证之后，并不情愿的在动物权利不可抗拒的逻辑面前一步步改变了他原有的偏见。
1: 是，
0: 所以他在追问呢，我们社会共同接受的人权，所谓赋予人权的理由到底是什么，结果他就发现哎，通常人们都会说各式各样答案，比如说人有人性啊，人有人格啊，人有自我意识，人生活于道德社会，人有灵魂，上帝赋予人类以权利等等这些常见的说法，但是都无法给人权以支持，只有从所有人都是生命主体这一个概念出发，才能为人权提供坚实的基础。而进一步我们就会发现，动物同样也是生命的主体，也同样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
1: 没错，所有唱高调的人，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处理人跟动物关系，你没有办法臣服在人跟动物关系的这个逻辑架构下，你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这个生命权利 的一个论述者哦。
0: 是，
1: 对，
0: 我觉得这本书，如果大家如果光听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关于权力啊，关于这个逻辑的一致性，可能会觉得哇有点害怕，但是其实我刚才把最难的都讲了，其实其他的部分真的都非常有趣，而且跟整个世界的文化，整个中国的一些重要的新闻事件都有关系。
1: 对对对，我自己这么多年来的一个经验，我也发现谈动物会让人家觉得很沉重。对，因为它一定会牵涉到你要不要牺牲你自己口腹之欲，或者是娱乐之欲，哈，等等的，我们人类既有的一些跟动物，的一些权利观念啊，所以一听到动保，一定先有一个抗性，这是很正常。然后再者，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它毕竟是会涉及很多的这个学术的论证啊、论辩，所以人们很讨厌这些人在讲动保，因为你又跟他啰里啰嗦、碎碎念一大堆。那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碎碎念变成好玩、有趣、容易消化吸收的故事也好。好，这些这怎么讲，就是故事或者是事件的转述，哈，能够更有趣一些，就容易让人们进入这个领域哦。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虽然蒋老师他接触到的动物不多，但是还好他至少抱过一只猫。有的时候关于动物的问题，我觉得不是那么理性的论述，那也不是那么的全面。有时候你亲身的对于自己生命的反省，还有对自己与自己也接触过的动物，就回想你们交流相处的一些也许枝微末节的相处经验等等，其实动物真的带给人非常非常多的启发跟启示。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去想，像蒋老师这样的一个清华大学的副教授，然后这样的公众领域知名的知识分子，而动物的问题真的有这么重要吗？他如果作为一个作为一个人权倡议者，对，他会不会有更大的关注，带来更多的改变等等。但是我觉得动物的议题不是这么理性的去思考的，其实动物问题一定是带给他的感动。像我在我的书《寻找动物乌托邦》里面就有写到，我与蒋老师的相遇最初是一次在播放这种动物保护主题的记录短片的时候，我注意到坐在台下的他眼中泛泪，而泪水反射着这个光线。
1: 是，现在想起来都还是很令你感动的哦。是，对，我们常常讲说要以动物为师，动物真的虽然它跟我们用的不同的语言啊，包括肢体的或者是他们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关起这扇大门，不听不看不理解啊，然后但是你一旦开了这扇门，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是会变得不一样。对，这扇门帮助我们学会了很多在我们人类的社会很难学到的东西。对，然后我们在这里再算是休息一下啊。我眼前的龙老师已经这个怎么讲，这个泪水婆娑了，我们让他休息一下，一想到蒋老师真的令人揪心啊，哈，好。

OK， 好，元芝啊，那我们谈了这么多这本书的一个结构，还有蒋老师哈的这个他的重要的这些特质跟贡献。那我们来，你这个书里头，你说这个是就是1001页嘛哈，好多个小故事啊，还有他的也等于是他的出版品的一个文集哈、嗯。我大概看了一下，就是每一篇真的蛮少，在一两页，一两页，一两页哈。

0: 这是很好吃下去的一本书。
1: 对，
0: 你要不要介绍几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1: 嗯，好，我觉得哦，有一些短文是我肯定写不出来。比方说有一篇叫做为什么新左派、自由派、新儒家都应该支持动物保护。哇，这三者我觉得我都讲不清楚，所以我就用蒋老师的话。那他的写文章风格哦都很明快，他第一句就是中国当代思想界最有影响的莫过于新左派、自由派、新儒家，他们都应该支持动物保护。那为什么呢？下面就是理由了。他说新左派应该关心动保，因为左派的基本价值就是关心弱势群体，反对剥削跟压迫。
0: 嗯，
1: 好，那这个接下来就不用讲。
0: 嗯，
1: 然后动物保护动物被迫害的意识形态遮蔽性更强，所以左派朋友必须把他们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对压迫制度的反抗延伸到动物议题，否则他们的左派观念不够彻底。
0: 哎，
1: 这非常的有道理。
0: 对对对。
1: 那自由派呢，也应该关心动物保护，因为自由派崇尚权利，利是那个 rights， 那个利益的利，不是权力 power 的那个利哦。反对一切剥夺固有权利的做法跟制度。所以如果说人类拥有不可剥夺的人权的话，那么动物也同样有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只是动物权利长期受侵害，很少有人捍卫。而社会的许多制度都是建立在剥夺动物权利的基础上，都是不合理的，需要重新改造。所以自由派的朋友必须把他们捍卫人权的巨大热情扩展到动物权利的捍卫，因为动物权是人权的基础，没有动物权，人权也缺乏稳固的根基。
0: 对，
1: 不支持动保的自由派，他们的权力观念是不彻底的。
0: 对，
1: 是不是很？
0: 对，这帽子很大，哐的一声把这些全部都框下来了。
1: 是的，那最后呢？还有新儒家，大家对新儒家也许像我一样不是那么熟悉。他说，儒家强调人性本善，即人有向善的可能性，只需要开发这一内在的本性，人们就可以提升道德境界，完善自己的人格。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强调人性本善的时候举的例子哦，是一个人在看到柔弱无力不能保护的无辜孩子在遭遇危险时，不由自主的产生的救护冲动。事实上，我们许多人或绝大多数人在看到一个柔弱无力不能自我保护的无辜动物遭遇危险时，也同样会不由自主的产生一种救护的冲动。由此可见，救助动物也是符合儒家仁爱精神的。丧失了救护动物的恻隐之心，也同样是人性的缺失。所以说，一个不支持动物保护的儒家，其仁爱的精神是不彻底的。
0: 对，
1: 所以他说，无论新左派、自由派还是新儒家，你们如果不支持动物保护，你们都没有很好的贯彻自己这一派的原则，都需要好好反省。
0: 是是，哇，他一拳打了三家。
1: 是的，然后说的又很浅显易懂，
0: 是是，
1: 也很有道理，
0: 都很有道理啊。是
1: 是，
0: 对，所以我们才说，这个动物是我们的老师。
1: 对，
0: 你如果任何一种这个人权也权力观的一个那个论点，如果没有经过动物的考验，通通都不及格。他的意思应该也是类似像这样吧，对不对？
1: 是的，是的。然后也有一些关于那个动物保护的新闻，我觉得给蒋老师的启发也很不一般哦。比方说，我要讲一个美国的旧闻哦。这篇文章叫做《肉票托比的幸福生活》。蒋老师写到，他发现一条网络旧闻颇堪玩味，是2005年春天的一段时间呢，美国的动保人士很恼火，因为一个动物绑架事件在网络上大肆叫嚣，是一只可爱的兔子叫做托比，被他的拥有者作为肉票，公开向动物保护主义者索取赎金$50,000，
0: 好天才哟、哦！真的有这个事，
1: 所以他把自己的兔子当成肉票。
0: OK，
1: 此人扬言，如果在6月30日前拿不到赎金，他就要把托比杀死吃掉。为了强调自己言出必行，网站上还刊登兔肉食谱，从炖肉到沙拉，让人傻眼。小托比被放在锅子里，露出仿佛

0: 不再求饶的眼神了，所以网站还开设了托比商品专区，包括 T 恤印着烤肉架，让人哭笑不得。网站说：“
1: 哎，可以这样消费哈，真的好天才哦。”
0: 是的，让我也很哭笑不得。网站说，商品消费也算支付部分赎金，而那时的赎金进账已接近20,000美元。
1: 哇！大家都要救这只托比。
0: 然后蒋老师写道，也许这只是一个格调不高的恶作剧，但欧美的动保团体已经是一片挞伐之声，呼吁网友千万别掏钱，否则未来有更多的动物被勒索甚至被撕票。然后他说，背后这个托比这件事情非常值得去思考，这种行为呢固然让人愤恨，这种光天化日之下大肆宣传的绑架案，竟然没有人能够想出任何办法来阻止他，甚至连关闭宣扬这一暴行、收取赎金的网站都做不到。而且美国没有任何法律能够禁止一个人杀死自己饲养的兔子。所以托比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主人手中，动保团体是绝对的无能为力。如此这样说来的话，托比的命运真的很悲惨。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托比在地球上亿万动物中又是极其幸运的，因为我们知道唯有最有价值者才有幸能够成为被绑架对象。有人说，衡量一个地区人民的价值是否得到尊重的最好指标，就是当他的人民被犯罪分子绑架用以交换某些条件的时候，有关当局是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愿意交付赎金。而对那些视人民如草芥的专制政府来说，绑架他的人民对他毫无威慑作用。所以他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会发现托比他是极其幸运的。对，无论是这可恶的勒索者，还是因为爱心而被迫交付的赎金者，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托比本身的生命呢，它是具有高度的价值的。然后他接下来就讲说，哎，相比于世界100多个国家，中国的动物保护法就根本连影子都还见不到，可见国内动物福利跟权利意识是何等的薄弱。所以你会发现蒋老师他写文章的切入点是非常的有趣，非常的生动，但他的整个逻辑又是非常的合理的。
1: 是是，对。然后他也算是不厌其烦哦，只是其实他的观念其实都是有一套脉络的，是一以贯之，但是他用不同的事件新闻来不断的提醒，重复不断的说。
0: 当我在回头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看到，哎，蒋老师跟他的伙伴，也其实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过去的10年20年中做的很多的动保议题的推动，就比方说，蒋老师在善待动物这一章所说到的，就是北京的上百匹赛马被他的主人全部安乐死。这样的一个对社会事件的回应，还有当年中国在鸟巢，也就是奥运场馆，计划引进美国的牛仔竞技秀，那这种牛仔竞技秀是非常的残忍的，都是在用绳索啊去圈套这一些幼小的动物，然后蒋老师等人也是带头反对，然后关于在北京要开设大型的狩猎场。甚至要开设什么斗牛场，等等等，蒋老师跟他的伙伴们都是站出来去召开记者会，去跟政府沟通，然后很多很多的案例下，这些事情就最终被撤案或者是无疾而终，都是很好的结果。然后包括他也去谈人道屠宰，然后也去支持就动物保护的，比如说爱心爸爸、爱心妈妈、动物救助者等等，然后还包括活熊驱蛋的问题呀、到底何谓生态文明的问题，还有一篇文章叫做传统不是残忍的保护伞等等。所以我觉得透过阅读这些作品，就能看到蒋老师他有一篇文章，他的这个精神很让人感动，叫做谁说革命者不是吃素的。过去我们说，哎，谁谁谁不是吃素的，意思就是说他很厉害啦，他还不是吃素的弱者嘞。但是谁说吃素的就是弱
1: 者
0: 呢？
1: 对，
0: 所以他这里就说，这个素食的这个革命，动物保护的这个运动，他这个革命

0: 是深刻的，因为要彻底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人与动物自然的关系，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而信奉的不是权力，不是 power 那个权力跟强制，他信奉的是理性、耐心跟说服。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三个核心呢，就表现了蒋老师他在动物保护上面他一以贯之的一种态度。
1: 嗯嗯嗯，哇，是。
0: 那最后，其实这本书里真的有很多的面向，大家都很值得看阅读这本小书，然后以此来认识动物保护、动物伦理学是什么，还有中国当代的一个动保的面貌是什么。
1: 嗯嗯嗯、
0: 那蒋老师他自己是一个科技哲学的教授，所以说他也有很多对于当今的社会非常崇尚科技，比如说我们今天很推崇 AI，我们觉得科技有很多的前景。然后他还批评这种伪科学主义其实就是科学教对，所以对于这些科学技术他有很多深刻的批判跟反省，并且特别去指出这些科学技术他可能怎么样的去伤害弱势的群体，包括人，包括是动物。然后有一点也很有意思就是他提到作为一个学者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比如说获得的是什么而牺牲的又是什么，这其实也是回应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主题。这本书是这一段是在谈那个林基的动物福音这本书，他说动物福音这本书不是一个标榜客观立场的学术著作，而是一个反映个人情感和体验的告白。作者指出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虽然可能在学术研究上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一旦它成了一个人的心理习惯，就会使得他永远无法投身任何一项专业，而这对于个人的心灵成长与社会奉献是致命的。
1: 哦，我能理解这个部分。对，你如果想要迎合所有的层面，那会很大的一个程度会阻碍了你往前或往某一个方向尾声付出
0: 的这一个使命所在。
1: 对
0: 对，所以说作为一个学者并不是只有一种样貌，他也是有他的1001夜。
1: 是是是，哦，你最后这句话非常的非常的打动我。是，好，那这本书哈，就是素食男的1001夜，现在它是哪里出版的？它是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所出版的。那您手上的这本是哪一年的版本？
0: 是2014年3月出版的。
1: OK， 也是10年了嘛，哈。那听众朋友，您有兴趣的话，可以网络上搜寻一下，可能在二手市场是可以找得到的，哈。
0: 是的，是的。
1: 是，那从这本书可以来认识我们蒋劲松老师，对，他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著作，哈。那也许网络上面也可以查得到，找得到他的一些演讲的资料，或者是影片，哈。
0: 动保龙卷风也曾经访问过蒋劲松老师，
1: 是
0: 也可以看我们的粉专。
1: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阅读的大略的这个介绍跟阅读了这本书哈，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我们也多认识一位非常具有影响力，在我们华人社会哈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位学者，做动保的学者。好，那今天很谢谢袁志老师哦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哈。那欢迎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喽，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直聚焦在心理健康。那台湾整体的心理健康是不是有走到了可需要找到终极解方呢？我们继续的请各位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要迈向幸福的共好跟社会的共荣。我们再一次的邀请我们的特别来宾李玉婵教授在我们的当中跟大家聊聊天。那这一集呢，我们特别邀请李教授讲到孤独这个事情。好，那因为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有提到孤独是让我们这个心理健康那个分数会急剧的往下掉哈，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所以我们要再一次的请李教授来跟听众朋友问好，以及告诉我们现在李教授所接触到的，现在因为 AI 三 C 的时代哈，真的是大爆发哈，那现在呢状态是怎么样，他的学生所面临的这些智商的对象到底有没有这一类的问题。
3: 永瑶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再一次的能够互相来做交流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那因为现在能够找到真人对话不见得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你有一些话想讲不太知道可以跟谁讲的时候，AI 现在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了。那所以我想现在一个 AI 的时代的来临，对任何人而言呢，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个 AI 的现代科技解决这个人与人之间在相处上面的一些压力？譬如说有些话不敢讲不敢问，我们一定有经历过那个经验，就是我如果问这个问题会不会太笨啊，所以那我可以先问 AI。 所以 AI 是一个不会嘲笑你，不会批

0: AI 时代来临之后，如果有这个聊天，不管是机器人或者是像我们这个 ChatGPT 也好 ，Gemini 都好哈，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哦，它可以变成一个提供无限知识的朋友。那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情绪支持的朋友嘞？哎，这个也是很值得探讨的议题。
1: 所以啊，在请李教授可以告诉我们你目前接触的状态是什么？因为比如说现在所有的各个产业或者各个领域的发展都要跟 AI 挂上关系哈，比如说医疗要智慧医疗啊，精准医疗啊哈。那在所谓的在心理健康的这个领域里面啊。以前有一个叫做社会安全网啊，你提到所谓的社会安全网大概包含哪些事情啊，以及现在再挂上一个科技社会安全网，诶，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
0: 我们如果从社会安全网来想的话，就是说，诶，有一个人他可能譬如说他可能一个人居住。台湾的独居户其实是超过现在大家的想象，因为台湾那个内政部才公布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自己住，这个人还不是老人哦，包括年轻人青壮人哦，譬如说他可能异地求学，他跑到别的县市去读书，跑到别的县市去工作，甚至出国留学，所以其实全台湾大概三个人就有一户人家，三户就有一户人家他其实是自己住的
1: 哦，
0: 那不是只有老人家，
1: 是以前好像我记得以前很多台湾在某些时期呢，他上班或上学的时候希望可以合租，好，那现在感觉自己都需要一个雅房什么的，自己住，不想要别人干扰，也不想要干扰别人，所以你就是你所说的这种单身，然后希望自己住的青壮年，
0: 青壮年也多。那孩子长大了，离开家了，所以老人老伴可能也走了，或者是相看两相厌，各住一个地方，反正房子多嘛，有两间，就一人住一间，所以其实独居户是多的。
1: OK，
0: 那社安网讲到独居户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会特别想象的，就是说要去拜访那个独居老人，免得像日本一样有这个孤独死，就可能在家里一个人住，不管他是年轻人或老人，尤其老人家风险比较高，怕他跌倒了没有来得及求救，可能就错失了抢救的黄金时期。所以以前就会有社安网，就会有这个所谓的，我们就会找到谁会去做社区关怀，譬如说大家至少知道邻长啦，里长啦，会知道说，这个大哥哥，这个阿尚啊，这个大姐啊，那他怎么很久都没来参加活动了？原来他可能一个人，可是可能被发现的时候，日本就有这样的现象，因为日本高龄化比我们早，然后所以很多日本的老人是自己一个人住的，那平常他可以生活自理，可是什么三天五天都没有出现，大家就会开始去找的时候，发现哇，他已经在里面，可能没有呼吸心跳很多天了。所以社安网为了要补足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你就可以就要建立起这种人际网络，然后知道有些独居的人，尤其是长者高风险的，那就要有人去访视。所以大家一定有听过什么送餐呐、
1: 对、
0: 那送餐的时候顺便关怀啊，
1: 是
0: 啊，我再多做一点就量个血压，看看他的身体状况啊，
1: 是的，
0: 至少他每天可以看到人。
1: 哦，对。
0: 可是现在的社会不一样喽、现在社会都可以叫 Uber。然后也不用去银行，因为手机点一点转账啊，干什么的也都 OK 了，
1: 不用出门了哈。
0: 甚至顶多去超商领个钱也都可以解决。所以现在的人有点像是，他也可以在现在世界里面几乎不用碰到人。那你就可以想象，那如果一个长者他已经很久都没有看到人，他如果出状况会发生什么事？所以 AI 他扮演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设计，譬如说，他可能就有一些侦测系统。如果一个热点感应好了，譬如说在家里面，这个应该是白24小时，总不会每天24小时都在睡觉吧，他总有其他时间会移动。那如果他都在同一个点上面都一直没动超过了
1: 多少时间
0: ？而且不是在床上哦，他可能在那里，也不是看电视哦。那会不会？而且那个热点会不会降低？譬如说跌倒在地上，超过一段时间，那这个科技侦测就发现了以后，他就可以发挥这个所谓的及时救援。那可能就要有人开始去联络，看看是这个人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可以施予急救。那我们就可以掌握，这个是从我们从那个环境跟生理的面向里面可以去提供的。

0: 嗯哼，
1: 好，那你就可以看到科技其实可以帮一些忙，
0: 是
1: 来创造这个环境。但有的人可能就算这些布局起来了，可是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如果在家里，吃东西也可以叫 Uber 哈，然后刚讲的这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己处理，甚至可以在家上班，那可能一个月都没有见到别人，这样会不会变成很孤僻呀、啊？从孤独变孤僻、
0: 啊、
1: 然后甚至以后他出门他也看到人也会怕。
0: 怕
1: 那或者刚讲有些问题他可能搞不好本来就很内向的、
0: 嗯、
1: 他就更内缩，我们有一个叫社交恐惧症的状态的、嗯、就是他跟人相处他有压力，所以他可能在家很舒服、嗯、那一个人工作很舒服，可是他还是有那种人与人相处的那种被关怀被温暖的需要啊。
0: 嗯，
1: 那这个时候 AI 可不可以扮演这种功能？
0: 对啊，
1: 聊天有没有人可以聊天呢？所以我们以前在
0: AI现在可能可以测到你的眼睛瞳孔或者是那个，但是表情好像也可以训练辨识你的情绪，但是哦也可以好像有些 AI 已经进步到你那个你的那个微血管的那个红润程度啊，知道你的状态如何？
1: 对，甚至知道你的心情，
0: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但是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1: 对对对，甚至它除了侦测之外，它还可以陪你聊天、
0: 嗯。
1: 而且你有时候会发现，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嘛，哦、那个酒逢知己千杯少嘛，话不投机半句多。
0: 嗯、
1: 你旁边有很多人，可是每一个都聊不来，很痛苦。
0: 对， 对，
1: 那如果我可以跟 AI 聊起来的话 ，AI 有没有可能变成我的知心好友？
0: 是，
1: 我就不会觉得我心灵空虚、孤独、寂寞啦。所以有些人，现代的年轻人 ，AI 反而变成他们的好朋友。
0: 对，
1: 所以不知道永瑶跟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社会事件的故事？有人决定跟他的 AI 举行婚礼，
0: 婚礼哇，
1: 结婚，因为他的 AI 有名字，然后跟他谈恋爱，然后很久，他只是没有做成机器人的样子，所以他可以跟他的 AI， 譬如说我的 AI 叫做 Honey， 然后我就想要跟我的 Honey 结婚，他就真的去申请，他要跟他，也许不是在法律上，但他自己就举办了一个结婚仪式。
0: 哇，
1: 那我就记得那时候记者就跑来问我说，老师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啊，会不会现代人这个以后都会这样，然后就真的开始去访问我的学生们。哎、我的学生们呢、哦、而且还是心理研究所的同学们，他们也有 AI， 也是会问这个问题，然后心里觉得譬如说被指导教授骂了，然后呢心里觉得不舒坦，也会跟 AI 聊天，所以他 AI 也有名字，哎，然后他还会跟他用心理治疗的方式去做对话，他觉得说，哎、欸，这样也挺省钱的，因为不用去心理谘商所、心理治疗所自费做心理谘商、心理治疗、然后也有这个聊天的功能，所以现在日本很流行这个叫陪聊商机，陪着你聊天的商机，
0: 是是。
1: 然后，所以你想的时候就
0: 这个陪聊是
1: 陪
0: 假的人吗？还真的人？因为我陪聊商机是有真正的人哈，有些时候有些人陪聊是去某一个地方哈，然后穿得很漂亮的妹妹哈，或者那种也是陪聊。
1: 最近还日本还流行一种，就是租有人出租自己嘛哈，但是不聊天，他是人。真的人陪你去，比如说两个人，今天情人节我没有情人、哦、你就来，我就付钱给永瑶，你来就跟我一起吃饭，但都不聊天、哦、他没有负担，但外人看起来我就是两个人、
0: 啊、两个人哦，
1: 对，但是这是一种，但还有一种就是这个 AI 是真的可以跟你聊天、
0: 哦是哦、
1: 然后他的陪聊，当然刚讲的，其实我们以前有啊，在台湾很有名，生命线跟张老师、
0: 嗯、
1: 有人在半夜很痛苦的时候，他可以打电话给这些、嗯、
0: 是
1: 在线上可以愿意陪着你，然后帮你疏解，
0: 是，
1: 然后陪你聊聊心事，然后你心里面可能就不会有压力那么大、
0: 嗯、
1: 你会觉得世界上好像多少有一个人可以让你说一说舒坦一点、
0: 嗯、
1: 或者骂骂人，你自己心里也可以舒服一点、
0: 嗯、
1: 以前就有这样的真人，
0: 对对对对、
1: 哦、生命线张老师大家一定有听过，
0: 一定有，
1: 对，我也曾经是生命线
0: 接电话那位，
1: 接电话那一位，还有张老师接电话的那一位，但现在这个工作 AI 强调一大半，
0: 哇！
1: 因为我可以跟 AI 一起聊天，
0: 是。
1: 然后我半夜的时候，哎，打
0: 以前打键盘，现在还用讲话的就行了。
1: 对，甚至哎，我还不用真的打去，觉得麻烦了一个人，因为我就是跟一个机器人聊天，所以我不用担心造成他的困扰。
0: 嗯
1: 好，然后哎，所以他开始在年轻的社会。

0: 会里面开始流行起来，然后甚至有很多人的心理问题是请教 AI 的。
1: 哇，你觉得这样会遇到什么样的隐忧啊？
0: 有好处也一定会有坏处，凡是不可能只有优点没有缺点，所以虽然 AI 很方便，你随时随口随到，随问随答嘛，而且知识量又那么大，这是一个部分。但大家都常听到一件事情，那个 AI 的正确率、回答率不见得是正确的，就他也有可能犯错。那我就记得有两个很真实的案例，一个案例就是有人问 AI 说我今天不想要上学，我用什么理由我才可以让我自己不上学不上班？ AI 就会教你一些方法。那这样看起来那个 AI 像不像我们以前讲到交到坏朋友？好，因为你这样问嘛，他就回答你嘛，他并不会给你判断，所以他不会跟你说哦 no no no， 你已经三天五天没上班没上学咯，你应该要去上学咯，他没有这种伦理判断，所以他就会开始衍生一些问题。那前阵子被讨论的很多的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名人，然后他在家里骂了他的小孩，然后他因为他管教他的小孩，就他小孩就打电话去问 AI， 那问他 AI 说，那我爸爸对我那个咆哮，然后对我那个把我臭骂一顿，叭叭叭叭叭，他就问说 AI 那怎么办？那 AI 就跟他回答说，台湾，譬如说台湾有那个你可以打113防暴专线，所以他就真的就去打了113防暴专线，但他没有告诉他113防暴专线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好，这不是发生在台湾的案例，是在国外。那我是用台湾的案例来举，然后他结果呢，他就这样子之后，他就打了这个求救电话。立刻就嗡一嗡一嗡，就派了一些人来，就立刻因为施暴者跟受虐者要分开来，所以呢他爸爸就被带走了。那这个小孩子就非常错愕说，哈，我不知道，我打了这个电话，然后我爸爸就会被当成那个嫌疑犯，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加害者，然后要进入调查，而且要把我们隔离。然后那个小孩就很后悔，他就说，我问了 AI 这样回答我，他并没有告诉我这个后续，所以我想要撤回，但是已经进入
1: 登记有案了，
0: 对，他就不能撤回。那这是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而且他的爸爸是名人，然后呢，所以他就被冠上一个譬如说，这个李玉婵教授，他竟然是一个因为小孩控诉他是一个施暴者，所以他就被隔开来，被警察抓走。人家只听到这一半的时候，就影响了他这个形象跟知名度。那孩子也很挫败，所以有时候怎么问 AI， 然后 AI 的伦理跟 AI 的这个我们就说 good AI 啦，就让他可以有一个另外一个不错的判断，然后甚至在一个比较偏颇的一个提问的时候，他也可以制止。譬如说还有第二个案例，就是那个有人问说，我现在想不开，我用什么方式可以帮助我比较快速的离开人间， AI 也就真的教了耶。好，因为他也可以搜寻到各种人家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所以有人就跟着这样子就采取了行动，这也是非常不利的例子。
1: 是的，
0: 所以怎么训练一个好的 AI good AI， 必要的时候及时的时候也可以真的对我们是帮忙，而是交了一个好朋友的 AI， 不是一个损友的 AI， 我觉得这也是现代科技的问题。
1: 是，所以训练是谁来训练？您在这个领域里面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现在谁在训练这样的好的 AI， 或者是说在训练的过程，或者有这个有一天慢慢的被训练的更厉害的时候，更贴近我们想要的那个 AI， 这种线上咨询的时候，怎么样跟已经在职业当中的智商师一起共同来协作吗？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我们是比较希望可以这个样子的，因为有一些系统它特别开发，譬如说不是纯粹我们直接在网络上比较常用，像 Gemini， Google 就有出这个 AI 系统，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问的，那这个就是普罗大众共用的。但有一些人就会开发一些有受过训练的可以做初步的心理諮商的这个 AI 的训练，就有点像是 AI 心理师的概念。 我们把它称为 AI 心理教练好了，不要说心理师，然后他可能就要喂给这个 AI 一些相关

0: 的知识，譬如说最简单的我们在心理治疗里面最简单的一个疗法叫做认知行为疗法，
1: 嗯，
0: 就是把你的我们上次讲过嘛，心理学包含认知情绪行为，
1: 是，
0: 所以它会调整你的想法，调整你的认知，调整你的行动，嗯，那你的情绪面就会做疏解，所以认知情绪认知行为疗法这个是最简单，那我们就会去录下来，或者是让这个心理师用这个认知行为疗法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训练，跟这个 AI 对话，甚至把我们跟我们的服务对象在做心理諮商的这个过程先录下来，然后让 AI 有足够的文本去做资料去分析，那他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不是随便回答网络上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然后他可以找到更多这样子的资料之后，变成一个有训练背景，就很像说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可能搞不清楚医生的背景是哪一科，那你就乱看，那现在不是哦，他可能是西医的还是中医的，他是外科系的还是内科系的，加医科的还是哪一科不一样，那所以这个 AI 他就有经过这个心理諮商心理治疗的训练，尤其是做这个我们讲 CBT 就是认知行为治疗的训练的，所以他会重点在这个你改变你的认知跟导正你的行为上做训练，好，那他就可以扮演一个挺不错的一个心理諮商的一个 AI 的代替者。
1: 嗯，这个是您知道台湾或者是华语圈里面有人在已经在做这个东西，还是说因为语言的关系，所以有英语系的，或者是说日语的啊，或者是韩语，或者是欧洲的某些语系，还是大家都是有在这样的发展，还是透过翻译，其实不管你是有什么语系，反正套用这个这种教练，心理諮商的教练，线上的心理諮商教练就可以完成了。
0: 我觉得这个国外跑得比较快了，因为他们对于比较典型的心理治疗的方式的 SOP 有一套比较大的共识，因为毕竟这个所谓的心理諮商心理治疗它蛮大一部分是从西方引进进来的，所以他们在那里面累积下来的譬如说处理的案例过程，他们的这些资料库的东西愿意释出来之后，就跟放进来之后去训练写好这个 AI 的模型的就会比较多一点点，那台湾因为比较像是我们，你就可以想象说我们比较像是西医也有，中医也有，民俗疗法也有，我们有很多种疗法，所以它比较还没有一个非常约定俗成的一个经典的做法，那所以它的发展就慢一点点，那所以厂商也常常在谈论想要开发这样的一个系统，但是它最大的困难就是台湾本土的案例愿意释出的太少，所以如果你都用国外的案例是 OK 的，当然就可以直接 copy 翻译，那很快就解决，可是本土化会是一个问题，所以目前发展还在过程中。
1: OK， 好的，我们邀请李老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听一段音乐继续来跟李老师聊聊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再一次邀请李玉婵教授来跟大家来聊聊心理健康的等等问题。我们要寻找有没有终极解方，在台湾能够因为这样子的有得到这样的解方呢，可以迈向更好的共好，幸福的共好。那今天我们聚焦的问题是，当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人的时候，那但是呢孤独感是不是也因为现在的科技的关系，它可以不用跟人互动，透过 AI 就可以自我实现跟自我的找到自我的认同。那我们刚才提到这样的一个 AI 的科技的冲击，其实我是不是还有些隐忧，我因为在不同领域里面这种大家会对 AI

0: 家的质疑就是很隐私问题，但是我们这种心理健康又是很隐私的问题，你这样告诉他，他是不是把你的东西就散布在全球各地呢？这个，然后或者是说有些时候，可能他的给你的建议可能不一定是完全正见，他误判那个危机的状态哈，是不是有还有某些您所遇到过的这些隐忧的问题？
1: 呀，那个我想刚刚提到两大重点都会是值得关切的，因为你毕竟是把你自己所有的隐私都丢上去，那这个 AI 才能够，这个科技才能够去了解你自己到底的状态在哪里，譬如说你的身份啊，你的角色啊，你的整个人的状态啊，那当然他都有收到这些资料，那这些资料是被保护的，还是它就变成了一个任何 AI 都可以继续搜寻成为它的素材的一个部分的？这个就很像我们常说的，欸，你光是把照片存在手机上，你就有可能这个是泄露了你自己的个资嘛，嗯？那就算有被保护，是不是也哪天被破解了之后，它也很可能会流露出去，所以我觉得所有的隐私都是有同样的一个问题，不管是面对的是科技机器还是人，你只要透露了某一些的讯息，你都要确保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就算别人知道了，你有你自己的因应跟可以面对的方式，这才是重要的。那当然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伦理，就是像朋友一样嘛，你告诉我的秘密我不会告诉别人，但你有时候会听到朋友讲一句话，我跟你讲的是秘密哦，你不要告诉别人哦，而且他跟我说不能讲，但我只告诉你哦，那你就可以想见有时候人在判断那个可讲不可讲，甚至为了你好，所以我只好把这件事情跟另外一个谁讲了之后，这种判断有时候就会让有些人觉得受伤，那所以我相信在这个 AI 科技的时代里面，它这个也是一个必然的问题。那所以你能透露多少，你可以跟谁透露多少，你自己要有一个自己的界限，这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那所以这也是对自己的认识够多的时候，你才会明白。好，所以这也是给自己的一个测的水温吧。那你很相信这个朋友，我很相信永瑶，所以我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了永瑶。可永瑶是不是一个就是比较大辣辣、比较开放的人？也许他觉得这个没什么，所以有时候不经意就说了出来，也不是刻意要泄露的。哎，有的人就很受伤，有人就跟你说啊，对不起，我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不能说，所以我也就不小心就又再讲了一次了。所以这个有时候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误解，所以我相信 AI 一定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人际状况。所以你如何去对自己做救援，就是当你的我们讲说天底下其实没有秘密，就算全世界都不知道，但至少神知道吧。好，那所以如果你自己知道了，你自己知道有些秘密，你可以跟 AI 讲，你可以跟好朋友讲，或者是你可以跟神做沟通，那都知道了以后，那你怎么去做调整？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最大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自我照顾的一个智慧。
0: 嗯，谢谢李老师的分享。我还想到一个差异性，就是真正的无论是咨商心理师或临床心理师，他是一个人，那你跟他互动的时候，至少他的脸部表情或者是你讲话的时候的那种表情，他是可以读出来的。有的时候你透过文字，可能文字所写的东西他机器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人所表达的那种情绪，他透过文字可能他没有意识到。我觉得这个可能 AI 还没有到这个这么厉害的地步啊。
1: 呀，所以这个永瑶果然是那个各中高手，知道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不是只有文字。我们做人际沟通学的研究就发现了，人与人之间讯息的沟通正确率，文字的正确跟传达率只有7%。好，譬如说你跟一个人说我喜欢你，你用文字写，你写了这几个字我喜欢你，跟你用嘴巴表达说我喜欢你，那你会听他的声调， 那如果还有机会见到本人，他讲我喜欢你的时候，他还可以看他的表情，我们就会知道说他这个情绪。

0: 是多么的真切，还只是他是口头禅随口说说的那个样子。所以声音跟语调它又扮演了 38% 的那个传递的正确性、嗯、还有身体语言、嗯、身体的姿势动作态度表情，这是属于身体语言的部分，它又占了55%。所以我们常说，就像刚讲的，就所以如果 AI 只是你输入的文字的话，那当然它的正确判读力就只有7%而已。所以你有时候也不能怪 AI。那所以真人聊天为什么还是我们说未来哪几大行业会被取代，不能被取代？其实心理师的角色不被取代的向度，虽然刚讲说，也许可以发展成 SOP， 然后 AI 都可以做这样的心理谘商、心理治疗，但它少了那个温度，少了这些的部分，所以大家认为心理谘商、心理治疗的工作还是不可被取代性的状态是高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有一个跟你非常非常适配的一个心理师，你是幸福的，因为你只要有需要的时候你就找他，他对你都理解，然后你就可以，就很像你找你的家医科医师，他知道你所有的病那个疾病、生病的生理的状态，你只要简单讲讲，你就可以拿到合适的治疗，是一样的。
1: 嗯，好的，感谢李老师的分享哈。刚才你有提到，就是台湾哈，至少我们聚焦在台湾，这单身的这些人口哈，已经比例上非常非常高，而且我们可以分两个族群哦。请你先跟大家分享，你说这些青壮族群哦，你有没有在你日常的工作里面遇到这一类的族群？然后呢，他们已经靠外送啦，靠通讯交友软体啦，然后那种可能很久一段时间没有真的跟真正的人互动啊。当然，生活的便利使得他们所谓的社交的肌耐力退化了。那有一些他孤独，但是他无感哈啊，所以他真的会有这种焦虑，被社会被这个世界所遗忘啊。他还是会有情绪嘛，所以这种青壮年他这个族群啊，他这样的状态你怎么帮助他？
0: 我想大家一定有听过一种名词叫做宅男宅女，在现代社会是增加的，并不是所有都是阳光男孩阳光女孩每天要跑出来拍拍照的。那所以好像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让一个人容易宅在家里，你看在那个 COVID-19 期间呢、完全不能出门，有些人就非常的困扰，有些人就很自在。所以你到底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你是自在的还是困扰的？那所以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有人，我们说独居不是一件，它只是一个客观的状态，但是你是享受你独有这个，刚讲说一个人的套房，你可以自己在里面随便做任何事情，你不穿着衣服走来走去，你要在里面挖鼻孔啊，做什么事情你都很舒服很自在，你可以彻底的放松，这个当然是一个你可以特有的。但是有人就会因为这样之后呢，他没办法跟别人接触，譬如说别人靠近他，就会觉得他这种自由度受到侵犯。他就会觉得说，那他在那别人身边，他就必须要穿上社交的面孔跟那个
1: 面具、
0: 所以他就要开始演那个社交的那个高手的样子，他会觉得很辛苦，他不要。那知道辛苦，他做得到，他不做，这是选择。但他想做久了，就得用进废退嘛，他就不太跟别人社交了，所以他就有困难。所以前阵子我才越来越发现，年轻人有一种叫做那个打电话恐惧症。因为我之前会直接打电话给助理，我说交代事情用赖写才很慢嘛，一来一往一来我就直接打电话。他们有一天我的助理就跟我说，老师你知道吗，现在很少人会直接这样打电话，我们都不敢直接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因为怕冒犯了别人。这第一个就是可能你在不对的时机去打了电话，那就很像说我什么时候适合打，那总可以问吧。那我说那我下次就问一看，我要打电话可以吗，按就可以打。他说不，我们现在久了有一种电话恐惧症，因为你就太久没跟别人讲话，因为都打字或贴个贴图就好了，现在反而要跟别人好好讲话的时候觉得有点困难。我们以前是觉得要出门有点麻烦，就是因为要总要整整仪容化化妆弄一弄才能出门，那跟那个穿着

0: 夹脚拖出血出去是不太一样的。现在年轻人反而因为这样子之后，他们出现了有点像是社交恐惧症，他对于重新投入跟别人的互动跟交往他是有焦虑的。
1: 嗯，
0: 那这个焦虑的程度影响到哪里？如果影响到他的工作，譬如说他的工作要求他回到职场上面，譬如说一个礼拜得进公司三天，有人就觉得这个工作我不做了。哦，不是选择的问题，是他的焦虑感太大了，那就表示他的那个我们讲社交的那个的耐力已经开始变成困难，甚至有社交恐惧症了。哦，那他就既然是症就是比较严重了，那就不在他的控制范围了，所以有时候反而就会带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不是享受独处的快乐，而是对于在那种独处底下，虽然享有他的自由跟舒服跟无边界感，可是反而他没有办法再缩回来之后呢，他要再重新融入这个社会，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1: 是，所以李老师，你有提到，有三个面向哈，帮助一个心理健康的解方嘛哈。
0: 对，
1: 心理的 BMI。从这三个面向，你怎么样帮助这些青壮年？
0: 我就会
1: 给他什么建议，还是说你们透过专业的对谈里面，请他找出他可以行的方法呢？
0: 一个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然后一个独处的时候，有些人如果是像刚才独处很自在，但是他要跟别人互动有困难，所以你就会发现，在我们 BMI 友情义里面，第一个他跟人的互动有困难。
1: 嗯，
0: 那可是你人总是有需要跟别人相处的时候，譬如说，欸，今天你可能要出国，那个护照上面要写一个紧急联络人，那你这个人要写谁？你平常都没有，我就突然把永瑶的名字写上去，那自己都觉得很尴尬，那你要问谁？光要问这个就觉得很奇怪了哈。那再加上人不是独居的动物啊，你一定有你自己的一些社交生活圈，譬如说家人好了，那会不会连家人都疏于联系？所以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越来越薄弱之后呢，他就有困难，所以我们就会让他还是继续要去经营自己的关系，除了 AI 他要有个真实可以代替的人，那这些的练习是不能断掉的。好，那而且要去体会一下这个跟真人互动的一个乐趣跟快乐，那这个也会带出来他除了自得其乐以外的其他的乐趣嘛。
1: 所以李老师，如果遇到你曾经遇到这样的年轻人青壮年，你给他的建议，或者是有没有帮助他设定什么目标，真实的案例里面真的帮助他在这个领域里面给他一些方向或者是做法去往前进呢？
0: 譬如说有一个将近30岁的上班族，他其实是比较像文字工作者，所以他可以在家里自己工作的时间是大部分的，但久了他会发现他跟别人对话变钝了，虽然他文字表达可以很好，可是他要讲话他会觉得他会开始有一些犹豫啦、害怕啦，甚至有点人家找他都不太想要出门的那感觉，那他就觉得，哦，糟糕，他越来尤其特定对象他会更恐慌，就开始有那种恐慌的，有点像恐慌症那种状态了。那我就建议他，你要开始选一些团体去维持跟加入。那你参加什么样的团体是比较好的？譬如说，欸，你有没有一些固定可以去的？那你可以选你的频率。譬如说，我不想要每天，那我一个礼拜去一次。譬如说，欸，我去教会啊，那你就可以有一群可能可以跟你处得来的朋友，或者是欸，我可以去参加合唱团啊。那我一个礼拜才练一次，我也可以有一个跟人接触的时间跟机会，不要都用线上来代替。那这样子他就可以跟维持跟这个社交上面的一个连结，那也维持让他自己不要跟我们讲不要跟这个社会真实世界脱节。那他后来他就选了去教会，然后所以对他来讲他独居的时间是多的，但是他也不会固定在一个教会，然后但是他就是这里会走一走，那里会走一走，他只要到哪边他就，因为他不想要在一个教会太深入跟人连接，所以他就在这里参加那里参加，所以他的朋友就叫做教会， 的朋友，但不是特定教会里面的某个人。好，那另外一个他就是选合唱团，我觉得还不错。那我们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0: 关系里面，你有没有一个长期可以投入的团体很重要。
1: 哦，是的。
0: 比如说这个团体叫家人，
1: 嗯，
0: 这个团体叫同学，
1: 嗯，
0: 这个团体叫像刚讲合唱团，
1: 嗯，
0: 教友，还是你的运动社团，哎，这个都有帮助。
1: 是的，因为我发现这十年哦，至少我发现台湾了，所谓的什么什么同学会，什么什么同学会，好像比以前更兴盛。哦，在 LINE 还没有很风行的时候，哎，他毕业三十年，毕业四十年，毕业五十年，哦，这种大家久久没见面，那种同学会啊，就把大家聚起来，然后可能之后呢就加 LINE 了。
0: 这个也是科技的帮忙，因为科技的方式让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失联的人。那光是同学会，有人就愿意去参加，有人就没有利害冲突关系的一个群体，所以他们就可以蓬勃发
1: 展。
0: 这个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有人就会是一直在那个同学会当中。那这个是他可以解决他孤独的一个部分。所以有人其实每天在 LINE 上报道，然后也证明我还在呼吸跟生活。
1: 早安图一直贴，每天就贴。
0: 那有人用，哎，每天都贴，突然三天都没贴，别人就会问说你怎么啦。那个叫点名，早点名。就这是一种。然后当然如果用刚刚讲的 BMI 有情意的话，第二个他的那个情绪的一个出口会在哪里，因为他都要自己一个人。所以我们讲说这样的人呢，他可能可以帮助自己可以在情绪处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的话，我有时候会用一个三个很简单的快乐的指标来用有情意的代表。一个就是刚刚在讲人际关系上面，他为了要维持自己的快乐感，有些听众朋友应该听过一句话叫做助人为快乐之本。所以你只要愿意去帮助别人，即使是帮助陌生人，比如说你做捷运让位给别人，或者是别人送外送上来，你就说你不用送上来，我不愿意下去拿，跟他或者面交，这样子你也可以帮忙他少走一段，你就记得你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多帮助一点，你的快乐指数会从befriend 这个向度出现。然后第二个那个 M mindfulness， 就心里要让快乐指数充满的话，有第二个叫我们常常办自主常乐。我有哪些东西我就很快乐，哇，我点个 Uber 我就可以很快乐，所以我心里面就可以感恩说，哦，今天送 Uber 的这个人送的速度好快哦，十分钟就送来了，所以我就谢谢他，在心里面去注意到这种小的一些恩典，小的一种美好的事物，这个也是很简单的一种快乐。我们讲知足常乐，
1: 知足常乐。
0: 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两大快乐：助人为快乐之本，助人常乐，知足常乐。
1: 这样我分享一个我可能可以跟您刚刚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哈。我昨天用了一招啊，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尝试了，跟李老师分享哈。那种情绪呢，因为这一两天我在我的工作群里面工作的范围里面，因为是药师嘛，在有一位比较资深的药师呢，他刚好有一批维他命 C， 好，然后效期比较近了，然后他想要送给我们的同事，所以呢，他就请大家啊，你要几瓶你就登记，几瓶就登记。然后呢，我就登记了十瓶。然后我就想说，无功不受禄，我想要什么办法去谢谢他。所以呢，我还是透过AI 的帮助，就是说，AI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如果你要称赞一个人，他是慷慨的、怜悯的、有热心的、有善意的，你给我十个 C 开头的英文字哈，比如说 caring 啊、consideration 啊、compassionness 哈、charity 啊、cherish 这种 C， 我就给他十个 C， 说谢谢你给我十罐那个维他命 C， 然后我觉得你给我的这个维他命 C 里面还有这几个 C， 我就回赠给他，好像你怎么那么厉害，我就又高兴了一次这样子。
0: 这个送人自用两相宜，
1: 对，
0: 就是你回应了别人的善意之后，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也帮助他快乐，
1: 对，
0: 更回过头来的那个影响力是更大的。
1: 嗯，
0: 所以助人为快乐之本，然后你也很容易知足，拿到了这个维他命 C 之后，你立刻就觉得很感恩，然后也愿意把那个感恩表达出来，
1: 是，
0: 这又是另外第二个。

0: 三个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自得其乐，其实独居的人是很容易要练就这样的本事。有人觉得独居是一个很悲惨的状态，小孩都在国外，然后老伴也走了，那就剩一个人，好像变成一个悲惨的孤独的老人。可是我们说未来的社会可能活到100岁都不是问题，所以你其实很多机会有可能是一个人，所以自得其乐很重要。
1: 欸，我觉得现在还没有讲到孤独老人哦，那青壮年会不会有一群人也是希望，欸，我的同学同事一个一个可能结婚可能不结婚啊，但是欸，我好像越来越参加过许多的婚礼之后好像我还是单身哦，或者是说工作，我因为我的工作的性质里面不需要跟大家一起开会，我只要独立完成，所以这种单独的那种机会多了之后，他也觉得他那种心理的自我认同要如何再增强。你有遇到这样的年轻或青壮族帮助他这种自我认同可以再提升吗？
0: 我们有一句话说，一个人真正长大是从一个人生活开始，就是你知道如何自己取悦自己。因为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教育就是我们的眼睛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1: 是的。
0: 然后我可能要去得到别人的一些肯定跟赞赏来得到我自己的快乐，可是自得其乐这件事情是我有源源不绝的方式可以让我感受到美好幸福跟快乐，那所以它就会来自于自己的某一些的，也许是我们讲 compassion 好了，热情，好，所以我的热情也好，我的 passion 会在哪里，我的热情热爱在哪里。所以有人可能光是在画画里面他就非常能够感受到那种自得其乐的快乐，有人听音乐，有人可能就是在那个他自己的工作当中，其实他是很享受，比如他可能是个编剧，他可能是一个自己做某一些的作品，他自己就很快乐，或煮一道菜，自己把它当做一个厨艺大师，他是一个人的状态。因为刚已经说了，我们已经进到了一个三个人就有一个人独居的社会，所以你一个人要如何自己享受自己的生活，在里头可以得到你可以让自己快乐的各种的元素跟方式，而且那个还可以带来一种成就感跟价值感，
1: 是
0: 不是只是说哦小确幸，然后做一点小事让自己很开心，那是不一样，那是短暂的快乐。因为我们发现快乐跟幸福最大的差别就是快乐是短暂的，但幸福感就是它可以带来一种有持续的成就感跟意义感，它是不太一样的。那有些人他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就很像我刚刚讲的，他做个厨艺，好，那自己在那个里头做了厨艺做得很好之后呢，他还拍上网，然后教别人，很像那个斜杠的专家一样，好，然后做了一个五花肉，如何去可以炖出最好吃的五花肉。那你看苏东坡最有名，他想要在政治发展，他最后留下来的是他的东坡肉啊。所以那是他的另外一种我们讲说不是他原来的自己认为自己该有的成就，可是他竟然可以擦边球的长出那样的一个特色。所以其实BMI 里面的 I 这个自我认同，在孤独里面其实你更能够去认识你自己，认同你自己，即使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面，你也依然可以取悦你自己。所以很久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做一个人的旅行，就是我可能跟别人在一起我才很快乐的，可是我现在一个人我也可以自己享受那样的乐趣。那在家的生活也好，好，你也知道怎么样子让自己可以活出那个精彩的内在的丰盛，就很像那个我们常形容一个人真正的幸福感，不是只是快乐，而是心花朵朵开。
1: 是，
0: 所以你什么时候可以到心花朵朵开？也许刚刚永瑶举的例子就是这个学长把他的维他命 C 全部送给别人的时候，他就是心花朵朵开的时候。那有的人就是在给别人赞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我怎么有这样的本事，可以用一句赞美可以让别人的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感觉可以升温。
1: 是的，
0: 因为你会觉得你被赏识，有人就有这样的本事让别人总觉得啊，我在他身边他就是一个神队友，他就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人了。那这也是一种本事。
1: 对，你这样提我有想到，我两个朋友 第一个是我大学同学，后来他在中部回到中部他的家乡啊，跟他太太

0: 已经经营一个药局，但是他除了药局之外呢，他自己还都当起农夫，所以他还种田，然后呢他还以农夫自居，所以他自己花有一个花园或庭园，他每天都会拍家里某一些花草树木盛开的时候拍一张，然后写几个字送给我们班上的同学哈，当然不一定问早安，而是他那一天的心情。我觉得，他那样的方式也是一种，自己给自己肯定也问候了同学。另外有一位您说的没错，就是他早年在生意上是非常成功，后来当然因为这些时局的转变，他现在已经慢慢的。我不在生意上打拼，但是他注重健康，所以呢，他每天早上一定自己亲自做4到5道的早餐呢，然后做好，然后有仪式感的拍好，聚在一块，然后告诉大家今天的早餐是什么什么，营养成分是什么什么，然后呢拍起来，不管他在台湾生活，在香港生活或在上海生活，他都会有很仪式感的早餐呢，它不一定是很漂亮的，但是呢，这种营养程度以及料理的简单，以及他自己可以自得其乐的这种方式呢，他也很愿意跟他的朋友群里面分享，不管是在 LINE 啊，在微信，他每天会发这样的图，而且写几句话来问候可以接到他这一群这个照片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呼应你说的哈？他虽然这样子不一定跟家人一起相处，但是他自己生活的也很快乐。
1: 呀，因为这个是他很我们讲的 enjoy 在里面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又很乐于去分享，把那种美好可以散播给别人，而且他有持续
0: 持续
1: 还有仪式感哦，所以有时候在生活里面，其实心里也可以透过某一些的仪式，然后可以创造你心里面的这种高的健康数值，然后把这个心里面的一种丰盛，我们就像那个刚讲心要开花嘛，心花朵朵开 ，Florian 就是茂盛的话，你光是想象他每天可以做这样的早餐，然后呢犒赏你自己。我最近常跟自己玩一个小游戏，好，因为我小时候的名字叫我妈妈，我中间有个玉嘛，所以我妈妈都叫我妈妈是台湾国语都叫我小玉，但是她叫我小玉。
0: 小易
1: 啊，小易，所以我就常会觉得我如果一个人去爬山，我就会告诉我自己今天带小易出门，说小易，我今天冷冷给那里边来可以散步，然后就去合体走了一圈。我说小易好不好玩？我就突然发现说，我跟好像跟小时候那个有童心的自己有一点互动。我去跳舞的时候也是，我就觉得我像那个小时候的自己，然后在加入那个新的跳舞课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有一种忘龄感，忘记自己现在的年龄，然后重新带了自己可能小时候的某一些乐趣，去探索，去体验现在的生活。所以我相信每个人有自己的仪式跟方式，然后可以去重新体会，像你刚刚在讲说他每天拍他花园里面的花，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样，我的感触是哇，他就是真正的所谓的活在生活当中的美好，就处处我们讲人间处处都有他的点滴皆美好。然后他就拍了这个花，拍了那个花，然后我都觉得他在提醒我一件事情，是说原来你身边就有这么多美丽的花朵，只是你可能匆匆忙忙的去上班工作，或者在家里，反正你就不知道那个回响，竟然别人譬如说永耀可以感受到，哇，他到哪里都可以这样子有仪式感。我相信我们都有受到了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冲击跟影响跟回荡，人与人之间其实也可以这样子，就透过了某一种，即使是 LINE 了，也不用到 AI 的科技，它也可以让我们有一种仿佛我们就生活在一起地球村的感觉，那这样也是一种互相分享自得其乐的方式，挺美好的，
0: 挺美好的。我们来听美好音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探索的是科技孤独跟社会安全网，那 AI 能不能补助这一部分的不足呢？那我们请到的是李玉蟾教授。那最后我要请李老师跟大家分享，你有陪伴过比较长者年龄长者哈、哦？我们如果是设定啊70岁以上哈，这长者他们怎么面对孤独？因为有些时候，那时候也没有同学会了，当然可能有，如果他们聚在一个安老中心，说不定他们都是同年龄的，怎么样去度过？
1: 嗯，刚好提到这个安养院哈。你以为去安养院里面就很多老人，应该就不缺朋友了嘛？因为大家都一个人进去了，里头朋友多的是。我记得我在板桥荣家，那里有800床的老人，最低年龄都75岁以上。然后呢，百岁人类多得不像话。那你以为呢？75岁的人一定比105岁的人快乐吗？我常看到的就是那105岁的在照顾那个忧郁的75岁。
0: 哦哟，
1: 因为刚步入老年的人比较不适应老人，老人国住久的105岁的他已经熟门熟路，他更知道如何活出老后的美好生活。那所以我觉得我从那个这样的一个例子里面就可以发现，其实年龄不是一个问题。你身边只有你自己，还是你身边像住在养老院里面有800个人跟你一起在这个园区里面生活，其实不在乎你身边到底有几个人，一个人或很多人。所以我们说心态决定形态，决定你的生活生态，所以更年长的老人他也可以更加的快乐。所以在那里面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已经在老人国待很久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快乐的 people。 譬如说他说，在这里你如果要活出你的价值感的话，你要最重要的就是去帮助别人，你不要倚老卖老。你以为你105岁比你75岁要叫75岁来小弟来招呼你吗？对，那你就会发现真的在里面愿意很热心去帮助别人，这也是我们心理学发现里面好朋友的要件第一个，那就是愿意热心陪伴朋友，帮助朋友。所以即使帮他按个电梯，即使让他先进去吃饭，你排第二个。好，那互相这种帮助的勤奋出来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些老人比谁都还要快乐。然后他们也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去怀旧。这些医疗公家己有挂钩，那除了这个可以增加自己的价值感之外呢，很重要，愿意去听别人公益无挂的老高的人，那个人更高，他可以当观众。真的、这样很不错，因为大家抢着要说自己。所以我也发现说，哇，这些老人真的是有他不同的一些元素。所以你愿意，第一个要件就是去成为一个可以，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状态里面，你都愿意去成为别人的帮助、别人的祝福、别人的欣赏的眼光的一个人。我相信这样的角色不仅可以带给别人温暖、美好，更可以带给自己有价值感。所以有一首歌嘛，不是这样唱的吗？与你分享比什么都快乐，那就是朋友。所以人到年纪越大之后，最需要的是什么？跟别人做朋友之后，你就会发现善待自己，这也是善待自己的好方法，就会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
0: 这种意义价值感的追寻呢，我就想到我居住的里叫大学里，他的里长非常厉害，他就把这一群退休的长者呢抓在一起当志工，然后一起去玩，一起去比赛，然后一起去在维护社区的安全，做很多事情，而且让他们有一些课程。

0: 比如防灾式的训练啊，家暴什么什么训练、他们一起上课，一起成长，一起贡献这个社区，这种意义存在感就非常的棒啊。
1: 没错。
0: 好的，谢谢李教授今天的分享，我们期待下一回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节目来。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怎么了？今天要讲汉字是什么？要讲的汉字是不是？
1: 我觉得全世界，人类文明留下来的，就是你可以看出这人类文明有什么，一个是图，一个就是字，
0: 对，
1: 所以以前的人
0: 诗，
1: 对，
0: 土就是发土，
1: 画
0: 图的图，土老师，文师，
1: 所以难怪以前他们在考古的时候啊，就是在那个墙壁石壁上看到有人画的哈，就是画那个什么那种，哎，我觉得。那个，所以人哦，就是有那个本能，就是那个本能，就是好像如果要把一个事情说出来，或是他把他的那个，他就用画的
0: 记录，一开始没有文字就用画的嘛，
1: 画的比较快，
0: 对对，
1: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想说象形，哦，形声会会意假借有没有？他六个，留下来的，那个那六个我少了一个，
0: 对啊。
1: 象形形声会意，象形就是用画的，跟那个形状很像的。然后如果可是像你说声音形声，就是他会用声音来传达
0: 指示啦，
1: 指示，对，
0: 哦，
1: 所以我觉得靠我们的眼睛、耳朵、嘴巴，
0: 对，
1: 要留下来的那个记录啊，还是只有图跟文字，
0: 对，
1: 声音就没了，
0: 对，
1: 声音也没有办法。好像让你留存十年二十年不可能，哦，可能我们广播，
0: 那个年代没有，
1: 我们广播如果可以录下来，
0: 对，但是你看我去那个埃及有没有金字塔，看有一些埃及的文物，他们画在那个石壁上的，
1: 对，
0: 他们都一看就知道埃及人画的，他们都比较平面的那个画法，叫人的都侧的啊，有鼻子这样子，因为正面不好画，侧

0: 要变成字啊，那个还真的要用脑筋。结果我就发现，你看汉字就厉害了。
1: 对啊，
0: 你看他是看着山，嗯，哦，他就那个象形的山川，嗯嗯，这些都有那个，
1: 啊，
0: 那个真的是大自然里面，
1: 对，
0: 嗯，哦，山川啊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要学汉字，就是要，嗯，还是要凭你直觉，
1: 嗯，
0: 眼睛看的想象力。
1: 嗯 嗯， 嗯， 嗯。
0: 那汉字呢，流传到后面真的是精髓到你已经不再只是用看形状了，
1: 对啊，
0: 你还要去想，嗯，然后老外不是都会崩溃吗？会学汉字，
1: 对啊，啊，怎么？哎，有一个我看过一个抛文忘了，现在突然想不起来，要把它找出来。对啊，他讲说你们什么上学跟上传跟什么很多都不一样啊，对，
0: 对啊，
1: 就是意思就是差很多。
0: 同样一个字，
1: 啊，
0: 同样那个音，
1: 对对，
0: 就像
1: 现在找到一个"药"字，
0: 对，
1: 吃
0: 药的药，
1: 吃药的药，
0: 对，
1: 他说就很博大精深了。
0: 对啊，对，哦，我们如果跌倒了，然后
1: 说上药，那就是外伤，
0: 上个药，就是因为
1: 需要上药，需要擦药嘛，
0: 那个叫上药，嗯，
1: 叫上药。
0: 还有呢？你要说
1: 你给我下药，那就是你投毒了，是不是？
0: 你是不是要害我？
1: 对啊，
0: 是那个什么给那个武大郎下药，
1: 对啊，下药就是给他投毒了。
0: 还有上药跟下药
1: 啊，嗯，那说打药呢？
0: 还是打药
1: 了？那就是
0: 农药
1: 了。哎，对，因为你种东西的时候需要打药。
0: 嗯，
1: 就是
0: 你要是去，哎，欸，我去时尚，他们我就会看他们
1: 有，嗯，有的是用飞机在打的，
0: 哦，那个比较大，
1: 嗯，空投的，
0: 对，
1: 嗯，
0: 以前都靠人力，
1: 嗯嗯，
0: 打药就是在给，嗯，给那个什么，
1: 就是把植物，你就是
0: 农作物啦，
1: 农，欸，作物，对，农作物，嗯，给点药让它
0: 怕虫害，
1: 虫害，对
0: 对，
1: 但是你说西药跟中药的药又不一样了，
0: 对啊，
1: 西药是咱去买药。有
0: 没有，对对对，
1: 买药，哎，
0: 欸，买药，哎，
1: 欸，然后呢，中药就是抓药，找药，哎，欸，就是
0: 对对，
1: 哎，欸，
0: 中医都会去讲说，嗯，叫那个郎中或者是大夫，
1: 嗯，
0: 就把你抓几把药，
1: 抓药
0: 拿回来，
1: 嗯，
0: 抓药就是要到野外去，找那个药草，
1: 嗯嗯，
0: 所以神农尝百草。就哪些草可以抓来当药，
1: 对啊，好多哈，
0: 嗯，
1: 然后你说吃药就是想活，嗯，你喝药就是想死，这也很好笑，我觉得喝药有没有喝药下去就是想结束了自己，就喝了
0: 以前那个
1: 家里喝了农药，喝了什么药之类的，喝了砒霜有没有
0: 什么，对啊，
1: 什么症，
0: 电影对症，哎，对，他看电影的都有这种，
1: 对啊，
0: 这种情节，
1: 所以光一个药字就上下就不同，
0: 对，
1: 打跟买跟抓跟吃跟喝都不同的意思，是不是？
0: 所以客家话没有讲上药吧？
1: 没有，我们讲采，刚刚要吹，
0: 台湾话叫果油啊，
1: 对对，就采药，哎，擦药，
0: 擦药，台湾话叫果油，果油就是那个外伤的那个大果油
1: 呗，嗯
0: 嗯。膏药、
1: 下药、投药是怎么讲？
0: 下药就是下毒，
1: 嗯，
0: 下药
1: 好像也没有特别讲，
0: 所以你看还是文字厉害，欸，
1: 对啊，
0: 哦，
1: 嗯，
0: 这文字而且要能够非常熟悉那个用法，
1: 嗯，
0: 不然我看那个外国人看了半天，
1: 对啊，
0: 天哪，哇，跨龙博，因为他没有这种经验，
1: 啊，他们就这样讲说光那个就是形容一头牛就。一头牛为什么是头呢？
0: 嗯，
1: 它一棵树或者是一只狗
0: ，
1: 一只狗或者是一头，哎，羊也是一头羊嘛，对不对？
0: 嗯，
1: 还有什么？一条，
0: 一只猪，
1: 一只
0: 狗，
1: 对，还有什么？一条的是什么？
0: 一条鱼，
1: 哦，一条鱼，对。
0: 嗯，一条龙
1: 啊，是是是，龙跟鱼长都一样的条。
0: 你讲一条龙啊，也会让人家搞不懂了。
1: 对啊，
0: 就是一定有很多人很难想象。
1: 几杯龙，
0: 几杯瓦龙，
1: 我们都讲一米呀，一尾啦。
0: 啊，一尾。
1: 对，一米，一米，哎，一米龙就是一尾龙这样子。
0: 哦，一尾龙。
1: 对啊，
0: 对啊，反正光那个单位啦。
1: 对啊，
0: 就搞得真的是 灰头土脸，
1: 对啊，

0: 为什么叫灰头又土脸？
1: 对啊，灰头又土脸，
0: 对，
1: 为什么？
0: 对，那这英文难就很难讲了。
1: 对啊，
0: 就灰头就 gray head，
1: 那你要说淤青，英文就 black and blue， 就
0: 是
1: 黑跟为什么是黑蓝？但是它先是黑了，然后最后变蓝的，是不是？
0: 对啊，
1: 先打到黑乌青了，
0: 打到乌青了，
1: 淤青了，就是 black and blue， 就
0: 对啊，对。所以确实是
1: 客家话也是乌青哎，五强啊
0: 啊，真的、啊、
1: 对乌青五强、哦、就是乌青，跟这个台语一样
0: 哦，乌青啊，五强啊，
1: 对，五强
0: 哦，所以哇，我们已经快要霜降，是不是？
1: 对啊，
0: 秋天呢、欸？
1: 对啊，
0: 快要。
1: 寒露了，
0: 对啊，
1: 还没霜降。
0: 时间怎么冻结啊？
1: 时间过了啊，真假哈？
0: 哦，我前一阵子还看到，
1: 过得嗡嗡，傻傻的。
0: 啊、前一阵子还看到说最忙的季节，
1: 嗯，哦对，好像
0: 我们以为是农忙，
1: 对啊，
0: 农种做
1: 秋天是最忙的季节，秋天呐、啊，
0: 为什么秋天？为什么秋天最忙呢？
1: 因为都多事之秋啊所以秋天去磨寒，
0: 多事之秋，
1: 磨寒就客家话很忙，就是磨寒，没有闲
0: 哦，
1: 磨寒啦，磨寒啦，就磨寒，磨寒，
0: 磨寒，磨寒啊，没有空闲啦、啊嗯
1: 就是、对，
0: 磨寒啦、啊、
1: 没闲就是很忙啦、
0: 啊、对啊，然后所以秋天还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1: 对啊，
0: 多事之秋，
1: 嗯，
0: 为什么那个时候秋天就事情特别多？
1: 哎呀，这么个安阳嘞，
0: 嗯，
1: 秋天为什么？他说什么季节最公平？又是秋天，因为平分秋色，
0: 对、
1: 嗯，它很公平，
0: 所以这个成语非常好。
1: 对啊，
0: 平分秋色，
1: 对啊，
0: 所以这里红那里红，
1: 对啊，什么季节最简单？
0: 秋天
1: 还是秋天？一叶之秋，
0: 一叶就变颜色了、
1: 嗯、一下一条 一片落叶掉下来，就秋天就到了，
0: 对，
1: 一叶之秋，什么季节最长？又是秋天，一日不见
0: 如
1: 隔
0: 三
1: 秋啊，三
0: 秋，
1: 真的，
0: 嗯，
1: 因夜某间的就像隔到三秋，三十秋天，
0: 一夜、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可见那不是秋天的问题、嗯、是他的感情太深浓了，
1: 对对对，太想念了，
0: 思念，对啊，
1: 思念
0: 不已，他们一直在想想到觉得怎么这么久，
1: 对，
0: 还没来，
1: 我觉得早点走的人会让人家思念、就是、
0: 对啊，没错，
1: 太晚走的人家已经不耐烦了，这还不走
0: 没有啊，其实就是要看你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留下什么，
1: 对
0: 对，我昨天还在前天晚上还在那边翻我的记事簿，
1: 嗯嗯，
0: 然后我就在写说我嫁到我先生家，然后就是因为跟我公公婆婆生活的时间比跟别人
1: 比自己父母时间还长
0: 嘛，对，而且比
1: 对对
0: 跟他们两个小孩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很长，
1: 多，
0: 所以我就写了，因为你有生活在一起，你就会看这个人是怎么样一种生活态度啊，他的处事啊，他的喜好啦，
1: 嗯，
0: 然后他都吃什么，他都做什么，这样，
1: 嗯，
0: 所以你就是因为我说有生活留下来的那些细细碎碎的，
1: 是。
0: 其实到他走了以后，就很多东西就会被浮上来。
1: 嗯嗯，对
0: 对，所以没有生活在一起，你要思念什么？不可能。
1: 对，
0: 很空洞的，没有东西可以想。
1: 对，
0: 那有生活在一起的呢？
1: 嗯，
0: 有的人如果跟同学、跟同袍生活的时间长，
1: 嗯，
0: 他就真的比手足还要手足。
1: 对啊，我们前几年还在聊，其实像我们这个朋友都是比手足还亲，为什么？每天早上一起床就见面，每天呢、
0: 啊，对啊，
1: 一年365天几乎没有不就，除非下大雨。
0: 对啊，
1: 但你看你跟你的兄弟姐妹，一个礼拜见一次的就很多了吧？
0: 哪有？
1: 有的还一个月都见不到
0: 一
1: 次，一
0: 年才见几次，好不好？
1: 对呀、啊，所以那天大家。

0: 朋友就讲说，还是我们最亲密。我看我们每天都见面。
1: 对啊，
0: 一早上起床大家就见面了，
1: 就赶快冲去那边，
0: 就冲到那边，大家就开始聊天了。
1: 所以有的就是打电话，常常打电话，有打电话就会有互动了，
0: 有联络，
1: 有联络，
0: 好，今天时间多哎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呢，教育，什么叫教育？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好像简单就好像不简单。那么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潘慧敏秘书长，他就是都有在做这个事情，我不晓得他怎么做得来的啊。但事实上我们在上次的节目中呢，曾经谈到他除了在艺术自己摄影画画之外呢，他还做策展的工作。我觉得策展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到底有怎么样的困难点，我们待会儿请他再跟我们聊一聊。那么其实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对每一个人来说呢，都能够接触到自己的生活的另外一面，不要把生活变成枯燥的那么 day by day 一天过一天的日子，而在生活当中能够寻找到一些比较有颜色的东西。这是 colorful 呢，会对你一个人来说呢，在生活中会比较丰富许多。那么我们请今天的特别来宾潘慧敏先生小姐出场。你好，
1: 廖老师好。
0: 每次讲到出场就这么小，干嘛咚咚咚咚其实我们上次有跟您谈到，你到不丹去26天嘛，那26天不丹对我们来说好像是比较陌生的一个地方，其实一般人去玩也不一定去到这里去玩啊。你不丹听说被评为幸福国度是吧？
1: 是的。
0: 那你觉得说跟媒体所说的行为

0: 幸福国度，像你过去26天来说，你有这种感受吗？
1: 我觉得幸福他们比较追求的是内心的一个部分，我想是
0: 内心的部分。
1: 对，嗯，哼哼，对，等于说其实幸福很多是比较出来的，
0: 嗯，
1: 对不对？你如果觉得你自己的内心是富足的，
0: 嗯，
1: 或者是满足于他

0: 我对生活面要求的太高的话，其实每天也可以 easy come easy go， 也可以这么这样讲了啊。
1: 嗯，因为你说我在那边看到一个景象，其实我蛮感动的。
0: 那我怎么说？
1: 因为我们就是要不单他为了不开采高速公路，因为他怕破坏环境
0: 哦，
1: 所以我们所有的路呢都是山路，一直绕着走，一直绕着走。你可能绕了四个小时，说我怎么感觉好像还在同一个点，但是你的海拔已经往上了，这样子。
0: 嗯，是啊。
1: 那我们曾经早上出门呢，
0: 嗯，
1: 然后开车就是在一般的公路上，看到一个小女生在上学的路上，
0: 嗯，
1: 然后呢，问题是我们车子开了十分钟以后呢，还是没有任何的建筑物。我就想说，这个小朋友上课他要走多远啊，对不对？
0: 啊，是有校车呗？
1: 没有，对，这就是以我们在都市里头看到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刚刚说的一个知足或者是对幸福的定义，
0: 嗯，
1: 我们在这里想说啊，怎么这么不幸啊？怎么这样上个学要这样子，
0: 对啊，走那么远？
1: 对，但是或许对于他而言说，哦，我今天有一个求学的机会，
0: 嗯哼哼哼，
1: 我每天走个一个两个小时，
0: 嗯，
1: 去到学校，
0: 嗯，
1: 都是值得的
0: 啊，哦，是。所以我觉得知足常乐也没什么不对哦，是不是？对自己的生活的那种要求，也可以决定你今天快乐与否。我觉得说我今天没有什么愿望，我只要是开开心心过一天，我今天只想去看一场电影就好。他如果看一场电影能开心的话也就好。我最近一直在看影展的片，
1: 太棒了，
0: 看影展片，所以就觉得说，嗯，其实对生活的要求啊，是幸福与好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啊。那据我所知，就像您现在除了拍摄者以外，你拍很多照片，还有，哎，我们先讲一下，有没有哪一张照片啊，你现在回头看才看得懂它真正的意义。比如说我刚开始拍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回头再看着翻的时候才说，哎，这张蛮有意思的，有没有一张这样的照片？
1: 嗯，
0: 我跟你出问题。
1: 对，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以前，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以前在做摄影的构图训练的时候，
0: 嗯，
1: 你知道我们每周日早上六点钟去植物园，
0: 嗯，
1: 只为了拍荷花。我们拍的荷花呢，不是那种非常茂盛绽放的那种状态，
0: 嗯嗯，
1: 我们是去拍残荷
0: 凋，嗯，
1: 对，我们从这个荷花的一个
0: 凋零的情况，
1: 凋零的情况，或者是说它枝叶的一个状态呢，
0: 嗯，
1: 去找出一个新的一个意义来。
0: 是
1: 等于说我们大概连续九个礼拜早上六点起床，
0: 嗯，那清晨的光谱好抓吗？
1: 那时候的光最漂亮，
0: 哦，
1: 在那个时候，
0: 嗯，
1: 对于那个点就是在植物园，
0: 嗯，
1: 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然后在练习过程呢，你会发现说你怎么样去找出它的一个精彩点，
0: 嗯，
1: 那时候就说可能每一张看起来呢都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影像，
0: 是，
1: 可是当把它组合起来的时候，
0: 嗯，
1: 它就是一个力量。
0: 哦，是这样子的。
1: 对，
0: 嗯哼，因为嗯，你是拍摄者，也是个策展人。我讲的策展这两个字啊，因为很多艺术家会创作，但是潘慧敏，你不只是创作，你还在做一件事情。我觉得你有在帮艺术家跟观众建立关系，你有没有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你看，你任中国文化大学的这个推广教育部艺术文创中心的主任，又是中华国际策展经济交流协会的理事长，又是中华文创学会的秘书长。那么，你从艺术家的位置走到策展人的位置是不一样的。那你看艺术的眼睛，是不是因为从艺术家到策展人有所改变呢？
1: 其实这么说，就是当你是一个艺术家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唱独角戏的，
0: 嗯，
1: 当你在做一个策展的时候呢，你就是要变成一个舞台剧了，这样子。
0: 哦，
1: 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你要找出艺术家的一个作品跟观众怎么样去沟通，
0: 嗯哼，
1: 要么就是突出他个人的一个特点，
0: 嗯哼，
1: 或者是它是一个群体的一个展览，你怎么样定义出它这个展览的一个主题是被吸引的，或者是说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那么曾经我有做过一个展览，

0: 那时候我叫做泥式人生。可是我们说凝视，那时候我取了个谐音，是泥，是女字旁的那个泥，就是
1: 泥字。
0: 对，那时候我找了五个不同世代的一个女性，可能从三十几岁到七十几岁，但她们都会拍照。
1: 嗯，
0: 然后她们各提出一组作品来看待。
1: 这主题是你先定下的？
0: 对，
1: 嗯哼，
0: 对，就是。我们会先设定说我要找什么样的人，
1: 是是是，
0: 来做这个展览。
1: 嗯哼，
0: 那这个展览给予他赋予他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1: 嗯，
0: 那曾经我也在巴黎拍了一系列的一个作品，嗯，那我是一个女性的一个摄影者，嗯，然后呢，那时候那本杂志做了一个专题呢，他就是找一个男性的法国人拍的巴黎，跟我女性的一个外国人拍的巴黎，嗯，来做一个对照。
1: 嗯，
0: 等于说。他这个是在算是在杂志上的一个主题或者是一个策展，
1: 嗯嗯，
0: 那主要是能看出说这两个的一个观点有什么不一样。
1: 嗯哼哼哼，
0: 比如说他每一个展览或者每一个主题都是有他设定的一个意义在的。
1: 哦，是是这样子，这不太容易。所以作为一个策展人，其实你碰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有没有过
0: 啊？陈金刚有一次就是像那个红道老人教育基金会呢，
1: 教育基金，嗯，
0: 对，他们办了一个不老骑士的一个公益活动。
1: 不老骑士，
0: 对，
1: 嗯嗯，
0: 那就是说可能七十岁的去圆梦，然后呢就是骑着重机环岛。
1: 嗯嗯嗯，
0: 那中间一定要有很多的一个辅助嘛，然后那时候他们邀请了一位汪生老师帮他们做全程的记录，
1: 嗯，
0: 那当然有很多项的一个活动，这是其中一项，
1: 嗯，是。
0: 那时候呢他们就邀请我来当这个策展人，我当然跟老师熟嘛我觉得老师作品很棒啊，我就说，
1: 嗯，对
0: 啊，
1: 对啊，
0: 很好啊，
1: OK OK
0: OK 马上答应然后结果呢老师给我四千张作品。
1: 四千张？
0: 对，四千张作品。因为那时候很不幸的数位相机已经出来了，要是以前底片机可能会很省着拍。对
1: 对,
0: 对，那因为就是拍各种记录，因为他可能要抓所有很多的一个瞬间嘛，
1: 嗯嗯，
0: 那我如何从这些作品中挑出四百张，因为他们展览只要四百张
1: 四千张跟四百张，
0: 对，
1: 少个零了，
0: 对，数学好，等于说四千张变成四百张，然后四百张再切成十个主题去做这样的一个展览。
1: 嗯，
0: 那时候我记得是在那个华山那边的一个，
1: 哦，华山，
0: 对，在那边做展出，嗯嗯。那整个的一个需要沟通，然后你要需要找出每一个活动的最精彩的
1: 主题
0: 一个部分，对不对？
1: 嗯嗯，
0: 不管是人物的表情，嗯，或者是说中间遇到的各种特殊的一个状况，
1: 嗯，
0: 那怎么样把它说成故事，
1: 所以这策展人要做就这件事情，
0: 对，
1: 好困难呢，哦。
0: 对，
1: 因为没有做四千张变四百张，然后我还不觉得有什么困难。那你一说四千张缩成四百张，再加上当中有几个人不一样的那种他们的习惯的拍摄方式了，或者表现方式不同的话，
0: 嗯，
1: 就是一项功课了。
0: 没错，真的。
1: 做了多久？
0: 这个是 by case， 只能说那当然在学校那边有很多不同的一个主题的展出，
1: 嗯嗯，
0: 那有时候有装置艺术，
1: 嗯，
0: 有一次我们还把街头艺术就是行动表演艺术家搬来就是学校的艺廊展出，
1: 嗯，
0: 那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大片的一个落地窗，
1: 哦，
0: 那我们同时把那些所谓的装扮，因为你知道那些街头艺人都是类似像 cosplay 这种各种的一个造型装扮，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有把这些人物一些 model 应该是假的 model 放进去，
1: 嗯，
0: 因为你知道说他那些的一个服饰啊造型是怎么样子，
1: 他是刻意表现出来，刻意做出来，
0: 我们把它做起来，嗯，然后我们也穿插真人在里面，
1: 哦，
0: 等于说他跟橱窗内橱窗外有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那你好奇你也可以走进来，
1: 是啊，
0: 观看，
1: 嗯，
0: 对，
1: 这蛮好玩的哦，
0: 嗯，
1: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做没有一件事情是说简单两个字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很轻松的，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件很认真的事情来做的话，它都是一项甜蜜的负担要讲甜蜜的负担哦，
0: 嗯，
1: 那我们讲到说你去走过的地方，刚刚我们讲不丹了，哦，好像你还去过北朝鲜上，

0: 这个北朝鲜叫我们的北韩嘛，哦，
1: 是
0: 这个好像要去也不容易，是不是？
1: 他就申请特别的签证吧，对，然后他现在完全封闭，我知道他这几年完全不能进去了。
0: 是啊，
1: 因为可能他们政治的一些关系吧。
0: 所以，那你当初去的几天期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不用讲太多，没关系，带过就好。
1: 他的都市呢是非常的干净整洁，因为可能是有一起的一个工作嘛，然后我不知道是说他们宣传的样板还是怎么样，
0: 现在一直有人在说这种事情。
1: 对，但是他们就是在地的一个福利，等于是说你的房子呢都是政府配给你的，那如果你子女结婚呢，分出去呢还有房子，我说哇，社会福利真是好吧。
0: 对呀，对呀，上次有个一段新闻就讲说这是演出来的，说演出来说那怎么办，人家就是要演嘛，那没辙。那么印度呢，你说印度人家都沙利是怎么回事？
1: 沙利上面的服饰，
0: 他啊，可是那个我们以前叫沙龙装的沙粒不一样。
1: 对，就是沙粒，就是它那个轻纱面膜这些。
0: 其实我以前一直觉得说印度美女真的很美，她们的美，她们的五官非常精致，他们说以这五官的精致度来说哈，是很漂亮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她们东穿一个西穿一个孔，会不会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点啊？但是我真的算起来还是蛮漂亮，因为以前在师大那边看那个印度来的一个女学生，好美啊，就觉得她的五官怎么会这么漂亮啊？我觉得说她多一分钱钱胖，少一分显瘦啊，但在事实上那个精致度真的很够看的啊。所以你在印度来说哈，她的拍摄对你来说，给你心里面造成的感觉又是怎么样？
1: 我曾经记忆蛮深刻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用小的那个吉普车才方便嘛，因为我们要拍照随时看到
0: 上山下海，
1: 对，看到我们想要拍摄的一个景点。那可能拍摄的路途经过一个小村庄，那有一个女生呢，就是她就是穿了黄色的一个纱丽，那我们喜欢用一个逆光的一个拍摄方式，等于说在那个田园里头，这个女生黄色的纱里透着光
0: 阳光，
1: 然后你看到她的一个轮廓线，这样子
0: 哇，
1: 就是非常的
0: 漂亮。
1: 你在当下你就说哇，怎么会有这么美的一个景物，虽然你没有说美一定要正面给你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在当下的氛围感受你就说哇，即使旁边尘土飞扬
0: 也没关系，
1: 对，
0: 只要不到他恒河里面去看那些人就好了。那还有去过，我们现在再讲讲你旅行过的地方啊。法国是非常先进的，对，很多方面都很先进的地方，所以你在法国拍摄一些东西或者是文化式的展览，对你来说又是不一样的哪一方面？
1: 法国其实巴黎最常去嘛，主要是说因为看了很多的展览，因为你要吸收新的一些就是新的刺激这样子，
0: 刺激，
1: 对。然后呢再像巴黎有很多之前的就是在二十世纪末的一些摄影家，也非常知名，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去看他的一些展览。
0: 是，
1: 那法国他我也去过拍过白辽士的故乡。
0: 哦，真的耶。
1: 对，然后呢往南部走你可能就是又不同的一个风情，不管是马赛尼斯这边。那我曾经在普罗旺斯去自己开车的时候呢，
0: 你还敢在国外自己开车？
1: 对，因为在那边开车方便。
0: 他那也不会是左边右边的差别。
1: 没有，法国跟我们一样。
0: okay,
1: 英国才不一样。
0: okay,
1: 然后呢在开那个乡间小路，他们路是很小，但你知道法国人开车非常的快。我曾经在高速上开170，还被后面闪灯。
0: 是说你太慢了，是
1: 吧？我太慢了。对，然后在省道，他们路可能就是有双线道，这样子就去一线来一线，但他们路铺的工法非常的平整，这个我不得不就是
0: 佩服人家，
1: 佩服他们这样子。对，然后有一次呢。我说到他们开车开很快，我后面跟的那辆小车呢，他也就一直跟着我跟得很近。那结果
0: 他不能超车，
1: 对，因为就嘛就是来回各一道，
0: 那就没办法。
1: 但是省道几乎上是没什么车了。然后呢？

0: 结果跳出一个比车子还宽的山猪出来了。
1: 山猪什么意思啊？
0: 大山猪，
1: 真的猪，
0: 真的猪，
1: 嗯，
0: 就是那个毛
1: 在马路上
0: 刺刺长长的，当然是乡间所以叫省道嘛，它不是外面的那种道，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讲。但路是很平整，那我就刹车，因为要让那只猪先过去。结果呢，就我会看到很惊险的景象，我后面那一台车差点刹不住，所以他就往对向的那个车道去，
1: 很危险哦。
0: 然后又差点又撞上那只猪，然后还好那只猪跑得快，然后他才顺道的从我前面过。
1: 有獠牙。没有，
0: 当下没有看得那么清楚，但是我确定它是山猪，因为真的好大。
1: 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开车，你不紧张啊？
0: 紧张啊，当然会觉得说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猪？
1: 猪是哦，还好没有跟面对面来獠牙出来，真的吓都吓死了、哦。所以有时候旅行很蛮好玩的啊、哦。那你现在也把旅行变成观看的，因为你看的不一样，角度不同，这是艺术家跟一般旅游的人不同点。
0: 嗯，
1: 就你当成一件事情去做，跟我很轻松的去旅游去做，感受自然是完全不同的嘛。哦，
0: 嗯嗯，
1: 那你也去过俄罗斯哦？你在俄罗斯拍的是什么东西？要拍什么？
0: 俄罗斯那时候是协助一个纪录片的拍摄。
1: 嗯，
0: 对，那就讲一个西伯利亚的台籍老兵的故事。
1: 哦，西伯利亚还有台籍老兵啊？哦，不是，他在那边去生活。
0: 怎么说呢？那时候是二战的时候。
1: 嗯嗯嗯。
0: 那时候台湾还在算是日本殖民的帝国时期嘛，那个时候。
1: 是是是。
0: 对。所以呢他们就征召了一些兵，那有些可能是领微薄的薪水过去的、
1: 嗯、
0: 有些是被硬拉去的，我们就不论他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对。那有一大部分人去了东南亚，那有一部分人去了东北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那东北的地方后来战败呢，他们就被拉到
1: 俄罗斯
0: 去了。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二战的时候呢，最后你知道那个俄罗斯是加入，算是
1: 它是轴心国，
0: 轴心国
1: 最后的
0: 一个战争，等于是说跟我们是同一个，
1: 同一个局面的
0: 、嗯，所以他们那时候几路军也是从大兴安岭啊，或是哪里就进来，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把日本打败了，但是呢，他这个虽然是台籍老兵，但是他是属于日本的军，所以他就一起被抓去，
1: 对，
0: 类似劳改营，
1: 日军的战败军被弄出去的这样子，
0: 去劳改营去挖煤矿，
1: 嗯，
0: 挖了两三年，那后来再辗转
1: 回来
0: 到台湾，那我们就去拍摄他曾经走过的这个路途、
1: 哦、
0: 那时候他还在，但是前两年他就走了，90几岁，因为那是等于是唯一性就是活到比较久的、
1: 啊、
0: 还可以去做口述历史这些、那所以很多这种历史在那种大时代之下有时候是被忽略的，所以我们可以借着影像或者借着一些史料的一个再去把它汇整了、就可以重新把这个故事让大众去知道。
1: 嗯，真的不容易。以前那个时候啊，我以前在新店那边也认识一位，他等于是，当时很多就日本人拉军夫嘛，他们日本要投入战争，没有人的，他在台湾，他那时候占领台湾，所以什么人抓了那个几年次的，反正壮丁抓了就进去就当兵，就直接派到，有的派到大陆上去，八年抗战就这么打的嘛，但打的他们失败之后是就地解散，
0: 不送回来了。
1: 对，你刚刚讲的是他派到就是等于是派到俄罗斯去，就等于出战到那里去。但很多人呢，在原住民来说，他们到那边以后，他就地解散，就你就是中国人嘛，就地解散。问题是，你从这里什么都不知道，拉到大陆那个那么大的地方，然后就地解散，他能够到哪里去？生活都成问题。
0: 是啊，那怎么办？
1: 饭都不让他吃，所以。当时是这个故事也是一段故事，也是有点悲惨的故事。那当时为什么我认识的那位他现在已经走了，他就说因为他会一个地方，他就会一个会做菜。
0: 是
1: 过做菜做菜，他就到处当厨师，

0: 那他救了很多原住民
1: 啊，
0: 因为原住民当时在山上是日本人最喜欢用的，是不是他们有
1: 体力好？
0: 对啊，救了很多原住民。他说：“你就跟着我走。”他们他走到哪里就帮人家做菜，做那厨师，然后就带着这一些原住民的就地解散的人，慢慢慢慢一路一路这样慢慢回来到台湾，是很惨，对不对？
1: 嗯，
0: 那真的是很惨。结果我认识那个，他是这个班，这个旁边好像生病，什么都整个挖掉了，所以这边是没有肉的。他说他家很漂亮，所谓的漂亮是很多那种原住民用那个石块板块做成的石的房子，跟小房子跟小屋跟小床。他们家，我说你家怎么这些东西啊？这些你说感恩，感恩他从大陆把他们慢慢带回来，所以他们山上能够拿到什么东西都拿到他家去给他，所以他很多很多这种东西。那我们去他家，我觉得哦，怎么那么可爱？这些东西，当然西藏那些东西也很多，可见他们其实当拉去当军夫的时候，他们经过了多少地方啊，多少时间？那就像你说的，他们就地解散，你说的那个俄罗斯那个是台籍老兵，这些人也是台籍老兵。问题是他们是觉得是中国人，所以就就地解散，你们就在自己的国家就好。他们一路上回来是多辛苦，多少年呢、啊？
1: 对，
0: 多少年了？就是说，有时候战争真的不希望发生，因为战争再怎么样都是很悲惨
1: 的
0: 一件事情，很残酷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哈，你看在你拍摄的这些过程当中啊。当你拿着相机面对陌生文化的时候啊，你觉得你是完全的旁观者，还是能够有参与的感觉？你觉得你拍摄的时候是能够有抓住的哪种感觉吗？
1: 一般的话我们会觉得是当一个旁观者的一个角色，因为你会觉得说你会觉得是比较一个客观中立，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世界或是这一个地区这样子。因为其实旁观者虽然说他定义是这样子，但是其实他会从他的一个可能成长的环境教育的一个背景，他的选择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我去印度，我没有拍到那种什么乞丐啦，或者是说很悲惨的一些景象。
0: 是哈、哦，
1: 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去把那个地区的一个对土地的一个韧性拍出来。但我不需要去拍这些好像大家反而比较期待看到
0: 的
1: 负面的一些东西。就像我觉得很多的一个新闻报道，我们可以去报一些正向的一个事情，
0: 是，
1: 或者是说对生活生命的意义，去多一点省思或深思。但是对于这种哦，我每天看到他说哪里车祸哪里什么，虽然我没有主动去看电视，但是每次都一直跳出来的是
0: 就很负面啊，
1: 负面的心。当然这种事情发生真的是
0: 也是有的，不是没的，
1: 是每就是很可能是悲惨或者是很痛心的一些经历。但是对于这些人已经非常痛苦了，你再去放大他，或者你再去做一些不算是帮助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动作出来，
0: 就觉得没有必要去做这样子的。如果是人家很痛的地方你非要去挖或者加个盐巴上去，是不是都在伤口撒盐呢？不是有这么说法吗？我们既然尽量，就像我们成立这个 NIS Radio 的本意，就是希望能够在积极面、人生光明面，让大家在生活里面呢多一点好的事儿，而不要把坏的事去放大。我们需要把好事放大，那所谓比较负面的呢就能消减就消减。为什么？因为你再不消减的话，它就会变成在生活当中变成一项黑暗。那我们不希望这黑暗呢能会在你的人生里面，在你往前走的道路里面它变成暗的一面窗。我们希望你开的每一面窗呢都是光的亮的啊、哦。那一件作品好不好呢，跟他能不能看

0: 见呢，被看见是两回事。那对一个策展人来说哈，你会看他的作品是希望他的作者本身的意念被看见，或是希望他的优点放大，他的优点被大家接受。
1: 当然一开始这个创作者一定有他的一个最初始的一个想法，
0: 嗯，
1: 我觉得有一个创作理念他才能去表达他要对观赏者要说的一个事情，
0: 是，
1: 那如果说他连第一步都做不到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去让人家被观看，
0: 被了解
1: 被知道，
0: 嗯，
1: 那就像你知道法国人很喜欢聊天，尤其在巴黎那，不是那种单纯聊天，他们喜欢谈艺术，
0: 嗯，
1: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那边做展览，那时候我同时两个展览，一个是水墨，一个是摄影，就两个部分在不同的地方，嗯，然后呢他们可以针对一个，比如说那时候我只用象形文字去表达了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画面，他们可以在那前面讲
0: 很久
1: 对，然后因为可能大家对于就是比如说法国的一个文本的那个概念，那我曾经
0: 就是让什么都很久，吃饭也吃很久，
1: 对，然后问一个老师，我就说，哎，奇怪，他因为我有一段，因为有时候是翻译的东西嘛，
0: 嗯，
1: 我说，他说这句为什么是一个文本？他说，哦，因为法国不但是他表现的语法或者怎样，他一句话是可以写一张 A4
0: 是
1: 出来，是一句话。我说，哦，难怪他们称为这叫文本
0: 哦，原来如此，真的是非常好玩。有时候要了解一个地区的人情世故哦，是很大的一门学问，对不对？
1: 嗯，
0: 好，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有时候说到这件事情都觉得说，每一个人在走一段路或者走挑选一段职业的时候，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挑这个你的工作，那专业与否是不是你继续在追寻的，或者是我本来就是要朝这个方向走，所以我挑的专业就是这个。但是现在呢，对于呢艾瑞卡来说呢，你当策展人多久了？
1: 其实一直

0: 是，
1: 一直是。
0: 对，如果说有这样子的相关需求的话，我就会去扮演这个角色。
1: 所以我们也讲过说，一件作品的好不好跟它能不能被看见有时候是两回事，对你来说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吧。一个艺术家有才华，如果你今天碰到艺术家你觉得他很棒，做上各方面都很棒，很有才华，但是他不懂得经营自己，那你要怎么样帮助他，先帮他定个位置，或者是说在策展的时候帮他找一个方向，或者是在落笔的时候帮他用不同的方式介绍他。
0: 我觉得帮助一个艺术家，一开始你就要先知道这个艺术家对他自己而言呢，就是无可退路了，他只能走这一个路途。因为在我们的不管是策展或者是从经营面来看，我们最怕到遇到说你画个三年五年你不画了，那我之前就是
1: 帮你弄的半天，
0: 不是之前帮你弄也是算了，我们会觉得说对不起藏家，因为
1: 收藏家，
0: 对，你收了然后这个人最后不创作了，那这个东西是绝响了还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希望能看到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创作历程，对不对，然后再来是说这个艺术家他必须是认真的，不是说好像当一个创作者画家他就可以闲云野鹤，想画的时候画个两笔，他必须把它当成是一个不管是工作职业事业置业，他就是每天得坐在那边至少画个四小时以上，这样才对得起，
1: 最起码，
0: 对，才对得起你自己嘛。那这样的一个程，我们先要了解说他是不是已经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1: 认真的程度，
0: 我们才可以去说做进一步来做一些沟通，那要么就是可能媒体的一个需求，要么就是你个人的一个包装，那这些很多都是相对堆叠起来的，然后再透过在不同地方的一个展览，来累积你的辨识度或知名度，因为对于画家来讲，我觉得辨识度比知名度还重要。
1: 辨识度，
0: 对，
1: 那就他自己的一个特色了。就是、
0: 对你看到你这个作品，就知道说，哦，这个是张大千的，哦，这个是谁的？因为你这样子才会在这个艺术的洪流里头，才会有被发现的一个亮点出来。
1: 真的不太容易了。我觉得一个策展人是在替艺术家说话哦，那或者是你觉得在替观众找入口？你觉得这以观者的立场来说，是让他懂得画，还是让他接受画家？其实这个专业很难讲了，因为人家讲说艺术，尤其台湾，有的人认为艺术家必须要经纪人，那台湾没有。你觉得这经纪人是可以存在还是应该存在？
0: 经纪人就分哪一种？以前呢，画廊要养一个画家，可能你才不管是研究生大学毕业，或者是你的职业就是画家，画廊需要一个月给你6万块钱去养这个艺术家，
1: 没有人要做耶。
0: 对，然后你一个你一个月可能给他两张画，可是你想台湾有多少一个画廊？你6万块钱，你一年多少钱？你养
1: 到
0: 你两三个艺术家，你可能就 game over 了，
1: 是 game over。
0: 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经纪人的角度，经纪人可能是说，好，我 case by case， 我帮你做这一档展览，然后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权利义务的一个划分？
1: 是，
0: 那我当然要去找一个说符合你这个展览痛调的一个地方。如果说我今天展的是比较小品的，或者是说比较童趣的作品，我可能就放在文创相关的一些市集或活动里头去展览。
1: 是，
0: 那如果说你今天，我可能已经要到达一个说，哦，我的作品不要讲说一个定价，讲有时候讲，虽然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但是你已经到了某一个就是情境之后呢，你不会，你会挑选你展出的一个地方，包括说哦， 不管是台北还有各地方都有很多的一个文化中心、嗯、那你会考虑说啊，交通方不方便啊，对于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受众是不是

0: 这个区块啊，你就会考量这个方方面面的一个问题去挑选你要的一个展览的一个地方。
1: 说到其实真正说起来啊，你策展人不容易，就是说就像我要说你是替艺术家说话还是让观众懂啊，但是你如果有艺术家在问你说，人家都说我画得很好，你也觉得我画得不错，那为什么我的画没有人买？如果他这样问的话，你该怎么回答他？
0: 我觉得这是相对跟比较性。其实我跟你讲，喜欢的艺术的是他第一眼他就会喜欢这个作品，然后再来呢，他是要掂量他的一个荷包里头，他根本他是
1: 够不够
0: 去做这些
1: 收藏的事情，
0: 收藏或者是因为收藏，其实说可以说不难，也可以说很难，因为这
1: 收藏也要有条件啊。除了钱，因为它还有地方摆的。
0: 对，没错，所以很多收藏家很多是多买一两个房子来摆东西
1: 的。真
0: 的哈、哦。对，但是我们就是要讲说，又回归到说，艺术跟生活是绑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好，我今天要买一张造物集的话才叫做收藏。我可能就是我喜欢一个艺术品，但是它可以点亮我的居家空间。或者是说我在上班的时候看到这张作品，我会觉得很舒心很开心。这就是你收藏的一个入门了。等于每一个时期有你不同的一个收藏的一个阶段。
1: 是。
0: 那除非说你今天是一个财团，或者是说你本身就说好，我今天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金额，拿个几千万，好，那我要进入这个艺术市场。那我要是刚说过了，横切面、纵切面，我要买哪一块？那你就开始去进入这样的一个领域。所以你从几万块钱到上千万，都有它的一个空间存在，所以不用把它想的压力太大，
1: 想太多有时候啊、也是寸步难行。顺便，当然人家这样问的话，你也不要讲，但是。整个以来策展来说，艺术经济来说，艺术市场来说，对你来说啊，应该可以懂得说，一个艺术家其实光有才华是不够的，他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啊。那么艺术家的作品，以你另外一个立场来看，作品跟艺术市场之间有没有一些落差？它最大的落差在哪里？
0: 我觉得这个落差点会产生在说。观众被培养的看的东西的一个方向，跟你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在这个潮流上。我们看过很多艺术家，比如说我常讲到奈良美智的一个文创品类的浴巾，就是那个愤怒娃娃的那个浴巾，它最高拍卖的记录是80万。那你为什么要买80万一条浴巾，然后又是那么多量的，不是单一件哦，它是有发行了多少件我忘了，但是至少是百件以上。但是你就说那这原始的成本是多少，等于说我如果假设它只出100个，我是8000万了，8000万我可以买一个国际级什么样的艺术家的作品，
1: 是什么都有。
0: 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有一个落差的一个程度，就说你收藏者，你是今天你第一点，你一定是要喜欢这个作品，不管你是少的金额或者是大的金额，第一个你就是要喜欢它，不然你回去就是放在仓库，跟你的生活是没有搭嘎，
1: 没有
0: 交集
1: 的，
0: 对，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点，那么就是像我。在家里挂的墙壁的话，我可能一段时间就
1: 换
0: 一
1: 下，
0: 就说依照我可能依照季节或者依照心情或者是新收入的，而你就很开心，你就希望把它挂
1: 再拿出来看一看。
0: 对，
1: 看有时候看上画，心里蛮舒服的，但是。当然时间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今天看累了，他不是我还不是还有另外一幅画吗，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再瞧瞧，可能感受会不同哦。但是如果以你的立场来说，你会不会判断，或是你有没有这个判断过啊，这个艺术家在市场有潜力还是没有潜力？你会想说，因为你作为一个策展

0: 如果说你是经纪人的话，你怎么样去想说这个艺术家东西，他的东西会不会引起一般的收藏家或者是观者，不要说收藏家了，观者本身看到会很喜欢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判断？
1: 我觉得还是得从艺术的理论里头的一个背景去找，对，因为怎么说呢，你喜欢这个东西它的组合是怎么来的，比如说有一个艺术家，他把比如说金鱼跟兔子画在一起，他的作品卖得非常好，也有很多的明星收藏，但是另外一个艺术家，他可能也金鱼跟什么画在一起，但是就不见得
0: 我讲的有点残忍了，
1: 还是有人收藏，但是可能整个的一个收藏对象不同，所以有时候收藏还会卡在名人效益，谁买过你的画，
0: 是是，
1: 对不对？然后再来是说，是不是去符合共通的一个喜好点？比如说这近20年来，好多的那种卡曼公仔造型的艺术出来
0: 非常多，
1: 对，那如果说你在老一辈的艺术家说这算什么艺术，不是这样慢慢摸，对不对？会有这样的一个冲击，那很多的这些形象可能有的是很可爱，那有的又是很诡异，那你不代表说很诡异的就没有人买，但是又有人买了这个，所以它整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收藏，就是说我买我看得懂的东西，那我看得懂的跟我的教育背景跟我的接触的一个背景就是就会是去对，就是去对应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生长在这个数位时代，我从小出来我就可能就拿 iPad， 我看的就是这些公仔，这些动漫，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对得上他的眼，所以他们愿意花大钱去买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每一个时代对他的一个收藏的一个界定，但是呢并不代表说这个东西未来一定有增值空间
0: 很残酷，但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哦，真的是如此。那您认为哈，现在收藏家买艺术品啊，买的是作品名气，或者是有没有人要买艺术家的故事？故
1: 事
0: 也要动人呢对不对？
1: 真的，我觉得以我自己为例好了，我曾经买过一件杨三郎的作品，但也是他的一个就是精品，但是我买那张并不是说他画的特别
0: 好的，
1: 对，虽然那件作品就是看心里 很愉快，但我看，因为他你知道他画了很多台湾传统的一个建筑，但是他那建筑外面呢就是会有横的一个凸出来的一个屋檐吧，那个的目的是为了让鸟飞累了可以休息的地方，我就是为了这个故事去买的，
0: 是哈，所以故事还是很重要，对不
1: 对？
0: 真的真的，
1: 因为我觉得它是温暖的，就是说你人跟你的生活的所在地，你是生命共同体，你是去为别的物种或者是别人去设想的，
0: 我记得以前有人告诉我一个故事，说他一个艺术家竟然画船，船画得很漂亮很好，因为他的那个这弧度的表现，有时候船是一样的，可是他弧度画得好不好，有时候一眼就看出来不一样，那就是不一样，每一个人画的船都不一样，有时候就是一笔就能看出来。可是呢他们说为什么说故事重要，所以有人说哎呀好棒啊，你看船停泊，他就是休息了，在那里休息。有的说，那船是不能动了，才在那停着。你同样的画面，但你要用什么方式来解说，或什么样方式能够挑动你的心呢、有时候这种心，这种感受啊，对于一个我这样讲的是一个画廊的廊主啊，他一句话就把它讲回来了。我就说啊。就是很了不起，他本来说啊，准的未开叮当里的边呀的呀，那没得准哈，不在水上，他就没有动嘛，对吧？他就一句话，他就是已经收获了、所以在这里 停在那

0: 是表示我在有所获得了，我已经是有收获了，所以我暂时休息。一句话而已，他就买了。所以我就觉得说，
1: 满载而归。
0: 哎，满载而归，其实就是说，这个人有时候就像您说，你的落笔在写一个人一幅画介绍的时候的重要与否，有时候也很重要的啊、哦嗯。那你觉得现在传统书画的一个精神哦，在当代现在还能不能成立啊？有没有人觉得说，我们传统的一些东西其实值得不断的去推展呢？
1: 其实这些东西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就是说你现在包括现在的一些课纲，这些书法课程全部取消了，只是我知道有些小学校的校长他特别有对这方面有使命的，他才会去开办这样的一个课程出来。
0: 是，
1: 那怎么样让他们去接触这些，我就是说你可能要从生活的很多面向去让他懂得欣赏，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你只会喜欢你看得懂的东西，你如果看不懂的话，他会觉得说
0: 带回去干嘛，
1: 这与我何干啊，或者是说你也不懂得欣赏这些。那当然我们有像故宫常常会有很多的一些展览，
0: 是，
1: 那你怎么样去推广这些，让他们认识这些书画文化。
0: 是，
1: 那很多比如说像我们在俄罗斯的像圣彼得堡那边的一些博物馆的一个交流，他甚至很欢迎我们去做书画的展览跟教学，或者是像我认识的意大利的艺术家，他用书画的，应该是用我们象形文的一个文字去做他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表现。
0: 是，
1: 所以你要认识这些东西，你才知道说怎么样把它去做转化，而不是说一昧的说哦，这个好像跟我的无关，然后就一概的抹灭。我觉得这样子对于说可能有机会学习到这些文化的人是很不公平的。
0: 真的。那从这么多的你策展的这么多，包括你在俄罗斯的做什么，有一天我要回家，是不是这个主题也蛮好玩的、有一天你说在2019年的时候两度前往俄罗斯啊、拍摄的有一天我要回家，就是你说的那个老兵的故事嘛。
1: 对，
0: 说其实这有一天我要回家，这本身就是一件故事了。
1: 对，
0: 本身就是一件故事。像我说回家到底你觉得是一种地方还是一种感觉，其实都有。对不对，都有。那么就在你来说，你做了这么多事情啊，你从当中有没有学会自己某些人生的功课，讲的干嘛那么认真就在人生整个你的事业跟你的专业过程当中，有没有从你的策展或者你的其实展出的这过程当中有所对你的人生的经验或者人生的看法有所改变？
1: 因为人生本来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历程。那你也看过很多艺术家的一个起起落落，或者是不同的一个表现。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不管今天你是不是一个艺术家或者是任何人，要懂得怎么样去安顿自己的心。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一个整体，不管是社会或者世界的氛围都太浮躁了那么
0: 我觉得你用浮躁这两个字有点切到我的心
1: 对，即使说我们工作很忙，可能行程排得很密，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让它变成是一个不安的一个状态。
0: 是，
1: 那我们也都知道大家说哦，现在很注重健康啊，就是各种对自己的一个保健，比如说运动现在也很风行，对不对？
0: 对，
1: 但那是外表的。最重要是说我们内心怎么样去，不管是对你的家人或者是对你的同事同侪对你的朋友，我觉得可以把这份安定或者是安顿的心呢，可以去影响到别人。
0: 我觉得很重要。
1: 对，
0: 会，而且会影响到，会影响到。因为平常其实在比如说聊天还好，聊天也好，做什么都好，或者是真正走走路啊，或者是面对面喝喝咖啡啊，有时候无形有形之中呢就会有一些影响了啊。那么你现在职务跟你有没有对正在规划

0: 进行的事跟你家植物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期许或者自我突破？
1: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的工作分配的时间还是很多，然后我一直想多留点时间在创作上。
0: 那你现在创作是在有最近好像又加深水墨方面的是吧？
1: 对。
0: 为什么
1: 呢？因为我总说过我十年一个目标嘛，不管它中间有没有交集。
0: 对，你讲过。
1: 对，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做到哪一个才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接近我想要的一个境界。
0: 是。
1: 当然说在艺术或者是任何的学习上，我觉得都是每天累积出来的，没有说一个终点。我觉得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也要这样的看待，不是说到什么时间停住，一分为二，
0: 就
1: 我退休好了，
0: 停
1: 了，没
0: 了，
1: 就这样子。
0: 有时候的退休想停了就停了，真的停了耶。我有些朋友是这样子，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说的可能不太那个，我觉得男生比较容易有这种现象。就说我好累，我要休息一下，一休息就真的休息了。我觉得这个不太好，我觉得女生在这方面比较有韧性跟弹性。
1: 没错啊，在我们那边进修的人也是女性比较多。
0: 是不是只有我这么说的。所以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新的期许或想要完成的一些梦想跟期望？
1: 我希望能把书画这个好好的推广出来。而且书画不仅是书画，而是说它背后的很多的一个传统文化在里头。你认识以前的一些经典，不管说人家说听易经以为是来算命的，其实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大智慧在里面。对不对？或者是老庄的一些思想，人家说这个是很消极的，但是你不知道它里面更广阔的一个对于看待世间的一个 眼界在里头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本来想跟他讲更多，说你走过摄影啊、书画呀、策展啊、教育啊、艺术教育这么多年，回头看你真正想留下的是什么？
1: 健康吧。
0: 你看我鼓掌干嘛？但是我觉得真的健康很重要，那种健康就靠自己去。有时候在健康跟艺术当中呢，是可以同时并行的。真的可以同时并行的。不要因为喜欢艺术而失去健康，也不要因为只是追求健康，那我就好像对自己的灵性就有所缺失了。
1: 其实是可以并行的，比如说很多书法家都是很长寿的，因为他写书法每天就是沉浸，
0: 对，
1: 然后把自己的气运出来，我觉得是有相关
0: 有关系的。
1: 对，
0: 我们真的聊天聊得太起劲了，动不动就时间就到了。那如果说你下次呢，你现在又开始又追求水墨方面的，有展出的时候，请你给我一项消息，一个
1: 好的，谢谢，
0: 我一定去观赏。因为那个给我的感受绝对是不同的。谢谢潘慧敏 Erica 到节目中来，今天给我们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跟平常的画家啊或怎么样不一样的感受。音乐家我也访问过，画家访问过，可是他们的感觉都不一样。因为潘慧敏刚好不一样，他是站在另外一个立场来看这些，可是他自己也同样有投入，所以他感受是不同的。我希望带给各位听众朋友所领受到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感受。谢谢您。
1: 好，谢谢。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艺术是生活的节目。廖宁在这祝福大家，祝您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好，谢谢。

各位好朋友，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我是王建轩，大家好。这个有一年啊，我去东南亚一个国家，我就不去提他的名字了，免得让人家不好意思啊。到这个国家里面去，也是到这样去演讲啊。演讲朋友就开车走到一个大街上啊，我就看到左手边啊有一栋房子，白的很漂亮哦，就像白宫一样的。诶，怎么这个落后国家还有这么漂亮的房子啊？我就问那个朋友，我说诶，这是什么地方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我们国家最不公平正义的地方。诶，这是什么？是他们的法院，哈哈，那法院呢，是最不公平的地方。为什么？有钱判生，无钱判死，谁给钱多就判谁是有利的，就是这样。所以法官，所以这个司法如果一旦不公平正义、不公道了的话，人民到最后啊，冤无处可伸，你知道吧？到那样光景下，人常常讲啊，天理啊，天理啊，天理何在啊，老天爷啊，天理何在，你知道，就是呼天唤地了，你知道，没有办法了，变成这样子。所以司法的公平这些实在是非常重要，这是社会公平正义最后的一道防线。所以今天我倒没有要跟各位特别来谈这个司法方面，那要谈的有太多趣了。那我要告诉各位的，你想一想看啊，我们人的心中啊，常常说，哎，中乐透啊，会得奖啊，哦，升官啊，发财啊，这个东西很好。但是你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有不公义的地方。像从前啊，我们搭公车排队，下班的时候，哇，这个车子很少啊，排队排很长。哎，我排第一名，那车子一来，我当然我就可以上去啊。可是也有人啊不排队，从那个前面就插队就上去了。他插队上去了，不影响我，为什么？我排队很前面，我一定有位置可以坐啊，上得了车呀。但是我很生气啊，你干嘛？你为什么不排队啊？后面排那么长啊？有一次我这样讲他，我说你要排队啊，他跟我怎么讲？他说没关系，你先上嘛，就是我上去他就会跟到在后面插队啊。而不可以，你知道吗？我从前抓这个排队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啊，这也很勇敢啊，去抓排队的。抓排队的是叫什么？他们叫我那个宪兵。Military Police 宪兵 MP， 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在那个车站搭公车，很多我们同事有时候来不及了，尤其女同事来不及了，就想要插队。他要插队啊，都先看看王建轩在不在，不在他就敢插，在的话他们不敢插，你知道，我就抓他们去来做啊。要，所以我刚刚讲，你仔细，各位好朋友，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在人生这一辈子里面，我们最不能忍受的是，就是对你冤枉你，对你不公不义，这个不可以。那这个现象，是不是只有我是你是这样啊？我告诉你，只要你是人，大概都会这样，就是对不公不义不能忍耐。哎，在我们台湾啊，这个播连续剧，这个连续剧里面有一个剧啊，叫做包青天，你们晓得吧？包青天，哇，那个脸涂得黑黑的，那个出来开封府

有一个包拯啊，包青天出来，哇，这个包青天啊很有意思。从前啊，在台湾的华视电台去播，一播都播了几百集，你知道，每一集60分钟。啊，播完了以后，过了一两年啊，又出来重播。哎，重播还有人看吗？有，看了还是过瘾，你知道吧？为什么过瘾啊？因为它会胜仗公平。

那个样子啊，那然后呢，他都会唱一个歌，唱个歌啊，头两句叫什么？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他可以忠诚、奸诚、好坏，他也铁面无私，所以这个包青天里面好多看的都很过瘾啊。最后那个坏蛋终于被绳之以法，虎头铡什么狗头铡都铡掉他了，就很过瘾。哎，这个里面有一个剧啊，各位朋友不知道看过没？年轻的大概没有注意啊，这个年长一点人可能会晓得，一个叫做陈世美不认前妻，尔东城。就是陈水扁那个陈，世界的世，美丽的美，这是个男人哦。陈世美不认前妻，陈世美从前苦的时候像个叫花子一样，结果在人家那个讨饭啊这样，哎，那个人家看到这个人还不错，就收容他，然后他会有点学问念书哈，后来他就去进京去赶考，考这个状元，考中了，你知道吧？中了以后他就跟皇帝这讲，他没有娶妻，结果他就娶了，好像娶了公主啊，娶了这样啊，一下子这不得了，又驸马爷，又是状元，他的妻子带了小孩在家乡，看了怎么都不回来啊，就回来找他，进京来找他，找他以后他看这个不得了，所以他就要找人在路上把这个陈氏，把他这个前妻对他有恩的这个前妻啊给害死，你知道吧？所以这个事就被包青天。抓到了，哇，就要去斩他，哇，这个叫陈世美不认前妻。这个陈世美啊，在中华文化里面就是负心男的代表，所以大家都晓得这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啊，包青天给他陈世美给他一下解决，哦，大家好啊，好啊，哇，看得很过瘾呐、啊。所以这样的剧啊，非常之多，所以句句都受人欢迎，欢迎到哪里呢？他不过就是最后把这个混蛋给干掉了，让他绳之以法了，就很过瘾这样。所以，哎，我有一年啊，到澳门哈、啊，到澳门去演讲，讲也是讲十几场，在那边大概待了有一个礼拜之多哟。那有空的时候啊，也到街上逛逛啊，逛逛我就发现啊，很多的店啊，他们都卖那个纪念品嘛，因为澳门主要靠赌场，然后又靠观光客嘛，所以观光的地方，商店啊都卖那个纪念品。哎，纪念品我就发现啊，他们都卖一种东西啊，上面都有一个公鸡，公鸡都有公鸡，譬如说茶杯啊，还有这个碗呐、啊、碟子啊，还有什么桌布啊，反正就是能动有卖的这些东西里面，上面能搞的，它都有一个公鸡，那个公鸡的样子大概都是一样的，有一只公鸡。我说奇怪了，我就找了个店员呢，问我说奇怪，怎么卖公鸡的这个饰品怎么这么多呀？哎。他就拿一张纸给我看，那张纸上面有说明，说为什么有，哦，可见呢，这个纪念品上面有这个公鸡啊，是很有意思的。哎，我一看的时候有意义的不得了。他上面说什么呢？他说在葡萄牙呀，是一个地方，有一个东西是被人家偷了或者怎么样犯罪了啊，被偷了这些，那就抓到一个人，抓到一个人啊，各种的证据啊。都说是这个家伙，是他没错，应该是他，啊，就这是他。但是这个人说没有啊，我没有偷啊，不是我呀。好，后来最后法官说，好好好，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说说有什么证据对你是有利的。你说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就要宣判了。那这个人说，我该讲的都讲了，我还能讲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啊，法官啊，我是冤枉的。如果你判我的刑啊，哎，那个时候旁边啊刚好有个桌子啊，上面有一只烤鸡，烤熟了的公鸡，也是公鸡，他就顺便讲，他说法官啊，我真的是冤枉的，如果你真的判我的刑啊，这只烤熟的公鸡都会叫起来的。哎，讲完了以后啊，那只公鸡咕咕咕真的叫起来了，我那个法官吓死了，赶快无罪释放，没罪放行了。那这个东西有，当然是真假的，不晓得了。但是这个起码这个事也流传下来，所以在葡萄牙呀，到处都有这种公鸡。这个公鸡就像我们的包青天一样，它代表公平正义的化身，
所以这个公鸡啊，就做出各种的

事物，或者也可能做着小小的牌子啊，这些东西啊，你来了挂到脖子上啊，还是带到身上。他说可以辟邪，辟什么邪啊？不会被不公不义的事惹上你，不会被人家冤枉，有这个保护神，就是这个公鸡。哎，那我回到台湾以后，那时候我还在做监察院长，监察院长就是像包青天一样，要伸张公义啊，对不对？可是呢，这个监察院啊，一点都没有办法伸张公义，那叫插镜透顶。所以我给监察院起个名字，虽然我是院长，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残害忠良院。我从前没有做院长的时候啊，在政府机关当官员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晓得监察院就是一个残害忠良院，根本不是包青天，替包青天擦屁股都不够资格，是这样的家伙。你们现在看看监察院在搞什么东西啊，那还不是在蓝的绿的，哪有什么公义可言啊。但是我很希望监察院能伸张公义，像包青天。我就把这个公鸡的杯子啊买了一些回去，买了一些回去送给一些人。那么我不能买多少啊，我买十个杯子也不好带啊。哎，后来我就在监察院找人来画这个公鸡。这监察院有一位同事啊，很会画，哎，他一画画得非常漂亮，一个公鸡尾巴翘翘的，一只公鸡，然后把这个故事啊也印在这个茶杯的上面，就是用监察院每一个人，包括工友，包括什么人，监察委员，每个人都有一个。他在喝茶的时候啊，他如果要搞鬼搞不公义的事，他一喝茶就说，哎，不要公鸡，会烤熟的公鸡会叫起来哟，是这样。然后我还送给其他的院，其他的司法院我也送来，说你要多少送几百个去，考试院各个地方我都去送，就送立法院去送了以后，他们很客气，他说我们不要，那不要，哦，那我就知道了，因为他们常常做不公义的事，是吧？他不敢要，要了公鸡都会叫起来，你知道吧？所以你看啊，这个。我就买回来这样子送，希望大家看到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点啊不好意思嘛，我们是御史大夫，是包青天嘛，所以应该不可以这样做坏事吧，希望能有一点小小的效果。后来发现大概也没有什么效果，因为有些人心是这样啊，那个搞他也没有办法的。所以因为有权嘛，监察委员有权嘛，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不去多谈他了，这个监察委员听到我讲就要很生气了，因为我说监察委员是残害忠良院，他们监察委员还找人到去告我，你知道吧，也告我，后来这个检察官不起诉，说没事，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题外的话了哈，题外的话。那么下面我要跟各位提到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公平正义，我刚刚已经讲过是如此重要，在中华文化里面有包青天，在葡萄牙也有烤熟的公鸡会叫，我相信在其他国家一定都还有这种流传的一些小故事啊的东西。所以公平正义要到哪里去找啊，我写过一本书叫公平正义何处寻，你知道吧。有的人说我是公平正义的化身，这样讲好像太伟大一点。但是我告诉各位啊，我们从前新党办晚会的时候，就叫我办包青天啊，我就穿着那个大袍子，戴个帽子，两个耳朵翘翘翘的起来，然后还有这个我一出来开封府一出来，底下就威武，就是演戏啊，表演的这鬼红。我对这个公平正义啊，我写了一本书，我刚刚讲叫《公平正义何处寻》，我看了好多社会不公不义的事，我非常的生气，我就写了一本书出来。像我自己做监察院长的，监察院是如此不公不义的，我非常大胆的就写书来批判这样的事情，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变好起来。我现在像现在报纸上，现在这个选总统啊，又是选这些家伙讲话，讲什么东西话呀？讲的都是骗人的话。去昨天这样讲，今天这样讲，今天又那样讲，你简直你批评他说老实话都不愿意再批评了。所以这样的人啊，我每次买报纸回来翻一翻啊，我看到这种人相片啊，我就在他的脸上画一个大叉叉，有的时候我还会写个王叉蛋。假的，我太太跟我讲，你干什么？有时候我还对着他们的相片

口水，吐口水。我太太说你干嘛？你干嘛？我说我自己买的报纸，出出气不可以吗？所以那个公平正义在我的心中啊，实在是比较很强烈一点东西。哎，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谈，好吧？

各位好朋友，又回到我们王建轩时间了。今天我们特别讲公平正义啊，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何处寻呢？那么有一个书，我看到有一本书啊，也有一个剧啊，还是电影啊，这样的东西，它叫的名字叫什么？拳头就是正义。嘿，老子有拳头。我说这个叫正义就是正义，我说不正义就不正义，我说这个公平就公平，我说不公平不公平，这个有没有道理啊？哎，有一些道理，我等一下再跟各位来聊哈。这个在德国有一个宰相啊，宰相就德国统一的时候啊，不是现在东西的统一啊，在同年这个德意志联邦啊什么统一的时候，他有一个宰相，大家称他叫铁血宰相，宰相铁。打铁的铁，这个流血的血，铁血宰相叫俾斯麦，大家都晓得。俾斯麦啊，他在1862年的时候，这个当时他们的国王皇帝啊，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做德国的首相兼外交大臣。这是9月23号，9月26号，他就在德国的下议院呢、啊、首次演讲。这个演讲发表的叫铁血演讲，铁血演讲。他说，俾斯麦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或者多数的表决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铁就是指武器，血就是指战争。所以他用叫的他的这个战统一德意志战争叫铁血战争。他当第一任首相，第一任首相，他说，俾斯麦说啊，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你不行我就吃你，怎么样？不公平？我说我吃你是很公平，那就是公平。所以他说，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他很相信，俾斯麦相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强权就是真理。俾斯麦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公平，对俾斯麦的这个人的这些说法，我们你不一定很欣赏，但是却有几分道理。那就讲强权即真理，拳头大的人，他讲这个叫公平就是公平。举例子来说，我们中国从满清末年就很一直衰落下去，这个衰落下去，把这个满清这个衰落，这个把它点破了，掀破了，是什么呢？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英国国会通过派了560艘的舰艇，大小舰艇。都是先进的蒸汽机的动力啊，不是帆船的。每一个上面多数都有很多门重炮。满清那个时候的船还是木头的帆船，各位想还要跟他打吗？当然是没有办法。虽然我们在几个炮台的地方炮可以把英国合阻一下，但是英国就兵舰沿着沿海就北上啊，这样一下来，中国满清就一塌糊涂，一塌糊涂，怎么办？就定下鸦片战争的鸦片条约了。这个条约就开始我们丧权辱国一系列的。后面大家都发现，这么庞大一个国家叫中国的，很好打呀，所以大家都来打。现在你讲的欧美这些国家，比较有能力的国家，通通到中国来打过，包括美国也都来打过。

最后八国联军一起来打，打了以后就会咬一口回去，咬一口回去。那我现在讲的鸦片战争是我们中国受尽屈辱的开始，开始，包括我们中日战争也是源自于鸦片战争屈这个衰弱，所以日本人才看到要来起来。所以鸦片战争，你英国人要这么多兵舰，这么多军队，这么远跑来打我，我得罪你什么？哦，你很不公道啊！你这个中国不公道啊！我要来买鸦片，你不准我卖，不公平啊！所以我为了维护公平，我要打你啊！哎，你卖什么东西啊？你卖鸦片，鸦片是毒品啊！现在贩毒的人如果抓到就枪毙啊，生产毒品的枪毙啊！你们居然用国家的力量到别的国家里面去贩毒，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这个公平吗？公平。为什么？我要卖，我卖鸦片去，你们不吃好了吗？那他要吃啊，你怎么叫他不吃啊？所以我去卖，你不准我卖，不公平啊。所以公不公平他讲，我们说不公平不公平，我们中国人那个时候吸鸦片的很多都变成病夫，我们的白银大量的流出，再流出就国家，所以林则徐讲嘛，这样下去国家没有可用之人了，没有可用之兵，也没有国库，也没有钱了，完了，这样了，不可以，不可以，你来卖鸦片不公平。他说公平，最后他说了算啊，因为他的拳头大呀，最后你就给，只有给他卖啊，没有办法呀，就是俾斯麦讲的这个强权即真理，这个公权拳头就是代表公平正义，这一。下面再讲，1937年的7月7号。日本一排的兵到卢沟桥下面挑衅，说他要找一个日本兵不见了，我们说是不行，他噗一下一打下，我们一排人通通都打下去了，死掉了。这样就开始了中日战争。中日战争其实老早就开始了，这个只是正式宣战了，叫卢沟桥事变。像你要去大陆就会晓得卢沟桥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东西，你可以去回忆一下条件。所以你怎么到我的国家来找逃的士兵？那你找士兵，你我来找啊？不行，还没有讲理由啊，砰砰你就死掉了。我们的军队就上去啊，啪啪啪啪一排，我们的军队通通都完蛋了。所以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死掉了平民2200万人，还包括军人这些的东西。所以日本人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他说我要找人，你不让我找，不公平。所以他说公平就叫公平。所以南京大屠杀死掉30万人，他说没有，这有什么南京大屠杀，你们乱讲。他的南京大屠杀以后，他就把那个日本的那个军医哈就开放免费看病，所以老百姓就来看病，老百姓不来看病他也会抓一些人，你们要来看他们就来看病，看病他就把那个照相回忆，他说你看我们日本兵啊进入南京城啊，我们没有杀死呢，他们乱讲一套，我们进去你看他们中国人士兵伤亡了，还有人民生病，我们都在那义诊啊，不要钱呢、啊、你看不到相面照回去，日本人也不晓得，就变成这样想去骗人家这个东西。但是呢这种是事实，当然是逃不掉的了。那么在这个日本有个外相叫做广田弘毅，他有一次专电打电报给日本驻美国的大使，他说呀这个1月2号啊这个南京大屠杀呀杀死了30000多人，你呀在美国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事啊、哦、不要把它渲染出来。这是个密电，这个密电呢被美国人截获了，美国人拿去了，截获了，存在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现在公开了，所以都晓得的确是这样。所以呀、啊，啊，怎么办呢？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以前跟满清一样的落伍，就被列强欺负，所以他们出来一个明治皇帝啊，就明治维新要学西方的，叫妈妈他抢起来了，他抢起来以后他的拳头大了，拳头

到了再去打别人，他第一个就打高丽，就是现在的韩国，打高丽。那高丽打完了以后，就要打占中国的东北，然后就占领中国抗战，就是这样一系列来的。我有什么事惹你了？你要来打我啊？他会讲出一大堆理由。他说打中国是什么？中国这么丰富，他不会搞，我来替他搞，这样的。他有他这个叫公平，你知道吧？所以。这一类的事啊，没有办法去讲。日本兵强暴我们中国的妇女，强暴完了以后，你已经强暴得逞就好了吧？不是，强暴以后，中国的妇女就赶快要把裤子穿起来，裤子还没有穿好就赶快跑。日本兵就在后面啪啪打两枪，打死他。我说奇怪了，已经被你强暴了，你为什么还要打死他？他又不会泄密，也不会干嘛，就是什么东西呢？嘿嘿嘿，老子就要打。两个日本兵比赛杀中国人，用大刀去砍杀中国人，看谁先杀到100人，谁就是胜利者。两个人去比，你怎么可以这样杀我们的人呢？怎么样？我杀了你要怎么样？请问你要怎么样？你再讲话，你的头也没有了。所以拳头既公平既正义，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强权就是真理，拳头就是真理，所以讲到这个就非常的难过，对不对啊？那么刚刚讲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也讲到这个英国人啊，你看到英国人啊，我们碰到很多英国人啊，西装笔挺啊，从前还拿个雨伞、拿个拐棍 ，gentleman， 尖头门、尖头门这样的，这个东西好像很高尚、很那样的东西。英国人坏事做尽，英国人，这个英国人他们叫做号称日不落帝国，他们觉得很伟大，太阳这样落有我们英国，太阳那样落也有，我们是日不落帝国。你算什么东西啊？你为什么去打印度啊？你为什么去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你为什么打？人家惹了你吗？你还不是想要人家的资源，想人要人家的东西，就去奴役人家？你是殖民国，你伟大，你这到底做种族？你算什么东西啊？我有没有惹你啊？你没有惹我，老子高兴。你要怎么样？你再讲，我给你一枪，你就完蛋了。你不敢讲啊，就变成这样啊。所以日不落帝国是英国人的耻辱。我是没有机会到英国演讲，如果我真的有机会到英国国会演讲，我就告诉他，日不落帝国是你们英国所有英国人的耻辱，你们以后绝对不要再讲我英国是日不落帝国还颠颠自喜，你绝对不可以这样，因为这是你们英国人最残暴、最无耻、最没有公义的事，就是这样。所以这样的事太多了，太多了。那讲到现在强权，讲到现在，你看美国，美国就不错了吧？美国不错，不错在哪里啊？美国就打伊拉克，伊拉克有一个总统叫海山，对不对？他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呀？他说伊拉克有化学武器，这个化学武器将来不得了，你要把化学武器交出来。海山不交，他就去打他，打了以后最后把伊拉克打垮了，把海山也抓到了，绳之以法，给他判死刑了。然后完了，化学武器找到了没有啊？没找到，生化武器没有。我还看到一个电视，美国人实在蛮幽默的，布希总统啊，也好像演一个剧样子，趴到桌子底下找东西，找什么？找化学武器，然后爬出来说，拍拍手，没找到，没找到，你没找到，你随便打我，你是什么东西啊？怎么样？老子拳头大，你要怎么样？你再讲，我再打你，就是这样啊。所以有什么叫强这个公平正义啊？所以美国人讲的，现在讲美国跟中国贸易谈判，说你这个美国大陆啊卖了很多东西到我这个地方来啊，太便宜了，所以我要提高关税啊。为什么？
提高关税是我美国做决定啊，老子给你提高20%，再来提高50%，再来我提高1倍，你看你要怎么样？你不公平。大陆说我没有不公平啊，我卖这些便宜东西给你去，我不卖别的国家也会卖啊，我卖给你，你美国很多所得低的人都可以享受到价廉物美的东西，很好啊，对你很好啊，我也买了你很多农产品，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所以很公平啊。你现在要制裁我不。

公平啊，所以我也要提高关税来跟你拼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公不公平啊？拳头大，它就叫公平，哎，所以一样的道理，诸如此类的事啊，是非常之多的，你知道吧？所以公平正义何处寻啊？我告诉你，寻了一辈子也寻不到，因为有历史以来，这种不公不义的事不绝于途，是不是这样？所以等一下后面有时间，我再跟各位提到一下。但是在这么样悲惨的状况，说公平正义几乎都求不到，但是我们大家仍然要去努力伸张公平正义，总是使不公不义的事能减少一点，还希望有一天真的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公平。我们总要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聊。

各位好朋友，我们又回到王建轩时间了。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公平正义由谁来决定？谁的拳头大，谁的枪炮比较厉害，就由他决定。所以这叫什么公平正义呢？在这个几百年的当中啊，世界上最不公义、最黑暗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贩卖黑奴，贩卖黑奴，黑奴，他是人哎。他不是奴哎，他是人呢，他跟我们一样哎，只是他长得比较黑，叫黑人；你们长得比较白，叫白人；我们长得比较黄，叫黄种人，对不对啊？所以他是人呢，你怎么把他当奴隶一样来卖呢？所以在非洲啊，就有一个海岸叫谷物海岸，就是卖这个食物的这些东西。另外有个海岸叫奴隶海岸，很多非洲的奴隶都是从那个地方运出去的，所以那一块就叫做奴隶海岸。所以在公元1700年左右的时候啊，所以输出谷物啊，这些黄金啊，这些东西，还有一种输出黑色的货物。黑色的货物是什么？就是黑奴，黑奴。所以这个黑奴大概经过了350年之久，3.5个世纪，你知道吧？这个被运出去的黑奴，16世纪的时候差不多90万人，17世纪的时候275万人，18世纪的时候400万人，19世纪的时候还有700万人，一共1465万黑人黑奴被运到白人的世界这些地方去卖。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6个黑奴就有5个人死掉，所以实际人运出来的人只有1/6，你知道吧？好惨。这个在运的这个当中，黑奴基本没有床给他睡觉的，这个黑奴都要划船，很多的桨划船，那个黑奴的脚上啊有个锁，锁在那个船上那个地方，所以当那个船要沉的时候啊，大家逃命，黑奴他也晓得船要沉了，完了完了，可是被锁住不能逃，结果就一起都沉下去了。那种凄惨的程度啊，真的是不得了的，你知道吧？所以很多人在半途死掉，死掉他不依的就把他丢到海里面去。所以那个运黑奴的船呢、啊，后面都跟了很多鲨鱼，鱼也很清楚啊，那个鲨鱼晓得跟到这个船后面有吃的，什么一丢一个人下来，一丢一个人下来，所以去那个形容黑奴的这个太多。我到美国曾经参观过那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地方就专门去讲那个黑奴的，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实在是心中啊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所以这个黑奴啊，有一次这个有一个黑奴，这个奴隶主就是他的主人跟这个黑奴讲，你要叫我主人，因为你是我花钱买来的，你的身心都是我的。那个奴隶说，我的身体是你的，但是我的心灵是上帝的。因为这个奴隶啊，黑奴啊，是基督徒。那么有一个船呢、啊，就运这个黑奴的这个船，船上面不都有写日记吗？叫船的航海日志。他这个。

航海日志里面写什么你知道吧？今天风平浪静，货物安全。这个货物就是指那个黑奴，黑奴。所以啊，怎么样，怎么样子得了呢？这个虚奴的人，在英国，像在美国有南北战争，有林肯要主张解放，在英国哈、啊，虚奴也是非常非常厉害，比美国还厉害。但是他也在国会里面啊，有一群议员是基督徒，他们主张不能许黑奴，应该要宣布虚奴非法，要宣布这样让黑奴啊能够自由化。这些议员呢、啊、就在努力了很多年，最后终于成功，了不起的人。那么这个虚奴的人他说，哎呀，这个虚奴啊，许黑奴是不太好了。不过呀，他说你要晓得呀，这个屠宰场宰牛啊，宰牛是不太好，那个牛活活的推进去就把它都宰掉了。那个宰牛啊，虽然不好，但是牛排很好吃哦。就是我们虚奴啊是不太好啊，不过虚奴很好啊，他们替我们做事都不要钱的，只要给他饭吃，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然就可以把他宰掉，你知道吧？你看我们的农庄这么大，要雇人来种，那我们还赚什么钱啊？所以你看那个农庄啊，都是大大漂亮的，漂亮的不得了的东西，都是奴隶在那个地方做的。所以他说呀，宰牛虽然不好，但是牛排很好吃啊。啊，他们又说什么？他说奴隶啊，在我们这里有吃有喝呀，奴隶好像在天堂一样啊，是这样。那么那个基督徒的黑奴啊，有的时候也会对基督徒说，难道我不是你的弟兄吗？因为我在我们基督教里面啊，我们都彼此互称弟兄姊妹。我们见到男性的基督徒，我们说，哦，王弟兄、张弟兄你好吧，哦，刘姊妹、吴姊妹你好吧，都叫弟兄姊妹。那有一个基督徒的黑奴就对这个白的基督徒说，难道我不是你的弟兄吗？主张虚奴的基督徒无言以对，就答不出这样话来。圣经上说，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这是我的命令。所以英国、美国这些西方的国家，白人，你们坏事做尽，你们虽然每个礼拜都到教堂里面去奉献、唱诗歌，还会祷告、会阿们，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违反了耶稣基督的命令。他的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是耶稣基督的命令。你们没有照命令做，你们上不了天堂。你去教会每个礼拜去，你每一天365天都去，你也上不了教堂，上不了天堂。所以你们要特别去注意。所以有一段时间，有好几百年，天堂上面啊，白人很少。奇怪，怎么白人很少啊？因为你们违反了耶稣基督的命令，你们是没有爱心的人，所以你们是一个强权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就黑奴的这个事啊，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出来呢？真是不能够想象，对不对啊？所以下面我要再跟各位提到，这个不公不义是太多了，我今天是找一部分提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啊，女人是很可怜的人。他们是人，为什么可怜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制度对他们不公平、不正义、不公平。但是我们说，像很多国家，像美国也是很晚的时间啊，美国才会女人才有投票权呢。你们不要以为他们这么民主啊，还有好多国家女人没有投票权的。说那我这没投票，我是人啊，我也是你们的姊妹啊，我也是相夫教子，对国社会人类都很有贡献的，为什么我没有啊？就不行啊。像现在也是一样啊，在政治上，什么做行政首长的人，你们大部分是男性啊，不是女性啊，女性很少啊，为什么？为什么？这对女性的一种不公平。那我们台湾2013年10月13号，行政院有一个叫做《
提升女孩子权益行动。

方案，搞个行政方案。这个行政方案里定每年的10月11号为台湾女孩日，哦，了不得，定了为台湾女孩日，台湾女孩子就会得到公平的待遇了吗？好了，我们女孩子，我讲一个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有一个女孩子，她的爸爸赌博赌得要命，就欠了很多债，欠了很多，那些债主很多都是黑道的，很厉害，就压到她的这个爸爸，你要再不还钱，要你好看，腿没有了，手没有了，怕死了，你知道吧，就这样。那我没有钱还啊，把你的女儿押给我们，卖给我们做娼妓，那没有办法，就把女儿卖掉了，卖到娼妓里面去。这个女儿好好的一个女孩子啊，就做为娼，她愿意做这种悲惨的事吗？当然不愿意，没办法，卖去了，卖去以后你跑得出来？跑不出来，黑道的都把住各种门都没有啊。所以她很凄惨的做好多年。她说，我的人生，我的天地，就是这样一间小房间，这个小房间就是一张床，每天早上一天一亮就有不同的男人进来，我就躺在床上任他们去欺负，欺负一个又来一个，欺负一个又来一个，连生理期来的时候都还要去接客。他说，我的年日，我的岁月就是这样。我每次读到这个，像我现在讲的这个，我都想要哭，你知道吧？为什么这样？啊，你说这个爸爸不好，但是我们国家里面为什么允许黑道的人能够去搞这些？这些不单单这个女孩子，还有太多的这样的情况啊！还有一些外面的女孩子一下子被人一抓，也不是爸爸卖了，就被一抓就到那种地方去了，不知道，就不知道啊，想了，所以怎么可以这样？在东南亚有一个国家，艾滋病非常流行，非常流行，大概两个就有一个男人啊是艾滋病的。女人也是这样，有一个女人就做色情的，人家就跟她讲，你不要再做色情了啊，这边哦，男人来嫖妓的呀，两个男人有一个就是艾滋病，你今天结客两个人就有一个得到的机会，那你每天的接几十个啊，就接几个月几年，那一定会得到艾滋病。艾滋病在那种国家很落伍，又没有药可以治，也没有钱可以治，就是死吧。简单说，我得了艾滋病，我就等于被判了死刑，只是哪一天死不知道，不是马上就死，过几年，过一段时间就会死掉，会死掉。那人家叫他，你不要做这个。这个女孩子说什么？他说，我宁愿过几个月或过一两年死掉，我也不愿意看到我的家人明天会饿死，就是他们家里面人都靠他做这个事去吃饭啊，那你叫他要怎么办呢？他没有办法呀，所以他只有去做呀。好，在非洲有一个，非洲好多个国家都有这个现象。什么现象？就是男人得了艾滋病，我知道我的丈夫得了艾滋病，但是女人太太不可以拒绝同房，就是说我丈夫得了艾滋病，丈夫说今天晚上我要跟你做爱，太太不可以拒绝，所以太太只有躺到那里让先生在那里做爱，先生做爱的时候，哇，很快乐，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快乐，太太躺在那里眼睛流泪，肚子也在流泪，我完了，我得了艾滋，我又得艾滋病，我很快就要死了，我的人生没有了，混蛋。这个世界，各位好朋友，我们怎么允许这种事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发生？混蛋，这样的事太多了，你知道吧？这样是太多。所以刚刚讲，我宁愿明年死于艾滋病，也不愿意明天我的家人死掉。这种女人了不起，牺牲自己成全家人，成全家人。可是我们有钱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来帮一帮这些没有钱的人呢？我们有钱人的浪费非常非常之大，你知道吧？像在欧洲这些国家，他们买进来的食物

还没有吃啊，有一半就浪费掉了。我这样讲你们不相信啊，你们现在也有啊，比如你到外面买大白菜回来以后，一定把那个外面啊拿掉一页，拿掉一页，用中间的。你要去大餐厅吃，他把那个中间的心心给你吃是最好的，端上床一盘菜要好贵好贵，对不对？但是另外的东西呢就都浪费了，那些都是可以吃的。这里面贫富差距之大，这个有钱的人做了好多伤天害理的事啊，没有去那个。联合国的粮食农业组织调查报告，每年有13亿吨的食物被浪费掉，13亿吨哦，这世界上有1/7人，差不多10亿人处于饥饿的状态，10亿人饥饿的状态，所以啊，太多了，没有办法去讲了，所以我们穷人，我宁愿。一年后得艾滋病死掉，我也不愿意看到我家人明天就饿死。如果我们有钱的人大家爱心多一点的话，这些人他的家人明天不会饿死，他也不会去捷克得艾滋病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各位好朋友，如果你是个浪费食物的人，你要想的你也是罪恶，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去来改。我们休息一下。

各位好朋友，我们刚才提到了公平正义，我特别提到公平正义对很多女性是非常的不公义，这些非常不公义可能在很多的地方那种凄惨你们都不会想到的，你们只想到一点小小的政府官员里面部长啊是有20个，中间只有3个是女性，太少了太少了，不公平，不是，这些还是小的东西，刚刚我讲的那些事实在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事情。这个女性里面啊，我们台湾、韩国、在日本都有一个名词，你们知道吧？叫做慰安妇，你们听过吧？慰安妇，这个慰安妇就是日本在20世大战的时候，从台湾、从日本还有其他地方，就抓了很多女性，都是很年轻的女性，就运到日本打仗的那些军营里面去，在那里做性的服务。所以妓就是妓女了，进去以后就完蛋了。啊，你说要跑出来，跑不出来，跑不出来，跑出来打死你，你就完蛋了。所以没有办法，就在那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完了以后，20大战结束了，有一些回来了，回来以后也没有颜面见父老乡亲，有一些也是忍辱活了下去。会，现在慰安妇大概差不多都已经离开世界的样子了，所以慰安妇。慰安妇，日本人他有承认慰安妇吗？他不承认慰安妇，他说是他们自己自愿的。怎么也有人自愿那样？是被你骗去，去了以后就逃不出来了，你知道吧？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是日本人的一个恶行，日本人的恶行。日本人当初抓慰安妇去到日本军营做这些事的这些日本人，你们都不得好死，你们的子子孙孙都不得好死，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是这样毫不客气的诅咒你们。我对台湾的这些政治人物，尤其民进党，我是非常的气愤。就慰安妇这一点来说，为什么你们都不敢讲一真的话？韩国人比我们台湾人有志气多了，人家就敢在慰安妇上面大喊大叫，人家慰安妇去立像，我们台湾会有立像吗？我是没有当总统，我要如果真的当总统的话，我台湾我告诉你，各县市每一个乡镇我都给你搞个慰安妇的像在那个地方，我一定要跟日本人去讨回公道。如果慰安妇你不能解决，我们中日的邦交免谈，你觉得你厉害，老子也不怕你厉害，你能怎么样？但是我起码向世界宣布，伸张了公平正义，我对得起慰安妇的家属，我对得起台湾人民，所以。

想慰安妇也是一个啊。刚刚我们前面讲黑奴，黑奴那个运黑奴的那个船呢、啊，他们说到了晚上以后啊，就像妓院一样，有如果有女的黑奴啊在里面的话，哇，通通来玩呢、啊，女的都通来，你喜欢这个，先来这个，过一下再嫖那一个，就是哇，船上就像妓院一样，黑奴做黑奴，女的黑奴也是一样啊。看见黑奴的女儿长到七七八岁过来，晚上到我房间来就强暴人家，就这样，人家是奴隶，没有办法呀，是这样。所以对女性的不公道啊，是太多太多了。那哦，这种不容易太多了。大家听到有血汗工厂，还有血钻石，有没有啊？血钻石，我们女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女性，你绝对不要去买血钻石哦，就是那个钻石上面流了血的，流了什么血？就是在非洲还有很多的国家，他们啊有内战，内部打仗，那个打仗的叛军啊，他就允许他占领的地方那个钻石开矿啊，给你来开，你开了以后赚到的钱要分我一半，分我一半我就拿去打仗，他就这样。然后呢，这个开矿的人呢，就让开矿的人又给很少很少的工资，几乎就是人吃饱那样，叫人家去干。所以那种钻石上面都有流了血的，所以现在很多地方都不准卖这种血钻石，血汗工厂也是这样。我今天没有时间来去讲它了。那现在我下面要跟各位提一下，那这样讲的话呀，王先生这样讲听起来都很悲哀嘛，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有没有改进之道啊？当然有改进之道，事情没有说绝对没有办法改的一个东西。像我在他做财政部长的时候，我们也查税啊，你逃税又抓不到，这也不公道啊，规规矩缴税的人就倒霉啊，对不对？那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我当时查税有个最重要的贡献，公平，也大力查税，所以查到最后，当然逃税的人就觉得我很要把我搞下台啊，但是那个对那个逃税政府又抓不到的人，看到我姓王的，他们就觉得哇，太好太好了，这样的。所以刚讲好，那我也讲，就是我们执政的这些人时时心中要以公平正义为念，这个就是非常重要了。那么我这里讲一个小的典故给各位听好不好？丁文林，从前有一个人啊，姓乌，乌就是乌鸦那个乌，搁个耳朵旁，这个乌，他姓乌，他名字呢叫做贵，叫做贵，就是东西很贵的那贵，他就叫乌贵。他的家很穷，他很穷，但是他读书啊很好，很有为哦。有一个秀才啊，就收留他做学生，叫他也很努力，叫进京赶考。赶考啊，这个老师很好，就嘱咐他说，你如果中了状元当了官，你请你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什么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个字哦，这八个字你不要忘记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个字你不要忘记。后来呀，这个乌贵这个学生啊，哎，真的考上状元当官了。当官了以后啊，哇，他把国家的粮食啊囤积起来，然后就把它高价的时候把它卖掉啊，等等这样的。他这个老师晓得，就老去劝他呀，说乌贵啊，你不要忘掉那八个字啊、哦，你不要忘掉那八个字啊、哦，这样。好，那没有办法呀。后来这个乌贵回到家乡的时候，他的老师啊就拿了一个牌子，上面写乌贵忘八。就是你这个乌贵啊，这个官呢、啊，你忘掉我讲的那个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忘掉这八个字了，忘八，乌贵忘八，这就是我们今天骂人啊，说你这家伙是乌龟王八，乌龟王八，所以这些乌龟王八都忘掉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个后面第八个字，那个第八个字是耻。他们无耻，现在很多官员无耻，你知道吧？像刚刚讲，在台湾没有办法为慰安妇这些生意伸张正义，任日本人做任贼作父。他们说日本人占领台湾的时候，不是日本的那个，是日本管理台湾，管理的比我们还好，了不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就搞这一套，这些人都是姓乌名贵。忘掉那八个字，都是乌贵忘八，乌贵忘八。所以我们要想公平正义的事，所以请各位，不管是当官的或者经营企业

企业的或者是卖东西的，我们都不要做乌龟王八。乌龟王八，将来你就会变成乌龟王八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都要记得我讲的这个话。那要讲这样，当然要讲一大堆，可能要讲好几次啊，讲了也没有意思，在这里说教。我只是要点到一下，大家不能做乌龟王八。晓得乌龟王八这个典故从哪里来的，你千万不要做乌龟。你要做了乌龟王八，将来人家会说你是乌龟王八，然后说你的儿子说，哦，这个人啊，他就是乌龟王八的儿子，他就是乌龟王八的儿子。哎，我们姓王的啊，人家叫王八，我不在乎这个王八，我们不是乌龟王八，你们有很多的人是乌龟王八。所以希望各位好朋友啊，都能够记得我们今天所讲的，要努力去伸张公平正义，努力伸张公平正义。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ich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今天呢，我请回我的非常好的朋友王琦，他呢也是刚刚从南极回来。那知道上面的我们的第一个系列，这个系列的前面是由赵志敦，是志敦也是我的好朋友，那他去的是一种版本的是游轮版的南极之旅。那我的朋友王琦刚刚回来的可是一个非常，这算是进阶版或者是可以着陆的这个版本的。那当然在节目的最后我会悄悄地问他这一个旅程花了他多少银子哈。所以那王琦，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很高兴又有机会回来跟大家聊聊天。
0: 我其实把你逮过来的，因为你才刚刚下船，然后从南美回来，睡都没睡够，我就把你抓过来，因为我要在你最新鲜的时候来给我们介绍你这个真的一生只有一次，对吗？有没有打算要再回去的旅程？
1: 大概花不起钱了。
0: 对，我觉得这个的确是所费不赀啊。那我们上次我也悄悄地问了志敦他的花费，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旅行的这个目的跟过程是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你们是等于也是打算可能是 once in the lifetime， 就是只有一生一次的这样的一个那么亲近的呀，这么亲近南极的一个旅程，很令我羡慕。所以呢，今天呢，我也是特别请到王琦来，我希望我们来用一个很切身的这种有点亲历感的这样的一种介绍，来介绍这个你所看到的南极。那首先呢，我想知道你是跟谁去？
1: 你是说我
0: 对去南极对一起同行的朋友？
1: 同行呢，就是当时我先生啦那么也正巧有我两位大学同学也一块参加了。
0: 所以是好几个人一起报名去的，
1: 总共五个人，
0: 总共五个。那我
1: 先是我们先就说是报了名，然后后来一对夫妇他们听到了，所以他们
0: 也要去，
1: 他们也要来参加。然后另外一位同学又听到了，所以他也要加入。
0: 是，那像上一次，我相信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跟大家介绍过有三种船到南极旅游的三种规格或者是计划哈。一种就是游轮式的，那是比较不会真的踏上南极的土地，不管是南极洲还是周边的这些岛屿，那是志敦他们的游轮之旅，就是说他们会看到，但是他们就是不太可能，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多了，大概3000人的游轮，3000客人的游轮的话不可能，因为像你们这种就是小船型的哈，
1: 我们只有300多个人。
0: 对对，所以小船型的这种是一种比较 scientific 的，这个有很多

其他活动，但是你们就是经常会上，就脚踩在南极的 土地上，因为我们上次讲南极是洲嘛，所以就有机会进到土地上去的。而且呢，因为你们只有300个客人，那这个船就是属于我们讲的是一种属于船体比较小的，能够进入海湾，可以进到

0: 太难讲座了，但是我觉得像你们今天我们马上要介绍的你们的这个船呢，就给予你们非常多的机会，就踩在南极这个土地上面。那我想我今天其实也看了你给我的一大堆的材料，所以也做了一点功课，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最好的开始就是说你先给我们介绍，我会问这是什么东西，然后你就帮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比较清楚的介绍，就这个也可以显示你们这个行程的一个特色哈。那你们的船呢是我先要看到就是你发给我的一个所谓我们上次也谈过，在南极最让人家觉得可怕的是 Drake Passage， 就是叫做Drake 是一个人的名字，然后 Drake Passage 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难受的这个过程，要大家听到南极就说哇，这个我大概受不了。那你先讲一下这个 Drake Passage 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1: 我们很幸运哦，这次大致讲起来还可以。那么 Drake Francis Drake 他是一位英国人，16世纪的，那他就是
0: 探险家
1: 、对，但也有人说他是海盗了啊。
0: 对，
1: 当年16、17世纪的时候，就说英国啊、法国啊，还有西班牙，他们
0: 北欧的国家，
1: 他们那些的船队大部分都是在外面抢夺的了，
0: 是，
1: 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定义了啊。
0: 是。
1: 那么他是受到那时候的女皇授权，然后让他就是说来真正的是去探险。那么他是总共走了第三次才走到Drake 这个地方，那么也就是在那个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阿根廷的南部乌西瓦亚这一块的地方，
0: 他
1: 也很靠近就是说是那个麦哲伦海峡。
0: 是
1: 哦，那么那个地方呢，因为是在那个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交汇的地方，
0: 对，
1: 它那个两个大洋的那个就是冲击了
0: 碰撞，
1: 所以说它这个就是这个风浪是非常非常的大。
0: 是。
1: 那么我们的船呢，虽然是比较小哦，
0: 对，
1: 像你讲的对不对？那么连就是说我们乘客只有300多人，那。可是这个船它有所谓的有那种 stabilizer 的稳定的
0: 稳定装置，
1: 对，所以是还算是可以了。
0: 对，但是我看到你发的那一个简直是让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你们在里头不这个怎么样被颠的那个情况。
1: 对，我们那个有的时候它那个浪哦至少是5公尺高。
0: 哇，5公尺高哎！
1: 对，5公尺相当的高。然后，那么除了浪，它有时候如果是那个浪正好在你下面的话，那英文叫 swell， 它就把你的船就是给拱起来，
0: 掀起来
1: ，然后再放下去，所以那个是最难过的时候。不过，就像我讲，因为那个船本身哦，它有那个 stabilizer， 有安定的那种那种机制在里头哦，
0: 是，
1: 所以说也还好，
0: 还好。就是、但是我看到你们那个风浪，就是你们船的玻璃一定是防水的了啊、哦。
1: 你在
0: 第一层的那个 deck 那个窗户前面去看那个浪，我就觉得好像简直卷起来，你就看到你好像在海里面了，在海水的下面。
1: 一点也没错。我第一次看到。我也觉得有点恐怖啊，就被吓到
0: 了，就好像你已经淹到水里头去了。
1: 是，
0: 然后他把你可以掀起来那么高，他的浪也打到整个的玻璃，全部看到只是水，就没有天色了，完全就是
1: 对
0: 那个。所以我觉得这是吃到厉害。以前的人就是说坐在他不是在甲板上去看那个浪，他是躲在他自己的那个船舱里头睡在床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忍受那么大的一个风浪。那想象15世纪那些探险家，难怪他们就第一手的这个亲身经历啊，就这个 passage 有这么严重的一个浪。
1: 是的，那我们的船除了说它有这样的一个 stabilizer 啊，
0: 对，
1: 那么它还有就是它不算是一个破冰船啊、那么可是如果说它是在现在很多的那个冰山里头的话，
0: 对，
1: 它也可以就是逃脱。
0: 是。

0: 这样的。
1: 我相信他现在这个船是非常现代化的，就是说
0: 非常高科技的。
1: 你们大家都付了非常高的代价保命，但是要看到所有南极的难过的地方哈，所以就是我相信这个船的本身呢，这艘船叫做 Viking 是很有名的一个船公司。那它的名字叫 Polaris， 这条船呢，我相信它也是身经百战，非常能够 handle 那个气候啊，或者极南极的那个特殊的。
0: 它是能够身经百战，不过这条船呢是2022年才刚刚就是造好了。那么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它很新，所以呢它就采用所有的高科技，就是就是打造这艘船。
1: 对对对，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在介绍给我的介绍那里头有几样东西，我听起来觉得非常非常的特殊，就是它有你。首先我看到的就是你刚开始坐上船的时候，你就描述那个 weather balloon， 就是气候的气球，就是所谓的曾经被叫做间谍气球的那个气候气球的发射站。所以呢你们在甲板比较高的甲板上就是有这个一个发射的。
0: 是的，那个 Viking 哦，它是唯一哦，就是有很多的船啊，船公司它在这个南极嘛，有游轮啊，或是这个探险队啊。不过 Viking 是唯一被授权被那个 NOAA
1: 发射气候气球的，
0: 可以发射这个气象气球的。
1: 对。
0: 那么这个气象气球算起来大概是有3米这个直径吧啊，那么。它这个被就是处理的时候要很小心。它在这个最高层的那个 deck 上面发射，那么拿出来的时候，他们有大概5-6位，就是都是科学家，手上都戴了那种橡胶手套，就是latex 手套，因为你不可以有任何的东西碰到那个气球，然后就说到时候碰一下，这个上去的时候是很好像非常low， 很不科技嘛，他就直接你大家一放手就那个气球就飞上去了。
1: 他如果有人不放手，可能就跟着气球上去了，
0: 有可能性。不过基本上也跟着上去的是有一个这种就是无线电的一个侦测器。那么然后它这个无线电侦测器，它是就是分分秒秒，它都在就是说收集这个大气层里头的资讯，然后发到卫星里头去。然后当那个气球上去以后，那么过半个小时我们就到那个船的所谓的 expedition center， 那个科学家就可以给我们看很多很多的数据，都已经是
1: 说都是从那个小小的装置传回来的，
0: 他先传到卫星，然后再送下来给我们的。
1: 对对对，是。所以你们这个船基本上就是跟卫星的联系是非常非常频繁的嘛，就是大概是 real time 一直都在
0: 联系，一定要有。
1: 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个至尊去了2个礼拜完全没办法看到他发相片回来，因为他们那个非常非常贵，还是用传统的那种就通讯的装置。但是你们是好像就在我们住的这一个城市一样，就是每天也发相片，也发这个发那个，
0: 因为我们随时都是用卫星在使用这个网络。
1: 是，所以你们就没有什么好像在孤岛上一样的那种感觉。
0: 没有那种感觉，没有错。
1: 对，是。然后呢，我听到这个你刚才讲到说发 balloon 还要戴个手套，就是说不能让你在那个接触，平常接触那个会污染到这个气球的情况。我的感觉就是说好像你们整个的船的进进出出或者上上下下的时候都是很怕污染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控制。对，
0: 你说的非常非常的对。那个像我们一上船以后然后就要经过所谓的一个 biosecurity 的 check，所谓 biosecurity 就是
1: 生物的安全
0: 的一个检定。对，那么它这个主要是为了就是说我们像你刚刚提到我们要上那些岛上嘛，或是上到那个大岛就上到南极这个州了，应该讲南极洲上去。
1: 对，
0: 那么它为了要保护那个南极洲的这些生态环境，尤其是最近两三年来有。

0: 于那个avian flu， 就是那个这叫什么avian 那个就是那个很多那个鸟哦，因为这个他们有那个 flu 嘛，就是啊死掉了很多，
1: 就是反正地球上经常会有很多破坏南极那么干净的一个生态的，
0: 所以他们要非常要保护。那么我们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去上课，要晓得我们应该就说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1: 对，
0: 然后
1: 要不然是很辛苦，只要动一下你就要开始保护了。
0: 对，然后就说我们第一个它有几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穿戴的东西，
1: 对，
0: 都要经过检查，要经过消毒。
1: 是是。
0: 那么然后每次我们要就是说是离开我们的母船，然后我们要坐那个橡皮艇，然后要去登陆上小岛的时候，
1: 是
0: 我们这个第一个我们要穿就是说这些都已经是消毒好的衣服，然后我们的那个靴子，因为我们靴子在地上有走嘛，
1: 对，
0: 我们要先经过一个消毒池。
1: 哦、oh, okay.
0: 一个我们要从那个消毒池走过去啊，然后才上那个橡皮艇。那么同样的，等我们从那个岛上或是从大陆哦南极洲回到我们的船上以后，我们第一个他们要把我们的靴子哦全部都给冲洗，然后我们再要经过另外一个水池消毒，然后我们也不要把那边的东西带回来。
1: 对，所以就是进跟出都，就是不管是出去了或者回来了，就是这个中间的隔绝任何地球生物的这种有害的东西都是要严格控制在。
0: 对，然后他告诉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南极洲的时候啊，
1: 对，
0: 我们不可以坐到地上去。我们我们如果说有人带背包的话啊，因为很多人他们就是带了很贵重的那个照相机嘛，
1: 对对对，他们要带着，
0: 对，然后他有 backpack 这些，他 backpack 不能放在地上，尽管是已经消毒过，
1: 哦、
0: 不可以放在地上。
1: 是是。
0: 对，然后就是说，所以呢，你就是要很兢兢业业的，
1: 对，
0: 很小心。
1: 我觉得这是这种严格的控制，其实也是一向这些科学家们进到南极这一个地域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谨慎的。他们觉得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化外，完全在一个严格的保存它原始生物或者原始的那种
0: 他们是就说是就是现在国际间了啊，大家是尽量的想把它给保着，留在一个比较原始的状况了。当然也是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头啊，那么这个外来的人已经对于南极有很多的一些伤害了。
1: 是是啊。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一开始进去除了探险队以外，很快的科学家就进去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才会有这么好的准备，说我们不要污染这一块净土，所以这是很了不起。所以你们进进出出就有一个，我看到有一个 assembly station， 就是有一个过渡，要穿着要着装，然后进入南极之前要穿的那个一个特别的，
0: 对，我们每次、就是、
1: 一个关卡一样的。
0: 对，每次我们要就是说要出外玩了，就这么说吧啊。那么不管是说是我们要去划独木舟，或是要登岸的话啊，或是要做去做他的那个特别的那个快艇的话，我们都要第一个要有安全着装，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了。比如说我们一定要穿那个他的救生衣，他的救生衣非常的重。那如果说像我去划那个独木舟的话，那我的独木舟的话，我要穿那个所谓的 dry suit， 就是像人家潜水的那种 dry suit，
1: 怕你掉到水里头去了，
0: 冷死了，马上就变成冰块了。
1: 所以我现在还要再问一下，就是说你们那个乘坐的 vehicle， 就是你的船有好几种，你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谢谢。那么基本上我们坐的母船嘛，哦，那是 Polaris。 那么当我们那么是这样，就是说是如果说你看南极洲的那个地图的话，哦，那么它是中间当然是有一大块哦那个土地啦，哦，那么就上面有覆盖了很多很多的
1: 冰。对，
0: 那个南极就是说那一点他们估计那个冰有 2 miles， 2英里那么厚。

0: 哇，
1: 有那么厚
0: 英里。
1: 2 miles
0: 对
1: 2 miles
0: 的两英里，这也就是 1.6×2 就是3.2公里的那么厚的冰块覆盖在南极洲的土地上。
1: 对，然后当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如果说你用这个就是不管是什么、照相你看到以为它是土地，可是很多时候其实下面也许没有土地，就是 ice sheet 或是 ice shelf并不是真正的说是 有土地在下面。不过就是说除了那一块以外、那么它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半岛、那个半岛就是说、比较有名的啦、
0: 南极半岛，
1: 对，然后是 在北边那边，那么也是离阿根廷、智利比较近的。
0: 对对对，
1: 那么像一般的、就是游轮我们就下去，然后可是说很多，如果说你的船太大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到半岛和那个就是本就是这个大陆之间的那个海的中间哦，海湾那边进去。
0: 对，
1: 那么只有说是像我们这种比较小的船，我们可以到了
0: 才能够靠近了，因为它海湾，海湾
1: 是小。可是我们到了海湾的话，也是就是说我们每天那个船就是大概停下来，离那个海真正的海岸线大概有。当我这是目测了，我也不晓得啊，我也没有去问那些科学家，我猜大概是200-300公尺的地方。
0: Oh, okay.
1: 然后在那个地方，他又船停下来，因为那边水比较深。
0: 对。
1: 然后我们再要做所谓的橡皮艇，然后从橡皮艇。
0: 橡皮艇叫 Zodiac。
1: Zodiac。
0: Zodiac。OK。
1: 橡皮艇，然后我们坐橡皮艇，然后再。在这个
0: 在靠近这个吃水比较浅的橡皮艇，把你们带到真正靠近陆地的那个地方可以下去，那就是在水里头走吗？
1: 对，因为它不可能有码头。
0: 哦，对，
1: 它没有码头，所以说我们都是要穿那个橡皮的靴子啊、那个橡皮靴都是到膝盖那么高的，
0: 是，
1: 那就是反正是说你一定要涉水而过。
0: 对，
1: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你身体状况不好的话，
0: 对，
1: 没有办法参加。
0: 是啊，我可以想象，如果你是过重的话，譬如说你200磅的、那个比较重的人的话，他根本就没办法去做爬上爬下的那个很利落的上下嘛，对不对？而且你们好像还有其他的，除了这个独木舟，还有这个橡皮艇，在下面就是叫做是什么海。叫做特别行动的船，对不对？
1: 对，特别行动船的话，其实还就是说，对于我们乘客讲起来的话，体力上的要求比较低。可是那个船的话开得很快，那个船上它有20张椅子，那个20张椅子就有点像是你去坐云霄飞车的哦，就是没有说把你绑起来，可是它就是这样子，非常的安全，然后你手抓的哦，它那个船可以飞快的走，然后你人不会就说是跌倒啊干嘛，因为你就是坐在一个非常安全的那个椅子里头。
0: 那这个就是说也可能就从你的橡皮艇又爬到了 special operation boat， 就
1: 是
0: 这个特别的
1: 特别艇，可以直接从母船上去。
0: 哦、OK。
1: 对，那么我们橡皮艇有几个功能呢、第一个就像我刚刚跟你报告的，就是说我们从母船要上岸的时候，我们用橡皮艇。那么还有就是说，像我去划独木舟，我就说先坐橡皮艇，然后呢，橡皮艇它就开到离那个海岸大概就100公尺、50公尺这么近的地方啊、然后把我们放下来，然后当然我们是必须要经过训练，怎么样要从橡皮艇跑到那个独木舟，然后没把船给翻掉，没把自己掉到水里去，然后所以这方面那个 Viking 做得很好，他都有给我们训练。
0: 所以你们一上船，其实前几天就是在做很多这种 maneuver， 就是要准备去行动之前需要怎么样的动作，怎么样穿衣，怎么样就是也许走上从一种船走到另外一种船上的那些动作，都要做训练，对不
1: 对？
0: 那我还看到你们竟然还去潜水艇，
1: 对。
0: 那潜水的那要多少人？多大的呢？就是你们
1: 他这个就是说潜水艇了，当叫潜水艇可能不合适。那么现在就说是有一些比较新的一种叫法叫 submerge。

0: 种说法，或者有人说是 submersive
1: 啊、submersive，OK，
0: 呀，所以有这些的叫法。那么Viking 他这个的话是坐七个人，就是
1: 七个人大，
0: 六个乘客加上一个司机啊，就一个 driver。
1: OK，
0: 那么他这个submersive 哈，他是先从母船上把它放到水里头去，然后那个就是pilot 了，就是说他会把它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就是说比较水比较浅一点的地方。然后呢，我们乘客的话是先坐橡皮艇，然后坐就是靠近这个submerge。当这个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点，因为一直在水上嘛，
1: 对对，
0: 大家都在动嘛，
1: 对对对，
0: 那个 submerge 在动，那橡皮艇也在动，所以然后我们就上去，然后我们要从就说一个，它就是那个
1: 各就各位，以后
0: 它那个入口的话是很小的
1: 啊，
0: 所以我们如果说要坐那个潜水艇的人啊，除了你要付500块啊，499块以外。你要先经过一个所谓的一个体能的稍微的一个测验，还有体重的。
1: OK，
0: 如果你体重过重的话，也不合适。
1: 是是。
0: 那么他，而且他也就说是他会计算，按照就说你有多少人要去，然后每个人的体重，他安排你坐哪里，你不可以随便乱坐位置，因为他要 balance。
1: 对。
0: 那。就是当我们先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是看着这个pilot 啊，就是这个驾驶员。那么当一下去的时候，他的设计很妙，他就把我们一转开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有280度的一个这种 view， 可以看着这个海底的那种状况。
1: 哎，我很好奇啊，你们就是好不容易下了这边，然后这就潜到水底里头，水里面了。那个时候，你们会觉得空气很有压力吗？
0: 没有，
1: 没有，
0: 一点都没有。那么它，因为我也不晓得，实际上它这个
1: 它的装置会让
0: 它是花多少钱啊？它是大概好几百万了，可有 I don't know， $7 million or even more， I don't know。 OK，
1: 那像这样七个人下去了，就六个乘客下去以后，你们在水底会待多久呢？
0: 我们在水底总共待45分钟
1: 啊，十几分钟，
0: 45分钟
1: 啊，
0: 45分钟，没有太长。虽然他那边有可以让你小便的地方，可是
1: 你都忘掉，不能让你待两个小时，
0: 你都忘掉屁，你就不要在你其他的人面前小便嘛，
1: 对
0: 不对？尤其我们女生太不方便了。
1: 对，那请问一下，你们当初怎么样去学习进这个潜水艇？有先有模拟一个像潜水艇的一个地方，你就先练习动作吗？
0: 不是那么困难，你只要说能够蹲下站起来的话，你就可以
1: 做。哦，是吗？就可以进去了。
0: 对对对。
1: 哦，所以那个潜水的这个装置是原来在水面上比较接近水面，你从一个船爬进去进入，然后最后把盖关了，它就潜下去了。
0: 是，就是这样。然后它下去非常的快，我们到了大概是水下面大概是200公尺地方，
1: 200公尺啊！
0: 对，
1: 哇，那你都不觉得有压力？
0: 没有，它这个船可以到1000公尺，当我们没有去那么低的地方了。
1: 对，
0: 嗯，
1: 哇，我们谈得太兴奋了，我们已经谈了将近半个小时都没有停止，但是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OK。

0: 全球喜爱 Nich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这是伊妮。那今天呢，我就是请我的好朋友刚刚从南极探险回来的王琦来到节目中。那他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是在南极，然后他们当然也付出了很大很大的代价来体验这样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人生经验。所以我们刚才谈到了很多一些基本关于这个这个船南极探险船的一个体验。那我们也谈到了一些非常，我都问了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因为这些都不是我们正常可以体验到的经验。那刚才停在这个就是潜水艇啊，就是你们等于像降到200多公尺的深的一个海底。那个海底你看到了什么？我很好奇。
1: 我其实是在海底这没看到很多东西。我们看到最多的话是就是starfish 星鱼。
0: Starfish,
1: 它有各式各样的星鱼。然后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些很多就说是海草类的哦，
0: 海藻。
1: 对，那么令我最惊讶的是我们看到所谓的海绵。海绵当然可能海绵是有很多种了啊，那么我们看到的海绵呢就像是你这个边的那个白蜡烛一样的。
0: 是啊，
1: 然后是长长的，它甚至很长很长，有一条海绵在我们那个面前就经过。我看的话它大概两三公尺，至少有两三公尺。
0: 它是一种鱼类吗还是什么？
1: 我不太清楚它算是一种植物还是动物。
0: OK, 因为你看水里它就反正飘来飘去
1: 就是了。它就飘来飘去，可是它又好像在动一样的。我觉得我不晓得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潜水艇在动，所以感觉上它是在动的
0: 、
1: 或是怎么样，因为它就从我们的那个玻璃，我们就说潜水艇这个就是一个玻璃球嘛。那么从我们的玻璃球这边经过。
0: 它是白颜色的。
1: 看上去是白色的，
0: 白色，
1: 对，当然就是说在海底里头的话是没有光线的。我们是有这个潜水艇有给它打光，我们潜水艇有好几个灯打光上去的，所以看上去是白白的。
0: 对，但是你看到那个鱼类或者是那种生物的。

0: 然后你可以照相吗？你可以照的，
1: 可以照相，可是就当然就是说，你看你的照相机，你还有你的技术了。
0: 对。
1: 那么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说，因为我说我们是在一个玻璃球里头，有时候会有反光。
0: 啊，是。那你看到的这个海底世界哈，尤其是南极洲，它是不是像我们平常的潜水照片一样，有很多石头啊，有很多的，这是那个画面是不是相同的，还是众多的都是白色？
1: 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跟我原来想象的是有点出入，我以为会五彩缤纷，就像我以前就是做snorkeling， 我看到哦，就说是有很多的热带鱼啊什么，
0: 是
1: 那么这个。一方面是我想是因为这是在南极嘛，非常的冷，那么它的就是说它这方面的海生物不是那么多，不像有热带鱼这么。
0: 你有看到虾吗？南极虾，他们说南极很多虾类，有没有看到？
1: 我们看到很多的所谓的 quail 是小虾，
0: 小虾
1: 非常
0: 小
1: 虾，
0: 很小的、啊、
1: 很小的虾，它看上去有点像透明的。啊、那么这个是它正好是在。我们在登陆的时候看到的、
0: 哦、
1: 幸亏是我们有科学家在我们那个团队
0: 是
1: 就说那个这个 trip 上面，所以他告诉我们那是 quail，
0: 嗯，
1: 要不然我也不会知道啊、嗯、我也不觉得说小虾嘛，那么这个好像中文名字叫什么虾就是了，它有一个特别名字 KRILL、嗯、那么这是小虾、嗯、这个小虾呢我们不可以小视它、
0: 嗯、
1: 它是生物链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嗯，
1: 为什么呢？鲸鱼吃这种这个鲸鱼一天要吃不要几万吨的这个小虾，然后呢像海狮海豹还有我们喜爱的企鹅、
0: 嗯、
1: 企鹅 要吃小虾，
0: 所以这是他们的粮食哈，
1: 他们的粮食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大概的色彩，你看到的色彩，因为我们在幻想海底世界就是哇就是很碧蓝碧蓝的哦，然后那个颜色是五彩缤纷，就像它的动物一样也是很多五彩缤纷，也有珊瑚礁啊什么的，但是你在这个
1: 在那里没有珊瑚礁，
0: 都没有
1: 对、哦、然后那个颜色的话就是比较单调一点，就
0: 是
1: 比较、
0: 哦
1: 是
0: 啊、
1: 对就是我们看到我想啊、有黄色的好像有绿色的、
0: 嗯、
1: 然后白色的啊、
0: 嗯、
1: 那么好像就是以这几个颜色为主吧，
0: 嗯嗯
1: 就是这样，当然有一些深颜色像咖啡色这样子的啊、
0: 嗯
1: 那不是说有很鲜明的颜色，
0: 是
1: 那么当然也可能是就是说我们这个潜水艇它的灯光的问题啊，我就不晓得、
0: 嗯、
1: 不过基本上的话在海底啊，这个我们这是海所谓的seabed 啊，它的那个是底了啦啊，
0: 对
1: 它没有那么多的这个
0: 不像热带鱼鱼缸像那种想象的，
1: 其实就是说像我们看到热带鱼的话也是比较潜水的，
0: 对对，
1: 你到真的深水去的话我不知道可以看到多少，
0: 那
1: 对那么
0: 对，所以基本上你们这个去体验你去下去了几次呢？你们这个
1: 我们是只有下去一次、
0: 哦、
1: 每下去一次$499
0: 我想是很贵的这个所费不知哈，对但是就是说这是一个新奇的发现，因为我们都认为海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显然是一个比较禁忌的，就是没有那么多样化的动物在那个里头，可能是因为温度的关系或者什么，
1: 可能是温度关系，然后也可能就是说因为我不懂嘛，那如果说人家这个是科学家来看的话、
0: 嗯、
1: 就一看的话就是、嗯、就不一样了，那
0: 我是个吃货，我的想象你会看到很多的南极虾，显然也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好像虾场就是在虾的那个范畴里头，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资源，但是显然也不跟我们想象
1: 不太
0: 一样，
1: 我就
0: 不
1: 知道他是在就说因为南极非常非常的大，南极大陆、
0: 嗯
1: 那么我不知道他们分布，
0: 可能有不同的渔场，
1: 他不晓得 对分布在哪里，就
0: 是
1: 而且就是说他在这个水里的多深多浅的地方，这些我就、嗯。

0: 就可能要再去做一下研究才知道。
1: 是的。那能不能请你同时介绍一下你们整个在这个区域里头，因为上次我们也有介绍一下游船他们的走的路线，那你能不能跟我们稍微定位一下，你们是先从乌兹瓦亚往南边走，然后呢经过了就是最后也是在那个半岛，在南极半岛的那个附近就走一圈吗？还是
0: 我们半岛本身很长，所以我们没有说整个要走，
1: 是，
0: 可是我们走了大部分的。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有不是也不能说最后吧，就是大概第七天还第八天的时候，我们有上到就是说 continent 本身上去，对。
1: 是，那请问一下，你们到海就是能够进湾里头，因为你们是小船嘛，可以比较靠近，而且走进海湾里头，你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们那个去海湾的时候是坐的是等于是 Rodia 把你们带到海湾里面去，是吧？
0: 我们是这样，就是说海湾就看你怎么样的定义了，有大海湾小海湾，比如说像是半岛和那个 continent 中间那边，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海湾，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海，它也有不同的名称了，
1: 对对。
0: 那么就说一个比较笼统的定义的话，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大的海湾，可是当我们到了那边的话，我们再要去个别的小海湾里头去，那么到那个小海湾的话，就是说那个通常我们的母船就是说 Polaris 大概就停在离那个海岸边大概200-300公尺远的地方，然后我们再做 Zodiac 那个船
1: 再靠近，因为它吃水很浅就可以进去。那你们看到的海湾是不是都是冰层？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南极上面覆盖的冰层甚至可以到2 miles， 就是3.2公里那么厚，那你们看到是不是就是冰山？你们去到那个湾里头看到就是都是各种颜色不同反射出来的冰山。
0: 是是是，我们如果说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像有些它那个就是像一个大冰墙嘛，
1: 对对对，
0: 那个大冰墙的话不晓得要也是几百公尺高这样子那种的话，通常那种地方的话我们不会没有办法上岸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么我们上岸的地方呢，通常就是说它是就是有一个岸可以给我们上去的，就不太一样。可是这两种的我们都看过了，另外一个是没有办法经验的，因为你不可能它像就是悬崖一样的这样子，
1: 对，它根本就在你面前就这样树立的很高的，你也没有什么工具可以去在上面爬。你们有穿冰爪吗？会不会滑倒？
0: 冰爪我们是没有穿，不过我们就是说它都有给我们准备，就是说像是那个登山杖一样的，它下面都有尖尖的，
1: 可以帮你走得比较稳一点。
0: 是的。那么像我在划独木舟的时候，
1: 对，
0: 我就靠那个像那个冰墙一样的很靠近的地方，然后我们常常就可以听到轰的声音。
1: 那是什么声音？
0: 那是它叫做scaving， 就是说怎么讲呢，它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冰就是下雪下冰，它常常里头会有都是有空气的，但它里头也有空隙，就是 crevice。那么它有时候上面压久了，它就下面撑不住了，它就跌下去了。
1: 你会不会害怕那个冰就在你前面，就是一下子垮下来，然后压到你那样？会不会有那种恐惧感？
0: 刚开始是有一点这样，可是因为没有看到，通常呢，他们讲说你听到声音的时候 it's over， 已经过了，
1: 已经过
0: 了。对，然后另外就是说他像你讲的那个冰墙那他就是主要就是因为他那个冰河一直往下推，因为你上面的越来越重了，他就会往这个海岸线推，然后到了海岸线他突然间哗一下他就掉下去了，
1: 对，
0: 就像刀切豆腐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像是一个悬崖峭壁了，就是这样。所以你就看到很多像这种悬崖峭壁。
1: 是是。
0: 那么还有一时候我们听到声音是什么呢？不是这个大陆上的陆地上，而是冰山。

0: 冰山有大冰山有小冰山，
1: 对，
0: 那么这个冰就是它有时候什么一块，我不说从那个大陆上掉下来了嘛，就是刀切豆腐掉下来了，
1: 对，
0: 那它就变成是所谓的冰山。那么那个冰山呢，通常就是我们在水面上看到最多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甚至
1: 在下面，
0: 对呀，所以英文有一句那个谚语就是说 tip of iceberg， 就是我们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些现象只不过是
1: 冰山
0: 的
1: 一角，
0: 对，那么就是因为它的大部分都是在水下面嘛，
1: 对，
0: 那水就一直在动，那是
1: 是
0: 河流，不是就是海洋一直在动，
1: 是
0: 那盐水会侵蚀，
1: 对，
0: 那么所以侵蚀了，然后有时候就
1: 冰山是不咸的，对不对？
0: 对，
1: 它就是它是
0: 冰山
1: 是真正的 CO2，
0: 对 对, 对，
1: 但是呢盐的部分是在
0: 不是 CO2， 是 HO2、
1: 啊、H2O 我们是这个就是真正的水，但是在下面是海，是海洋，
0: 海洋，所以它会它会把它给侵蚀掉，
1: 对，
0: 然后它有时候就啪啦啪它就翻过来了，它有时候或是说它就断裂了，一断断成几块也有。
1: 是，
0: 然后像有一次我们在就坐在那个橡皮轮的时候，汽艇船的时候，那我们的那个就是一个 naturalist， 他也就是 scientist， 他就说你看盯着那块冰山看哦，他再过几秒钟他就要翻了。果然就砰就翻过来，
1: 所以整个来讲，你们这个也算是有一点探险性质，就是说怎么讲都是不是就是坐在船里头看风景这样，因为你们就是去接近它，你就
0: 是
1: 在那个范围里头，
0: 是是
1: 是，这个事情也是可能发生的，但是他应该把我们也预测得很好，
0: 没错，
1: 不会发生，
0: 他们是非常非常仔细，所以说我们从一上船他就跟我们讲，他说虽然我们都已经原来登记了要参加哪些活动，他说可是我们不能够保证你们一定能够做这些事情，因为要就是要看天了，如果是说这个天气不对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上。那么其实在那边很有意思，他不怕下雨，下雨我们照样出去，
1: 是啊，
0: 可是我们怕的是风，
1: 风
0: 一来的话、
1: 就很难受，
0: 不是难受，然后因为你那个 就有翻船的可能性，
1: 对、对、
0: 对，就有会很多，对，下雨他比较不怕，当然是我们去的时候也没有说倾盆大雨了，那倾盆大雨另当别论，就说他若像下小雨毛毛雨的话我们照样出去，对，就是这个风他就说好像是到几个纳次的话他就不出去了。
1: 是的我们今天谈到这边已经就是把你的体验，可能你们听众朋友们在那边都觉得凉飕飕的，因为讲的都是冰，讲的都是这个涌动的这个冰，三公里那么深的就是那样的冰块，所以我觉得从我们这个节目来谈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觉得是凉飕飕的，因为那个都是很冷的过程。那你们平常像你去这个 Zodiac， 你要出去 Zodiac 要出去一天，有时候三次那样，那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是从一个很温暖的船舱然后开始着装穿衣服，穿了衣服然后就一出去就是非常冷。那我很好奇啊，就是说有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哇就这么冷，然后看这个好像看过了，然后还是会很渴望一天跑出去坐着船去跑三次吗？
0: 是会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是差不多去年五月的时候我们就是已经定了那么也付了钱，所以说我们有很长的时间，总共是差不多八个月嘛，八九个月，
1: 八个月等到你能成型，
0: 我们去准备，
1: 有准备，
0: 对，然后他们船公司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就说是穿着些什么样的衣服啊？
1: 是。
0: 那么基本上我裤子的话至少穿了五层，
1: 那就好像是梦想成真啊！终于我就在这个地方，我要尽量享受，不管有多吃苦耐劳，我也是要去体验。
0: 还好了，就说现在就说，比如。

0: 比如说像暖暖包这种啊、
1: 嗯、
0: 我会带嘛，
1: 是，
0: 然后我甚至买了一个就说是很管用的，它是一个就是像是暖暖包做的一个背心
1: 哦，
0: 它是前面有四块、嗯、就
1: 是
0: 暖暖包、
1: 啊、
0: 后面有四块暖暖包，结果穿了觉得热死了就不用穿里头穿很多的衣服，然后它那个暖暖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是说总共是12个小时、
1: 嗯、
0: 然后你穿回来了以后你把它就放在一个就说是没有空气的哦，
1: 对，
0: 比如说像说是 Ziploc bag， 你把空气挤掉，
1: 是，
0: 那么下次还可以继续穿、
1: 嗯、
0: 所以我总共穿了那个穿了好像3次吧，就是3天不同的，那我可以穿、
1: 嗯、
0: 所以我穿的话就觉得热得不得了，我在里头出汗，
1: 是，所以也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的冷，寒冷就是了。
0: 对，不过我们去的时候是南极的夏天，如果是
1: 已经算是南极比较好的天气，
0: 南极的夏天，对，如果说是像就说通常的话3月中以后的话就没有船去南极了，因为
1: 所以你们有感到阳光普照吗？
0: 有
1: 几天也有
0: 是，对，
1: 那个时候是南极夏天，所以难以想象他们如果冬天去南极会是怎么样了哈，是
0: 所以我就不要去想象了，我没办法忍，
1: 所以有阳光普照就是
0: 有
1: 去到那边，那显然是比较好的。好，我们这一集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个礼拜一就要请回王琦跟我们讲这个旅程中的另外一些体验。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您锁定相伴走天涯，我们带你去南极。 OK，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健康，祝福您呢心想事成，祝福您呢能够每天用爱过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这位好朋友呢，他在教育界哦几十年的时间退休之后呢仍然呢为着教育界而努力啊。他本身是真的是多才多艺了啊。在学校的时候呢就是念这个语文的时候呢，他又去进修了工业设计学系啊。也在学校里面担任导师、客任老师、行政工作、教师会长，以及目前的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啊。那在这么资深的这个教育经历的背后，是什么样子的故事呢？他对于教育的热情，他对于教育的理想又是如何去实践的呢？他在目前的工作里面，他想要努力的是什么？他想要成就的是什么？他想要推动的是什么呢？这些都跟他的这个教育的理想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就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李慧兰理事长。Hello， 理事长你好。
1: 梁慧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我们工会简称叫做台北教育工会，我是李慧兰理事长。大家好，大家好，
0: 很欢迎你哦，理事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
1: 嗯，
0: 那其实今天呢，我们爱生活家呢，就要来聊一聊您的故事啊。其实之前你也上过我们电台的一些其他的节目啊，
1: 嗯、是的，
0: 主要是谈一些跟教育相关的一些议题嘛，
1: 比较硬的议题，
0: 比较硬的一些议题。但我们今天要聊比较软的，就是你的故事啊。
1: 嗯，
0: 当然，你的故事呢，跟这个你的教育工作是脱不了关系的啊。
1: 啊，是的。
0: 但是我们也要从头来聊一聊哈。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哈，因为您是这个是从国小，然后呢行政人员，然后担任工会理事长，您是这样一路上来的嘛？
1: 是的。
0: 那在最早的时候，那时候怎么会想要当老师？是怎么样的机会成为老师啊？
1: 这个就要从我的家庭讲起，因为我是在部落长大的小孩我是赛德克族的小孩，
0: 原住民。
1: 哎，对，所以我从小就在部落里面长大，所以爸爸常常跟我讲，他说，你要嘛就在家里到山上去放牛除草，
0: 是，
1: 还有就是采梅子，我们那时候盛采梅子嘛，在仁爱乡。他说要不然就是好好念书，
0: 嗯，
1: 然后就两条路啊，你自己选。那但是爸爸觉得有一条路蛮适合你的，
0: 嗯，
1: 他说你去念念那个师专好了，当老师。
0: 嗯，
1: 那爸爸觉得你又爱说话，那应该可以去当一个还不错的老师。所以我说哦好哦，当老师感觉还不错，因为那时候已经读书了嘛。
0: 嗯，
1: 所以我从小的志愿，也不是像大家讲的胡诌乱诌，其实我真的从小的我志愿就是当一个老师。
0: 嗯，
1: 所以从国小、国中应该说还念得不错，所以呢就考上了台北市省立台北师专。
0: 嗯，
1: 对，那就进入我想要奉献的一个我们的职业这样子。
0: 嗯，
1: 那爸爸妈妈对我的鼓励其实还蛮多，刚好在部落成长，所以我们很多事情都比较不会拐弯抹角，
0: 是
1: 情感都是比较丰沛比较外放的。
0: 嗯，
1: 所以也造就我自己可能我自己的人格特质。对，
0: 就是很热情的很热情的，很直接的啊，表达关怀也都是不会隐藏的。
1: 对对对，是一直来。
0: 从你进到我们的录音间，我就观察您是这样特质的人，没有错。对，在这个老师哦，你当老师是当国小老师吗？
1: 我当国小老师当了31年。对了，本来是要到55岁退，那因为那时候105年的退休金改革嘛，
0: 是，
1: 所以就把我的人生的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对，研究的东西就不太一样，面向也更宽广。我觉得视野也跟在单独当一个小学老师是不一样的。
0: 所以你那时候是算是应该算是提早退休吗？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30年退，所以30年、嗯、其实我已经31年不算早退、嗯、但是我自己本身预计是要交到35年才会退下来、
1: 嗯，
0: 但是我们就讲过就碰到退休金改革、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议题比我去继续当老师还重要，因为就像我讲的面向更广，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所有在我们中

0: 更有使命感。
1: 嗯，
0: 就是有点人家说正义感吧，就是有点像像我们赛德克在这方面。族人就是比较有正义感，我一直觉得，就是可能环境吧，
1: 所以那时候你要退休的时候，你就已经决定说，你接下来要为这个教师的这样子的一个权益啊，跟他们教师的各方面的这个发展来做这样的一个争取的角色。那时候就是想要这
0: 应
1: 样
0: 该
1: 转
0: 是
1: 换
0: 这样
1: 吗？
0: 子啦。我就说105年开始，其实我们一般小学老师哪了解什么退抚基金呐、哪了解什么退休金的计算方式？
1: 对，
0: 那我们可能就像我们父执辈或者我们教育界的前辈，就像梁辉老师一样，就是安安稳稳的想说等到退休嘛，从来不会想说哎，这个退休金，到底拿的是什么样的钱，根本搞不清楚。那我们就觉得，刚开始进到教育的职场，其实你当老师的条件，跟你到退休的条件，其实都一目了然，都已经在那个地方。那是政府对我们的承诺，也是一个诚信嘛。
1: 对。
0: 但是在105年的时候，就让我有点，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变心态的改变，那应该是在那时候105年，我们看电视节目，刚好
1: 对。
0: 是我们蔡政府蔡英文总统上任嘛，接下来如火如荼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有印象，105年的退休金改革，还我通常不讲年金改革，因为它改革的是所有我们中华民国军公教警校人员的退休金，还有我们的公保金，所以它不是只有公保年金，应该它是职业退休金。我都习惯讲是退休金的改革。那因为那时候在电视里面，大家应该印象有点印象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很多政论节目都在骂我们是什么薪水小偷啊，说我们是肥猫啊、米虫啊、不要脸的一群人。那时候给我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因为我觉得自己当老师，我引以为傲。那孩子在提到妈妈是当老师的时候，也是，哎，觉得看我妈妈是当老师。但曾几何时，我走在路上或者我看电视节目，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军公教警校人员，国家的支出竟然是莫名其妙的，在各个政论节目被无情的批斗、栽赃、抹黑、甩锅，这是我那时候觉得不能理解的。所以看的时候，其实心情也非常的郁闷。那个时候刚好也提到那个有一个老兵，那在高雄嘛，被打嘛，那人家就在高雄就会讲说啊，你滚回去啊，什么滚到大陆啊，什么这些米虫。当时我就看我爸是掉下眼泪，对，因为我爸他基本上他是十万青年十万军，那也是山东人。那妈妈是原住民哈，那他参加823炮战，因为我爸就是为了守护我们中华民国嘛，那时候所谓的那还有台湾各地岛，
1: 对。
0: 所以他参加了823炮战，守护着后方的人民嘛，哈。那个时候他就脚被炮弹打伤，所以因公受伤，所以也没办法继续当兵，就退下来了。那他自认为他这一辈子这么样爱这个国家，也一直在奉献，但是他到晚年的时候，其实他那个钱没多少，但是他看到这样被骂的时候，他其实是老泪纵横啊。我那时候心里就非常非常的难过，我也哎跟大家讲，我真的是陪着爸爸掉眼泪，因为到现在那个景象还在我脑海里面，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对国家奉献一辈子的那个军公教，要到晚年或者甚至于在职的，还在当老师的、当军人的、当公务人员的、当警校人员的，这么兢兢业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1: 是。
0: 这样努力付出，要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责难，真的那时候我真的很不理解，对，所以后来就有所谓的93军人的大游行，那时候我刚好当学校的教师会会长，我就觉得，要为老师们争取。我们那时候主要抗争就是说，要尊严，对不对？那我就觉得好
1: 是。
0: 可悲哦。

0: 当一个老师竟然要走上街头跟政府说我要尊严，
1: 嗯，
0: 我就觉得那不就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我就想说哇，那时候我们当老师或公务人员要经过多少的，至少要经过很多的考试，
1: 对，
0: 要打败很多人，那时候录取率才3%，
1: 对，
0: 公务人员你要经过普考高考才能够进入公职，
1: 是
0: 那时候是多难多优秀的人才进入公职嘛，
1: 嗯，
0: 怎么会这样子去批斗为政府为人民服务的为教育未来优良的人才的老师们，
1: 嗯，
0: 这样的批斗，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历程
1: 很不公平的，
0: 对对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历程里面，所以我并不是，我刚刚讲本来说35年退，
1: 嗯，
0: 但是我就想说后来背后看到，嗯，在台北是没有一个组织，
1: 嗯，
0: 能够带领老师们
1: 是
0: 争取自己捍卫自己的名誉跟权益，
1: 嗯，
0: 所以呢我在105年的10月28就一个小小的国小老师，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成立了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很多的一些教育的伙伴都是在陈抗中一起加入这个工会，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嗯，我觉得脑袋比较清楚，
1: 嗯，
0: 而且比较了解现况的一些好朋友们，所以在成立的过程里面那也有他们在彼此的辅助，
1: 嗯，
0: 所以嗯一直到现在啊，一直也是我们工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些，都是已经当志工老师了，
1: 嗯，
0: 他们都是跟我一样从现职到退休，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还是现职教师，那成立工会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1: 是，
0: 在整个过程中一个最大的考验就是我要读很多的法条，
1: 嗯，
0: 要去翻很多政府的一些资料，那尤其是当时不是讲说退休金退破产嘛，
1: 嗯，
0: 那还有就是政府要破产，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两个怎么会在嘎在一块呢，
1: 嗯，
0: 所以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我们教师还有什么退补基金之类的，
1: 嗯，
0: 才很努力去读，读了过程之后再配合国家的一些，那时候叫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嘛，
1: 嗯，
0: 发觉里面的出入太大了，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投资理财嘛，
1: 嗯，
0: 所以都是定期定额啊，
1: 嗯，
0: 那时候我就觉得刚好又碰到2008年的，
1: 嗯，
0: 金融风暴，那时候我是定期定额都没有停扣，
1: 嗯，
0: 但是我发觉我那时候的投资报酬率还不错，到113%这样子，
1: 嗯，
0: 那我们现在以现在来看那个投资10年才113%那算什么，
1: 嗯，
0: 但是在我们105年之前其实那个也不算少了，
1: 嗯，
0: 哎，所以我就想说哈，怎么会我们年化报酬率我们退补基金才只有2.76%，
1: 嗯，
0: 那人家像加拿大安大略省都20%+了，
1: 嗯，
0: 那我们私人的定期定额长年期虽然资金小一点但是绩效也很好啊，
1: 嗯，
0: 那怎么会零头都不够，所以我才会还开始再去认真去讨去了解什么叫退补基金，发觉到哇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在11月28号的时候，105年11月28号就成立工会。那成立工会我要教书，因为我这个人是这样，我对自己有很多的期许，
1: 嗯，
0: 那以前在学校里面甚至于家长还蛮喜欢我的，特别的肯定，哦，
1: 嗯，
0: 所以他们
1: 就是老师是好老师了，家长心目当中的好老师，
0: 对，就是他们
1: 学生应该也很爱你，
0: 也是，所以他们有时候像那个家长就会跟我讲说换了老师换了老师，我跟你讲哦，我们家儿子哦要进到那个时候一年级，我刚好教一年级，
1: 嗯，
0: 那时候有我们像我在这段时间其实在当老师都会教一二年级三四年级，
1: 嗯，
0: 五六年级嘛，
1: 对，嗯，
0: 刚好那时候教一二年级，他说我特地去把杯，他说我儿子终于在你的那个什么在你的班上了，这样子他好开心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跟学生之间的关系跟家长的关系我一直都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我很乐于我的工作，
1: 嗯，
0: 我对我的工作是有很多的荣耀的，
1: 嗯，
0: 哎，但是你也知道就是之后碰到这些事情之后我就觉得我对我自己的教学有我自己的要求，
1: 嗯，
0: 但我发觉到当我在学校的备课的时候又要去了解很多的法条，
1: 嗯，
0: 我常常在学校就是那种学校要关门的时候我才离开，有时候看法要看到7点多8点、
1: 嗯，
0: 最后8点要关门，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太累了，
1: 嗯，
0: 就因为有一次就是考试院在审公务人员

0: 法条，我就想说救了公务人员就救了教师，好，心里就是单纯这样想。所以十天我送了3次的陈情书，那第3次的时候就是把答案送出去，叫别的像老师帮我去猎鹰的时候一起来，因为整晚都没睡觉，太就是长时间体力透支，我就倒地了，就不省人事。后来那时候考虑到不行，我不能够兼得，所以我就想说好吧，我其实考虑蛮久的，我后来毅然决然就提退休，就比我预想的要多5年去退休，就好好成立工会，为全国我们中华民国的老师们去奉献我一点点一点点的心力，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去成立工会的原因。
1: 所以其实要离开教职就是为了要能够更多在工会里面投入嘛，所以基本上是有这样的一个理想啊。那我们知道其实产业工会呢，基本上呢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学校的教师的产业工会嘛，那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社会哦，对于老师哦，从以前的那种师尊哈，对老师的那种尊重哦，然后走到就是说好像现在就是对老师就是不尊重
0: 啊，那非常
1: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10年前那个时候好像就已经开始了嘛。
0: 那个时候
1: 跟现在的，就是我相信你一定经手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一些教育议题嘛，对不对？那让你比较深刻印象的就是哪一些的议题，就是说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
0: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哈，在我们在讲到那个大学入学考试，还有就是108课纲，这个部分我们也参跟家长还有一些教育团体在这方面有比较多的琢磨，那我觉得就像梁慧姐讲的，其实在从9年一贯开始，我觉得他已经种下他的前因了，那时候我们一直讲说那个什么，那时候教育改革大联盟嘛，又提到什么快乐学习啊，要去做教育的大幅度的改变，那时候有广设大学嘛，哈，那接下来后来有开放师资，就是说以前都是师专大学，就是师大去彰师大啊，培育这方面的人才，那时候师专的部分大概就是属于培育国小，国小人才。那师大的部分就是高国中，对，
1: 国高中，
0: 对，还有幼儿园也是在师专那个时候嘛。那师专完了之后，就是要让人才在老师在进修，就会有所谓师院啊，就是老师的师资就必须到师院。在这整个历程，老师的那个进修是不断的往前，要接受很多很多的这些教材教法，很多的教育理念。那从9年一贯开始，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动，就是把我们以前那种专科的部分打破，变成领域的教学。但是在培养老师配合你的9年一贯，因为刚开始的9年一贯就是一个名称，所以我们才会讲说9年一贯就是为了9年一贯而9年一贯。我不知道听众听得懂吗，就是为了一个名词把我们整个国家的那个教育制度整个都做一个很大的变动，在这个里面并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比如说偏乡原乡都会区乡镇，去抽取不同的学校来去做一个实验组，做一个对照，就马上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大改变。那时候也是轰轰烈烈的，但是是惨不忍睹，后来呢又变成了108课纲，所以在108课纲的议题上面我们也提出了很多的建议。那我自己也有机缘就进入到课审委员，那课审委员他主要是审课审大会里面的委员，好，那但在课程大会里面它底下又有所谓的课程分组，那课程分组基本上都是一些基层教师，所以呢我们那个什么课程分组的部分会把它这个课程的意见提到课程大会，但是课程大会的组员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也提出来很多的批判，好，就是我们对于课程的分配啊内容啊什么的，这个可能又要讲深一点，就是很大的一段故事，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们其实也我们工会也是提出很多我们自己的意见在课程课纲

0: 对于大学入学考试的部分，我们也提出来，就是学习历程档案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学习历程档案其实到最，因为我自己的小孩有经历过那个大学入学考试嘛哈，那学习历程的档案，还有加上你要去面试，坦白讲。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装备的一个教育，
1: 嗯，
0: 也就是说，而且它的占比太多，
1: 嗯，
0: 占比太多的过程里面，你就会发觉到孩子呢，他要准备这样的一个资料，他其实是蛮吃力的。其实也不瞒大家，我们自己当老师的也会去看，也会去问，甚至有些小孩子他就是用钱去买这样的一个东西过来，
1: 嗯、
0: 那他在考试这个面试之前自己再去弄就好了，
1: 嗯。
0: 那有些家长他能力比较好，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机会去让孩子拿到很多的历程，
1: 嗯、
0: 啊，去加分。
1: 嗯，
0: 那对于一般普通的孩子来讲，或者是说比较弱势一些家庭，其实真的就是靠自己的实力，
1: 嗯、
0: 这样去弄。那我在帮孩子去做大学入学考试这个这样的一份资料的时候，我当然会在旁边去，去教导他。但是我只告诉他，每一件事情都要是你自己参与过的，你没有的不要乱写。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们身为老师，我们也是自己也是一个家长，我就让孩子不要投机取巧。
1: 嗯，
0: 如果我们自己的身教告诉孩子投机取巧的时候，他以后他就会习惯用这种方式去应对他的未来，
1: 嗯、
0: 其实是害了他。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大学入学考试，我们也跟了一些像国教盟这些家长团体，还有我们一些教育团体，针对这个议题提出应该要改正的。就像我们在教，我自己本身教审会委员，我也讲过，我们一直在讲，我们是一个 AI 世代的一个国家，好，那我们要走入 AI。但是呢，我发觉到我们的教审会，我们的那个课审。不是教审，课审委员里面，课审大会委员里面并没有属于 AI 的人才，
1: 嗯，
0: 所以呢，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求教育部退回去，再把人才弄过来。这个部分教育部是还有，还好有把它给拿进来。也就是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可能做了100分，
1: 嗯，
0: 但是我们的政府回馈可能就那一小部分，
1: 嗯，
0: 所以这样。这十年来当工会的理事长的时候，其实挫折感也蛮多的，
1: 嗯，
0: 但是我不会因为挫折感就退缩，我人家说你是越战越勇，
1: 是
0: 因为我的内心不是自己的个人，如果自己个人我根本不要当这个理事长，因为当我们工会理事长长白一点，又没有薪水，又没有什么收入，还要从自己还要掏腰包出来，就是参加很多的会议，那要准备很多的资料。但是我觉得我念兹在兹，真的是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就是良师能够兴国了，你要有很好的老师，才能够培育下一代更优良的学生。那在学生的整个教育的历程里面，我们要给他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所以在不管是在课纲或在课程或者在大学入学考试或在师资培育的部分，还有到整个我们现在教师的权益，其实我们工会参与了很多。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开过很多记者会，也跟着我们是属于全教产的地方工会嘛，那在这个历程里面我们很努力做，当然了，在这努力做的过程里面那么多，当然会有不同的教育团体会去邀功，
1: 对，像您呢在第一线上，就是你第一线上你要跟不管是教育主管机构啦，或是民众啊、外界啊、民代啊的要对话嘛，对不对？
0: 对，
1: 那有的时候要去争取一些事情，要去讲一些事情，讲清楚说你势必要很坚定的，你的态度是要很坚定，而且必须要表达出那样子的一个坚定的立场，
0: 是，
1: 那你要怎么样在这种捍卫权益跟这种理性共通之间找到平衡点的，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强势一点去沟通，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捍卫权益，那有的时候我们又必须要把这个道理理性沟通把它讲清楚，其实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啊，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呢因为整个台湾的这种民性，有很多人就是去吵去闹
0: 是
1: 更没有道理的去吵去闹，那有些人很讲道理的，但是温文儒雅结果基本上讲了半天也没人管他，狗吠火车，
0: 是，
1: 所以就必须要有一点这种力道的这种
0: 冲撞
1: 的，对，您是怎么样去平衡这个部分？
0: 其实大家都可能不知道，我们其实从十年

0: 10年前我们成立工会，我刚刚讲说我花很多时间去看法条，去研究，去拜访专业的一些专家学者，那我们都会在拜访，比如说这是跟立法院有关系，跟立法有关系，跟修法有关系，我们就会拜访立法委员。那如果是属于地方自治，我们就拜访市议员。但是我们在去做这些拜访之前，其实要做很多的功课，那你就是要看法条，要去算数据，把这些东西资料，你的说明的理由，都把它弄好了之后，啊，为什么要修这一条，你要说明理由吗？那你跟依法是什么，那你现在看到目前的数据是什么，你都必须要，或者是一些案例是什么，你把它整理好就交给我们的立法委员。其实我们那时候去做对抗之前，其实都有做一个工作，就是拜访，拜访立法委员，拜访议员，那当然我们会去像那时候退休金改革或者一些教师法，其实我们都是所有的蓝，那时候退休金改革是国民党、民进党跟亲民党嘛，哈，那现在划代就是国民党、民进党还有民众党。我们基本上是每一个立法委员都会去拜访。那就算我们自己，因为工会不可能每一个立法委员去拜访，我们就会去分派啊，比如说你要去拜访哪些立法委员，我们都会看一些关系。所以我们要去做这些东西，其实都有跟我们的立法委员去谈这些事情。当然就我们希望就是让你了解，能够认同我们嘛。但是一旦当我们这样子去跟你用数据讲理讲法讲一些现在的趋势，你不理的话，那当然就是开记者会，或者是到，不管是到教育部也好，行政院也好，或者是到立法院也好，开记者会啊。那时候尤其在105年退休金改革，那是因为对所有的军工教警校人员是一砍就砍到30%到40%，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幅度。那我们政府认为说啊，这个砍的都比什么 OECD 国家要来的少，都是骗人。因为 OECD 国家他们所谓的你退休生活最多能够维持你现在，但就是你现在薪资的70%。但是我们那时候已经砍到最高是62.5%，有时候甚至于只有30%几而已。那你这样子如何叫退休的军工叫去生活？因为找得多，领得少，啊，又被骂，这是不公平的。所以呢，当你不接受我们，我们都跟你好好讲理，你都不接受我们，当然就是直接用开记者会，还就冲撞。那时候在105年是有很多的冲撞嘛，都会有一些受伤，我自己也是一样冲撞，那时候都冲撞的过程都会受伤。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一个政府你真的是站在理上面，站在真理上面，你去爱护你的人民，在为了国家的未来，国家的安定，国家的经济繁荣，为国家的教育来好的话，你应该就好好的去做对谈，而不是呢随随便开一个什么座谈会啊，什么公听会，最后还是按照你的指令，你不能够听人民的声音，那人民一定是做比较激烈的冲撞。如果你能够听，谁愿意冲撞，大家就坐下来好好谈就好了，不是吗？
1: 那你这么多年啊，这么的努力啊，会不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压力过大呀，或者是委屈灰心的时候，会不会想说啊，我不干了，会有这种时候吗？
0: 其实也会有，因为很累，尤其你要看很多的法条，尤其要开记者会之前，或者是临时有什么那个政府又突然给你过了什么法条，就像那个教师法一样，那时候教师法就提到了，教师法里面设了一个专审会，就106年3月的时候，那时候105年退休金改革，后来到106年的时候2月份，那都已经开始慢慢底定的，都开始要三读过去了。那这个都还没有，才喘一口气，马上又来了106年的时候，3月份又开始要针对教师法的部分去做部分的修法。那时候还在讨论，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去做在立法院群贤楼做3天2夜的陈抗，就是风吹日晒雨淋啊，你都是还要努力过去。但是你冲撞了这么多年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这个政府根本不听的，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且他为了要 告诉老百姓说我这样做是对的，他是用了很多错误的数据。
1: 嗯。

0: 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时候用的数据，他常常就是用一笔劳保，来跟肇事的公保跟退抚基金，就直接退休金比。照来讲，你应该是用劳工的劳保加劳退跟军公教的公保跟退抚基金嘛，对不对？年金跟职业退休金两一起比，常常都是1:2，都是乱比的，而且这个数据里面有很多的隐藏，不说实话，所以才是造成全国军公教知道的，知道的这些军公教那么愤慨，
1: 是，
0: 但是因为很多的军工，尤其是现不管是现职或退休的一些军工教警校人员，他们不会像我们这种在工会理事长或者一些干部，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做一些研究，所以他们也搞不太清楚，所以只能靠我们不断的去告诉他们数据，告诉他们真相，那告诉政府要怎么做，那你怎么做会有什么样的恶果嘛。所以那时候106年，那时候肇事法在修的时候，这政府根本都也不听我们的，就跟105年的退休金那退休金改革是一样。这样陆续几年，当然会觉得很灰心啊。就说你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那你甚至于都身体都受伤了。那时候我讲休克嘛，那边大概都有3次，总共3次了，就是整个身体累坏了，就觉得你这么样的努力，把很多的理由告诉我们的政府，说这样不可以哦，会造成什么的后果。我们那时候就像是教师法在恶修的时候，就设了一个专审会，专审会下面设了一个校事会议，所以现在不是很多老师因为校事会议自杀嘛，今年就有3个自杀嘛，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好多上千的老师被提告。我那时候刚刚有提看了一个数据啊，这么多的老师提告，但是我们政府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到最后呢，好，有老师跳楼了啊，就说要修校那个什么就是我们说校事会议。但是我们就讲过，你教师法这样恶修，第一个没有人会敢进来当老师啊，你好像私设刑法一样，对不对？那你私设刑法的时候，动不动老师就会被告，优秀的人不会进来。就算在里面的那个比较认真负责老师，这样相对的他管的就比较多。
1: 对，
0: 这样的老师他会容易触犯到
1: 这个
0: 法条，
1: 对，
0: 就容易触罚，那动不动就会被告。而且像我们目前我们的提告是烂俗，没有成本的。我只要打一通电话，我只要说啊，我女儿觉得这样不舒服，就像我举的个例子啊，那前面5名进步奖，我可以有奖品给你。第6个小朋友觉得心里不舒服，我就可以告老师。走路走过去，哎，看你几秒钟，老师，你让我看我，让我觉得不舒服，我觉得受骚扰了。这样都会被提告。那我就觉得现在你看哈，整个的那个提告的状况，真是让人家匪夷所思。那是不是就造成其实现在很多的现职，刚进来的就赶快离开。那在职的呢，他撑到时间到了他就马上走。那现在的一个状况，我看到一个蛮大的一个10000多人一个群组里面，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也就是我们通常老师25年才退休，才能够领退休金。但是现在已经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说有许多老师都在询问，我不到25年，我剩下2年3年，那我要少多少退休金，我能不能提早？对不对？或者是说，我干脆就连退休金都不要领，我就离开了。现在已经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你优秀的看到这种状况，你看薪资都没有在涨，涨的又很少，跟外面比，薪资没有任何吸引力，扣的钱又比劳工多，退休金又比劳工来比的话是较多零少，而且动不动就要处罚，
1: 没有被尊重啊。
0: 对，而且
1: 以前老师是行业是很被敬重的，现在
0: 动不动老师被骂，被挤鼻子骂这样。你说这个国家怎么会有粮食？没有粮食，他如何兴国？所以那时候教师法我们就提到会有这样的恶果，就不听。那过了之后，就是造成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啊。对不对？人家讲说少子化，应该是老师变多啊，没有啊，到处缺老师啊，找不到老师啊。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跟梁慧姐提到的，就是你现在有代理代课教师，甚至于有些都没有那种教育的学习历程、

0: 就是上课。那我们不是说您都没有教过上过这样 教育的历程是不 OK 的，但是毕竟来讲已经超过六成多了，那我们就希望当一个老师他还是要有基本条件嘛。
1: 所以你说六成多是说
0: 代理代课教室里面，嗯，
1: 哦，代理代课教室里面有六成多是没有修
0: 过
1: 教育学程，没有修过教材教法的。
0: 对，嗯，
1: 没有受过教育如何教书的训练。
0: 因为 你不觉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吗？嗯，我不是说这些老师不 OK， 但是毕竟我们还是要受过一些基础训练，但是现在就变成，我这个学校缺老师，你人来就好了。如果人你不来的话，限制教师要超重点，超重点可能家长不是很了解，就是我这个老师，我可能上一个礼拜上16堂课，但是因为没有老师，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分摊这个老师，就是缺的那个老师的课，可能你加课加到4堂到6，在这个历程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家长能够安心，对不对？我们除了师资，我们自己老师也担心，我们的家长其实也还蛮担心的。因为你想想看，我的孩子一天到晚都在换老师，一天到晚都在征聘代理代课教师，我的孩子会受到很大的学习的影响。有办法的我就把孩子给带到别的地方，换一个学校。那没有办法的话，我只能，因为在我们教育里面，基本上你在这个学校不太能够换班，所以我待在待在这个班级的时候，我的孩子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老师，孩子也不会有一个稳定的心情去学习，学生焦虑，家长也会焦虑。那在学校里面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必须要接受的，就是缺失的状况。那为什么就是造成一个缺失？其实都是很多的影响，就是在一件事情的影响。所以当我们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解决嘛。但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教育部，我们的政府不接受的话，我是觉得我们整个台湾教育的状况会越来越恶质化。
1: 那虽然说有时候会觉得啊，辛苦，然后有时候也会觉得努力了这么久，然后有时候会有种灰心的感觉，但是你还是持续啊。
0: 对，就像
1: 你
0: 讲的，
1: 你还是站在你的位置上面。
0: 对，因为我
1: 是什么样的力量，
0: 我舍不得这些老师。因为我也想说啊，我们这么努力，就像刚刚提到，一开始提到会灰心啊，会想说啊，干脆离开好了，但是我人还在这儿，就是因为我舍不得这些老师，我的教育的前辈，那像还在教育现场的老师们，那我也蛮担心我们台湾的教育主要是对立越来越严重，
1: 是，
0: 而且在整个教育环境里面，老师跟学生之间的相处不再像以往很多的温馨，因为像老师很怕，我多一句关心，学生说老师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尤其是异性老师，但现在连同性都有问题，我觉得，所以学生如果我这样子说，如果学生觉得啊，这是老师对你的关心就好了，我们都会跟老师讲，孩子的任何的身体都不要触碰，关心的话就点到为止，那你要讲，要确实讲他的好在哪里，他可能需要改进的在哪里，而且就算你要告诉他你哪个地方改进，都要用词非常非常的小心，
1: 要很讲究，
0: 因为可能孩子觉得说老师你这样会已经伤害到我的感觉，让我难受了，这也都可能会被提高，所以这种变成防御性的教学，那看到限制教师目前这样的一个困境，那我是也算是教育界的前辈，那我能不替他们想办法吗？那个人是没有什么力量的，
1: 是
0: 我们必须要一个团体的力量，所以我们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就是台北教育工会，在这方面都希望能够做老师一个很好的后盾，因为毕竟在我们工会的老师真的是很想帮我们的教育，帮我们的老师多做一些事情，你说

0: 会离开也会觉得很累啊，因为如果我就像我讲的，你碰到的一个是跟你讲理，而且他真的是福国利民，
1: 嗯，
0: 为国家为人民着想的政府，他会接受一些建议，而不是全盘否决，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会会有气馁，
1: 嗯，
0: 会有在想说是不是离开这样的一个职场，但是呢，
1: 嗯、
0: 还是坐下来，因为我们离开了之后，这些怎么办？
1: 嗯，
0: 台湾的教育不会好，而且那个我也是心疼家长，
1: 嗯，
0: 因为这样的家长毕竟是少数，
1: 对。
0: 但是很糟糕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一个家长提告，让老师离开、
1: 嗯、
0: 或甚至于退休，对这些家长来讲也是不公平，
1: 嗯，
0: 因为其他的家长还是有。大部分的家长是不错的呀，是支持老师的、啊
1: 嗯、
0: 只是少部分很爱告的那些家长、
1: 嗯、
0: 但是往往就是这一两位家长，这少部分的家长就会造成整个教育圈的大动荡，目前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的家长其实大多数家长其实也很无奈，他也希望他的孩子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
1: 嗯、
0: 但是当一个这个班级有一个这样的孩子的时候，这个班级基本上是没有不太有安宁的，
1: 嗯，
0: 而且常你想想看，常常老师被告，他的心情好不好？不好，
1: 嗯，
0: 而且一个很严重的状况就是，当一个老师被告，被送到校事会议的时候，学校就要启动，启动的时候，这些行政人员都不要去管治校的理念了，
1: 嗯，
0: 我就处理学校这个被提告的事情，
1: 嗯，
0: 要请外部委员，然后要行政过来，要调查老师，我就觉得我们老师有受过这种形式。或者是一些民事调查的培训吗？而且呢，像这个校事会议的委员受3天的训，就能够当一个调查委员去判一个老师的生死，对吗？我意思就是我当一个老师，我只要受三天的训，我那个训练，我就可以去帮我的病人开始开诊断了吗？我就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尤其是我们现在的整个校事会议的调查员。全国大概是1400多人，1481人，但是我们的那个检察官，全中华民国才1460人，
1: 嗯，
0: 那你想想看，我们国家需要有那么多的调查员来调查老师吗？老师是罪犯吗？需要一直盯他吗？只要他讲一句话或一个眼神或一个动作，让你家长不高兴，让你学生觉得可能受到侵犯。就是就会给予他很多的自证，而且像我们整个的校事会里面，他就是有罪推定，
1: 嗯，
0: 所以这也造成整个教育圈的一个动荡。
1: 嗯，
0: 那我们看到，就像我们讲的，老师因为校事会议跳楼被污蔑，因为老师很爱面子的，
1: 嗯，
0: 他觉得这是他的侮辱，
1: 嗯，
0: 就算他要退休，他也受不了，
1: 嗯。
0: 那有多？你看现在紫光精神病科，那个科，其实越来越多老师去接受诊疗，你不觉得台湾很可怕吗？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虽然也觉得好累哦，
1: 嗯，
0: 但是为了我们这些老师，为了我们的家长，
1: 嗯，
0: 为了真正想要在班上学习的孩子们，我们工会。还是义无反顾，要持续的为老师们去努力。
1: 嗯嗯
0: 嗯，
1: 是。那你接下来呢？我们台北教育工会接下来就是要面对的哈，就是我们希望达到什么样子的布的愿景，或者是要怎么样的来布局呢？接下来，
0: 每一个工会都有他的愿景啊，其实。我的愿景就是希望我们的老师他有一个能够安心的一个教学环境，
1: 嗯，
0: 不要常常担心，就像我刚刚讲的言行举止，你稍微一不疏忽，没有任何的恶意，
1: 嗯，
0: 还甚至有善意的，就让学生误会了，
1: 嗯，
0: 就造成被告被送到校事会议里面，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对老师的人格是一个抹杀，
1: 嗯，
0: 而且呢造成学校的整个行政教学的不安定，
1: 嗯，
0: 会彼此的猜忌，行政为了要处理的事情又不得不做询问去调查，
1: 嗯，
0: 那这些都不是经过真正训练的，
1: 嗯，
0: 哪一个老师告诉我你进入教育体系里面有修过怎么样

0: 询问，
1: 嗯，
0: 怎么样去询问你有没有犯错这样的一个训练。那像所谓的校事会议的调查人员里面也有一些是家长团体的代表，那这些代表他有这方面的训练吗？所以我是觉得说，而且除了这个之外，他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校事会议他的人数越来越多，
1: 嗯，
0: 那被告的老师越来越多，那钱从哪里来？教育部呢，为了校事会议，大概我看了一下资料，都快两个亿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些钱不是用来怎么样让我们的学校有更好的设备，或者是更好的一些教育的一些措施、一些方案，而是都在想办法去定老师的罪。那校事会议就要花钱，
1: 嗯，
0: 花了钱了之后呢，学校如果不够，因为教育部只有部分的补助，
1: 嗯，
0: 当这个提告的次数越多的时候，相对的你老师没有那么多的钱，教育部的补助没有那么多，所以教育部说你要去自筹。我就很想问教育部，学校怎么去自筹这种校事会议要支出的邀请那个什么调查员的出席费，
1: 嗯，
0: 撰稿费怎么去付？
1: 这个
0: 所以一定会挪用学校的其他经费嘛，
1: 嗯，
0: 这个时候教育部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讲说任何的经费它是什么，经费是法用，不是说好我这个是经费是必须要按照我的法令去使用，但是因为呢你校事会议我没有太多的钱，你就要去挪用，合法吗？这是不合法的呀。那你是不是告诉教育人员或者是行政人员你可以非法挪用，
1: 嗯，
0: 我们讲每一个科目每一个预算的经费都有科子目嘛，它有它用的地方，不能够随意挪用嘛，
1: 嗯，
0: 依法法用嘛，你不能依法，你说是公用，但是依法公用那会触法的，是应该依法法用嘛。所以我是觉得说，第一个就是在校事会议废除校事会议是我们目前看到最严重，
1: 嗯，
0: 也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退休抚恤条例就目前还在谈停刊的部分，
1: 嗯，
0: 我们的卓荣泰院长他是不执行，
1: 嗯，
0: 不附属，然后我们总统也不公布。好，那就像我们讲的，我们的宪法是干什么用的，
1: 嗯，
0: 我们不是讲说立法院立法通过的是依法行政吗？那立法院三读通过的，你卓院长你说，哎，这个不好就不好啊，你觉得那个好就是好，那我们要立法委员干嘛？你卓院长说了算啊，啊，你就叫这些立法委员过来，我要什么样的法案，你们帮我写完了之后，好，三读通过，我就让你们通过。你不觉得那个整个宪政是乱七八糟的吗？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立法院通过的法案跟教师关系的法案，也都是你说了算，你觉得 OK 了就 OK， 那你就是附属执行公布啊，你觉得不好的你就不管他，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宪政嘛，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啊，
0: 对，接下来就是100课纲的部分也是有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108课纲还没有，你想看108课纲都有很多的问题，你还要118，现在已经着手到118课纲，
1: 嗯，
0: 但是118课纲里面到底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1: 嗯，
0: 所以108课纲就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是不是针对108课纲的问题去做调整去做解决，
1: 嗯，
0: 而不是呢又换了一个什么118课纲，
1: 嗯，
0: 那到底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而且你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政府习惯的就是什么，我要实行这个就全面实行，你都没有一个实验吗？没有一个对照组吗？我们实验都必任何一个教育的一个理念的推展，我们都要走做一个对照组嘛，
1: 嗯，
0: 这个实验组嘛，
1: 都没有一些示范啊，
0: 都没有一些示范的过程，你示范了你才知道哪些它的优点是什么，它的缺点是什么，那我们才能够去无存精嘛。那你这些东西都不做的话，你把我觉得就把教育当做儿戏一样，这是一个上位者，一个教育，我们讲说我们教育部长他有这样的一个远光胸襟，看到怎么样让台湾的教育更好嘛，还是遂己己意，就是按照我的意思，
1: 嗯，
0: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嗯，
0: 就像我们讲礼义廉耻也不要了，对不对，
1: 嗯，
0: 公平道德也不要了，那有很多的一些孩子们

0: 他们必须去了解为人处事的道理。
1: 嗯，
0: 你都把它废掉之后，你都是在做一些你想要给予他的一些东西，
1: 嗯、
0: 甚至于可能是你这个政党的一些想法，
1: 嗯、
0: 或你想要给孩子的一些观念，都透过教科书、
1: 嗯，
0: 都透过教科书的审定去做你的想法的推动，而不是考量整个国家，
1: 嗯，
0: 他怎么样是对我们的孩子是好的，怎么样培养我们孩子在面对 AI 这个世界，他有什么样的能力？你不去看孩子他未来面对的要什么样的能力，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
1: 嗯、
0: 那我们的教育的未来是我觉得是很堪忧的，
1: 嗯、
0: 所以很多的事情，
1: 嗯、
0: 太多了，所以我们就举这几个例子好了。
1: 嗯嗯
0: 嗯，
1: 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聊。不过今天呢，这个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李慧兰理事长，他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自己这么多年来所努力，他所看到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像慧兰理事长这样子的人啦。虽然知道就是很辛苦，但是还是很愿意的为到更多的人，真的是谋福利了哈！真的是为到公众的利益在努力哦，真的是不容易哦。
0: 嗯、
1: 是。那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哈，一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如果说你想对各校现在还坚守岗位的老师说一些什么样鼓励的话，一分钟，
0: 好，一分钟，好啊！就像在这个讲座，它主要是以爱为出发点嘛，哈，我希望每个人都要有爱，要有同理心，哈，不要只对老师这么苛刻，
1: 嗯、
0: 要对老师要有爱呀、啊，不能老师叫老师对，要要求老师对每个人都是爱的关怀，哈、
1: 嗯。
0: 所以呢，教育我觉得它是一场温柔的接力赛，需要社会每个角落的理解跟支持。那我希望让我们全国青师生哈携手成为我们台湾未来的更好一个前进的一个动力，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成为我们老师最大的一个后盾，用陪伴信任来共同浇灌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充满了爱，充满了希望，也有更多的能力面对未来的世界。
1: 是，
0: 谢谢。
1: 是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李慧兰理事长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听众朋友，然后也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让你去思考我们现在的教育到底怎么了，而我们的老师他们实在很需要被支持哦。很多人都说好像老师们在为自己谋福利，其实不是，老师们其实他们争取的是什么？他们争取的是他们有更多的条件来服务孩子，他们在争取他们有更多的条件可以来教育下一代。这个条件被剥夺了，他们怎么教育下一代啊？这是很基本的啊。虽然其实最终的还是这个结果善果还是结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善待老师，给老师尊重，然后给老师他在教育上他该有的一些所谓的筹码，那这样子我们的下一代也才有机会被矫正，才有机会被调整过来，而最终得到好处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不是吗？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您分享这一切的内容哦，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来支持我们的这些认真打拼的老师，有太多的老师是认真打拼的哦，他们也很需要被鼓励啊，被支持哦，也希望我们的社会大众更多的支持我们努力付出的辛劳的老师们。我再一次谢谢李慧兰理事长，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教育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碰面哈。我觉得歌曲带给人的力量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哦。有的时候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确实是很令人感动哦。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非常著名的歌手Celine Dion 他所演唱的《God Bless America》哈。其实，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当中，有一些歌曲凝聚大家对这个国家的重视、国家的共识，这基本上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也是大家普遍正在都在做的事情哈。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基本上它都会呼吁他的人民能够爱他的国家、爱他的乡土、爱他的这个他的社会，甚至愿意为其效忠，这个基本上在社会上来讲，在世界上来讲，已经是普世价值和普世的原则。而要凝聚这些共识，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是经常被运用的，也就是歌曲。所以因此在从很早期开始，不管是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国家，甚至到现在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国家，基本上你都可以从他们的国家的各方面找到所谓的爱国歌曲。这个爱国歌曲呢，其实是一个很广泛、很广泛的一个概念。这个所谓爱国歌曲，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层面。那今天呢，这个念伟呢，就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属于我们的爱国歌曲哈。我应该很久很久没有做这个主题了哈，那也很久没有听这一类的歌曲了。那当然，因为最近的时间我觉得特别的合适哈，那而且我自己也很想要好好来回味这些所谓的爱国歌曲，

所以呢就很希望能够来做这个主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刚我们听到这个 God Bless America 基本上就是很标准的这个美国的爱国歌曲哈，当然它的配器各方面演唱都非常的丰富，所以让你听完会有一种蛮激动的感觉。其实我也会觉得说，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么激动人心的音乐作品，我觉得会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

的场合当中，大家唱着歌，飘扬着国旗，然后听到这种非常非常震撼的音乐，其实那一刻身为这一个国家的国民，我相信是会感到光荣的哈。而其实在我们的这块土地，小小的台湾上面，也有这么多属于我们的爱国歌曲，属于中华民国的爱国歌曲哈。所以呢，我就很希望我们能够用这个系列的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真的觉得也属于我们中华民国的爱国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我不知道朋友们，你对于这些歌曲你熟悉还是不熟悉？你有没有曾经听过？甚至尤其我像接下来我们会分享这个系列当中的很多曲子，或许对年轻的朋友来讲，你觉得不可思议，你觉得这些歌曲跟我好遥远。但是呢，我必须说，曾经这一块土地里面的国民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歌曲，他们能够共同挺过一些艰难的时刻哈。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歌曲在我们身边的力量。好，首先呢，我觉得我们要讲这个爱国的歌曲呢，我们必须要从头说起哈。谈到一个国家的爱国歌曲，没有什么好说，第一个一定是他的国歌。好，一国歌代表着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精神跟他所有的象征哈。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基本上都有他的国歌。那中华民国的国歌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它很早之前就已经出现的一个音乐的作品，那也代表着这个国家整体的精神。我跟你讲啊，朋友们，这不是我说的哈，这个不是只有我自己在讲这个事，也不是我们自吹自擂，但是我必须说，中华民国的国歌真的蛮好听的哈，在音乐的这个要素上面，它算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一个曲子哈，不会太长，不会太短，而且它各方面也很庄严，所以我觉得中华民国国歌真的非常好听。好，来，我们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是国防部示范乐队在2015年的时候所演出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歌哈。那中华民国国歌其实版本很多哈，就是它有其实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编曲。那我想先给大家听一下曲子的部分，演奏曲的部分，晚一点我们再听演唱的部分哈。那国防部示范乐队，我想在这个国歌的演奏上面，绝对是最具代表性的团队了哈。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以前好像长荣交响乐团也有收录过几个版本的这个国歌哈。没关系，我们就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于2015年的时候呢，国防部示范乐队，这个应该是我记得没错，应该是在国家音乐厅所演出的版本。好，来，我们一起来听。

这个国歌的演奏版，我觉得是我听过的各个版本的国歌的演奏当中算是非常非常首屈一指的一个版本。而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这也是我查到一个资料跟大家做一起分享。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当中呢，当时候所举办的应该是那个时候是纳粹德国为了要显示这个所谓大德意志不可一世的威风，特别举办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比赛，叫做国歌大赛。好，那就由世界各国非常著名的音乐家组成了一个评审团，要让预赛的各国的国歌当中评选出所谓世界第一的国歌。好，那这个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基本上德国德奥地区算是在这个音乐上面的这个造诣非常高的一个国家。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德国出了非常非常多 有名的一些音乐家，那当时候呢他就这个比赛确实是有点特别，这就是做了一个在奥运底下的一个好像一个子项目这样子。那原本呢当时候的德国呢会觉得说他们至少能够拿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名次，因为毕竟是地主国，而且他们也觉得以他们的这个国歌为自豪。结果当时候公布这个结果的时候却愣住了，那当时候所选的世界第一的国歌呢，不是德国的国歌，也不是当年也法国的马赛曲或者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歌，而是中华民国的国歌。当时候有这么一说，所以这个是当然这是一个很早期的一个新闻，但是这一件事情确实如果我们要拿所谓艺术性的评论来对于我们自己国歌的这个叙述，好来做音乐性的这个评比的话，它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作品。好，那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中华民国的国歌的各方面。好，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呢是由国父孙中山先生在民国13年的时候在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开学典礼当中所对于该校的师生所演讲的一个训词。那这个训词呢又被称为黄埔军校的训词。后来在民国17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将黄埔军校的训词作为这个党歌的歌词，并且征求乐谱。好，那后来呢在民国18年的时候这个中央常务委员会就决议使用了程茂云所谱写的这个乐曲作为这个歌曲。好，那一直到民国25年的时候，国民政府组成了国歌编制研究委员会，后来一致认为用这个训词能够充分表达这个中华民国的建国的精神，因此就正式作为国歌。所以隔年26年的时候通过，就用这首歌曲来作为这个国歌这样子。好，这个词呢其实它累砌的算是非常的这个严明，工整严明，所以我们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于演唱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国歌的演唱的版本呢是由这个长荣交响乐团跟他的合唱团所共同演唱加演奏的一个国歌的版本，算是我觉得很中规中矩，也是他对歌词各方面的诠释是很就是他很朴实的一个版本。好，所以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华民国国歌。

哇，非常非常好听哦，这个气势很壮阔的一个编曲哈。那刚刚指挥的是简文彬老师哈，是一位非常资深，我们在国内的一个音乐大师哈。那他所率领的这个国防部示范乐队所演奏的

很好听的版本啊，我自己非常喜欢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开启一个系列哈，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面的爱国歌曲哈。好，爱国歌曲的范畴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哈，那种类很多，曲目也很多哈，各式各样不同的。其实广义来讲，所以可以称得上爱国歌曲的作品是非常非常的多哈。那我们就用几天的时间把它做不同的分类来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哈。那谈到爱国歌曲，我觉得第一个首先一定要分享的是自己的国家的国歌嘛，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哈。因为所有的爱国歌曲一定围绕在这个核心精神底下，没有国哪来爱国的歌曲呢哈。所以我们刚刚所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歌。好，我特别呢想要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版本哈。其实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在这个中华民国建国100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一系列的影片哈。那这个影片呢里面就是有国家的演奏版、演唱版，那配合的是不同的一些影像的一些画面哈。那它里面有一些是像儿童的啊，有一些是国家的建设啊，有一些是综合性的对这个中华民国里面的各景哈来做叙述哈。那还有一个版本是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观光片。好，其实这些在网站上面都找得到，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下哈。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文化部还没有成立，所以是文建会。好，文建会那个时候推出了一系列跟这个中华民国相关的很多的影音的资料，甚至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活动哈。其实说来也是有点惭愧哈，从这个民国100年之后呢，其实以政府的力量来推动这些跟国家意识相关的一些文化性的一些活动到一些作品就非常大幅的减少了。这也是其实我们身为这个国家的一员齁觉得很可惜的地方，因为其实国家的意识是应该要被经营的齁，不管怎么样人民都得爱这个国家。其实我们放眼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哦，就像说这个英国碰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不管从公投到他们的皇室上面的变动，其实大家最后喊的都还是英国，摇的是英国的国旗，唱的是英国的歌曲，然后所有的目光的焦点基本上都还是在这个国家。所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经营自己的人民对于国家的意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应该要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是他一个人生下来不会知道什么叫做爱国，爱国是需要被教育的。而每一个国家教育自己的国民，效忠自己的国家，效忠自己的身边的人民，爱自己的国家，这是绝对应该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知道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境内是怎么回事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常常会有一点缺憾的地方哈。但是没关系哈，我们总是自己还可以做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哈。那我们就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吧哈。好，就马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建国100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另外一个版本的一个国歌哈，其实蛮有趣的。那因为它当中加入了一些原住民的元素哈。我们知道台湾的原住民基本上是在这个我们的岛内的文化来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哈，所以他就把这些元素加进去，然后再配合跟我们整个台湾相关的一些跟观光有关的一些景象哈，从自然的天象到一些人文的，就像说夜市小吃诸如此类这些，所以其实是一个蛮丰富的一个影片，虽然短短的并不长，但是却让人觉得很亮眼哈。好，来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我觉得很棒的这个所谓国歌的观光篇，好，一起来听。

哦，非常好听的一个版本哈、哦，《中华民国国歌观光篇》。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防疫的节目，我是聂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爱国歌曲的一个合集哈。那我们会把这些爱国歌曲分好几集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因为曲子还蛮多的。我后来发现哈，那首先今天呢第一次嘛哈，第一集我们就跟大家一定要分享的，那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华民国，所以它的这个里面的歌曲是什么，代表这个国家精神的几个歌曲。好，除了这个我们的国歌以外呢，另外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国旗歌。其实在很多的国家里面都有这个所谓的第二国歌的概念，好，就除了它原本应有的国歌以外，另外它还会有两首三首不同的曲子都可以，就是变成他们的有点像第二国歌或第三国歌这样的曲子。其实刚刚我们所最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这个 God Bless America 也是已经可以算是美国的第二国歌，它不是美国国歌，但是它已经趋近于他们那种精神象征这样。那国旗歌对我们来讲就是有点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其实也有一说，就是当时候最早的时候原本是有一个决议是要把中华民国的国旗歌拿来当成国歌。好，当然最后的讨论的结束就是我们现在的国歌就是现在的国歌这样子。好，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国旗歌它的这个运用的场域也很广。我不知道现在的朋友小朋友，我不知道在国小国中在校园里面还升旗吗？以往像我以前小时候就是有担任那个学校那个国歌的指挥嘛，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很有趣的小学生，但是就是要轮流上台去指挥大家全校一起合唱国歌这样子，所以就这个情况。然后之后呢马上就一定要升旗嘛，好，升旗呢就两个旗手很帅，对不对？两个旗手就拉那个国旗上去，然后那个时候会演奏国旗歌，那国旗歌演奏不用唱，好，国歌要唱，好，但国旗歌可以演奏，就是他是听他的演奏不用唱这样子。那然后这个国旗就缓缓的拉上去，最厉害的事情就是一定要那个国旗歌演奏完的那一刻刚好那个国旗顶到最上面，这样，所以那个还要稍微配速一下，有的时候前面走太快后面就变得走很慢，或者前面走太慢后面就急急忙忙的拉上去，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经验。好，那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其实国旗歌的版本也非常非常的多。好，那我挑几个我自己蛮喜欢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这个是国旗歌在东京奥运的指定版本。好，它也是国防部示范乐队所演奏的一个版本。好，那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因为我们在这个奥运上面不是使用中华民国国旗，好，是使用奥运的会旗，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叫说我们是中华台北队嘛。好，那因此呢我们的演奏的曲子也不是我们的国歌，其实是国旗歌。好，那这个版本呢就是在最近的一次的奥运，东京奥运当中呢，我们得奖的时候所使用的曲子。好，那当然我们在当中也夺下了几个这个金牌。好，所以当金牌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刻是蛮感动的，就是你自己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其他人就是乖乖的听着你们家的歌曲，很有趣。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个中华民国国旗歌。

哇，其实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在现场的话是会蛮感动的哈。我觉得奥运给人的这种精神，其实它的最重要，它的所有的起因基本上是为了要和平哦，因为其实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总会有争斗的过程，所以他们一定会希望用一个方式来比较一下，到底我的国力比较强，还是你的国力比较强？我的人民比较优秀，还是你的人民比较优秀？那因此呢，这个奥运的精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用一种和平、非武力的方式来一较高下。好，那用什么呢？就是用体育。好，因此体育就形成了这个国与国之间比较一较高下的这个这个项目。好，那当然运动越发展越多，就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比赛的项目。好，但是当你今天赢过所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取得了这一个项目的冠军的时候，因此站在这个台子上面，就冠军站在中间嘛，然后旁边是亚军，然后季军，然后三面国旗一起升起来，三面旗子一起升起来，然后代表你的所来的地方不同的国家。那这个时候呢，只有冠军可以演奏属于他们的曲子，那全场的人都必须跟着你一起，就是听你们家的曲子，这样一代表就是对你们的最高荣誉的一个尊重，所以其实是一件会令人蛮感动的事情。好，我接下来要放的就是演唱的版本，因为我觉得歌词带给我们的力量也是很特别。因为其实这些歌词我必须说，我觉得它都写的蛮美的。那个所谓的美，不是说好像只是在这个文学的造诣上面有什么了不起的表现，而是说这里面其实蕴含着很深的一种期许。想想看，如果我今天是一个革命的先烈，我希望我所创建的国家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精神能够活下来，我可能用我的生命换得这个国家的诞生，而我对于我后世我的子子孙孙，可能跟我完全不认识，我完全不认识那个曾经的革命先烈，我也这个革命先烈完全不认识他后世的这些，他也不知道这个国家会维持多久，但是如果他真的成功建立了这个国家，他对于这些能够享受在这个国家底下的国民，他希望他们用一个什么样子的精神，什么样子的态度来过生活，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些曲子所蕴含，这些歌词里面很重要的一些期许。其实当我们细细品味的话，你会想想，那跟我现在的生活之间，它到底是同向的还是不同向的？所以我觉得可以给我们一些的激励，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歌曲会对我们来说，对这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面的人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中华民国的国旗歌，当中非常好听的歌词，来一起来听。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哦！我真的觉得，听《当我国旗歌》会让人有一种很激动的感觉哈、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歌词哈、哦，因为刚刚它是一个合唱，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于那个歌词有没有可以听得很清楚哈、哦。那我相信有一点年纪的一些朋友应该对这个歌词是不陌生的哈、哦。但是我因为这个我知道可能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些听众朋友，所以我必须有这个义务要跟大家说明清楚到底他在唱什么哈、哦。这个歌曲的歌词哈、哦，它是叫做它是这样写的：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就是一直谈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地方，到底我们有多少的这个丰富的资源，我们有很好的景色，我们有很好的农产。当然，炎黄世胄，他讲的是说我们有很好的历史。那我们应该说这些东西应该以至于让我们是一个可以立足于东亚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国家。然后后面就谈到是对人民的期许，无自暴自弃，无固步自封，光我民族促进大同，就是要希望人民对于这样子的处境的态度应该是不要是自暴自弃，不要固步自封，就是不要不思进取，不要这个所谓只是墨守成规，然后光华光耀这个民族，然后促进大同，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是世界社会的和谐。创业维艰，缅怀诸先烈，守成不易，莫图勿进攻。创业维艰，缅怀诸先烈，就是这个国家的开创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而有这么多的先人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要缅怀他们。而守成不易，能够继续持守有这样子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莫图勿进攻的意思就是指图勿进攻，就是指的就是有点像急功近利的意思。所以莫图勿进攻就是说你的眼光不要短浅，不要只关注眼前的利益，你应该是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因为国家的存续是长远的。所以当这个在这个地方的从人民到他执政的人应该是用一个长远的心态来经营这一个国家，这样子。好，然后后面就是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讲两次。好，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有同样的一个核心的思维，能够把事情由始至终，就是这个国家从开始到一直到他往下面走都可以能够贯彻。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旗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所以谈到的就是这个整个歌词所在叙述的就是这个所谓前人对于后人的一种期许，这样。那这个歌曲呢，它是由戴传贤所写词，那是我们中国的音乐近代的音乐大师黄自所谱写的曲子，就成为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国旗歌。好，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首曲子哈。这首曲子呢，跟我们现在在台湾呢也是很有关联哈。它是台湾光复歌曲。好，那台湾光复歌呢，是当时候因为有一段台湾这个所谓日据时期嘛，哈，当时候这个我们台湾在被日本人统治为殖民地，后来呢，在二次大战之后呢，就台湾就光复了，就是日本人就退出了，因此台湾就成为了这个回到这个中华民国应有的版图里面。那当时候呢，就有这样子一个歌曲来做这个庆祝，因为这个是基本上对于台湾的百姓而言是很重要一个回归自己的母园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好，那当然又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纪念，也是一首我必须说这个歌曲呢对于年轻的朋友相对来讲是更陌生，因为曾经至少像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这个国歌我们会唱，国旗歌我们会听，所以相对来讲都比较熟悉。但是台湾光复纪念歌就是比较没有那么 popular， 但是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到10月25号因为是台湾光复节嘛，大街小巷都还是会可以听到这个歌曲，但是慢慢放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好，那我们今天呢既然是这个爱国歌曲的合集，因此呢就把这个歌曲呢放为我们在第一集当中的一个最后的结尾，好，分享给大家，希望可以找

回大家共同的这个记忆哈。好，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我们爱国歌曲的这个系列哈。希望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属于这个国家的代表这个国家精神哈的一些歌曲，也希望透过这些歌曲，让我们能够找回这个对于国家的这个国家民族的这样子的一个热情吧，哈，我觉得现在的环境很需要。我们常说我们需要团结，团结到底要团结于什么呢？其实团结于国家的精神底下，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哈。因为政府可以重组，政党更别说，在政府之后，没有政党是不能颠覆的，好，没有什么政党是什么永垂不朽的，好，但是什么东西是不能够被颠覆的？国家是不能被颠覆的，好，当你要颠覆一个国家，唯一意图就是革命，好，所以当你今天觉得对于政治的环境不满，那没有关系，你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去改变执政的环境，但是国家是先人建立的，所以国家不能够轻易被颠覆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主题很重要，必须要传达出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已经是属于普世价值，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所谈的，这是大家的所谈。所以你在 even 像美国那么自由民主的国家，你可以说颠覆政府，你可以骂你的总统，但是你不可以轻易说你要颠覆这个国家，这是绝对犯法的，哈。所以我希望我们属于我们华人的朋友，尤其在台湾中华民国的朋友呢，更是需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精神，这些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来之不易，哈，请大家一定要务必要珍惜。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台湾光复纪念歌》。好，我是念伟，我们就爱放映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来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除了《妮子 Radio》，我们还有 Stars Radio 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我邀请听众朋友。又可以来下载 Needs Media 的 App， 然后就可以听到看到更多的内容。然后我们今天的阿嬷的话呢，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然后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青崩北崩啦，什么什么灯头北立啦，或者是这个
1: 下架路霸啦，
0: 这有点像台语的成语哦。
1: 为你烫天呀、
0: 啊！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在平日有没有听过或是用过，都欢迎跟我们分享您听到的跟我们概销的

0: 有没有一样类似，还是哎嘟嘟啊得病、哦、完全相反的意思都邀请跟我们分享、啊、今天要来说对一句咧，
1: 好，咱今天来介绍一句哈，冤家娘子，
0: 冤家娘子，
1: 嗯，哦，某人安尼讲，冤家老子，
0: 哦，冤家老子，哎，冤家我知道就是吵架嘛，嗯、
1: 嘿，对，好、哦，所以冤家哈，哎，咱会当讲啊，有名俗甲动俗，哈、嗯，动、哦、俗、哦哦、就是吵架，哈、嗯哦，对，啊，有诶较严重，可能会。唔敢那烧麦呢，可能就烧怕，对，哈。啊，不过那做名事的是讲啊，因两个是冤家，欢喜冤家，哈、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哈，就是讲啊啊，迄、那个可能安尼完了啊，随着更好，哈、啊。对，哈，我想在伫迄个囡仔，哈，嘿嘿嘿，细汉囡仔，因呢，嘿，对，很多。当只冤家了呢，哎，因即马随个，
0: 哎，对，很快就和好了，
1: 生这会安尼哈。
0: 或者是我们华语也有讲嘛，不是冤家不聚头。
1: 哎，对，哈、哦，啊，嘿，啊，这作者嘛咧形容翁仔某
0: 夫妻，
1: 对，
0: 就是冤家，
1: 对，
0: 啊，娘子甲老子，
1: 好，啊，所以就是咱咧讲迄个。冤家吼，可能啊，唔是我干那冤家一拜，可能冤家两拜、三拜、五拜、十拜，啊，所以真个那像个欠债务同款吼，啊，小欠债吼，啊，所以人个啊，所以那债务人讲啊，咱来算看卖呀、哦，你欠我偌济，
0: 量量看，
1: 哎，就来量看卖咧，哦，好、哦，所以咱来算个清楚，
0: 嗯，
1: 哦，所以这个好。哦冤家啊，这一摆好，咱来量看卖下到底是偌济债务吼，我欠你偌济，
0: 算算看，
1: 嘿，对，就是来算看卖嘞，量量嘞，吼，嘿，量量嘞，哎，这个
0: 量者，
1: 量者，好，所以说冤家量者，
0: 所以是量，
1: 嘿，
0: 量量看的量，
1: 对，
0: 不是阿娘的娘。
1: 哦，唔是，量看卖，
0: 哦，
1: 你
0: 量
1: 看，
0: 嘿，唔
1: 是阿娘，哈，娘子，
0: 啊，
1: 对，啊嘛，我咧讲老子，这个老吼，可能就是因为啊有债务嘛，是足劳烦的嘛，吼，足辛苦的吼，嘿，对，所以人嘛讲啊，嘿，冤家老子，
0: 嗯，哈。
1: 对，对，所以咱这句话咱买当安尼用哈，啊，有甚物代志，咱就慢慢啊讲得好哈，唔通当不当得安尼冤家路窄。
0: 哦，
1: 嘿，对，就是讲
0: 有点劝和。
1: 嘿，对，哈，啊，有甚物代志，咱好好啊讲，
0: 哈，
1: 唔免安尼当不当哦，开始哦，声调的愈来愈大声。
0: 这个调节庭很需要。
1: 哎，对对对，哈，啊，一边的安尼声音愈来愈悬，哈，对，哈，啊，所以咱。
0: 呵呵啊，讲
1: 呵呵啊，讲
0: 哦，卖安尼
1: 冤
0: 家
1: 老
0: 子，
1: 冤家娘子，冤家娘子
0: 哦，可以用在这边
1: 对，
0: 好，
1: 嗯，
0: 但是也有人说这个民间说法就是小孩跟父母是这个丁系人小欠债，
1: 对，我想这咱拢足熟悉的哈，嘿，对，不管是啊，父母吼为着这个囝儿吼安尼足操劳的，啊，这囝儿搁这尼啊。安尼无听话吼，嘿、
0: 嗯、
1: 对，所以爸母会遮尔啊怨叹。啊，我是顶世人是安怎甲你安尼去欠你偌济吼？这世人来咧甲你啊行这个债务吼，嘿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说，小孩是我的冤
1: 家。冤
0: 家，
1: 对对对，好啊，所以当应对啊。亲子哈，爸母甲囝子嘛会当完的，嘿，先生甲太太哈，对，
0: 所以也是应该说这句话可以用在很多层面，
1: 对，
0: 用在很多的对象，
1: 是，
0: 不论是朋友之间的小欠债，
1: 对，
0: 真的是有这个金钱的往来，或者是夫妻之间，但你要说他完全负面嘛，也不一定，有时候我们就是会用。开玩笑的方式，
1: 嘿，对、嗯、
0: 啊，这问冤家啦，
1: 嘿嘿嘿，对，嘿，对对对，哈，这就足有足有迄个味道哈、
0: 哦，
1: 对啊，这个是阮茶杯哈，对，
0: 所以还是要听上下文，还有当时候的口气，
1: 嘿，有影有影，
0: 这学问太深了，
1: 嘿，对，啊，个是爱对什么人讲哈，那、
0: 嗯、
1: 对你的顶西你一定袂安尼讲啊，对你的好朋友啊，这阮茶杯啦。对，哎，啊，冤家啦
0: ，OK，
1: 对，拢会安尼讲。

0: 给乐仔或是玩给妞仔，嗯，哦，所以这是，哎，听起来有点像台语的成语哦。
1: 嘿，对，拢细字啦，拢细字，嘿，对。
0: OK， 好，所以它泛指，哎，你要讲泛指嘛，好，也可以啦，就是讲到夫妻关系，或是亲子关系，或是朋友关系，
1: 对，好。

0: 嗯，所以这个债务可以量一量，算一算，量看卖，量量看。
1: 所以这个冤家哈，对啊，所以咱嘛是唔忙，债务唔好遐尼济啦哈，所以冤家唔免冤遐尼济摆，
0: 可以不要就不要，可以没有就没有。
1: 对啊，好，啊，佮另外迄个附带来讲者来讲，咱在讲诶迄个烧麦，咱迄个华语讲口角，
0: 口角冤家，
1: 啊，有诶靠一个较有文化诶讲法哦，对，拌嘴瘾。
0: 哇，最近不是我们以前讲说绕口令，
1: 绕口令，对，咱绕口令本来搬嘴音就是绕口令，不过迄个咧笑面的时候，咱嘛有一个较幽默的讲法，啊，因两个咧搬嘴音嘛，一句来一句去安尼，吼，嘿，啊，一句来一句去，你的声调嘛，拢那拢平平，迄是好啦，吼，不过你唔好愈来愈大声，就变作口角去啊，吼，对，
0: 哦，
1: 所以这个搬嘴音，咱嘛会当啊，跟照应，啊，照应，因为。拢是得讲绕口令，就是啊，一句来一句去，嗯，对，嘿，
0: 好，对，所以也是有一点，就是都是讲话嘛，
1: 嘿，对，
0: 只是讲话的声调啊、频率啦，
1: 嘿，
0: 内容，
1: 嘿，对，啊，个你的表情啊，对，
0: 很微妙的变化，
1: 是，
0: 都有它的用语，这明明就是吵架，可是可以讲成。在绕口令也有一点啊，就是你一句我一句，或者是哎、欸，你就是同样一句话一直绕来绕去。
1: 对，
0: 有时候吵架就是
1: 有呀有呀，嘿，一句话的啊，讲过了拜。
0: 对，明明我讲这样他都听不懂，然后我又换个方式讲啊，他还是听不懂，他就吵起来。
1: 对，翻旧账啊哈，对啊，古小安呢丢丢很丢丢很
0: 哈，翻旧账。
1: 嘿，对，
0: 就是那个债，
1: 嘿，
0: 扭贼勒贼，
1: 对，
0: 一直翻来翻。
1: 对，
0: 就是
1: 过去的债务又提出来讲，
0: 对，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希望、欸、我们都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当下把它说清楚就好了。
1: 是是是，
0: 卖有迄个冤家勒债。
1: 对，哦，嘿，阿妈，唔忙啊，你的家庭哦，你的另一半哈，唔是冤家啦。
0: 对，
1: 哦、
0: 我们是亲家，但不要。冤家，好，这就是阿嬷以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冤家扭者或是冤家勒者，扭是量量看的量、啊、或是勒者就是劳力的劳，然后勒者冤家就冤家，你想得到的那两个字，不是冤家不聚头的冤家。
1: 对对，
0: 多谢你收听阿嬷以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南澳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怎么了？今天要讲汉诗是吗？要讲的汉字是不是？
1: 我觉得全世界人类文明留下来的，就是你可以看出这人类文明有什么，一个是图，一个就是字，
0: 对，
1: 所以以前的人
0: 诗，
1: 对，
0: 土就是发土，
1: 画图
0: 的图，土老师文师，
1: 所以难怪以前他们在考古的时候啊，就是在那个墙壁石壁上看到有人画的哈，就是画那个什么那种，哎，我觉得。那个，所以人哦，就是有那个本能，就是那个本能，就是好像如果要把一个事情说出来，或是他把他的那个，他就用画的
0: 记录，一开始没有文字就用画的嘛，
1: 画的比较快，對對對，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想说象形，哦，形声会会意假借有没有？他六个留下来的，那个那六个我少了一个，
0: 对呀、啊。
1: 象形形声会意，象形就是用画的，跟那个形状很像的。然后如果可是像你说声音形声，就是他会用声音来传达
0: 指示啦，
1: 指示，对，哦，所以我觉得靠我们的眼睛、耳朵、嘴巴，
0: 对，
1: 要留下来的那个记录啊，还是只有图跟文字，
0: 对，
1: 声音就没啦，
0: 对，
1: 声音也没有办法。好像让你留存十年二十年不可能，哦，可能我们广播、
0: 那个年代没有，
1: 我们广播如果可以录下来，
0: 对，但是你看我去那个埃及有没有金字塔，看有一些埃及的文物，他们画在那个石壁上的，
1: 对，
0: 他们都一看就知道埃及人画的，他们都比较平面的那个画法，叫人的都侧的啊，有鼻子这样子，因为正面不好画，侧面比较好画，你知道吗？一直用刻的很好画，
1: 对，
0: 就画侧面，你看。

0: 鼻子凸起来，嗯，嘴巴也凸起来，这样，对，他们是这么画的，
1: 嗯，所以那个，嗯，字啊，嗯，要变成字啊，那个还真的要用脑筋。结果我就发现，你看汉字就厉害了，
0: 对啊，
1: 你看他是看着山，嗯，哦，他就那个象形的山，嗯，川，这些都有那个，
0: 啊，
1: 那个真的是大自然里面，
0: 对，
1: 哦，山川啊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要学汉字，就是要，嗯，还是要凭你直觉，嗯，眼睛看的想象力。
0: 嗯 嗯， 嗯。
1: 那汉字呢，流传到后面真的是精髓到你已经不再只是用看形状了，
0: 对，啊，
1: 你还要去想。嗯，然后老外不是都会崩溃吗？会学汉字，
0: 对啊，啊，怎么？哎，有一个我看过一个抛文忘了，现在突然想不起来，要倒把它找出来。对啊，他讲说你们什么上学跟上传跟什么很多都不一样啊，对，
1: 对啊，
0: 就是意思就是差很多，
1: 同样一个字，同样那个音，
0: 对对，
1: 就像
0: 现在找到一个药字，
1: 对，
0: 吃
1: 药
0: 的药。
1: 对，
0: 他说就很博大精深了。
1: 对啊，对，哦，我们如果 跌倒了，然后
0: 说上药，那就是外伤，
1: 上个药，就是因为，
0: 嗯，因为需要上药，需要擦药嘛，
1: 那个叫上药，嗯，
0: 叫上药。
1: 还有呢，你要说下药，
0: 你给我下药，那就是你投毒了，是不是？
1: 你是不是要害我？
0: 对啊，
1: 是那个什么给那个武大郎下药，
0: 啊，下药就是给他投毒了。
1: 还有上药跟下药
0: 啊，嗯，那说打药呢？
1: 那是打药，
0: 那就是
1: 农药，
0: 农药了。哎，对，因为你种东西的时候需要打药。嗯，就是
1: 你要是去，哎，欸，我去时尚那么我就会看他们，
0: 嗯，有的是用飞机在打的
1: 啊，哦，那个比较大，
0: 嗯，空投的，
1: 对，以前都靠人力，
0: 嗯嗯，
1: 打药就是在给，嗯，给那个什么，
0: 就是把植物，你就是
1: 农作物啦，
0: 农作物，对，农作物，嗯，给点药让它
1: 怕虫害，
0: 虫害，对
1: 对，
0: 但是你说西药跟中药的药又不一样了，
1: 对啊，
0: 西药是咱去买药。有有，
1: 嗯，对对对，
0: 买药，哎，
1: 欸，买药，哎，
0: 欸，然后呢，中药就是抓药，找药，哎，欸，就是
1: 对对，
0: 哎，
1: 欸，中医都会去讲说，嗯，叫那个郎中或者是大夫，
0: 嗯，
1: 就把你抓几把药，
0: 抓药
1: 拿回来，
0: 嗯，
1: 抓药就是要到野外去，找那个药草，
0: 嗯 嗯， 嗯，
1: 所以神农尝百草。就哪些草可以抓来当药？
0: 对啊，好多哈。
1: 嗯，
0: 然后你说吃药就是想活，你喝药就是想死，这也很好笑。我觉得喝药有没有喝药下去就是想结束了自己，就喝了。
1: 以前那个
0: 人家讲喝了农药，喝了什么药之类的，喝了砒霜有没有？
1: 什么对啊？
0: 什么镇？
1: 电影对镇对，他看电影的都有这种。
0: 对啊。
1: 这种情
0: 节，所以光一个药字就上下就不同，
1: 对，
0: 打跟买跟抓跟吃跟喝都不同的意思，是不是？
1: 所以客家话没有讲上药吧？
0: 没有，我们讲采刚刚要吹，
1: 台湾话叫膏药啊，
0: 对对，就采药哎，擦药，
1: 擦药，台湾话叫膏药，膏药就是那个外伤的那个大膏药呗，
0: 嗯
1: 嗯。膏药、
0: 下药、投药是怎么讲？
1: 下药就是下毒，
0: 嗯，
1: 下药
0: 好像也没有特别讲，
1: 所以你看还是文字厉害、欸，
0: 对啊，
1: 哦，
0: 嗯，
1: 这文字而且还能够非常熟悉那个用法，不然我看那个外国人看了半天，
0: 对啊，
1: 天哪，哇，跨龙博，因为他没有这种经验、
0: 啊，他们就这样讲说光那个就是形容一头牛就。一头牛为什么是头呢？
1: 嗯，
0: 它一棵树，或者是一只狗
1: ，
0: 一只狗，或者是一头哎，羊也是一头羊嘛，对不对？
1: 嗯、
0: 还有什么？一条，
1: 一只猪，
0: 一
1: 只条狗，
0: 对，还有什么？一条的是什么？
1: 一条鱼
0: 哦，一条鱼，对。
1: 嗯，一条龙
0: 啊，是是是，龙跟鱼长都一样的条。
1: 你讲一条龙了，也会让人家搞不懂了。
0: 对呀、啊，
1: 就是一定有很多人很难想象。
0: 几杯零，
1: 几杯瓦零，
0: 我们都讲一米呀、啊，一尾啦。
1: 啊，一尾。
0: 对，一米，
1: 一杯
0: 了，一张米，一米零，就是一尾龙这样子。
1: 哦，一尾龙、
0: 啊。对啊。

0: 对啊，反正光那个单位啦，
1: 对啊，
0: 就搞得真的是灰头土脸。
1: 对啊，
0: 为什么叫灰头又土脸？
1: 对啊，灰头又土脸。
0: 对，
1: 为什么？
0: 对啊，这英文难就很难讲了。
1: 对啊，
0: 就灰头就 gray head

0: 了，就是 black and blue， 就对
1: 啊，对，所以确实是
0: 客家话也是乌青哎，五强啊，
1: 啊，真的、啊，
0: 对，乌青，五强、哦、就是乌青，跟这个台语一样
1: 哦，乌青啊，五强啊，
0: 哎、嗯，五强
1: 哦，所以哇，我们已经快要霜降，是不是？
0: 对呀、啊
1: ，秋天呢、欸？
0: 对呀、啊，快要寒露了。
1: 对啊，
0: 还没霜降。
1: 时间怎么冬天
0: 啊？时间过了啊，真假哈？
1: 哦，我前一阵子还看到
0: 狗都汪汪，傻傻的。
1: 啊、前一阵子还看到说最忙的季节，
0: 嗯。哦，对，好像
1: 我们以为是农忙，
0: 对呀、啊，
1: 农种作，
0: 秋天是最忙的季节，秋天呐、啊，
1: 为什么秋天？为什么秋天最忙呢？
0: 因为都多事之秋啊，所以秋天去磨寒，
1: 多事之秋，
0: 磨寒就客家话很忙，就是磨寒，没有闲。
1: 哦，
0: 无闲啦，无闲啦，就无闲，无闲，
1: 无闲，无闲啊，没有空闲啦、啊嗯
0: 就是，对，
1: 无闲啦，
0: 没闲就是很忙啦、
1: 啊，对呀、啊，然后所以秋天还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0: 对呀、啊，秋
1: 多事之秋，
0: 嗯，
1: 为什么那个时候秋天就事情特别多？
0: 哎呀、啊，怎么个安样呢？
1: 嗯。
0: 秋天为什么他说什么季节最公平？又是秋天，因为平分秋色，嗯、
1: 对，
0: 它很公平，
1: 所以这个成语非常好。
0: 对啊，
1: 平分秋色，
0: 对啊，
1: 所以这里红那里红，
0: 对啊，什么季节最简单？
1: 秋天
0: 还是秋天？一叶之秋，
1: 一叶就变颜色了，
0: 一下一条 一片落叶掉下来，就秋天就到了。
1: 对，
0: 一叶之秋。什么季节最长？又是秋天。一日不见，
1: 如
0: 隔
1: 三秋
0: 啊！真的，
1: 嗯，
0: 因为某间都就像隔到三秋，三十秋天的嘛。
1: 一夜，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可见那不是秋天的问题，嗯、是他的感情太深浓了，
0: 对 对，太想念了，
1: 思念，对啊，
0: 思念。
1: 思念不已，他们一直在想，想到觉得怎么这么久，
0: 对，
1: 还没来。
0: 我觉得早点走的人会让人家思念，就是
1: 对呀、啊，没错。
0: 太晚走的人家已经不耐烦了，这还不走？
1: 没有啊，其实就是要看你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留下什么。
0: 对，
1: 对我昨天还在前天晚上还在那边翻我的记事簿，
0: 嗯嗯，
1: 然后我就在写说，我嫁到我先生家，然后就是因为跟我公公婆婆生活的时间比跟别人
0: 比自己父母时间
1: 对，而且比
0: 对对
1: 跟他们两个小孩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很长
0: 更多，对
1: 所以我就写了，因为你有生活在一起，你就会看这个人是怎么样一种生活态度啊，嗯、他的处事啊，哈、哦，他的喜好啦，
0: 嗯，
1: 然后他都吃什么，他都做什么，这样，
0: 嗯。
1: 所以你就是因为我说有生活留下来的那些细细碎碎的，
0: 是
1: 其实到他走了以后就很多东西就会被浮上来，
0: 嗯嗯，对
1: 对，所以没有生活在一起你要思念什么不可能，
0: 对，
1: 很空洞的，没有东西可以想，
0: 对，
1: 那有生活在一起的呢，
0: 嗯，
1: 有的人如果跟同学跟同袍生活的时间长，
0: 嗯，
1: 他就真的比手足还要手足。
0: 对啊，我们前几年还在聊，其实像我们这个朋友都是比手足还亲。为什么？每天早上一起床就见面，每天呢、
1: 啊？对啊，
0: 一年365天几乎没有不就，除非下大雨。
1: 对啊，
0: 但你看你跟你的兄弟姐妹，一个礼拜见一次的就很多了吧？
1: 哪有？
0: 有的还一个月都见不到一次，
1: 一年他见几次，好不好？
0: 对呀、啊，所以那天大家朋友就讲说，还是我们最亲密。我看我们每天都见面。
1: 对呀、啊，
0: 一早上起床大家就见面了，
1: 就赶快冲去那边，
0: 就冲到那边，大家就开始聊天了。嗯、
1: 所以有的就是打电话，常常打电话，
0: 啊、嗯，
1: 好、
0: 嗯，对，
1: 有打电话就会有互动了，
0: 哎，有联
1: 络，联
0: 络，嗯嗯，好、哦，今天时间多哎哈，
1: 哦，
0: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直聚焦在心理健康，那台湾整体的心理健康是不是有走到了可需要找到终极解方呢？我们继续的请各位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要迈向幸福的共好跟社会的共荣。我们再一次的邀请我们的特别来宾李玉婵教授在我们的当中跟大家聊聊天。那这一集呢，我们特别邀请李教授讲到孤独这个事情。好，那因为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有提到孤独是让我们这个心理健康那个分数会急剧的往下掉，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所以我们要再一次的请李教授来跟听众朋友问好，以及告诉我们现在李教授所接触到的，现在因为 AI 3C 的时代真的是大爆发，那现在呢状态是怎么样，他的学生所面临的这些智商的对象到底有没有这一类的问题。
3: 永瑶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再一次的能够互相来做交流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那因为现在能够找到真人对话不见得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你有一些话想讲不太知道可以跟谁讲的时候，AI 现在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了。那所以我想现在一个 AI 的时代的来临，对任何人而言呢，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个 AI 的现代科技解决这个人与人之间在相处上面的一些压力，譬如说有些话不敢讲不敢问，我们一定有经历过那个经验，就是我如果问这个问题会不会太笨啊，所以那我可以先问AI。 所以 AI 是一个不会嘲笑你，不会批判你，然后呢他会很中性的回答你，而且又是一个有大量资料库的一个对象。所以好像有人认为说这个 AI 时代来临之后，如果有这个聊天不管是机器人或者是像我们这个 ChatGPT 也好 Gemini 都好，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他可以变成一个提供无限知识的朋友，那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情绪支持的朋友嘞？这个也是很值得探讨的议题。
2: 所以啊，再请李教授可以告诉我们，你目前接触的状态是什么？因为比如说现在所有的各个产业或者各个领域的发展都要跟 AI 挂上关系哈，比如说医疗要智慧医疗啊，精准医疗啊哈。那在所谓的在心理健康的这个领域里面啊，以前有一个叫做社会安全网啊，你提到所谓的社会安全网大概包含哪些事情哈，以及现在再挂上一个科技社会安全网，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

0: 我们如果从社会安全网来想的话，就是说，哎，有一个人，他可能，譬如说，他可能一个人居住。台湾的独居户其实是超过现在大家的想象，因为台湾那个内政部才公布，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自己住，啊，这个人还不是老人哦，包括年轻人、青壮人哦，譬如说他可能异地求学，他跑到别的县市去读书，跑到别的县市去工作，甚至出国留学，所以其实全台湾大概三个人就有一户人家，三户就有一户人家他其实是自己住的，那不是只有老人家，
1: 是以前好像我记得以前很多台湾在某些时期呢，他上班或上学的时候希望可以合租，好，那现在感觉自己都需要一个雅房什么的，自己住，不想要别人干扰，也不想要干扰别人，所以你就是你所说的这种单身，然后希望自己住的青壮年，
0: 青壮年也多，那孩子长大了离开家了，所以老人老伴可能也走了，或者是相看两相厌，各住一个地方，反正房子多嘛，有两间就一人住一间，所以其实独居户是多的。
1: OK，
0: 那社安网讲到独居户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会特别想象的就是说要去拜访那个独居老人，免得像日本一样有这个孤独死，就可能在家里一个人住，不管他是年轻人或老人，尤其老人家风险比较高，怕他跌倒了没有来得及求救，可能就错失了抢救的黄金时期。所以以前就会有社安网，就会有这个所谓的，我们就会找到谁会去做社区关怀，就是说大家至少知道邻长啦、里长啦，会知道说，这个大哥哥，这个阿尚啊，这个大姐啊，那他怎么很久都没来参加活动了？原来他可能一个人，可是可能被发现的时候，日本就有这样的现象，因为日本高龄化比我们早，然后所以很多日本的老人是自己一个人住的，那平常他可以生活自理，可是什么三天五天都没有出现，大家就会开始去找的时候，发现哇，他已经在里面可能没有呼吸心跳很多天了。所以社安网为了要补足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你就可以就要建立起这种人际网络，然后知道有些独居的人，尤其是长者高风险的，那就要有人去访视。所以大家一定有听过什么送餐呐、
1: 对、
0: 那送餐的时候顺便关怀啊，
1: 是
0: 啊，我再多做一点就量个血压，看看他的身体状况啊，
1: 是的，
0: 至少他每天可以看到人。
1: 哦，对。
0: 可是现在的社会不一样喽、现在社会都可以叫 Uber。然后也不用去银行，因为手机点一点转账啊干什么的也都 OK 了，
1: 不用出门了哈，
0: 甚至顶多去超商领个钱也都可以解决、所以现在的人有点像是他也可以在现在世界里面几乎不用碰到人、那你就可以想象，那如果一个长者他已经很久都没有看到人，他如果出状况会发生什么事。所以AI 它扮演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设计，譬如说它可能就有一些侦测系统、如果一个热点感应好了，譬如说在家里面、这个应该是白24小时，总不会每天24小时都在睡觉吧、它总有其他时间会移动、那如果它都在同一个点上面都一直没动超过了
1: 多少时间，
0: 而且不是在床上哦，他可能在那里，也不是看电视哦，那会不会，而且那个热点会不会降低，譬如说跌倒在地上超过一段时间，那这个科技侦测就发现了以后，他就可以发挥这个所谓的及时救援，那可能就要有人开始去联络，看看是这个人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可以施予急救，那我们就可以掌握。这个是从我们从那个环境跟生理的面向里面可以去提供的。好，那你就可以看到科技其实可以帮一些忙，
1: 是
0: 来创造这个环境。但有的人可能就算这些布局起来了，可是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如果在家里吃东西也可以叫 Uber， 然后刚讲的这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己处理，甚至可以在家上班，那可能一个月都没有见到别人，这样会不会变成很孤僻呀、从孤独变孤僻、然后甚至以后他出门他也看到人也会怕。那或者刚讲有些问题他可能搞不好本来就很内向的、他就更内缩，我们有一个叫社交恐惧症的状态的、就是他跟人相处他有压力，所以他可能在家很舒服、那一个人工作很舒服，可是他还是有那种人与人相处的那种被关怀被温暖的需要啊。那这个时候 AI 可不可以扮演这种功能？
1: 对啊，
0: 聊天有没有人可以聊天呢？所以我们以前在
1: AI现在可能可以测

0: 到你的眼睛瞳孔或者是那个，但是表情好像也可以训练辨识你的情绪，但是哦也可以，好像有些 AI 已经进步到你那个你的那个微血管的那个红润程度啊，知道你的状态如何，
1: 对，甚至知道你的心情，
0: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但是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1: 对对对对，甚至他。

0: 痛苦。
1: 对，
0: 那如果我可以跟 AI 聊起来的话， AI 有没有可能变成我的知心好友？
1: 是，
0: 我就不会觉得我心灵空虚孤独寂寞啦。所以有些人，现代的年轻人， AI 反而变成他们的好朋友。
1: 对，
0: 所以不知道永瑶跟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社会事件的故事？有人决定跟他的 AI 举行婚礼，
1: 哇，
0: 结婚，因为他的 AI 有名字，然后跟他谈恋爱，然后很久，他只是没有做成机器人的样子，所以他可以跟他的 AI， 譬如说我的 AI 叫做 Honey， 然后我就想要跟我的 Honey 结婚，他就真的去申请，他要跟他，也许不是在法律上，但他自己就举办了一个结婚仪式。
1: 哇，
0: 那我就记得那时候记者就跑来问我说，老师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啊，会不会现代人这个以后都会这样？然后我们就真的开始去访问我的学生们，哎，我的学生们呢，而且还是心理研究所的同学们，他们也有 AI， 也是会问这个问题，然后心里觉得譬如说被指导教授骂了，然后呢心里觉得不舒坦，也会跟 AI 聊天，所以他 AI 也有名字，哎，然后他还会跟他用心理治疗的方式去做对话，他觉得说，哎，这样也挺省钱的，因为不用去心理谘商所、心理治疗所自费做心理谘商、心理治疗，然后也有这个聊天的功能，所以现在日本很流行这个叫陪聊商机，陪着你聊天的商机，
1: 是是。
0: 然后，所以你想的时候就
1: 这个陪聊是
0: 陪
1: 假的人吗？还真的人？因为我陪聊商机是有真正的人哈。有些时候，有些人陪聊是去某一个地方哈，然后穿得很漂亮的妹妹哈，或者那种也是陪聊。
0: 最近还日本还流行一种，就是租有人出租自己嘛哈，但是不聊天，他是人。真的人陪你去，比如说两个人，今天情人节我没有情人，你就来，我就付钱给永瑶，你来就跟我一起吃饭，但都不聊天，他没有负担，但外人看起来我就是两个人，
1: 两个人哦，
0: 对，但是这是一种，但还有一种就是这个 AI 是真的可以跟你聊天，
1: 哦，是
0: 啊，然后他的陪聊，当然刚讲的，其实我们以前有啊，在台湾很有名，生命线跟张老师，有人在半夜很痛苦的时候，他可以打电话给这些
1: 是。
0: 在线上可以愿意陪着你，然后帮你疏解，
1: 是，
0: 然后陪你聊聊心事，然后你心里面可能就不会有压力那么大，你会觉得世界上好像多少有一个人可以让你说一说，舒坦一点，或者骂骂人，你自己心里也可以舒服一点。以前就有这样的真人，
1: 对对对对，
0: 哦，生命线张老师大家一定有听过，
1: 一定有，
0: 对，我也曾经是生命线
1: 接电话那一位，
0: 接电话那一位，还有张老师接电话的那一位。但现在这个工作 AI 强调一大半，
1: 哇，
0: 因为我可以跟 AI 一起聊天，
1: 是，
0: 然后我半夜的时候，哎，打
1: 以前打键盘，现在还用讲话的就行了，
0: 对，甚至哎，我还不用真的打去觉得麻烦的一个人，因为我就是跟一个机器人聊天，所以我不用担心造成他的困扰。
1: 嗯，
0: 好，然后哎，所以他开始在年轻的社会里面开始流行起来，然后甚至有很多人的心理问题是请教 AI 的。
1: 哇，你觉得这样会遇到什么样的隐忧啊？
0: 有好处也一定会有坏处，凡事不可能只有优点没有缺点，所以虽然 AI 很方便，你随时随口随到，随问随答嘛，而且知识量又那么大，这是一个部分，但大家都常听到一件事情，那个 AI 的正确率、回答率不见得是正确的，就他也有可能犯错。那我就记得有两个很真实的案例，一个案例就是有人问 AI 说，我今天不想要上学，我用什么理由我才可以让我自己不上学不上班？AI 就会教你一些方法，那这样看起来那个 AI 像不像我们以前讲到交到坏朋友？好，因为你这样问嘛，他就回答你嘛，他并不会给你判断，所以他不会跟你说哦 ，no no no， 你已经三天五天没上班没上学喽，你应该要去上学喽，他没有这种伦理判断，所以他就会开始衍生一些问题。那前阵子被讨论的很多的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名人，然后他在家里骂了他的小孩。然后他因为他管教他的小孩，就他小孩就打电话去问 AI， 那问他 AI 说，那我爸爸对我那个咆哮，然后对我那个把我臭骂一顿，他就问说 AI 那怎么办，那 AI 就跟他回答说，台湾，譬如说台湾有那个你可以打113防暴专线，所以

0: 他就真的就去打了医生防暴专线，但他没有告诉他医生防暴专线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好，这不是发生在台湾的案例，是在国外。那我是用台湾的案例来举，然后他结果呢，他就这样子之后，他就打了这个求救电话，立刻就嗡一嗡一嗡就派了一些人来，就立刻因为施暴者跟受虐者要分开来，所以呢，他爸爸就被带走了。那这个小孩子就非常错愕说：“哈，我不知道。”我打了这个电话，然后我爸爸就会被当成那个嫌疑犯，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加害者，然后要进入调查，而且要把我们隔离。然后那个小孩就很后悔，他就说我问了 AI 这样回答我，他并没有告诉我这个后续，所以我想要撤回，但是已经进入了
1: 登记有案了，
0: 对，他就不能撤回。那这是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而且他的爸爸是名人，然后呢，所以他就被冠上一个哦，譬如说，哎，这个李玉成教授，他竟然是一个因为小孩控诉他是一个施暴者，所以他就被隔开来，被警察抓走。人家只听到一半的时候，哎，就影响了他这个形象跟知名度。那孩子也很挫败，所以有时候。怎么问 AI， 然后 AI 的伦理跟 AI 的这个我们就说 good AI 啦，就让他可以有一个另外一个不错的判断，然后甚至在一个比较偏颇的一个提问的时候，他也可以制止。譬如说还有第二个案例，就是那个有人问说，我现在想不开，我用什么方式可以帮助我比较快速的离开人间， AI 也就真的教了耶。好，因为他也可以搜寻到各种人家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所以有人就跟着这样子就采取了行动，这也是非常不利的例子。
1: 是的，
0: 所以怎么训练一个好的 AI good AI， 必要的时候及时的时候也可以真的对我们是帮忙，而是交了一个好朋友的 AI， 不是一个损友的 AI， 我觉得这也是现代科技的问题。
1: 是，所以训练是谁来训练您在这个领域里面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现在谁在训练这样的好的 AI， 或者是说在训练的过程，或者由于这个有一天慢慢的被训练的更厉害的时候，更贴近我们想要的那个 AI， 这种线上咨询的时候，怎么样跟已经在职业当中的智商师一起共同来协作吗？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我们是比较希望可以这个样子的，因为有一些系统它特别开发，譬如说不是纯粹我们直接在网络上比较常用，像 Gemini， Google 就有出这个 AI 系统，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问的。那这个就是普罗大众共用的。但有一些人就会开发一些有受过训练的。可以做初步的心理諮商的这个 AI 的训练，就有点像是 AI 心理师的概念，我们把它称为 AI 心理教练好了，不要说心理师。然后他可能就要喂给这个 AI 一些相关的知识，譬如说最简单的我们在心理治疗里面最简单的一个疗法叫做认知行为疗法，就是把你的我们上次讲过嘛，心理学包含认知、情绪、行为，
1: 是，
0: 所以它会调整你的想法，调整你的认知，调整你的行动，那你的情绪面就会做疏解。所以认知、情绪，认知行为疗法这个是最简单。那我们就会去录下来哈，或者是让这个心理师用这个认知行为疗法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训练，跟这个 AI 对话，甚至把我们跟我们的服务对象在做心理諮商的这个过程先录下来，然后让 AI 有足够的文本去做资料去分析，那他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不是随便回答网络上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然后他可以找到更多这样子的资料之后变成一个有训练背景，就很像说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可能搞不清楚医生的背景是哪一科，那你就乱看。那现在不是哦，他可能是西医的还是中医的，他是外科系的还是内科系的，加医科的还是哪一科不一样。那所以这个 AI 他就有经过这个心理諮商心理治疗的训练，尤其是做这个我们讲 CBT 就是认知行为治疗的训练的，所以他会重点在这个你改变你的认知跟导正你的行为上做训练。好，那他就可以扮演一个挺不错的一个心理諮商的一个 AI 的代替者。
1: 这个是您知道台湾或者是华

0: 台语圈里面有人在已经在做这个东西，还是说因为语言的关系，所以有英语系的，或者是说日语的啊，或者是韩语，或者是欧洲的某些语系，还是大家都是有在这样的发展，还是透过翻译，其实不管你是有什么语系，反正套用这个这种教练，心理咨商的教练，线上的心理咨商教练就可以完成了。
1: 我觉得这个国外跑得比较快了，因为他们对于比较典型的心理治疗的方式的 SOP 有一套比较大的共识，因为毕竟这个所谓的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它蛮大一部分是从西方引进进来的，所以他们在那里面累积下来的，譬如说处理的案例过程，他们的这些资料库的东西愿意释出来之后，就能放进来之后去训练写好这个 AI 的模型的就会比较多一点点。那台湾因为比较像是我们，你就可以想象说我们比较像是西医也有，中医也有，民俗疗法也有，我们有很多种疗法，所以它比较还没有一个非常约定俗成的一个经典的做法，那所以它的发展就慢一点点，那所以厂商也常常在谈论想要开发这样的一个系统，但是它最大的困难就是台湾本土的案例愿意释出的太少，所以如果你都用国外的案例是 OK 的，当然就可以直接 copy 翻译，那很快就解决，可是本土化会是一个问题，所以目前发展还在过程中。
0: OK， 好的，我们邀请李老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听一段音乐继续来跟李老师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再一次邀请李玉婵教授来跟大家来聊聊心理健康的等等问题。我们要寻找有没有终极解方，在台湾能够因为这样子的有得到这样的解方呢，可以迈向更好的共好，幸福的共好。那今天我们聚焦的问题是，当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人的时候，那但是呢孤独感是不是也因为现在的科技的关系，它可以不用跟人互动，透过 AI 就可以自我实现跟自我的找到自我的认同。那我们刚才提到这样的一个 AI 的科技的冲击，其实我是不是还有些隐忧，我因为在不同领域里面这种大家会对 AI 的质疑就是很隐私问题，但是我们这种心理健康又是很隐私的问题，你这样告诉他，他是不是把你的东西就散布在全球各地呢？这个，然后或者是说有些时候可能他的给你的建议可能不一定是完全正见，他误判了一个危机 的状态，是不是有还有某些您所遇到过的这些隐忧的问题
1: 呀？那个，我想刚刚提到两大重点都会是值得关切的，因为你毕竟是把你自己所有的隐私都丢上去，那这个 AI 才能够，这个科技才能够去了解你自己到底的状态在哪里，譬如说你的身份啊，你的角色啊，你的整个人的状态啊，那当然他都有收到这些资料，那这些资料是被保护的，还是它就变成了一个任何 AI 都可以继续搜寻成为它的素材的一个部分的？这个就很像我们常说的，你光是把照片存在手机上，你就有可能这个是泄露了你自己的个资嘛？那就算有被保护，是不是也哪天被破解了之后，它也很可能会流露出去，所以我觉得所有的隐私都是有同样的一个问题，不管是面对的是科技机器还是人，你只要透露了某一些的讯息，你都要确保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就算别人知道了，你有你自己的因应跟

0: 可以面对的方式，这才是重要的。那当然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伦理，就是像朋友一样嘛，你告诉我的秘密我不会告诉别人，但你有时候会听到朋友讲一句话，我跟你讲的是秘密哦，你不要告诉别人哦。而且他跟我说不能讲，但我只告诉你哦，那你就可以想见，有时候人在判断那个可讲不可讲，甚至为了你好，所以我只好把这件事情跟另外一个谁讲了之后，这种判断有时候就会让有些人觉得受伤。
1: 嗯哼，
0: 那所以我相信在这个 AI 科技的时代里面，它这个也是一个必然的问题。那所以你能透露多少，你可以跟谁透露多少，你自己要有一个自己的界限，这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那所以这也是对自己的认识够多的时候你才会明白。好，所以这也是给自己的一个测的水温吧。因为你很相信这个朋友，我很相信永瑶，所以我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了永瑶。可永瑶是不是一个就是比较大辣辣比较开放的人，也许他觉得这个没什么，所以有时候不经意就说了出来，也不是刻意要泄露的。哎，有的人就很受伤，有人就跟你说啊，对不起，我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不能说，所以我也就不小心就又再讲了一次了。所以这个有时候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误解，所以我相信 AI 一定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人际状况。所以你如何去对自己做救援，就是当你的我们讲说天底下其实没有秘密，就算全世界都不知道，但至少神知道吧。好，那所以如果你自己知道了，你自己知道有些秘密，你可以跟 AI 讲，你可以跟好朋友讲，或者是你可以跟神做沟通，那都知道了以后，那你怎么去做调整，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最大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自我照顾的一个智慧。
1: 嗯，谢谢李老师的分享。我还想到一个差异性，就是真正的无论是咨商心理师或临床心理师，他是一个人，那你跟他互动的时候，至少他的脸部表情或者是你讲话的时候的那种表情，他是可以读出来的。有的时候你透过文字，可能文字所写的东西他机器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人所表达的那种情绪，他透过文字可能他没有意识到。我觉得这个可能 AI 还没有到这么厉害的地步啊。
0: 呀，所以这个永瑶果然是那个各中高手，知道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不是只有文字。我们做人际沟通学的研究就发现了，人与人之间讯息的沟通正确率，文字的正确跟传达率只有7%。好，譬如说你跟一个人说我喜欢你，你用文字写，你写了这几个字我喜欢你，跟你用嘴巴表达说我喜欢你，那你会听他的声调。那如果还有机会见到本人，他讲我喜欢你的时候，他还可以看他的表情，我们就会知道说他这个情绪是多么的真切，还只是他是口头禅随口说说的那个样子。所以声音跟语调他又扮演了38%的那个传递的正确性，还有身体语言，身体的姿势、动作、态度、表情，这是属于身体语言的部分，它又占了55%。所以我们常说，就像刚讲的，就所以如果 AI 只是你输入的文字的话，那当然它的正确判读率就只有7%而已。所以你有时候也不能怪 AI。那所以真人聊天为什么还是我们说未来哪几大行业会被取代，不能被取代？其实心理师的角色不被取代的向度，虽然刚讲说，也许可以发展成 SOP， 然后 AI 都可以做这样的心理咨商、心理治疗，但它少了那个温度，少了这些的部分，所以大家认为心理咨商、心理治疗的工作还是不可被取代性的状态是高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有一个跟你非常非常适配的一个心理师，你是幸福的，因为你只要有需要的时候你就找他，他对你都理解，然后你就可以，就很像你找你的家医科医师，他知道你所有的病那个疾病、生病的生理的状态，你只要简单讲，你就可以拿到合适的治疗，是一样的。
1: 嗯，好的，感谢李老师的分享哈。刚才你有提到，就是台湾哈，至少我们聚焦在台湾，这单身的这些人口哈，已经比例上非常非常高，而且我们可以分两个族群了，请你。

0: 先跟大家分享，你说这些青壮族群，你有没有在你日常的工作里面遇到这一类的族群？然后呢，他们已经靠外送啦，靠通讯交友软体啦，然后那种可能很久一段时间没有真的跟真正的人互动哈。当然，生活的便利使得他们所谓的社交的肌耐力退化了。那有一些他孤独，但是他无感哈啊，所以他真的会有这种焦虑，被社会被这个世界所遗忘啊。他还是会有情绪嘛，所以这种青壮年他这个族群啊，他这样的状态你怎么帮助他？
1: 我想大家一定有听过一种名词叫做宅男宅女，在现代社会是增加的，并不是所有都是阳光男孩阳光女孩每天要跑出来拍拍照的。那所以好像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让一个人容易宅在家里。你看在那个 COVID-19 期间呢、完全不能出门，有些人就非常的困扰，有些人就很自在。所以你到底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你是自在的还是困扰的？那所以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有人，我们说独居不是一件，它只是一个客观的状态，但是你是享受你独有这个，刚讲说一个人的套房，你可以自己在里面随便做任何事情，你不穿着衣服走来走去，你要在里面挖鼻孔啊，做什么事情你都很舒服很自在，你可以彻底的放松，这个当然是一个你可以特有的。但是有人就会因为这样之后呢，他没办法跟别人接触，譬如说别人靠近他，就会觉得他这种自由度受到侵犯。他就会觉得说，哎、那他在那别人身边，他就必须要穿上社交的面孔跟那个
0: 面具、
1: 那个、面具，所以他就要开始演那个社交的那个高手的样子。哦，他会觉得很辛苦，他不要。好，那知道辛苦做，他做得到，他不做，这是选择。但他想做久了，就得用进废退嘛，他就不太跟别人社交了，所以他就有困难。所以前阵子我才越来越发现，年轻人有一种叫做那个打电话恐惧症。好，因为我之前会直接打电话给助理，我说哎。交代事情用赖写才很慢嘛，一来一往一来就直接打电话。他们有一天我的助理就跟我说，老师你知道吗，现在很少人会直接这样打电话，我们都不敢直接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因为怕冒犯了别人。这第一个就是可能你在不对的时机去打了电话，那就很像说哎，我什么时候适合打，那总可以问吧。那我说那我下次就问一看，我要打电话可以吗，按就可以打。他说不，我们现在久了有一种电话恐惧症，因为你就太久没跟别人讲话，因为都打字或贴个贴图就好了。现在反而要跟别人好好讲话的时候，觉得有点困难。我们以前是觉得要出门有点麻烦，就是因为要总要整整仪容、化化妆、弄一弄才能出门。好，那跟那个穿着夹脚拖出去是不太一样的。现在年轻人反而因为这样子之后，他们出现了有点像是社交恐惧症，他对于重新投入跟别人的互动跟交往，他是有焦虑的。那这个焦虑的程度影响到哪里？如果影响到他的工作，譬如说他的工作要求他回到职场上面，譬如说一个礼拜得进公司三天，有人就觉得这个工作我不做了。不是选择的问题，是他的焦虑感太大了，那就表示他的那个我们讲社交的那个的耐力已经开始变成困难，甚至有社交恐惧症了。那他就既然是症，就是比较严重了，那就不在他的控制范围了。所以有时候反而就会带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不是享受独处的快乐，而是对于在那种独处底下，虽然享有他的自由跟舒服跟无边界感，可是反而他没有办法再缩回来之后呢，他要再重新融入这个社会，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0: 是，所以李老师，你有提到，有三个面向哈，帮助一个心理健康的解方嘛哈。
1: 对，
0: 心理的 BMI。从这三个面向，你怎么样帮助这些青壮年？
1: 我就会
0: 给他什么建议，还是说你们透过专业的对谈里面，请他找出他可行的方法呢？
1: 一个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然后一个独处的时候，有些人如果是像刚才独处很自在，但是他要跟别人互动有困难，所以你就。

0: 会发现在我们 BMI 有情意里面，第一个它跟人的互动有困难，那可是你人总是有需要跟别人相处的时候，譬如说今天你可能要出国，那个护照上面要写一个紧急联络人，那你这个人要写谁？你平常都没有，我就突然把永瑶的名字写上去，那自己都觉得很尴尬，那你要问谁？光要问这个就觉得很奇怪了哈。那再加上人不是独居的动物啊，你一定有你自己的一些社交生活圈，譬如说家人好了，那会不会连家人都疏于联系？所以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越来越薄弱之后呢，他就有困难，所以我们就会让他还是继续要去经营自己的关系，除了 AI 他要有个真实可以代替的人，那这些的练习是不能断掉的。好，那而且要去体会一下这个跟真人互动的一个乐趣跟快乐，那这个也会带出来他除了自得其乐以外的其他的乐趣嘛。
1: 所以李老师，如果遇到你曾经遇到这样的年轻人青壮年，你给他的建议或者是有没有帮助他设定什么目标，真实的案例里面真的帮助他在这个领域里面给他一些方向或者是做法去往前进呢？
0: 譬如说有一个将近30岁的上班族，他其实是比较像文字工作者，所以他可以在家里自己工作的时间是大部分的，但久了他会发现他跟别人对话变钝了，虽然他文字表达可以很好，可是他要讲话他会觉得他会开始有一些犹豫啦，害怕啦，甚至有点人家找他都不太想要出门的那种感觉，那他就觉得啊，糟糕，他越来尤其特定对象他会更恐慌，所以开始有那种恐慌的，有点像恐慌症那种状态了。那我就建议他，你要开始选一些团体去维持跟加入。那你参加什么样的团体是比较好的？譬如说，你有没有一些固定可以去的？那你可以选的频率，譬如说我不想要每天，那我一个礼拜去一次。譬如说，我去教会啊，那你就可以有一群可能可以跟你处得来的朋友，或者是我可以去参加合唱团啊。那我一个礼拜才练一次，我也可以有一个跟人接触的时间跟机会，不要都用线上来代替。那这样子他就可以跟维持跟这个社交上面的一个连结，那也维持让他自己不要跟我们讲不要跟这个社会真实世界脱节。那他后来他就选了去教会，然后所以对他来讲他独居的时间是多的，但是他也不会固定在一个教会，然后但是他就是这里会走一走，那里会走一走，他只要到哪边他就，因为他不想要在一个教会太深入跟人连接，所以他就在这里参加那里参加，所以他的朋友就叫做教会的朋友，但不是特定教会里面的某个人。好，那另外一个他就是选合唱团，我觉得还不错。那我们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你有没有一个长期可以投入的团体很重要。
1: 是的。
0: 比如说这个团体叫家人，这个团体叫同学，这个团体叫像刚讲合唱团，教友，还是你的运动社团。这个都有帮助。
1: 是的，因为我发现这10年至少我发现台湾了，所谓的什么什么同学会，什么什么同学会，好像比以前更兴盛。在 LINE 还没有很风行的时候，他毕业30年，毕业40年，毕业50年，这种大家久久没见面，那种同学会就把大家聚起来，然后可能之后呢加 LINE 了。
0: 这个也是科技的帮忙，因为科技的方式让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失联的人。那光是同学会有人就愿意去参加，有人就还是没有踏出那一步，那他可能有他自己的社交圈，他就不会去同学会，可是同学会帮助了很多人，因为那个关系是从年轻就建立的情感，而且是在一个没有利害关系下而就形成的关系，所以再一次相聚的时候，除了可以怀旧之外，也一样是一个没有利害冲突关系的一个群体，所以他们就可以蓬勃发展，这个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有人就会是一直在那个同学会当中，那这个是可以解决他孤独的一个部分。所以有人其实每天在LINE上报道。然后也证明我还在呼吸跟生活。
1: 早安图一直贴，每天都贴。
0: 那有人用每天都贴，突然3天都没贴，别人就会问说你怎么啦？那个

0: 叫点名，早点名。这是一种，然后当然如果用刚刚讲的 BMI 有情意的话，第二个他的那个情绪的一个出口会在哪里，因为他都要自己一个人，所以我们讲说这样的人呢，他可能可以帮助自己可以在情绪处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的话，我有时候会用一个三个很简单的快乐的指标来用有情意的代表。一个就是刚刚在讲人际关系上面，他为了要维持自己的快乐感，有些听众朋友应该听过一句话叫做助人为快乐之本，所以你只要愿意去帮助别人，即使是帮助陌生人，比如说你做捷运让位给别人，或者是别人送外送上来，你就说你不用送上来，我不愿意下去拿，跟他或者面交，这样子你也可以帮忙他少走一段，你就记得你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多帮助一点，你的快乐指数会从befriend 这个向度出现。然后第二个那个 M mindfulness 就心里要让快乐指数充满的话，有第二个叫我们常常办知足常乐，我有哪些东西我就很快乐，哇，我点个 Uber 我就可以很快乐，所以我心里面就可以感恩说，哦，今天送 Uber 的这个人送的速度好快哦，十分钟就送来了，所以我就谢谢他，在心里面去注意到这种小的一些恩典，小的一种美好的事物，这个也是很简单的一种快乐，叫知足常乐。
1: 知足常乐，
0: 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两大快乐，助人为快乐之本，助人常乐，知足常乐。
1: 哎，这样我分享一个，我可能可以跟您刚刚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哈，我昨天用了一招啊，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尝试了，跟李老师分享哈。那种情绪呢，因为这一两天我在我的工作群里面工作的范围里面，因为是药师嘛，在有一位比较资深的药师呢，他刚好有一批维他命 C， 好，然后效期比较近的，然后他想要送给我们的同事，所以呢，他就请大家啊，你要几瓶你就登记，几瓶就登记。然后呢，我就登记了十瓶。然后我就想说，无功不受禄，我想要什么办法去谢谢他？所以呢，我还是透过AI 的帮助，就是说，AI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哈？如果你要称赞一个人，他是慷慨的、怜悯的、有热心的、有善意的，你给我十个 C 开头的英文字哈，比如说 caring 啊、consideration 啊、compassionness 哈、charity 啊、cherish 这种 C， 我就给他十个 C， 说哎，谢谢你给我十罐那个维他命 C， 然后我觉得你给我的这个维他命 C 里面还有这几个 C， 我就回赠给他，好像哎呦，你怎么那么厉害？我就又高兴了一次这样子。
0: 这个送人自用两相
1: 宜，对，
0: 就是你回应了别人的善意之后，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也帮助他快乐，
1: 对。
0: 更回过头来的那个影响力是更大的，所以助人为快乐之本，那你也很容易知足，拿到了这个维他命 C 之后，你立刻就觉得很感恩，然后也愿意把那个感恩表达出来，
1: 是，
0: 这又是另外第二个。第三个，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自得其乐，其实独居的人是很容易要练就这样的本事。有人觉得独居是一个很悲惨的状态，小孩都在国外，然后老伴也走了，那就剩一个人，好像变成一个悲惨的孤独的老人。可是我们说未来的社会可能活到100岁都不是问题，所以你其实很多机会有可能是一个人，所以自得其乐很重要。
1: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讲到孤独老人那种青壮年，会不会有一群人也是希望我的同学同事一个一个可能结婚可能不结婚但是我好像越来越参加过许多的婚礼之后好像我还是单身，或者是说工作，我因为我的工作的性质里面不需要跟大家一起开会，我只要独立完成，所以这种单独的那种机会多了之后，他也觉得他那种心理的自我认同要如何再增强。你有遇到这样的年轻或青壮族帮助他这种自我认同可以再提升吗？
0: 我们有一句话说，一个人真正长大是从一个人生活开始，就是你知道如何 自己取悦。

0: 悦自己，因为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教育就是我们的眼睛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1: 是的。
0: 然后我可能要去得到别人的一些肯定跟赞赏来得到我自己的快乐，可是自得其乐这件事情是我有源源不绝的方式可以让我感受到美好幸福跟快乐，那所以它就会来自于自己的某一些的，也许是我们讲 compassion 好了，热情，好，所以我的热情也好，我的 passion 会在哪里，我的热情热爱在哪里，所以有人可能光是在画画里面他就非常能够感受到那种自得其乐的快乐，有人听音乐，有人可能就是在那个他自己的工作当中，其实他是很享受，譬如他可能是个编剧，他可能是一个自己做某一些的作品，他自己就很快乐，或煮一道菜，自己把它当做一个厨艺大师，他可能也很快乐。我觉得这种自得其乐的方式是一个人需要去学习的。
1: Okay.
0: 因为你有很多时候未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人的状态，因为刚已经说了，我们已经进到了一个三个人就有一个人独居的社会，所以你一个人要如何自己享受自己的生活，在里头可以得到你可以让自己快乐的各种的元素跟方式，而且那个还可以带来一种成就感跟价值感，
1: 是
0: 不是只是说哦小确幸，然后做一点小事让自己很开心，那是不一样，那是短暂的快乐。因为我们发现快乐跟幸福最大的差别就是快乐是短暂的，但幸福感就是它可以带来一种有持续的成就感跟意义感，他是不太一样的。那有些人他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就很像我刚刚讲的，他做个厨艺，好，那自己在那个里头做了厨艺做得很好之后呢，他还拍上网，然后教别人，很像那个斜杠的专家一样，好，然后做了一个五花肉，如何去可以炖出最好吃的五花肉。那你看苏东坡最有名，他想要在政治发展，他最后留下来的是他的东坡肉啊。所以那是他的另外一种我们讲说不是他原来的自己认为自己该有的成就，可是他竟然可以擦边球的长出那样的一个特色。所以其实BMI 里面的 I 这个自我认同，在孤独里面其实你更能够去认识你自己，认同你自己，即使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面，你也依然可以取悦你自己。所以很久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做一个人的旅行，就是我可能跟别人在一起我才很快乐的，可是我现在一个人我也可以自己享受那样的乐趣，那在家的生活活也好，好，你也知道怎么样子让自己可以活出那个精彩的内在的丰盛，就很像那个我们常形容一个人真正的幸福感，不是只是快乐，而是心花朵朵开。
1: 是，
0: 所以你什么时候可以到心花朵朵开？也许刚刚永瑶举的例子就是这个学长把他的维他命 C 全部送给别人的时候，他就是心花朵朵开的时候。那有的人就是在给别人赞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我怎么有这样的本事，可以用一句赞美可以让别人的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感觉可以升温。
1: 是的，
0: 因为你会觉得你被赏识，有人就有这样的本事让别人总觉得啊，我在他身边他就是一个神队友，他就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人了。那这也是一种本事。
1: 对，你这样提我有想到，我有想到我两个朋友。第一个是我大学同学，后来他在中部，回到中部他的家乡跟他太太已经经营一个药局，但是他除了药局之外呢，他自己还当起农夫，所以他还种田，然后呢他以农夫自居，所以他自己有一个花园或庭园，他每天都会拍家里某一些花草树木盛开的时候拍一张，然后写几个字送给我们班上的同学，当然不一定问早安，而是他那一天的心情。我觉得他那样的方式也是一种自己给自己肯定，也问候了同学。另外有一位您说的没错，就是他早年在生意上是非常成功，后来当然因为这些时局的转变，他现在已经慢慢的不在生意上打拼，但是他注重健康，所以呢他每天早上一定自己亲自做4到5道的早餐呢，然后做好，然后有仪式感的拍好，聚在一块，然后告诉大家今天的早餐

0: 它是什么什么营养成分是什么什么，然后呢拍起来，不管他在台湾生活，在香港生活，或在上海生活，他都会有很仪式感的早餐呢。它不一定是很漂亮的，但是呢这种营养程度以及料理的简单，以及他自己可以自得其乐的这种方式呢，他也很愿意跟他的朋友群里面分享，不管是在 LINE 啊，在微信，他每天会发这样的图，而且写几句话来问候可以接到他这一群这个照片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呼应你说的哈，他虽然这样子不一定跟家人一起相处，但是他自己生活的也很快乐。
1: 因为这个是他很我们讲的 enjoy 在里面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又很乐于去分享，把那种美好可以散播给别人，而且他有持续
0: 还
1: 有仪式感哦。所以有时候在生活里面，其实心里也可以透过某一些的仪式，然后可以创造你心里面的这种高的健康素质，然后把这个心里面的一种丰盛，我们就像那个刚讲心要开花嘛，心花朵朵开 ，Florian 就是茂盛的话，你光是想象他每天可以做这样的早餐，然后呢犒赏你自己。我最近常跟自己玩一个小游戏，好，因为我小时候的名字叫我妈妈，我中间有个玉嘛，所以我妈妈都叫我妈妈是台湾国语都叫我小玉，但是她叫我小玉。
0: 小易
1: 啊，小易，所以我就常会觉得我如果一个人去爬山，我就会告诉我今天带小易出门，说小易，我今天恁两个今天要来去散步，然后就去合体走了一圈。我说小易好不好玩？我就突然发现说，我跟好像跟小时候那个有童心的自己有一点互动。我去跳舞的时候也是，我就觉得我像那个小时候的自己，然后在加入那个新的跳舞课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有一种忘龄感，忘记自己现在的年龄，然后重新带了自己可能小时候的某一些乐趣，去探索，去体验现在的生活。所以我相信每个人有自己的仪式跟方式，然后可以去重新体会。像你刚刚在讲说他每天拍他花园里面的花，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样，我的感触是哇，他就是真正的所谓的活在生活当中的美好，就处处我们讲人间处处都有他的点滴皆美好。然后他就拍了这个花，拍了那个花，然后我都觉得他在提醒我一件事情，是说原来你身边就有这么多美丽的花朵，只是你可能匆匆忙忙的去上班工作，或者在家里反正有那盆花你也没注意到它，以至于你错过了生命里面微小点滴的美好。所以幸福有一种翻译叫做 well-being。well-being 就是 well-being 就是好好的活着。那什么叫好好的活着？就是好好的活在每一个当下的每一个时刻。当你跟一朵你身边的花相遇，你跟你的早餐相遇，然后你还可以把这些美好还愿意分享给别人，你就不知道那个回响竟然别人比如说永耀可以感受到，哇，他到哪里都可以这样子有仪式感。我相信我们都有受到了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冲击跟影响跟回荡，人与人之间其实也可以这样子，就透过了某一种，即使是 LINE 也不用到 AI 的科技，它也可以让我们有一种仿佛我们就生活在一起地球村的感觉。那这样也是一种互相分享自得其乐的方式，挺美好的，
0: 挺美好的。我们来听美好音乐。

0: 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探索的是科技孤独跟社会安全网，那 AI 能不能补足这一部分的不足呢？那我们请到的是李玉蟾教授。那最后我要请李老师跟大家分享，你有陪伴过比较长者年龄长者哈、哦？我们如果是设定啊70岁以上哈，这长者他们怎么面对孤独？因为有些时候，这那时候也没有同学会了。当然，可能有，如果他们聚在一个安老中心，说不定他们都是同年龄的，怎么样去度过？
1: 嗯，刚好提到这个安养院哈。你以为去安养院里面就很多老人，应该就不缺朋友了嘛？因为大家都一个人进去了，里头朋友多的是。我记得我在板桥荣家，那里有800床的老人，最低年龄都75岁以上。然后呢，百岁人类多得不像话。那你以为呢？75岁的人一定比105岁的人快乐吗？我常看到的就是那105岁的在照顾那个忧郁的75岁。
0: 哦哟，
1: 因为刚步入老年的人比较不适应老人，老人国住久的105岁的他已经熟门熟路，他更知道如何活出老后的美好生活。
0: 嗯，
1: 那所以我觉得我从那个这样的一个例子里面就可以发现，其实年龄不是一个问题。你身边是你身边只有你自己，还是你身边像住在养老院？里面有800个人跟你一起在这个园区里面生活，其实不再在乎你身边到底有几个人，一个人或很多人。所以我们说心态决定形态，决定你的生活生态。所以更年长的老人他也可以更加的快乐。所以在那里面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已经在老人国待很久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快乐的 people。 譬如说他说在这里你如果要活出你的价值感的话，你要最重要的就是去帮助别人，你不要倚老卖老。你以为你105岁比75岁要叫75岁人来小弟来招呼你吗？对，那你就会发现真的在里面愿意很热心去帮助别人，这也是我们心理学发现里面好朋友的要件第一个，那就是愿意热心陪伴朋友帮助朋友。所以即使帮他按个电梯，即使让他先进去吃饭，你排第二个，好，那互相这种帮助的勤奋出来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些老人比谁都还要快乐。然后他们也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去怀旧。这些医疗公家己有挂钩，那除了这个可以增加自己的价值感之外呢，很重要，愿意去听别人公益无挂的老高的人，那个人更高，他可以当观众。哦，真的、啊、这样很不错，因为大家抢着要说自己。所以我也发现说，哇，这些老人真的是有他不同的一些元素。所以你愿意，第一个要件就是去成为一个可以，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状态里面，你都愿意去成为别人的帮助、别人的祝福、别人的欣赏的眼光的一个人。我相信这样的角色不仅可以带给别人温暖、美好，更可以带给自己有价值感。所以有一首歌嘛，不是这样唱的吗？与你分享比什么都快乐，那就是朋友。所以人到年纪越大之后，最需要的是什么？跟别人做朋友之后，你就会发现善待自己，这也是善待自己的好方法，就会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
0: 嗯，这种意义价值感的追寻，我就想到我们的我居住的里叫大学里，他的里长非常厉害，他就把这一群退休的长者呢抓在一起当志工，然后一起去玩，一起去比赛，然后一起去在维护社区的安全，
1: yeah.
0: 做很多事情，而且让他们有一些课程，比如说防灾式的训练啊，家暴什么什么训练， yeah. 他们一起上课，一起成长，一起贡献这个社区，这种意义存在感就非常的棒啊！
1: 没错，
0: 好的，谢谢李教授今天的分享，我们期待下一回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节目来。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呢，教育，什么叫教育？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好像简单就好像不简单。那么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潘慧敏秘书长，他就是都有在做这个事情，我不晓得他怎么做得来的啊。但事实上我们在上次的节目中呢，曾经谈到他除了在艺术自己摄影画画之外呢，他还做策展的工作。我觉得策展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到底有怎么样的困难点，我们待会儿请他再跟我们聊一聊。那么其实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对每一个人来说呢，都能够接触到自己的生活的另外一面，不要把生活变成枯燥的那么 day by day 一天过一天的日子，而在生活当中能够寻找到一些比较有颜色的东西。这是 colorful 呢，会对你一个人来说呢，在生活中会比较丰富许多。那么我们请今天的特别来宾潘慧敏先生小姐出场。你好，
1: 廖老师好。
0: 每次讲到出场就这么笑，干嘛咚咚咚咚其实我们上次有跟您谈到你到不丹去26天嘛，
1: 是，
0: 那26天不丹对我们来说好像是比较陌生的一个地方，其实一般人去玩也不一定去到这里去玩啊。你不丹听说被评为幸福国度是吧？
1: 是的。
0: 那你觉得说跟媒体所说的行为幸福国度，像你过去26天来说，你有这种感受吗？
1: 我觉得幸福他们比较追求的是内心的一个部分，我想是
0: 内心的部分。
1: 对对，等于说其实幸福很多是比较出来的，对不对？你如果觉得你自己的内心是富足的，或者是满足于他当下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那就是幸福的一个人生。
0: 是，就是幸福人生。如果这样想说，我比较知足。
1: 对，
0: 所以有人写的知足常乐，其实也是真的了。
1: 对，
0: 你不要对自己要求太多，对生活面要求的太高的话，其实每天也可以 easy come easy go， 也可以这样讲了啊。
1: 因为你说我在那边看到一个景象，其实我蛮感动的。
0: 哦，怎么说？
1: 因为我们就是要不单他为了不开采高速公路，因为他怕破坏环境。
0: 哦。
1: 所以我们所有的路呢都是山路，一直绕着走，一直绕着走。你可能绕了4个小时，说我怎么感觉好像还在同一个点，但是你的海拔已经往上了，这样子。
0: 是啊。

0: 那我们曾经早上出门呢，然后开车就是在一般的公路上看到一个小女生在上学的路上，然后呢问题是我们车子开了十分钟以后呢还是没有任何的建筑物，我就想说这个小朋友上课她要走多远啊，对不对？
1: 哦，是有校车呗。
0: 没有，对，这就是以我们在都市里头看到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刚刚说的一个知足或者是对幸福的定义，我们在这里想说啊，怎么真不幸啊，怎么这样上个学要这样子，
1: 对啊，走那么远，
0: 对，但是或许对于他而言说哦，我今天有一个求学的机会，我每天走个一个两个小时去到学校都是值得的
1: 啊，是，所以我觉得知足常乐也没什么不对哦，是不是？对自己的生活的那种要求，可以决定你今天快乐与否。我觉得说我今天没有什么愿望，我只要是开开心心过一天，我今天只想去看一场电影就好。他如果看一场电影能开心的话也就好。我最近一直在看影展的片，
0: 太棒了，
1: 看影展片，所以就觉得说，其实对生活的要求啊，是幸福与好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啊。那据我所知，就像您现在除了拍摄者以外，你拍很多照片，还有我们先讲一下，有没有哪一张照片啊？你现在回头看，才看得懂它真正的意义。比如说，我刚开始拍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回头再看着翻的时候才说，这张蛮有意思的。有没有一张这样的照片？我跟你出问题，
0: 对，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以前，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以前在做摄影的构图训练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每周日早上6点去植物园，只为了拍荷花。我们拍的荷花呢，不是那种非常茂盛绽放的那种状态，我们是去拍残荷
1: 凋。
0: 对，我们从这个荷花的一个
1: 凋零的情况，
0: 或者是说它枝叶的一个状态呢，去找出一个新的一个意义来。
1: 是，
0: 等于说我们大概连续9个礼拜早上6点起床，
1: 那清晨的光谱好抓吗？
0: 那时候的光最漂亮，在那个时候，对于那个点，就是在植物园，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在练习过程呢，你会发现说你怎么样去找出它的一个精彩点。那时候就说可能每一张看起来呢都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影像，
1: 是，
0: 可是当把它组合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力量。
1: 哦，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因为你是拍摄者，也是个策展人。我讲的策展这两个字啊，因为很多艺术家会创作，但是潘慧敏，你不只是创作，你还在做一件事情。我觉得你有在帮艺术家跟观众建立关系，你有没有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你看，你担任中国文化大学的这个推广教育部艺术文创中心的主任，又是中华国际策展经济交流协会的理事长，又是中华文创学会的秘书长。那么，你从艺术家的位置走到策展人的位置是不一样的。那你看艺术的眼睛，是不是因为从艺术家到策展人有所改变呢？
0: 其实这么说，就是当你是一个艺术家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唱独角戏的。当你在做一个策展的时候呢，你就是要变成一个舞台剧了，这样子。
1: 哦，
0: 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你要找出艺术家的一个作品跟观众怎么样去沟通。要么就是突出他个人的一个特点。或者是它是一个群体的一个展览，你怎么样定义出它这个展览的一个主题是被吸引的，或者是说它有什么特别之处。那么曾经我有做过一个展览，那时候我叫做凝视人生，有时候我们说凝视，那时候我取了个谐音，是泥，是女字旁的那个泥，就是
1: 泥字。
0: 对，那时候我找了5个不同世代的一个女性，可能从30几岁到70几岁，但她们都会拍照。然后她们各提出一组作品来看待。
1: 这主题是你先定下的？
0: 对，就是我们会先设定说我要找什么样的人，
1: 是是是，

0: 来做这个展览、
1: 嗯、
0: 那这个展览给予他赋予他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1: 嗯、
0: 那曾经我也在巴黎拍了一系列的一个作品、
1: 嗯、
0: 那我是一个女性的一个

0: 那主要是能看出说这两个的一个观点有什么不一样。
1: 嗯哼哼哼，
0: 比如说它每一个展览或者每一个主题都是有它设定的一个意义在的。
1: 哦，是这样子，这不太容易。所以作为一个策展人，其实你碰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有没有过
0: 啊？曾经刚有一次就是像那个红道老人教育基金会呢，
1: 教育基金，
0: 对，他们办了一个不老骑士的一个公益活动，
1: 不老骑士，
0: 对，
1: 嗯嗯，
0: 那就是说可能70岁的去圆梦，然后呢就是骑着重机环岛，
1: 嗯嗯嗯，
0: 那中间一定要有很多的一个辅助嘛，然后那时候他们邀请了一位汪生老师帮他们做全程的记录，那当然有很多项的一个活动，这是其中一项，
1: 是
0: 那时候呢他们就邀请我来当这个策展人，我当然跟老师熟嘛我觉得老师作品很棒啊，我就说
1: 对
0: 啊，
1: 对啊，
0: 好啊
1: OK OK
0: OK 马上答应然后结果呢老师给我4000张作品，
1: 4000张，
0: 对，4000张作品，因为那时候很不幸的数位相机已经出来了，要是以前底片机可能会很省着拍，对
1: 对,
0: 对，那因为就是拍各种记录，因为他可能要抓所有的很多的一个瞬间嘛，那我如何从这些作品中挑出400张，因为他们展览只要400张
1: 4000张跟400张，
0: 对，
1: 少个零了，
0: 对，然后数学好等于说4000张变成400张，然后400张再切成10个主题去做这样的一个展览。
1: 嗯，
0: 那时候我记得是在那个华山那边的一个，
1: 哦，华山，
0: 对，在那边做展出。嗯，那整个的一个需要沟通，然后你要需要找出每一个活动的最精彩的
1: 主题
0: 一个部分，对不对？
1: 嗯，
0: 不管是人物的表情，或者是说中间遇到的各种特殊的一个状况，那怎么样把它说成故事，
1: 所以这策展人要做就这件事情，
0: 对，
1: 好困难呢，哦。
0: 对，
1: 因为没有做4000张变400张，然后我还不觉得有什么困难。那你一说4000张缩成400张，再加上当中有几个人不一样的那个那种他们的习惯拍摄方式了，或者表现方式不同的话，就是一项功课了。
0: 没错，真的。
1: 做了多久？
0: 这个是 by case， 只能说那。当然在学校那边有很多不同的一个主题的展出，那有时候有装置艺术，有一次我们还把街头艺术就是行动表演艺术家搬来就是学校的艺廊展出，那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大片的一个落地窗，
1: 哦，
0: 那我们同时把那些所谓的装扮，因为你知道那些街头艺人都是类似像 cosplay 这种各种的一个造型装扮，然后我们就有把这些人物一些 model 应该是假的 model 放进去，因为来知道说他那些的一个服饰啊造型是怎么样子，
1: 他是刻意表现出来，刻意做出来，
0: 我们把它做成这，然后我们也穿插真人在里面，
1: 哦，
0: 等于说他跟橱窗内橱窗外有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那你好奇你也可以走进来，
1: 是啊，
0: 观看，对，
1: 哎，这蛮好玩的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做没有一件事情是说简单两个字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很轻松的，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件很认真的事情来做的话，它都是一项甜蜜的负担要讲甜蜜的负担哦。那我们讲到说你去走过的地方，刚刚我们讲不丹了啊，好像你还去过北朝鲜是吧？这个北朝鲜就我们的北韩嘛，哦，
0: 是
1: 这个好像要去也不容易，是不是？
0: 他就申请特别的签证吧，对，然后他现在完全封闭，我知道他这几年完全不能进去了，
1: 是啊，
0: 因为可能他们政治的一些关系吧，
1: 所以那你当初去的几天期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不用讲太多没关系，带过就好。
0: 他的都市呢是非常的干净整洁，因为可能是有一起的一个工作嘛，然后我不知道是说他们宣传的样板还是怎么样，
1: 现在一直有人在说这种事情，
0: 对, 对，但是他们就是在地的一个福利，等于是说 你的房子呢都是政府配给你的，
1: 嗯嗯嗯，
0: 那如果你子女结婚呢，分出去呢还有房子，
1: 嗯嗯，
0: 我说哇，社会福利真是好啊，
1: 对啊，对啊，上次有一段新闻就讲说这是演出来的，

0: 说演出来说那怎么办，人家就是要演嘛，那没辙。那么印度呢，你说印度人家都沙粒是怎么回事？
1: 沙粒上面的服饰
0: 它啊，可是那个我们以前叫沙龙装的沙粒不一样。
1: 对对，就是沙粒，就是它那个轻纱面膜这些。
0: 其实我以前一直觉得说印度美女真的很美，她们的美，她们的五官非常精致，他们说以这五官的精致度来说哈，是很漂亮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她们东穿一个西穿一个孔，会不会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点啊？但是我真的算起来还是蛮漂亮，因为以前在师大那边看那个印度来的一个女学生，好美啊，就觉得她的五官怎么会这么漂亮啊？我觉得说她多一分钱钱胖，少一分显瘦啊。但她事实上那个精致度真的很够看的啊。所以你在印度来说哈，她的拍摄对你来说，跟你心里面造成的感觉又是怎么样？
1: 我曾经记忆蛮深刻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用小的那个吉普车才方便嘛，因为我们要拍照随时看到
0: 上山下海，
1: 对，看到我们想要拍摄的一个景点。那可能拍摄的路途经过一个小村庄，那有一个女生呢，就是她就是穿了黄色的一个纱丽。那我们喜欢用一个逆光的一个拍摄方式，等于说在那个田园里头，这个女生黄色的纱里透着光
0: 阳光，
1: 然后你看到她的一个轮廓线这样子，
0: 哇，
1: 就是非常的
0: 漂亮。
1: 你在当下你就说哇，怎么会有这么美的一个景物，虽然你没有说美一定要正面给你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在当下的氛围感受你就说哇，即使旁边尘土飞扬
0: 也没关系，
1: 对，
0: 只要不到他恒河里面去看那些人就好哦。那还有去过，我们现在再讲讲你旅行过的地方啊。法国是非常先进的，对，很多方面都很先进的地方，所以你在法国拍摄一些东西或者是文化式的展览，对你来说又是不一样的哪一方面？
1: 法国其实巴黎最常去嘛，主要是说因为看了很多的展览，因为你要吸收新的一些就是新的刺激这样子，
0: 刺激，
1: 对。然后呢加上巴黎有很多之前的就是在二十世纪末的一些摄影家，也非常知名，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去看他的一些展览。
0: 是，
1: 那法国他我也去过拍过白辽士的故乡
0: 哦，真的耶。
1: 对，然后呢往南部走你可能就是又不同的一个风情，不管是马赛尼斯这边。那我曾经在普罗旺斯区自己开车的时候呢，
0: 你还敢在国外自己开车？
1: 对，因为在那边开车方便。
0: 他那不会是左边右边的差别？
1: 没有，法国跟我们一样。
0: okay,
1: 英国才不一样。
0: okay,
1: 然后呢在开那个乡间小路，他们路是很小，但你知道法国人开车非常的快。我曾经在高速上开170还被后面闪灯，
0: 是说你太慢了是吧？
1: 我太慢了。对，然后在省道他们路可能就是有双线道这样子，就去一线来一线，但他们路铺的工法非常的平整，这个我不得不就是
0: 佩服人家，
1: 佩服他们这样子。对，然后有一次呢，我说到他们开车开很快，我后面跟的那辆小车呢，他也就一直跟着我跟得很近。那结果他
0: 不能超车，
1: 对，因为就嘛就是来回各一道，
0: 那就没办法。
1: 但是省道几乎上是没什么车啦。然后呢，结果跳出一个比车子还宽的山猪出来了。
0: 山猪什么意思啊？
1: 大山猪，
0: 真的猪，
1: 真的猪，就是那个
0: 毛马路上
1: 刺刺长长的。当然是乡间，所以叫省道，它不是外面的那种道。
0: 对对对对，
1: 我们讲，但路是很平整。那我就刹车，因为要让那只猪先过去。结果呢，就我也看到很惊险的景象，我后面那一台车差点刹不住，所以他就往对向的那个车道去，
0: 很危险哦。
1: 然后又差点又撞上那只猪，然后还好那只猪跑得快，然后他才顺道的从我前面过。
0: 有獠牙。没有，
1: 当下没有看得那么清楚，但是我确定它是山猪，因为真的好大。
0: 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开车，你不紧张啊？
1: 紧张啊，当然会觉得说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猪？
0: 猪是哦，还好没有跟面对面，那獠牙出来真的吓都吓死了。所以有时候旅行很蛮好玩的啊、哦。那你现在也把。

0: 旅行变成观看的，因为你看的不一样，角度不同，就是艺术家跟一般旅游的人不同点。
1: 嗯，
0: 就你当成一件事情去做，跟我很轻松的去旅游去做，感受自然是完全不同的嘛。哦，
1: 嗯嗯，
0: 那你也去过俄罗斯哦？你在俄罗斯拍的是什么东西？要拍什么？
1: 俄罗斯那时候是协助一个纪录片的拍摄。
0: 嗯，
1: 对，那就讲一个西伯利亚的台籍老兵的故事。
0: 哦，西伯利亚还有台籍老兵啊？哦，不是，他在那边去生活。
1: 怎么说呢？那时候是二战的时候。
0: 嗯嗯 嗯， 嗯。
1: 那时候台湾还在算是日本殖民的帝国时期嘛，那个时候
0: 是是是，
1: 对，所以呢他们就征召了一些兵，那有些可能是领微薄的薪水过去的，
0: 嗯，
1: 有些是被硬拉去的，我们就不论他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对，那有一大部分人去了东南亚，那有一部分人去了东北的一个地方，
0: 嗯，
1: 那东北的地方后来战败呢，他们就被拉到
0: 俄罗斯，
1: 俄罗斯去了。
0: 那为什么呢？
1: 因为二战的时候呢，最后你知道那个俄罗斯是加入，算是
0: 他是轴心国，
1: 轴心国最后的一个战争，
0: 嗯，
1: 等于是说跟我们是同一个，
0: 同一个军面
1: ，同一个军面的，
0: 嗯，
1: 所以他们那时候几路军也是从大兴安岭啊，或是哪里就进来，
0: 嗯嗯，
1: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把日本打败了，
0: 嗯，
1: 但是呢，他这个虽然是台籍老兵，但是他是属于日本的军，所以他就一起被抓去，
0: 对，
1: 类似劳改
0: 营，日军的战败军被弄出去的这样子，
1: 去劳改营去挖煤矿，
0: 嗯，
1: 挖了两三年，那后来再辗转
0: 回来
1: 到台湾，那我们就去拍摄他曾经走过的这个路途，
0: 哦，
1: 那时候他还在，但是前两年他就走了，九十几岁，
0: 嗯嗯嗯，
1: 因为那是等于是唯一性，就是活到比较久的，啊，还可以去做口述历史这些，那所以很多这种历史在那种大时代之下有时候是被忽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借着影像或者借着一些史料的一个再去把它汇整呢，就可以重新把这个故事让大众去知道。
0: 嗯，真的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以前在新店那边也认识一位，他等于是，当时很多就日本人拉军夫嘛，
1: 嗯，
0: 他们日本要投入战争，没有人的，他在台湾，他那时候占领台湾，所以什么人抓了那个几年次的，反正壮丁抓了就进去就当兵，就直接派到，有的派到大陆上去，
1: 嗯，
0: 八年抗战就这么打的嘛，
1: 嗯，
0: 他打的他们失败之后是就地解散，
1: 不送回来了。
0: 对，你刚刚讲的是他派到就是等于是派到俄罗斯去，就等于出战到那里去，
1: 嗯，
0: 但很多人呢在原住民来说，他们到那边以后他就地解散，就你就是中国人嘛，
1: 嗯，
0: 就地解散，问题是你从这里什么都不知道拉到大陆那个那么大的地方，然后就地解散，他能够到哪里去，嗯，生活都成问题，
1: 是啊，那怎么办，
0: 饭都不让他吃，所以，
1: 嗯，
0: 当时是这个故事也是一段故事，也是有点悲惨的故事，
1: 嗯，
0: 那当时为什么我认识的那位他现在已经走了，他就说因为他会一个地方，他就会做菜，
1: 嗯嗯，是
0: 过做菜，做菜，他就到处当厨师，那他救了很多原住民，因为原住民当时在山上是日本人最喜欢用的，不是他们有
1: 体力好，
0: 对啊，救了很多原住民，他说你就跟着我走，他走到哪里就帮人家做菜，做那厨师，然后就带着这一些原住民的就地解散的人慢慢一路一路这样慢慢回来到台湾，是很惨，对不对？
1: 嗯，
0: 那真的是很惨，
1: 不容易啊，
0: 结果我认识那个，他是这个旁边好像生病什么都整个挖掉了，所以这边是没有肉的，他说他家很漂亮，所谓的漂亮是很多那种原住民用那个石块板块做成的石的房子，
1: 嗯，
0: 跟小房子跟小屋跟床，他们家，我说你家怎么这些东西啊，这些你就感恩， 感恩他从大陆把他们慢慢带回来，所以他们山上能够拿到什么东西都拿到他家。

0: 去给他，所以他很多很多这种东西。那我们去他家，我觉得哦，怎么那么可爱？这些东西，当然西藏那些东西也很多，可见他们其实当拉去当军夫的时候，他们经过了多少地方啊，多少时间？那就像你说的，他们就地解散，你说的那个俄罗斯那个是台籍老兵，这些人也是台籍老兵。问题是他们是。觉得是中国人，所以就就地解散，你们就在自己的国家就好。那一路上回来是多辛苦，多少年呢、啊？
1: 对，
0: 多少年了？就是说，有时候战争真的不希望发生，因为战争再怎么样都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很残酷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哈，哎，你看在哎你拍摄的这些过程当中啊，当你拿着相机，面对陌生文化的时候啊。你觉得你是完全的旁观者，还是能够有参与的感觉？你觉得你拍摄的时候是能够有这抓住的哪一种感觉吗？
1: 一般的话，我们会觉得是当一个旁观者的一个角色，因为你会觉得说，你会觉得是比较一个客观中立，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世界，或是这一个地区这样子？因为其实。旁观者虽然说他定义是这样子，但是其实他会从他的一个可能成长的环境、教育的一个背景，他的选择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我去印度，我没有拍到那种什么乞丐啦，或者是说很悲惨的一些景象。
0: 是哈、哦、
1: 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去把那个地区的一个对土地的一个韧性拍出来，但我不需要去拍这些好像大家反而比较期待看到
0: 的
1: 负面的一些东西，就像我觉得很多的一个新闻报道，我们可以去报一些正向的一个事情，
0: 是
1: 或者是说对生活生命的意义，去多一点醒思或深思，但是对于这种哦，我每天看到他说、啊、哪里车祸哪里什么，虽然我没有主动去看电视，但是每次都一直跳出来的是
0: 就很负面啊，
1: 负面的心。当然这种事情发生真的是
0: 也是有的，不是没的，
1: 是每就是很可能是悲惨或者是很痛心的一些经历，但是对于这些人已经非常痛苦了，你再去放大他，或者你再去做一些不算是帮助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动作出来，
0: 就觉得没有必要去做这样子的那种，如果是人家很痛的地方你非要去挖或者加个盐巴上去，是不是都在伤口撒盐呢？不是有这么说法吗？我们既然尽量，就像我们成立这个 Nice Radio 的本意，就是希望能够在积极面、人生光明面，让大家在生活里面呢多一点好的事儿，而不要把坏的事去放大。我们需要把好事放大，那所谓比较负面的呢，就能消减就消减。为什么？因为你再不消减的话，它就会变成在生活当中变成一项黑暗。那我们不希望这黑暗呢能会在你的人生里面，在你往前走的道路里面它变成暗的一面窗，我们希望你开的每一面窗呢都是光的亮的哦。那一件作品好不好呢，跟它能不能看见呢，被看见是两回事。那对一个策展人来说哈，你会看他的作品是希望他的作者本身的意念被看见，或是希望他的优点放大，他的优点被大家接受。
1: 当然一开始这个创作者一定有他的一个最初始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有一个创作理念他才能去表达他要对观赏者要说的一个事情，
0: 是
1: 那如果说他连第一步都做不到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去让人家被观看，
0: 被了解，
1: 被了解，被知道，那就像你知道法国人很喜欢聊天，尤其在巴黎那，不是那种单纯聊天，他们喜欢谈艺术，我记得那时候我在那边

0: 做展览，那时候我同时两个展览，一个是水墨，一个是摄影，就两个部分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可以针对一个，比如说那时候我只是用象形文字去表达了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画面，他们可以在那前面讲哒哒哒哒哒
1: 讲很久，
0: 讲很久。对，然后因为可能大家对于就是比如说法国的一个文本的那个概念，那我曾经
1: 就是让什么都很久，吃饭也吃很久。
0: 对，然后问一个老师，我就说，哎，奇怪，他因为我有一段，因为有时候是翻译的东西嘛，我说，他说这一句为什么是一个文本？他说，哦，因为法国不但是他表现的语法或者怎样，他一句话是可以写一张 A4
1: 是
0: 出来是一句话。我说哦，难怪他们称为这叫文本
1: 哦，原来如此，真的是非常好玩。有时候要了解一个地区的人情世故哦，是很大的一门学问，对不对？好，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有时候说到这件事情都觉得说，每一个人在走一段路或者走挑选一段职业的时候，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挑这个你的工作，那专业与否是不是你继续在追寻的，或者是我本来就是要朝这个方向走，所以我挑的专业就是这个。但是现在呢，对于呢 Erica 来说呢，你当策展人多久了？
1: 其实一直是，
0: 一直是。
1: 对，如果说有这样子的相关需求的话，我就会去扮演这个角色。
0: 所以我们也讲过说，一件作品的好不好，跟它能不能被看见，有时候是两回事。对你来说，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吧？一个艺术家有才华，如果你今天碰到艺术家，你觉得他很棒，做上各方面都很棒，很有才华，但是他不懂得经营自己，那你要怎么样帮助他？先帮他定个位置，或者是说在策展的时候帮他找一个方向，或者是在落笔的时候帮他用不同的方式介绍他。
1: 我觉得帮助一个艺术家，一开始你就要先知道这个艺术家对他自己而言呢，就是无可退路了，他只能走这一个路途。因为在我们的不管

0: 是策展或者是从经营面来看，我们最怕到遇到说你画个三年五年你不画了，那我之前就是
1: 帮你弄的半天，
0: 不是之前帮你弄也是算了，我们会觉得说对不起藏家，因为
1: 收藏家，
0: 对你收了然后这个人最后不创作了，那这个东西是绝响了还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希望能看到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创作历程，对不对？然后再来是说这个艺术家他必须是认真的，不是说好像当一个创作者画家他就可以闲云野鹤想画的时候画个两笔，他必须把它当成是一个不管是工作职业事业置业，他就是每天得坐在那边至少画个四小时以上，这样才对得起，
1: 最起码，
0: 对，才对得起你自己嘛。那这样的一个成，我们先要了解说他是不是已经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1: 认真的程度，
0: 我们才可以去说做进一步来做一些沟通，那要么就是可能媒体的一个需求，要么就是你个人的一个包装，那这些很多都是相对堆叠起来的，然后再透过在不同地方的一个展览来累积你的辨识度或知名度，因为对于画家来讲，我觉得辨识度比知名度还重要。
1: 辨识度，
0: 对，
1: 那就他自己的一个特色了。
0: 对，你看到你这个作品就知道说，哦，这个是张大千的，哦，这个是谁的？因为你这样子才会在这个艺术的洪流里头，才会有被发现的一个亮点出来。
1: 真的不太容易了。我觉得一个策展人是在替艺术家说话，哦，那或者是你觉得在替观众找入口，你觉得这以观者的立场来说是让他懂得画还是让他接受画家，其实这个专业很难讲了。因为你要讲说艺术尤其台湾，有的人认为艺术家必须要经纪人，那台湾没有，你觉得这经纪人是可以存在还是应该存在？
0: 经纪人就分哪一种？以前呢，画廊要养一个画家，可能你才不管是研究生大学毕业或者是你的职业就是画家，画廊需要一个月给你六万块钱去养这个艺术家，
1: 没有人要做耶。
0: 对，然后你一个你一个月可能给他两张画，可是你想台湾有多少一个画廊，你六万块钱你一年多少钱，你养
1: 到
0: 你两三个艺术家你可能就 game over，
1: 是 game over。
0: 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经纪人的角度，经纪人可能是说好，我 case by case 我帮你做这一档展览，然后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权利义务的一个划分，
1: 是
0: 那我当然要去找一个说符合你这个展览痛调的一个地方。如果说我今天展的是比较小品的，或者是说比较童趣的作品，我可能就放在文创相关的一些市集或活动里头去展览。
1: 是，
0: 那如果说你今天我可能已经要到达一个说，哦，我的作品不要讲说一个定价，讲有时候讲，虽然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但是你已经到了某一个就是情境之后呢，你不会，你会挑选你展出的一个地方，包括说哦，不管是台北还有各地方都有很多的一个文化中心，那你会考虑说啊，交通方不方便啊，对于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受众是不是这个区块啊，你就会考量这个方方面面的一个问题去挑选你要的一个展览的一个地方。
1: 说的其实真正说起来哦，你策展人不容易，就说就像我要说你是替艺术家说话还是让观众懂哦。但是你，如果有艺术家在问你说，人家都说我画得很好，你也觉得我画得不错，但为什么我的画没有人买，如果他这样问的话，你该怎么回答他？
0: 我觉得这是相对跟比较性。其实我跟你讲，喜欢的艺术的是他第一眼他就会喜欢这个作品，然后再来呢他是要掂量他的一个荷包里头，他根本他是
1: 够不够
0: 去做这些
1: 收藏的事情，
0: 收藏或者是因为收藏其实说可以说不难也可以说很难，因为这是

0: 唱也要有条件啊。除了钱以外，他还有地方摆的。
1: 对，没错，所以很多收藏家可能都是多买一两个房子来摆东西。
0: 真的哈、
1: 哦，对。但是我们就是，要讲说，又回归到说，艺术跟生活是绑在一起的。
0: 嗯嗯。
1: 所以我们不要说，好，我今天要买一张赵无极的画才叫做收藏。我可能就是我喜欢一个艺术品，但是它可以点亮我的居家空间。
0: 嗯。
1: 或者是说我在上班的时候看到这张作品，我会觉得很舒心很开心、
0: 嗯嗯、
1: 这就是你收藏的一个入门了。
0: 嗯，
1: 等于每一个时期有你不同的一个收藏的一个阶段。
0: 是，
1: 那除非说你今天是一个财团，或者是说你本身就说好，我今天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金额，拿个几千万，好，那我要进入这个艺术市场，那我要是刚说过了，横切面纵切面，我要买哪一块？
0: 嗯嗯嗯嗯，
1: 那你就开始去进入这样的一个领域。所以你从几万块钱到上千万，
0: 嗯，
1: 都有它的一个空间存在，所以不用把它想的压力太大，
0: 想太多有时候啊、也是寸步难行。顺便，当然人家这样问的话，你也不要讲，但是。整个以来策展来说，艺术经济来说，艺术市场来说，对你来说啊，应该可以懂得说，一个艺术家其实光有才华是不够的，
1: 嗯，
0: 他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啊。那么艺术家的作品，以你另外一个立场来看，作品跟艺术市场之间有没有一些落差？它最大的落差在哪里？
1: 我觉得这个落差点会产生在说。观众被培养的看的东西的一个方向、跟你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在这个潮流上。我们看过很多艺术家，比如说我常讲到奈良美智的一个文创品类的浴巾、就是那个愤怒娃娃的那个浴巾、它最高拍卖的记录是80万。
0: 嗯，
1: 那你为什么要买80万一条浴巾，然后又是那么多量的，不是单一件哦，它是有发行了多少件我忘了、但是至少是百件以上。但是你就说那这原始的成本是多少，
0: 嗯，
1: 等于说我如果假设它只出一百个，我就8000万了，
0: 嗯，
1: 8000万我可以买一个国际级什么样的艺术家的作品，
0: 是什么都有，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有一个落差的一个程度，就说你收藏者，你是今天你第一点，你一定是要喜欢这个作品，
0: 嗯，
1: 不管你是少的金额或者是大的金额，
0: 嗯，
1: 第一个你就是要喜欢它，
0: 嗯，
1: 不然你回去就是放在仓库，跟你的生活是没有搭嘎，
0: 没有
1: 交集
0: 的，嗯，
1: 对，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点，
0: 嗯，
1: 那么就是像我。在家里挂的墙壁的话，我可能一段时间哦就
0: 换
1: 一下，
0: 嗯，
1: 就说依照我可能依照季节或者依照心情或者是新收入的，人就很开心，你就希望把它挂出来，
0: 再拿出来看一看。
1: 对，
0: 看有时候看上画，心里蛮舒服的，但是。当然时间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今天看累了，哎，他不是我还不是还有另外一幅画吗，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再瞧瞧，可能感受会不同哦。但是如果以你的立场来说啊，你会不会判断，或是你有没有这个判断过啊，这个艺术家在市场有潜力还是没有潜力？你会想说，因为你作为一个策展人，如果说你是经纪人的话，你怎么样去想说，这个艺术家的东西，他的东西会不会引起一般的收藏家或者是观者，不要说收藏家了，观者本身看的会很喜欢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判断？
1: 我觉得还是得从艺术的理论里头的一个背景去找，对，因为怎么说呢？你喜欢这个东西，它的组合是怎么来的？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个艺术家，他把比如说金鱼跟兔子画在一起，
0: 嗯，
1: 他的作品卖得非常好，
0: 嗯，
1: 也有很多的明星收藏，
0: 嗯，
1: 但是另外一个艺术家，他可能也金鱼跟什么画在一起，
0: 嗯，
1: 但是就不见得，
0: 我讲的有点残忍了、
1: 还是有人收藏，但是可能、 整个的一个收藏对象不同，所以有时候收藏还会卡在名人效益，谁买过你的

0: 话，
1: 是是，
0: 对不对？然后再来是说，是不是符合共通的一个喜好点？
1: 嗯，
0: 比如说这近20年来，好多的那种卡曼公仔造型的艺术出来、嗯、
1: 非常多。
0: 对，那如果说你在老一辈的艺术家说这算什么艺术？不是这样慢慢磨，对不对？会有这样的一个冲击。
1: 嗯，
0: 那很多的这些形象可能有的是很可爱，那有的又是很诡异、
1: 嗯、
0: 那你不代表说很诡异的就没有人买，但是又有人买了这个所以它整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收藏，就是说我买我看得懂的东西。
1: 嗯嗯，
0: 那我看得懂的跟我的教育背景跟我的接触的一个背景就是就会是去对，就是去对应的。
1: 嗯嗯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生长在这个数位时代。
1: 嗯，
0: 我从小出来我就可能就拿 iPad， 我看的就是这些公仔、
1: 嗯、
0: 这些动漫这些东西、嗯、所以这些东西对得上他的眼。
1: 嗯，
0: 所以他们愿意花大钱去买这些东西。
1: 嗯 嗯, 嗯, 嗯，
0: 我觉得是每一个世代对他的一个收藏的一个界定。
1: 嗯，
0: 但是呢并不代表说这个东西未来一定有增值空间。
1: 很残酷，但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哦，真的是如此。那您认为哈，现在收藏家买艺术品啊、哦、买的是作品名气，或者是有没有人要买艺术家的故事？
0: 嗯，
1: 故事也要动人呢。对不对？
0: 真的，我觉得以我自己为例好了、嗯、我曾经买过一件杨三郎的作品、
1: 嗯、
0: 但也是他的一个就是精品，但是我买那张并不是说他的特别
1: 好的，
0: 对、嗯、虽然那件作品就是看心里 很愉快、
1: 嗯嗯、
0: 但我看因为他你知道他画了很多台湾传统的一个建筑、
1: 嗯、
0: 但是他那建筑外面呢就是会有横的一个凸出来的一个屋檐吧、
1: 哦、
0: 那个的目的是为了让鸟飞累了可以休息的地方。
1: 嗯嗯，
0: 我就是为了这个故事去买的。
1: 是哈，所以故事还是很重要，对不
0: 对,
1: 对、真的真的，
0: 因为我觉得它是温暖的。
1: 嗯嗯嗯嗯，
0: 就是说你人跟你的生活的所在地，
1: 嗯，
0: 你是生命共同体，
1: 嗯，
0: 你是去为别的物种或者是别人去设想的。
1: 嗯嗯嗯嗯，我记得以前有人告诉我一个故事，说他一个艺术家竟然画船，
0: 嗯，
1: 船画得很漂亮很好，因为他的那个这弧度的表现，有时候船是一样的，可是他弧度画得好不好有时候一眼就看出来不一样，那就是不一样。每一个人画的船都不一样，有时候就是一笔就能看出来。可是呢他们说为什么说故事重要，所以有人说哎呀好棒啊，你看船停泊他就是休息了，在那里休息。有人说那船是不能动了才在那停着，你同样的画面，但你要用什么方式来解说、
0: 嗯、
1: 或什么样方式能够挑动你的心啊，
0: 嗯，
1: 有时候这种心这种感受啊，对于一个我这样讲的是一个画廊的廊主啊，他一句话就把他讲回来了，
0: 嗯，
1: 我就说啊，就是很了不起，他本来说啊，准的未开叮当的边呀的啊，那没得追电哈，不在水上，他就没有动嘛，对吧？他就一句话，他就是已经收获了、啊。所以在这里停在那里是表示我在有所获得了，我已经是有收获了，所以我暂时休息一句话而已，他就买了。所以我就觉得说
0: 满载而归，
1: 哎，满载而，其实就是说这个人有时候就像您说，你的落笔在写一个人一幅画介绍的时候的重要与否，有时候也很重要的啊、哦。那你觉得现在传统书画的一个精神啊、哦？在当代现在还能不能成立啊？有没有人觉得说我们传统的一些东西其实值得不断的去推展呢？
0: 其实这些东西应该是与时俱进的、
1: 嗯、
0: 就是说你现在包括现在的一些课纲，这些书法课程全部取消了、
1: 嗯、
0: 只是我知道有些小学校的校长他特别有对这方面有使命的，他才会去开办这样的一个课程出来、嗯、
1: 是
0: 那怎么样让他们去接触这些，我觉得说你可能要从

0: 生活的很多面向，去让他懂得欣赏。
1: 嗯嗯嗯，
0: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你只会喜欢你看得懂的东西，你如果看不懂的话，他会觉得说
1: 带回去干嘛？
0: 这与我何干啊？或者是说你也不懂得欣赏这些。
1: 嗯，
0: 那当然，我们有像故宫常常会有很多的一些展览，
1: 是
0: 那。你怎么样去推广这些，让他们认识这些书画文化？
1: 是，
0: 那很多，比如说像我们在俄罗斯的，像圣彼得堡那边的一些博物馆的一个交流，他甚至很欢迎我们去做书画的展览跟教学。
1: 嗯嗯嗯嗯嗯，
0: 或者是像我认识的意大利的艺术家，他用书画的，应该是用我们象形文的一个文字去做他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表现。
1: 是，
0: 所以你要认识这些东西，你才知道说怎么样把它去做转化，而不是说一昧的说哦，这个好像跟我的无关，然后就一概的抹灭。我觉得这样子对于说可能有机会学习到这些文化的人是很不公平的。
1: 嗯，真的。那从这么多的你策展的这么多，包括你在俄罗斯的做什么，有一天我要回家，是不是？这个主题也蛮好玩的啊。有一天你说在2019年的时候，两度前往俄罗斯啊、哦，拍摄的有一天我要回家，就是你说的那个老兵的故事嘛。
0: 对 对，
1: 说其实这有一天我要回家，这本身就是一件故事了。
0: 嗯，对，
1: 本身就是一件故事。像我说回家到底。你觉得是一种地方还是一种感觉？其实都有，
0: 嗯哼，
1: 对不对？都有。那么就在你来说，你做了这么多事情啊，你从当中有没有学会自己某些人生的功课？讲的干嘛那么认真？就在人生整个你的事业跟你的专业过程当中，有没有从你的策展或者你的其实展出的这过程当中有所对你的人生的经验或者人生的看法有所改变？
0: 因为人生本来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历程。
1: 嗯哼哼，
0: 那你也看过很多艺术家的一个起起落落，或者是不同的一个表现。
1: 嗯哼，
0: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不管今天你是不是一个艺术家，或者是任何人，要懂得怎么样去安顿自己的心。
1: 嗯哼哼，
0: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一个整体，不管是社会或者世界的氛围都太浮躁了。那么
1: 我觉得你用浮躁这两个字有点切到我的心。
0: 对，即使说我们工作很忙，可能行程排得很密，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让它变成是一个不安的一个状态。
1: 是，
0: 那我们也都知道大家说哦，现在很注重健康啊，就是各种对自己的一个保健，比如说运动现在也很风行，对不对？
1: 对，
0: 但那是外表的。
1: 嗯哼，
0: 最重要是说我们内心怎么样去，不管是对你的家人，或者是对你的同事同侪，对你的朋友，我觉得可以把这份安定或者是安顿的心呢，可以去影响到别人。
1: 我觉得很重要，
0: 对，
1: 会，而且会影响到，会影响到。因为平常其实在比如说聊天还好，聊天也好，做什么都好，或者是真正走走路啊，或者是面对面喝喝咖啡啊，有时候无形有形之中呢，就会有一些影响了啊。那么你现在职务跟你有没有？对正在规划进行的事跟你家职务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期许或者自我突破？
0: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的工作分配的时间还是很多，然后我一直想多留点时间在创作上。
1: 那你现在创作是在有最近好像又加深水墨方面的是吧？
0: 对，
1: 为什
0: 么
1: 呢？
0: 因为我总说过我十年一个目标嘛，不管它中间有没有
1: 交集。对，你讲过。
0: 对，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做到哪一个才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接近我想要的一个境界。
1: 是，
0: 当然说在艺术或者是任何的学习上，我觉得都是每天累积出来的，没有说一个终点。我觉得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也要这样的看待，不是说到什么时间停住，一分为二，
1: 就
0: 我退休好了，
1: 停了
0: 没了。就这样子。
1: 有时候在退休 想停了就停了，真的停了耶。嗯、我有些。

0: 些朋友是这样子，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说的可能不太那个，我觉得男生比较容易有这种现象，就说哎，我好累，我要休息一下，一休息就真的休息了，我觉得这个不太好。我觉得女生在这方面比较有韧性跟弹性，
1: 没错啊，在我们那边进修的人也是女性比男性
0: 多，是不是只有我这么说的。所以对未来哦，有没有什么新的期许或想要完成的一些梦想跟期望？
1: 我希望能把书画这个好好的推广出来，而且书画不仅是书画，而是说它背后的很多的一个传统文化在里头。你认识以前的一些经典，不管说人家说听易经以为是来算命的，其实是说哦，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大智慧在里面，对不对？或者是老庄的一些思想，人家说这个是很消极的，但是你不知道它里面更广阔的一个，对于看待世间的一个眼界在里头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本来想跟他讲更多，说你走过摄影啊、书画呀、策展啊、教育啊、艺术教育这么多年，回头看你真正想留下的是什么？
1: 健康吧。
0: 我你看我鼓掌干嘛？但是我觉得真的健康很重要，那种健康就靠自己去。有时候在健康跟艺术当中呢，是可以同时并行的。真的可以同时并行的。不要因为喜欢艺术而失去健康，也不要因为只是追求健康，那我就好像对自己的灵性就有所缺失了。
1: 其实是可以并行的，比如说很多书法家都是很长寿的，因为他写书法每天就是沉浸，
0: 对，
1: 然后把自己的气运出来，我觉得是有相关
0: 有关系的。
1: 对，
0: 我们啊真的聊天聊得太起劲了，动不动就时间就到了。那如果说你下次呢，你现在又开始又追求水墨方面的，有展出的时候请你给我一项消息，一个样哦，
1: 好的，谢谢，
0: 我一定去观赏，因为那个给我的感受绝对是不同的。谢谢潘慧敏 Erica 到节目中来，今天给我们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跟平常的画家啊或怎么样不一样的感受。我音乐家我也访问过，画家访问过，可是他们的感觉都不一样，因为潘慧敏刚好不一样，他是站在另外一个立场来看这些，可是他自己也同样有投入，所以他感受是不同的。我希望带给各位听众朋友所领受到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感受。谢谢您。
1: 好，谢谢。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艺术是生活的节目。廖宁在这祝福大家，祝您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好，谢谢。

各位好朋友，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我是王建轩，大家好。这个有一年啊，我去东南亚一个国家，我就不去提它的名字了，免得让人家不好意思啊。到这个国家里面去，也是到这样去演讲啊。演讲，朋友就开车，开车走到一个大街上啊，我就看到左手边啊，有一栋房子，白的，白的很漂亮哦，就像白宫一样的。哎，怎么这个落后国家还有这么漂亮的房子啊？我就问那个朋友，我说，哎，这是什么地方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我们国家最不公平正义的地方。哎，这是什么？是他们的法院，哈哈，那法院呢，是最不公平的地方。为什么？有钱判生，无钱判死，谁给钱多就判谁是有利的，就是这样。所以法官，所以这个司法如果一旦不公平正义、不公道了的话呀，人民到最后啊，冤无处可伸，你知道吧？到那样光景下，人常常讲啊。天理啊，天理啊，天理何在啊？老天爷啊，天理何在？你知道，就是呼天唤地了，你这没有办法了，变成这样子。所以，司法的公平这些实在是非常重要，这是社会公平正义最后的一道防线。所以今天我倒没有要跟各位特别来谈这个司法方面，那要谈呢有太多趣了。那我要告诉各位的，你想一想看啊，我们人的心中啊，常常说，哎，中乐透啊会得奖啊，哦，升官啊发财呀，这个东西很好。但是你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有不公义的地方。像从前啊，我们搭公车排队。下班的时候，哇，要这个车子很少啊，排队排很长。哎，我排第一名，那车子一来，当然我就可以上去啊。可是有人啊不排队，从那个前面就插队就上去了。他插队上去了，不影响我，为什么？我排队很前面，我一定有位置可以坐啊，上得了车呀。但是我很生气啊，你干嘛？你为什么不排队啊？后面排那么长啊？那有一次我这样讲他，我说你要排队啊，他跟我怎么讲？他说，没关系，你先上嘛，你先上嘛，就是我上去，他就会跟到在后面插队啊，而不可以，你知道吗？我从前抓这个排队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啊，这也很勇敢啊，去抓排队的，抓排队的是叫什么？他们叫我那个宪兵。Military Police 宪兵 MP，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在那个车站搭公车，很多我们同事的同事有时候来不及了，尤其女同事来不及了，就想要插队。他要插队啊，都先看看王建轩在不在，不在他就敢插，在的话他们不敢插，你知道，我就抓他们去来做啊。要，所以我刚刚讲。你仔细，各位好朋友，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在人生这一辈子里面，我们最不能忍受的事，就是对你冤枉你，对你不公不义，这个不可以。那这个现象，是不是只有我是你是这样啊？我告诉你，只要你是人，大概都会这样，就是对不公不义不能忍耐。哎，在我们台湾啊，这个播连续剧。这个连续剧里面有一个剧啊，叫做包青天，你们晓得吧？包青天，哇，那个脸涂得黑黑的，那个就出来，开封府有一个包拯啊，包青天出来，哇，这个包青天啊很有意思。从前啊，在台湾的华视电台去播，一播了播了几百集，你知道，每一集60分钟，啊，播完了以后，过了1-2年啊，又出来重播。哎，重播还有人看吗？有，看了还是过瘾，你知道吧？为什么过瘾啊？因为它会伸张公平正义，你知道吧？所以公平正义一旦伸张了以后，大家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你看那个包青天那个剧啊，画面一出来就是包青天那个黑黑脸啊，那个样子啊。那然后呢，他都会唱一个歌，唱个歌啊，头两句叫什么？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他可以忠诚。奸臣好坏，他也铁面。

私，所以这个包青天里面好多看的都很过瘾啊。最后那个坏蛋终于被绳之以法，虎头铡什么狗头铡都铡掉他了，就很过瘾。哎，这个里面有一个剧啊，各位朋友不知道看过没，年轻的大概没有注意啊，这个年长一点人可能会晓得，一个叫做陈世美不认前妻，尔东城就是陈水扁那个陈，世界的世，美丽的美，这是个男人哦。陈世美不认前妻，陈世美从前苦的时候像个叫花子一样，结果在人家那个讨饭啊这样，哎，那个人家看到这个人还不错，就收容他，然后他会有点学问念书哈、啊，后来他就去进京去赶考，考这个状元，考中了，你知道吧？中了以后他就跟皇帝这讲，他没有娶妻，结果他就娶了，好像娶了公主啊，娶了这样啊、哦，一下子这不得了，又驸马爷又是状元，他的妻子带了小孩在家乡，看了怎么都不回来啊，就后来找他，进京来找他，找他以后他看这个不得了，所以他就要找人在路上把这个陈氏，把他的前妻对他有恩的这个前妻啊给害死，你知道吧？所以这个事就被包青天。抓到了，哇，就要去斩他，哇，这个叫陈世美不认前妻。这个陈世美啊，在中华文化里面就是负心男的代表，所以大家都晓得这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啊，包青天给他陈世美给他一下解决，哦，大家好啊，好啊，哇，看得很过瘾啊。所以这样的剧啊，非常之多，所以剧剧都受人欢迎，欢迎到哪里呢？他不过就是最后把这个混蛋给干掉了，让他绳之以法了，就很过瘾这样。所以哎，我有一年啊到澳门啊，到澳门去演讲，讲也是讲十几场，在那边大概待了有一个礼拜之多哟。那有空的时候啊就到街上逛逛啊，逛逛我就发现啊，很多的店啊，他们都卖那个纪念品嘛，因为澳门主要靠赌场，然后又靠观光客嘛，所以观光的地方商店啊都卖这个纪念品。哎，纪念品我就发现啊，他们都卖一种东西啊，上面都有一个公鸡，公鸡都有公鸡，譬如说茶杯啊，还有这个碗呐、啊、碟子啊，还有什么桌布啊，反正是能东有卖的这些东西里面，上面能搞的，它都有一个公鸡，那个公鸡的样子大概都是一样的，有一只公鸡，我说奇怪了，我就找那个店员呢问，我说奇怪，怎么卖公鸡的这个饰品怎么这么多呀？哎。他就拿一张纸给我看，那张纸上面有说明，说为什么有哦，可见呢这个纪念品上面有这个公鸡啊，是很有意思的。哎，我一看了后有意义的不得了。他上面说什么呢？他说在葡萄牙呀，是一个地方有一个东西是被人家偷了或者怎么样犯罪了啊，被偷了这些，就抓到一个人啊，各种的证据啊。都说是这个家伙，是他没错，应该是他，啊，就这是他。但是这个人说没有啊，我没有偷啊，不是我呀。好，后来最后法官说，好好好，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说说有什么证据对你是有利的，你说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就要宣判了。那这个人说，我该讲的都讲了，我还能讲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啊，法官啊，我是冤枉的。如果你判我的刑啊，哎，那个时候旁边啊刚好有个桌子啊，上面有一只烤鸡，烤熟了的公鸡，也是公鸡，他就顺便讲，他说法官啊，我真的是冤枉的，如果你真的判我的刑啊，这只烤熟的公鸡都会叫起来的。哎，讲完了以后啊，那只公鸡咕咕咕真的叫起来了，我那个法官吓死了，赶快无罪放释放，没罪放刑了。那这个东西有当然是真假的，不晓得了，但是这个起码这个事也流传下来，所以在葡萄牙啊到处都有这种公鸡，这个公鸡就像我们的包青天一样，它代表公平正义的化身，哎，所以这个公鸡啊就做出各种的事物，或者也可能做成小小的牌子啊，这些东西啊你来了挂到脖子上啊，还是带到身上，他说可以辟邪，辟什么邪啊，不会被不公不义的事惹上你，不会被人家冤枉，有这个保护神就是这个公鸡。哎，那我

回到台湾以后，那时候我还在做监察院长，监察院长就是像包青天一样要伸张公义啊，对不对？可是呢这个监察院啊一点都没有办法伸张公义，那叫插镜透顶。所以我给监察院起个名字，虽然我是院长，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残害忠良院。我从前没有做院长的时候啊，在政府机关当

蓝的绿的，哪有什么公义可言啊？但是我很希望监察院能伸张公义，像包青天，我就把这个公鸡的杯子啊，买了一些回去，买了一些回去送给一些人。那么我不能买多少啊，我买10个杯子也不好带呀。哎，后来我就在监察院找人来画这个公鸡。这监察院有一位同事啊，很会画，哎，他一画画得非常漂亮，一个公鸡尾巴翘翘的，一只公鸡，然后把这个故事啊也印在这个茶杯的上面，就是用监察院每一个人，包括工友，包括什么人，监察委员，每个人都有一个。他在喝茶的时候啊，他如果要搞鬼、搞不公义的事，他一喝茶就说：“诶。”不要公鸡，会烤熟的公鸡会叫起来哟，是这样。然后我还送给其他的院，其他的司法院，我也送来说你要多少，送几百个去，考试院各个地方我都去送，就送立法院，立法院去送了以后，他们很客气，他说我们不要，那不要，那我就知道了，因为他们常常做不公义的事，是吧？他不敢要，要了公鸡都会叫起来，你知道吧？所以你看啊，这个。我就买回来这样子送，希望大家看到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点不好意思嘛。我们是御史大夫，是包青天嘛，所以应该不可以这样做坏事吧？希望能有一点小小的效果。后来发现大概也没有什么效果，因为有些人心是这样了，那个搞他也没有办法的。所以因为有权嘛，监察委员有权嘛，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不去多谈他了。这个监察委员听到我讲，就要很生气了，因为我说监察委员是残害忠良院，他们监察委员还找人去告我，你知道吧？也告我。后来这个检察官不起诉，说没事，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题外的话了啊，题外的话。那么下面我要跟各位提到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宫廷正义，我刚刚已经讲过，是如此重要。在中华文化里面有包青天，在葡萄牙也有烤熟的公鸡会叫。我相信在其他国家一定都还有这种流传的一些小故事啊的东西。所以公平正义要到哪里去找啊？我写过一本书叫《公平正义何处寻》，你知道吧？有的人说我是公平正义的化身，这样讲好像太伟大一点。但是我告诉各位啊，我们从前新党办晚会的时候，就叫我扮包青天啊，我就穿着那个大袍子，戴个帽子，两个耳朵翘翘翘的起来，然后还有这个我一出来开封府，一出来底下就威武，就是演戏啊，表演的这鬼红。我对这个公平正义啊，我写了一本书，我刚刚讲叫《公平正义何处寻》，我看了好多社会不公不义的事，我非常的生气，我就写了一本书出来，向我自己做监察院长的监察院是如此不公不义的，我非常大胆的就写书来批判这样的事情，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变好起来。我现在像现在报纸上，现在这个选总统啊，又是选这些家伙讲话，讲什么东西话呀？讲的都是骗人的话。去昨天这样讲，今天这样讲，今天又那样讲，你简直你批评他说老实话都不愿意再批评了。所以这样的人啊，我每次买报纸回来翻一翻啊，我看到这种人相片啊，我就在他的脸上画一个大叉叉，有的时候我还会写个王叉蛋。假的，我太太跟我讲，你干什么？有时候我还对着他们的相片吐口水，吐口水。我太太说你干嘛？你干嘛？我说我自己买的报纸出出气不可以吗？所以那个公平正义在我的心中啊，实在是比较很强烈一点东西。哎，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谈好吧？

看到有一本书啊，也有一个剧啊，还是电影啊，这样东西，它叫的名字叫什么？拳头就是正义，老子有拳头。我说这个叫正义就是正义，我说不正义就不正义，我说这个公平就公平，我说不公平不公平，这个有没有道理啊？哎，有一些道理，我等一下再跟各位来聊哈。这个在德国有一个宰相啊，宰相。就德国统一的时候啊，不是现在东西德统一啊，在同年这个德意志联邦啊什么统一的时候，他有一个宰相，大家称他叫铁血宰相，宰相，铁，打铁的铁，这个流血的血，铁血宰相叫俾斯麦，大家都晓得。俾斯麦啊，他在1862年的时候，这个当时他们的国王皇帝啊，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做德国的首相兼外交大臣，这是9月23号。9月26号，他就在德国的下议院呢首次演讲。这个演讲发表的叫“铁血演讲”，铁血演讲。他说，俾斯麦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或者多数的表决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铁就是指武器，血就是指战争，所以他用叫做他这个战统一德意志战争叫铁血战争，他当第一任首相，第一任首相，他说，俾斯麦说啊，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你不行我就吃你，怎么样？不公平。我说我吃你是很公平，那就是公平。所以他说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他很相信，俾斯麦相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强权就是真理。俾斯麦德，所以我们今天讲公平，对俾斯麦的这个人的这些说法，我们你不一定很欣赏，但是却有几分道理。那就讲，强权即真理，拳头大的人，他讲这个叫公平就是公平。举例子来说，我们中国从满清末年就很一直衰落下去，这个衰落下去，把它把这把把这个满清这个衰落这个把它点破了，掀破了是什么呢？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英国国会通过，派了560艘的舰艇，大小舰艇，都是先进的蒸汽机的动力啊，不是帆船呢。每一个上面多数都有很多门重炮。满清那个时候的船还是木头的帆船，各位想还要跟他打吗？当然是没有办法。虽然我们在几个炮台的地方炮。可以把英国吓阻一下，但是英国就兵舰沿着沿海就北上啊，这样一下来，中国满清就一塌糊涂，一塌糊涂，怎么办？就定下鸦片战争的鸦片条约了。这个条约就开始我们丧权辱国，一系列的，后面大家都发现，这么庞大一个国家叫中国的。很好打呀，所以大家都来打。现在你讲的欧美这些国家比较有能力的国家，通通到中国来打过，包括美国也都来打过。最后还八国联军一起来打，啊，打了以后就会咬一口回去，咬一口回去。那我现在讲的鸦片战争是我们中国受尽屈辱的开始，开始，包括我们中日战争也是源自于鸦片战争趋这个衰弱，所以日本人才看到要来起来。所以鸦片战争，你英国人要这么多兵舰，这么多军队，这么远跑来打我，我得罪你什么？哦，你很不公道啊！你这个中国不公道啊！我要来买鸦片，你不准我卖，不公平啊！所以我为了维护公平，我要打你啊！哎，你卖什么东西啊？你卖鸦片，鸦片是毒品啊！现在贩毒的人如果抓到就枪毙啊。生产毒品的枪毙啊！你们居然用国家的力量到别的国家里面去贩毒，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这个公平吗？公平。

各位好朋友，又回到我们王建轩时间了。今天我们特别讲公平正义啊，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何处寻呢？那么有一个，我看。

为什么？我要卖鸦片去，你们不吃好了吗？那他要吃啊，你怎么叫他不吃啊？所以我去卖，你不准我卖，不公平啊！所以公不公平，他讲，我们说不公平，不公平。我们中国人那个时候吸鸦片的很多，都变成病夫。我们的白银大量的流出，再流出就国家。所以林则徐讲嘛，这样下去，国家没有可用之人了，没有可用之兵，也没有国库，也没有钱了，完了，这样了，不可以，不可以，你来卖鸦片不公平。他说公平，最后他说了算啊，因为他的拳头大呀。最后你就给，只有给他卖啊，没有办法呀，就是。俾斯麦讲的这个"强权即真理”，这个公权拳头就是代表公平正义这一。下面再讲，1937年的7月7号，日本一排的兵到卢沟桥下面挑衅，说他要找一个日本兵不见了。我们说是不行，他噗一下一打下，我们一排人通通都倒下去了，死掉了。这样就开始了中日战争。中日战争其实老早就开始了，这个只是正式宣战了，叫卢沟桥事变。现在你要去大陆，就会晓得卢沟桥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东西，你可以去回忆一下条件。所以，你怎么到我的国家来找逃的士兵？那你找士兵，你不，我来找啊？不行。还没有讲理由啊，砰砰，你就死掉了。我们的军队就上去啊，啪啪啪啪一排，我们的军队通通都完蛋了。所以，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死掉了平民2200万人，还包括军人这些的东西。所以日本人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他说我要找人，你不让我找，不公平。所以他说公平就叫公平，所以。南京大屠杀，死掉30万人，30万人。他说没有，这有什么南京大屠杀？你们乱讲。他说南京大屠杀以后，他就把那个日本的那个军医哈，就开放免费看病，所以老百姓也来看病。老百姓不来看病，他也会抓一些人。你们要来看，他们就来看病看病。他就把那个照相回忆，他说："你看，我们日本兵啊，进入南京城啊，我们没有杀死呢，他们乱讲一通。我们进去，你看他们中国人士兵伤亡了，还有人民生病，我们都在那义诊啊，不要钱呢。你看不到相片照回去，日本人也不晓得，就变成这样，想去骗人家这个东西。但是呢，这种是事实，当然是逃不掉的了。那么，在这个。"日本有个外相叫做广田弘毅，他有一次专电打电报给日本驻美国的大使，他说呀，这个1月2号啊，这个南京大屠杀呀，杀死了3万多人，你呀在美国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事啊，不要把它渲染出来，这是个密电，这个密电呢被美国人截获了，美国人拿去了，截获了，存在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现在公开了，所以都晓得的确是这样。所以呀，怎么办呢？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以前跟满清一样的落伍，就被列强欺负，所以他们出来一个明治皇帝啊，就明治维新要学西方的，张妈妈他强起来了，他强起来以后，他的拳头大了，拳头大了，他去打别人。他第一个就打高丽，就是现在的韩国，打高丽。那高丽打完了以后，就要打占中国的东北，然后就占领中国抗战，就是这样一系列来的。我有什么事惹你了？你要来打我啊？他会讲出一大堆理由。他说打中国是什么？中国这么丰富，他不会搞，我来替他搞，这样的。他有他这个叫公平，你知道吧？所以这一类的事啊，没有办法去讲。日本兵强暴我们中国的妇女，强暴完了以后，你已经强暴得逞就好了吧？不是，强暴以后，中国的妇女就赶快要把裤子穿起来，裤子还没有穿好就赶快跑，日本兵就在后面啪啪打2枪打死他。我说奇怪了，已经被你强暴了。你为什么还打死他？他又不会泄密，又不会干嘛，就是什么东西呢？嘿嘿嘿，老子就要打。

两个日本人比赛杀中国人，用大刀去砍杀中国人，看谁先杀到100人，谁就是胜利者。两个人去比，你怎么可以这样杀我们的人呢？怎么样？我杀了你要怎么样？请问你要怎么样？你再讲话，你的头也没有了。所以拳头即公平即正义，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强权就是真理，拳头就是真理。所以讲到这个就非常的难过，对不对啊？那么刚刚讲鸦片战争，八国联军，那也讲到这个英国人啊。你看到英国人啊，我们碰到很多英国人啊，西装笔挺啊，从前还拿个雨伞，拿个拐棍 ，gentleman， 尖头门，尖头门这样的，这个东西好像很高尚，很那样的东西。英国人坏事做尽，英国人，这个英国人他们叫做号称日不落帝国，他们觉得很伟大，太阳这样落有我们英国，太阳那样落也有，我们是日不落帝国。你算什么东西啊？你为什么去打印度啊？你为什么去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你为什么想？人家惹了你吗？你还不是想要人家的资源，想人要人家的东西，就去奴役人家？你是殖民国，你伟大，你就到底做总督？你算什么东西啊？我有没有惹你啊？你没有惹我，老子高兴。你要怎么样？你再讲，我给你一枪，你就完蛋了。你也不敢讲啊，就变成这样啊。所以日不落帝国是英国人的耻辱。我是没有机会到英国演讲，如果我真的有机会到英国国会演讲，我就告诉他，日不落帝国是你们英国所有英国人的耻辱，你们以后绝对不要再讲我英国是日不落帝国还颠颠自喜，你绝对不可以这样，因为这是你们英国人最残暴最无耻最没有公义的事，就是这样。所以这样的事太多了，太多了。那讲到现在强权，讲到现在，你看美国，美国就不错了吧？美国不错，不错在哪里啊？美国就打伊拉克，伊拉克有一个总统叫海山，对不对？他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呀？他说伊拉克有化学武器，这个化学武器将来不得了，你要把化学武器交出来。海山不交，他就去打他。打了以后，最后把伊拉克打垮了，把海山也抓到了，绳之以法，给他判死刑了。然后完了，化学武器找到了没有啊？没找到，生化武器没有。我还看到一个电视，美国人实在蛮幽默的，布希总统啊，也好像演一个剧样子，趴到桌子底下找东西，找什么？找化学武器，然后爬出来说，拍拍手，没找到，没找到。你没找到，你随便打我。你是什么东西啊？怎么样？老子拳头大，你要怎么样？你再讲，我再打你，就是这样啊。所以有什么叫强这个公平正义啊？所以美国人讲这样。现在讲美国跟中国贸易谈判，说你这个美国大陆啊卖了很多东西到我这个地方来啊，太便宜了，所以我要提高关税啊。为什么？提高关税是我美国做决定啊，老子给你提高20%，再来提高50%，再来我提高1倍，你看你要怎么样？你不公平。大陆说我没有不公平啊，我卖这些便宜东西给你去，我不卖别的国家也会卖啊，我卖给你，你美国很多所得低的人都可以享受到价廉物美的东西，很好啊，对你很好啊，我也买了你很多农产品，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所以很公平啊。你现在要制裁我不公平啊，所以我也要提高关税来跟你拼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公不公平啊？拳头大它就叫公平，哎，所以一样的道理，诸如此类的事啊是非常之多的，你知道吧？所以公平正义何处寻啊？我告诉你，寻了一辈子也寻不到，因为有历史以来这种不公不义的事不绝于途，是不是这样？所以等一下后面有时间我再跟各位提到一下。但是在这么样悲惨的状况，说公平正义几乎都求不到，但是我们大家仍然要去努力伸张公平正义，总是使不公不义的事能减少一点，还希望有一天真的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公平，我们总要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聊。

各位好朋友，我们又回到王建轩时间了。我们刚刚讲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公平正义由谁来决定？谁的拳头大，谁的枪炮比较厉害，就由他决定。所以这叫什么公平正义呢？在这个几百年的当中啊，世界上最不公义、最黑暗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贩卖黑奴，贩卖黑奴，黑奴，他是人哎。他不是奴哎，他是人哎，他跟我们一样哎，只是他长得比较黑，叫黑人；你们长得比较白，叫白人；我们长得比较黄，叫黄种人，对不对啊？所以他是人呢，你怎么把他当奴隶一样来卖呢？所以在非洲啊，就有一个海岸叫谷物海岸，就是卖这个食物的这些东西。另外有个海岸叫奴隶海岸，很多非洲的奴隶都是从那个地方运出去的，所以那一块就叫做奴隶海岸。所以在公元1700年左右的时候啊，所以输出谷物啊，这些黄金啊，这些东西，还有一种输出黑色的货物。黑色的货物是什么？就是黑奴，黑奴。所以这个黑奴大概经过了350年之久，3.5个世纪，你知道吧？这个被运出去的黑奴，16世纪的时候差不多90万人，7世纪的时候275万人，18世纪的时候400万人，19世纪的时候还有700万人，一共1465万黑人黑奴被运到白人的世界这些地方去卖。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6个黑奴就有5个人死掉，所以实际人运出来的人只有1/6，你知道吧？好惨。这个在运的这个当中，黑奴基本没有船给他睡觉的，这个黑奴都要划船，很多的桨划船，那个黑奴的脚上啊有个锁，锁在那个船上那个地方，所以当那个船要沉的时候啊，大家逃命，黑奴他也晓得船要沉了，完了完了，可是被锁住不能逃，结果就一起都沉下去了，那种凄惨的程度啊，真的是不得了的，你知道吧？所以很多人在半途死掉，死掉他不依的就把他丢到海里面去。所以那个运黑奴的船呢，后面都跟了很多鲨鱼，鱼也很清楚啊，那个鲨鱼晓得跟到这个船后面有吃的，什么一丢一个人下来，一丢一个人下来，所以去那个形容黑奴的这个太多。我到美国曾经参观过那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地方就专门去讲那个黑奴的，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实在是心中啊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所以这个黑奴啊，有一次这个有一个黑奴，这个奴隶主就是他的主人跟这个黑奴讲，你要叫我主人，因为你是我花钱买来的，你的身心都是我的。那个奴隶说，我的身体是你的，但是我的心灵是上帝的。因为这个奴隶啊，黑奴啊，是基督徒。那么有一个船呢，就运这个黑奴的这个船，船上面不都有写日记吗？叫船的航海日志。他这个航海日志里面写什么你知道吧？今天风平浪静，货物安全。这个货物就是指那个黑奴，黑奴。所以啊，怎么样子得了呢？这个虚奴的人在英国，像在美国有南北战争，有林肯要主张解放，在英国哈，虚奴也是非常非常厉害，比美国还厉害。但是他也在国会里面啊，有一群议员是基督徒，他们主张不能许黑奴，应该要宣布虚奴非法，要宣布这样让黑奴啊能够自由化。这些议员呢、啊、就在努力了很多年，最后终于成功，了不起的人。那么这个虚奴的人他说，哎呀，这个虚奴啊，虚黑奴是不太好了，不过呀，他说你要晓得呀，

屠宰场宰牛啊，宰牛是不太好，那个牛活活的推进去就把它都宰掉了。那个宰牛啊，虽然不好，但是牛排很好吃哦。就是我们虚炉啊是不太好啊，不过虚炉很好啊，他们替我们做事都不要钱的，只要给他饭吃，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然就可以把他宰掉，你知道吧？你看我们的农庄这么大，要雇人来种，那我们还赚什么钱啊？所以你看那个农庄啊，都是大大漂亮的，漂亮的不得了的东西，都是奴隶在那个地方做的。所以他说呀，宰牛虽然不好，但是牛排很好吃啊。啊，他们又说什么？他说奴隶啊，在我们这里有吃有喝呀，奴隶好像在天堂一样啊，是这样。那么那个基督徒的黑奴啊，有的时候也会对基督徒说难道我不是你的弟兄吗？因为我在我们基督教里面啊，我们都彼此互称弟兄姊妹。我们见到南进的基督徒，我们说哦，王弟兄、张弟兄你好吧，哦，刘姊妹、吴姊妹你好吧，都叫弟兄姊妹。那有一个基督徒的黑奴就对这个白的基督徒说，难道我不是你的弟兄吗？主张虚奴的基督徒无言以对，就答不出这样话来。圣经上说，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这是我的命令。所以英国、美国这些西方的国家，白人，你们坏事做尽，你们虽然每个礼拜都到教堂里面去奉献、唱诗歌，还会祷告、会阿们，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违反了耶稣基督的命令。他的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是耶稣基督的命令。你们没有照命令做，你们上不了天堂。你去教会每个礼拜去，你每一天365天都去，你也上不了教堂，上不了天堂。所以你们要特别去注意。所以有一段时间，有好几百年，天堂上面啊，白人很少。奇怪，怎么白人很少啊？因为你们违反了耶稣基督的命令，你们是没有爱心的人，所以你们是一个强权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就黑奴的这个事啊，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出来呢？真是不能够想象，对不对啊？所以下面我要再跟各位提到，这个不公不义是太多了，我今天是找一部分提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啊，女人是很可怜的人。他们是人，为什么可怜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制度对他们不公平、不正义、不公平。但是我们说，像很多国家，像美国也是啊，很晚的时间啊，美国才会女人才有投票权呢。你们不要以为他们这么民主啊，还有好多国家女人没有投票权的。说那我就没投票，我是人啊，我也是你们的姊妹啊，我也是相夫教子，对国家社会人类都很有贡献的，为什么我没有啊？就不行啊。像现在也是一样啊，在政治上，什么做行政首长的人，你们大部分是男性啊，不是女性啊，女性很少啊，为什么？为什么？这对女性的一种不公平。那我们台湾2013年10月13号，行政院有一个叫做提升女孩子权益行动方案，搞个行动方案。这行动方案里定每年的10月11号为台湾女孩日，哦，了不得，定了为台湾女孩日，台湾女孩子就会得到公平的待遇了吗？好了，我们女孩子，我讲一个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有一个女孩子，她的爸爸赌博赌得要命，就欠了很多债，欠了很多，那些债主很多都是黑道的，很厉害，就压到她的这个爸爸，你要再不还钱，要你好看，腿没有了，手没有了，怕死了，你知道吧？就这样，那我没有钱还啊，把你的女儿押给我们，卖给我们做娼妓。那没有办法，就把女儿卖掉了，卖到娼妓里面去。这个女儿好好的一个女孩子啊，就做为娼，她愿意做这种悲惨的事吗？当然不愿意，没办法卖去了。卖去以后你跑得出来，跑不出来黑道的

把住各种门都没有啊，所以他很凄惨的坐好多年。他说：“我的人生，我的天地，就是这样一间小房间，这个小房间就是一张床。每一天早上天一亮，就有不同的男人进来，我就躺在床上，任他们去欺负，欺负一个又来一个，欺负一个又来一个。”连生理期来的时候都还要去结课，他说："我的年日，我的岁月就是这样。"我每次读到这个，像我现在讲的这个，我都想要哭，你知道吧？为什么这样？啊，你说这个爸爸不好，但是我们国家里面为什么允许黑道的人能够去搞这些？这些不单单这个女孩子，还有太多的这样的情况啊！还有一些外面的女孩子一下子被人一抓，也不是爸爸卖了，就被一抓就到那种地方去了，不知道，就不知道啊，想了，所以怎么可以这样？在东南亚有一个国家，艾滋病非常流行，非常流行，大概两个就有一个男人啊是艾滋病的，女人也是这样，有一个女人就做色情的。人家就跟他讲："你不要再做色情了啊，这边哦，男人来嫖妓的呀，两个男人有一个就是艾滋病。你今天结课两个人，就有一个得到的机会。那你每天都结几十个啊，又结几个月、几年，那一定会得到艾滋病。艾滋病在那种国家很落伍，又没有药可以治，也没有钱可以治，就是死吧。简单说，我得了艾滋病，我就等于被判了死刑，只是哪一天死不知道。"不是马上就死，过几年，过一段时间就会死掉，会死掉。那人家叫他，你不要做这个。这个女孩子说什么？她说我宁愿过几个月或过一两年死掉，我也不愿意看到我的家人明天会饿死。就是他们家里面人都靠她做这个事去吃饭啊。那你叫她要怎么办呢？他没有办法呀，所以他只有去做呀。好，在非洲，非洲有一个，非洲好多个国家都有这个现象。什么现象？就是男人得了艾滋病，我知道我的丈夫得了艾滋病，但是女人太太不可以拒绝同房。就是说，我丈夫得了艾滋病，丈夫说今天晚上我要跟你做爱，太太不可以拒绝。所以太太只有躺在那里，让先生在那里做爱。先生做爱的时候，哇，很快乐，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快乐。太太躺在那里，眼睛流泪，肚子也在流泪。我完了，我完了，我得了艾滋，我又得艾滋病，我很快就要死了，我的人生没有了。混蛋，这个世界，各位好朋友，我们怎么允许这种事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发生？混蛋，这样的事太多了，你知道吧？这样是太多。所以刚刚讲，我宁愿明年死于艾滋病，也不愿意明天我的家人死掉。这种女人了不起，牺牲自己成全家人，成全家人。可是我们有钱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来帮一帮这些没有钱的人呢？我们有钱人的浪费非常非常之大，你知道吧？像在欧洲这些国家，他们买进来的食物还没有吃啊，有一半就浪费掉了。我这样讲你们不相信啊，你们现在也有啊。比如你到外面买大白菜，回来以后一定把那个外面啊拿掉一页，拿掉一页，用中间的。你要去大餐厅吃，他把那个中间的心心给你吃，是最好的，端上床一盘菜要好贵好贵，对不对？但是另外的东西呢，就都浪费了。那些都是可以吃的，这里面贫富差距之大，这个有钱的人做了好多伤天害理的事啊，没有去那个。联合国的粮食农业组织调查报告，每年有13亿吨的食物被浪费掉，13亿吨哦，这样，世界上有1/7人，差不多10亿人处于饥饿的状态，10亿人饥饿的状态，所以，啊，太多了，没有办法去讲了，所以我们穷人，我宁愿
一年。

然后得艾滋病死掉，我也不愿意看到我家人明天就饿死。如果我们有钱的人大家爱心多一点的话，这些人他的家人明天不会饿死，他也不会去捷克得艾滋病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各位好朋友，如果你是个浪费食物的人，你要想的你也是罪恶，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去来改。我们休息一下。

各位好朋友，我们刚才提到啊，公平正义，我特别提到公平正义对很多女性是非常的不公义。这些非常不公义可能在很多的地方那种凄惨你们都不会想到的，你们只想到一点小小的政府官员里面部长啊是有20个，中间只有3个是女性，太少了太少了，不公平。不是，这些还是小的东西，刚刚我讲的那些事实在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事情。这个女性里面啊，我们台湾、韩国、在日本都有一个名词，你们知道吧？叫做慰安妇，你们听过吧？慰安妇，这个慰安妇就是日本在20世大战的时候，从台湾、从日本还有其他地方，就抓了很多女性，都是很年轻的女性，就运到日本打仗的那些军营里面去，在那里做性的服务。所以妓就是妓女了，进去以后就完蛋了，啊，你说要跑出来，跑不出来，跑不出来，跑出来打死你，你就完蛋了，所以没有办法，就这样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完了以后，20大战结束了，有一些回来了，回来以后也没有颜面见父老乡亲，有一些也是忍辱活了下去，会现在慰安妇大概差不多都已经离开世界的样子了，所以慰安妇。慰安妇，日本人他有承认慰安妇吗？他不承认慰安妇，他说是他们自己自愿的。怎么有人自愿那样？是被你骗去，去了以后就逃不出来了，你知道吧？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是日本人的一个恶行，日本人的恶行。日本人当初抓慰安妇去到日本军营做这些事的这些日本人，你们都不得好死，你们的子子孙孙都不得好死，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是这样毫不客气的诅咒你们。我对台湾的这些政治人物，尤其民进党，我是非常的气愤。就慰安妇这一点来说，为什么你们都不敢讲一真的话？韩国人比我们台湾人有志气多了，人家就敢在慰安妇上面大喊大叫，人家慰安妇去立像，我们台湾会有立像吗？我是没有当总统，我要如果真的当总统的话，我台湾我告诉你，各县市每一个乡镇我都给你搞个慰安妇的像在那个地方，我一定要跟日本人去讨回公道。如果慰安妇你不能解决，我们中日的邦交免谈，你觉得你厉害，老子也不怕你厉害，你能怎么样？但是我起码向世界宣布，伸张了公平正义，我对得起慰安妇的家属，我对得起台湾人民。所以想慰安妇也是一个啊，刚刚我们前面讲黑奴，黑奴那个运黑奴的那个船啊，他们说到了晚上以后啊，就像妓院一样，有如果有女的黑奴啊在里面的话，哇，都通来玩了、啊、女的都通来，你喜欢这个先来这个，过一下再嫖那一个，就是哇，船上就像妓院一样。黑奴做黑奴，女的黑奴也是一样啊，看见黑奴的女儿长到17、18岁过来，晚上到我房间来就强暴人家，就这样，人家是奴隶没有办法呀，是这样。所以对女性的不公道啊是太多太多了。那哦，这种不容易太多了。大家听到有血汗工厂，还有血钻石，有没有啊？血钻石，我们女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女性，你绝对不要去买血钻石哦。就是那个钻石上面也流了血的，流了什么血？就是在非洲还有很多的国家，他们啊有内战，内部打仗，那个打仗的叛军啊，他。

就允许他占领的地方那个钻石开矿啊，给你来开，你开了以后赚到的钱要分我一半，分我一半我就拿去打仗，他就这样。然后呢，这个开矿的人呢，就让开矿的人就给很少很少的工资，几乎就是吃饱那样，叫人家去干。所以那种钻石上面都有流了血的，所以现在很多地方都不准卖这种血钻石，血汗工厂也是这样。我今天没有时间来去讲它了。那现在我下面要跟各位提一下，那这样讲的话呀，王先生这样讲听起来都很悲哀嘛，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有没有改进之道啊？当然有改进之道，事情没有说绝对没有办法改的一个东西。像我在他做财政部长的时候，我们也查税啊，你逃税又抓不到，这就不公道啊，规规矩缴税的人就倒霉啊，对不对？那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我当时查税有个最重要的贡献，公平，你大力查税，所以查到最后，当然逃税的人就觉得我很要把我搞下台啊。但是那个对那个逃税政府又抓不到的人，看到我姓王的，他们就觉得哇，太好太好了，这样的。所以刚讲好，那我也讲，就是我们执政的这些人时时心中要以公平正义为念，这个就是非常重要了。那么我这里讲一个小的典故给各位听好不好？听完听，从前有一个人啊，姓乌，乌就是乌鸦那个乌，搁个耳朵旁。这个乌，他姓乌，他名字呢叫做贵，叫做贵，就是东西很贵的那贵，他就叫乌贵。他的家很穷，他很穷，但是他读书啊很好，很有为哦。有一个秀才啊，就收留他做学生，叫他也很努力，叫进京赶考。赶考啊，这个老师很好，就嘱咐他说，你如果中了状元当了官，你请你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什么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个字哦，这八个字你不要忘记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个字你不要忘记。后来呀，这个乌贵这个学生啊，哎，真的考上状元当官了。当官了以后啊，哇，他把国家的粮食啊囤积起来，然后就把它高价的时候把它卖掉啊，等等这样的。他这个老师晓得，就老去劝他呀，说乌贵啊，你不要忘掉那八个字啊，你不要忘掉那八个字啊，这样。好，那没有办法呀。后来这个乌贵回到家乡的时候，他的老师啊就拿了一个牌子，上面写乌贵忘八。就是你这个乌贵啊，这个官呢、啊，你忘掉我讲的那个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忘掉这八个字了，忘八，乌贵忘八，这就是我们今天骂人啊，说你这家伙是乌龟王八，乌龟王八，所以这些乌龟王八都忘掉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个后面第八个字，那个第八个字是耻。他们无耻，现在很多官员无耻，你知道吧？像刚刚讲，在台湾没有办法为慰安妇这些生意伸张正义，哎，任日本人做任贼作父。他们说日本人占领台湾的时候，不是日本的那个，是日本管理台湾，管理的比我们还好，了不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就搞这一套，这些人都是姓乌名贵。忘掉那八个字都是乌贵忘八，乌贵忘八。所以我们要想公平正义的事一起来，所以请各位不管是当官的或者经营企业的或者是卖东西的，我们都不要做乌贵忘八，乌贵忘八，将来你就会变成乌龟王八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都要记得我讲的这个话。那要讲这样，当然要讲一大堆，可能要讲好几次、啊、讲了也没有意思，在这里说教，我只是要点到一下，大家不能做乌龟王八。晓得乌龟王八这个典故从哪里来的，你千万不要做乌龟。你要做了乌龟王八，将来人家会说你是乌龟王八，然后说你的儿子说，哦，这个人啊，他就是乌龟王八的儿子，他就是乌龟王八的儿子。哎，我们姓王的啊，人家叫王八，我不在乎这个王八，
我们不是

乌龟王八，你们有很多的人是乌龟王八，所以希望各位好朋友啊都能够记得我们今天所讲的，要努力去伸张公平正义，努力伸张公平正义。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